0: 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幸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兄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赞，大家好哈。来节目呢啊，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日语的歌曲。这首歌这是咱高雄市林太太来点播哈，川香行主。说来演唱这首叫做啊，米吉诺库是古勒绿雾地区的尊号。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来高雄咱这位林太太所点播吼，传唱行主所唱这首《街道西舞》吼，《街道西舞》哦，再加焦一龙所合唱的歌曲。今嘛要来加进行的咱今啊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这部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人，
2: 小弟钟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新困的服务。宁波国电台拜到拜六，咱这个一在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跟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好来，感谢。

0: 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经营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过到过了后呢，局部所在尤其是山区啊，也佫是有一种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旧历行到5月22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对北到南温度26度到35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
1: 来，咱首先要来个报的顶礼拜的一滴吼啊，去互媒体加关心注意的一件新闻呐、啊，就是这个风台八位啊，这个八位目前啊，一个咧增强当中呐、啊，有可能会加做今年的风台王啊。当然，伊即马走的方向吼、啊，有滴啊有偏差。原本是对台东啊，对这个屏东、高雄、台南这里来的路线，即马开始有咧啊偏转吼，对这个华东地区遐过。啊，当然今仔日的气象署有咧预报讲，这个八位风台有礼拜、无礼拜，拢会影响台湾，因为伊的北方半径太大，350公里宽。啊，所以嘛，有机会吼、哦，会来发布着陆上甲海上的风台警报。来，这篇咱来甲听，这个风台上新的新闻安怎讲呢？你讲强度风台八位继续伫咧增强，上紧伫今仔日会变成了今年的风台王。中央气象署有报八位伫拜四会渐渐北转，会减弱伫拜五、拜六上瓦近台湾。啊，因为这个风台的北方半径真大，虽然有可能伊无对台湾入来，嘛有可能会入来啦。全台湾拢会有落雨，而且会来发布着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这个西半部包括宜兰地区、花莲山区，要注意落大雨啦。气象署有报员吼啊，罗兴国呢，伊就表示咧，讲八月底今仔日的透早，我近这个中心上界大的风速呢，来到吼每秒60公尺啦。哦，每秒60公尺，我听众朋友。咱有当时啊，底下咧开车，骑奥多拜，咱落看路边，伊是含时速60公里哦，嗯、哦，就是一点钟60公里的意思。啊，伊起码是一秒60公里，60公尺啦，反正讲唔对，哦，一秒60公尺啦，吼、
0: 哦。啊，这个行啦，是个行啦个。
1: 系啊，嗯，这个暴风半径是350公里，而且拜三进前拢有增强的空间，有高，这个中心上界大的速度会来到63公尺，也当讲温泽今年的风台王就是八位啦。这个八位有高迪拜三的进程啊，伊会偏西北西至西北的方向来刷叮当啦。啊，当然啊，这个拜四受到个啊，要阴得渐渐的西北的方向北转的角度，会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强弱的影响。用安尼来通过着台湾东部的海面啊，来到琉球海面，经过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往着这个西北的方向吼，进入中国的路线，机会是有够大。罗兴国伊指出咧，讲风台伫北端的过程当中，环境不利的发展强度会渐渐会来减弱。拜五六啊，这个风台是上瓦近咱台湾的时阵有过啦，依着中度的风台指吼啊，这个强度下限的强度来瓦近，但是无论有对台湾起来无，伊的暴风口啊，实在有够大，对台湾的影响实在有够明显。拜四了后发布海上、发布陆上的风台警报的机会几率是有够悬。罗兴国伊提醒，受到风台的影响，拜三起家人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恒春半岛，拜四起就对啊啦。马祖这拢有真长、真悬的海影会来发生。 掠鱼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落雨的时阵的部分，罗兴国咧讲讲拜山进程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啊，大地上是好天到济分，拜是风台瓦金啊，沿方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开始到落着即个雷雨阵雨，中昼过了后，南部地区包括其他山区开始嘛有雷雨甲阵雨。拜五拜六呢，受到风台的影响，全台湾拢有雨。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豪雨，民众爱特别注意。这个风台目前来个看，伊同款往西北西啊，的方向伫咧前进。啥物号做西北西呢？就是往咱台湾家来。啊，往西北西的方向的前进，一直要来到台湾的时阵就对啦啦。伊会个偏北，就是对这个啥物啊？对这个咱所讲的日本遐去。啊，往对。偏北对日本遐去了后，伊又个来一个西北西前进，就是闪过台湾，甲闪过日本端对中国里面。即马诶有部是安尼啦，啊，当然咱有讲伊诶迄个北方关半径350公里太快，不管有入来无入来就对啦，拢会摔到台湾。赶快拜过那个全台湾拢有雨啊！但是按那个看起来，
2: 应用
1: 啊、对，按那个看起来吼，这个雨不是大家吼会惊到人啊，所以会带来了吼啊，那个秋凊凉凉冷冷的风雨啦吼。
0: 嗯，
1: 啊，当然比较吼较危险的所在就是花莲家、宜兰家，爱特别小心注意看吼，以免吼啊，嗯，西北西的方向进对中国那边的进程是较挖台湾，还是较挖日本，还是多好在日本跟台湾的中间段，拢对中国那边安尼啊。
0: 这个风台美国已经直接改称呼叫做超级风台啊！美国
2: 直接60公尺，迄惊死啦！
0: 对吼，啊，伊这个风台呢，即马是属于5级的。
2: 嗯，
0: 因为美国是算咱是算迄个啥轻度啦、中度啦、
2: 加
0: 强度，啊，伊是算几级？啊，五级到底进步啊？别只咱都唔知啊。但是这个美国这边只诶，这个气象署咧表示讲，这个巴威啊。这直接吧，向因美属的这个叫做罗塔岛啦，
2: 哦，
0: 有一个叫一个岛，讲啊，这个岛是属于美国的了，
2: 哦，
0: 美属的，美属的哈，啊，美属罗塔岛哦，惊死人，这个叫做落大雨以外啦，吼，即卖呢，包括着关岛啦，啊，甲着这美北马尼亚群岛了，着，拢总去哦，这个巴威全部去扛起，
2: 安尼哦，
0: 都拢扛起，啊，这已经成为过去10年来啊。第十一个侵蚀到这个所在，诶，这种叫做算作大型的风台了，对吼。啊，之前拢差不多4级，慢慢5级的，但是这因为结构太结实了，结构太结实。啊，根据着美国军方啊，这边只的风台警报中心啊，从着巴威呢已经甲列做超级的风台吼。啊，而且讲伊即卖呢，当咧向罗塔岛这个所在愈来愈近安尼啦。啊，凡是即卖咱咧报的时阵已经到啊。咱咧报信可能已经到啊吼，因为这是这个要做啥呢？这个，下当讲是今仔日的透早时啊嘛，爱讲个几点钟啊就到啊吼，所以即马凡事已经到罗德岛啊了，对。这个风台吼，惊死人呢！听众朋友，伊这吼用这个每点钟来甲算的话就对啦吼，美国是去测到讲每点钟是290公里啦，持续风。持续风甲阵风无同哦，阵风是向用拍来的咧，对。啊，持续风是一直吹，一直吹的，时速290公里的风了，对。啊，阵风呢？
1: 就赛车，迄个人咧比赛，迄个赛车的速度。
0: 我跟你讲，你若骑到摆骑到二啊五个时，迄面拢变形去啊，你知影无？迄面拢叫白到头白
2: 边
0: 咧。哦，所以头前一定爱看风片啊，对啦，哈。啊，那是个阵风恐怖，阵风直接来到着每点钟350公里啊！每点钟是350公里了，对哈。啊，这条风台绝对是造成着灾难性的破坏了，对哈。啊，即卖伊咧行速度话紧呢，才21公里。一个风台咧行，搁遐大粒，行21公里，速度算紧的。速度算紧的了，对哈。啊，即卖呢，这个就做罗德岛顶面啊，有1500名的居民了，对，美军这边家已经将因全部拢撤离啊。
2: 哦，
0: 嘿，全部拢撤离，因为那海鹰拍瓦管，你敢知啊？
2: 哦，
0: 要看会到啊。
2: 几层楼啊？
0: 海鹰11公尺高呢。 十一公尺，
1: 三四老管，
0: 三四老管的海涌的，哎，迄个岛本来就做挖进海面啊嘛，所以这个三老管、四老管的海涌等于规个个坎过啊，所以这人拢赶紧拢踢掉啊，就对啦吼。啊，这个就做等于通过就这罗德岛甲杜家讲的遐古罗比索的小岛了。美军来表示啊，讲这个破坏性吼、哦、有可能造成这个所在呢，这个就做啥呢？无啊多，谈好大时间的持续几啊礼拜，甚至会搁较久，人根本无啊多去哩大了对
2: 啊。啊，你就爱脱离啊，
0: 不脱离啊，千万人拢甲脱离了，就因为主要就是讲遐个所在人吼、哦，奇怪，遐个所在人定定都有碰到风台，但是因都无要用迄个阿门陀螺去处理咧。啊，无咧挖地基啊，
2: 是啊啦，
0: 唔知啊，照你讲，你像咱台湾对不对？我讲阿门陀厝啦，吼，是不是？阿门陀厝绝对是比迄个土角厝啦，还是迄个吊啊厝，哦，一定较用嘛。按迄个岛吼，拢无咧用迄个阿门陀的啦，啊，无咧拍地基的啦，吼，咧时间可能规个岛空的。
2: 还是无地当呢？
0: 啊，
2: 无地当呢？
0: 啊，那照你讲起来，
2: 地当都有做一下那下那。
0: 但是正经地动，因为那种厝顶都较安全，你敢当？
1: 地较未死，
0: 地较未死啊！
2: 阿弥陀，地了拢食啦！
0: 啊，恁这来去阿弥陀喊了，拢好势啊！
1: 美国嘛是同款啊，美国迄个飓风，
0: 对啊，
1: 迄个加利亚风，
0: 哎，
1: 你讲规间厝烧了了，伊嘛是帮他顶顶，
0: 嘛是个要用，嘛是个大茶厝，但是伊弄乌迄个地色
1: 啊，对啦，那边啦，好怪，迄加利亚风来的，
0: 对，那边啊，阿克来了，哇，厝拢空，阿空一边啦，
1: 阿妹啦，阿摩陀空空的，靠你惊迄个风，
0: 无，你啊那叫美国。有一个飓风阻拦吼，因为种大型的龙卷风夹过吼，参咱这个阿门陀主拢吹，
1: 是哦，
2: 飓风是顶个风台几级的，
0: 飓风是风台，啊龙卷风是龙卷风无同，哎，两岸是无同的对啦吼。啊，即卖呢，这个就做啥呢？即卖美国伫关岛只开出五个避难所啦，会当差不多收容1700人就对啦吼。啊，另外呢，这个关岛这边只咧讲吼，因的居民咧讲讲。这五个避难所敢那无够用的款啦，因为这大家拢种紧张嘛，啊拢走伊吼，啊所以呢，这个美军准备要搁再开，啊甚至无摆渡啦，军方的基地，嘛防备你就对啊啦，无摆渡就对，这人一定爱甲过咧，安就对啦，这属美俗的，美俗的，
2: 哟，
0: 好啦哈，啊这个风台真正实是，啊即马这个风台杆已经出来啊。洪台噶，你同我讲，迄洪台的大宅有无吼？已经出来啊吼，啊是真清楚无？唔对，但是你啊看迄个半径，你那个资料，甲刷过来台湾，都归了都无。
2: 关于台湾中掉啊，
0: 中不掉，你无啥物咧南，无啥物北。
1: 无啊，唔只自古以来，当我吼伫即个中铺出一道中央山脉。就是咧破坏这洪台结构。
0: 啊对啊。
1: 啊，这个中央山脉敢有影会破坏洪台结构有啊？哦，破坏够侪去。
0: 破坏过来了吧？
1: 哦，啊，不过咱呐想讲这个算淡薄人，就搁去抓错啊。所以尽量即阵嘛，就拢较歹说讲啥物护国神山啊啦。
0: 不啦，即阵护国神山有台积电
1: 啦。对啦，啊，以前呐讲个这哦，南部北部人就去抓错啊，蛮北部啊，淡薄人啊。啊，熟悉的真无奈啊。啊，你讲安尼有好有歹啊？啊，因淡薄遐。咱个看起来感觉上啦吼，迄个空气含海的风景拢比咱西部较水真济啊。
0: 因为常常咧晒嘛。
1: 对啊，啊嘛唔是常常咧晒，看拢空旷，啊佫再加上因的山嘛无输西部的山嘛，你看拢足水啊。
0: 南部的山徛直，西部的山徛粗，
1: 粗粗啦。
0: 哎，
1: 啊因的海吼是有够水，中岛佫唔知要对这个南部的海岸山经过
2: 无？
1: 哦，
2: 还有
1: 够水嘞。
0: 诶，我来讲下咧。
1: 诶，你若去一道，你真正你感觉讲，嗯，啊海就佫对外国出去佚佗咧，干那南部这海涌的海涌，
2: 你
1: 海
2: 边嘛
1: 够水的。
0: 你若开车坐车咧看，甲桥都歹咧看，完全无。
1: 我是车停了，对海边落呢。
0: 系对，啊，我意思是讲，
2: 伊坐车落车对海边落
1: 去啊。啊，去啊，坐坐去啊，撩水啊，去啊。
2: 啊，即卖啊，现在是桥都歹。
0: 迄条对大。
1: 台
0: 东过花莲到宜兰那段了，对，到苏花公路的头前了，对啦，那段，那真正有水，而且伊的路，咱咧骑都买较侪车来，感觉是无同，咱咧骑是那会感觉讲，吼，那段伊有一个观点，啊，那观点看落去的时阵，好无？吼，
2: 土地足水，
0: 我规条路滴滴滴，啊了，这边就是太平洋，啊，这边就是山坎，对啦，我足水，真正有水，但是拢底下向翕着的。
1: 他那边其他兄弟没有
0: 一点，都好徛哩，好徛都会出呀。哦，啊，好啦，这粒啦，啊，这澳洲这边只讲啊，你注意这粒就对啦。吼，讲这粒吼，看到到底讲真恐怖啦。吼，伊咧讲讲，即马全世界的海洋啊，伫咧六月份呐、啊，有记录以来，诶，这叫做啥？高温啊啦，
2: 嗯，
0: 就是讲温度足悬了，对，啊，温度悬，咱之前有讲过吼，迄海水温度呐悬，对风台来讲，等于影响济，你知影？
2: 嗯嗯，
0: 吼，风台咱快速长大人了，对吼。啊，即马即个八月加落，伊就是对着即个风，迄个海水长烧的迄条线，安尼咧走了，对吧？
2: 哦，
0: 所以咧吸收
2: 迄影响量
0: 足大，非常的大了，对啦，吼。啊，这个变温暖、变小的海洋呢，会阻挡到这种风台的增大，而且佫加会增加到伊整个风台的水系。简单讲就是讲，我这个风台变有够结实了，对啦。
2: 对啦，
0: 唔念大佫兼结实
2: 了，对啦。
0: 对对对，所以呢，起码这个风台呢，如果照因有测的这个度，可能会小可偏北起嚟啦。但是咱台湾同款啦，这咱北部啦、南部啦，卖全国拢对啦。全国拢中掉啦，
2: 走不起啊！
0: 只要这走啊，全国拢中掉。啊，咱的这个中央山脉，我都甲破坏掉无？我看破坏有限，因为太强。
1: 哎，都不对吧？都无当破坏。
0: 唔，哎，伊咧加减嘛，伊个边有口掉的，当破坏挂。啊，但是哦，我惊这届无同哦，因为这届比美国定义做超级风台的八位。有可能把中山脉扫无去哦。
2: 嗯，拜托你买空调咩？我惊死，你买拜
0: 中山脉我哪？
1: 那中山脉有在叫人扫无去的，为了对啊啦。迄个风台哪个对中国里边都差不多掀起掀破起来啊。
0: 习近平的放弃啊，得不回得去啊。好啦，啊，咱今个咱讲笑呢，唔咱未其他咧讲迄罗德岛，大概是咧得名啊咧。
1: 啊，罗德岛嘛第一道听到呢。
0: 啊，罗德岛这是美少啊，较早慢慢听过了，
1: 对唔吼？啊，罗德岛啊。
0: 啊，佮再来就是这种罗德山咧，罗塔岛啦，拍摄罗塔岛啦，罗塔岛了，对吼？啊，即嘛只阿边来就是关岛啦，啥物有诶无诶，吼，一寡堆小岛拢全部拢发
2: 布。我上惊风灾。
0: 诶，就爱岛小哩。哎，根本无米香炸，
2: 无
0: 米香炸。我系记我从金门这边的时阵去等一个风台，金门有一个山叫做太武山，你知道吗？
2: 哦，对啊，对啊，太武山。
0: 太武山上低啊，
2: 嗯，
0: 所以根本都无法度破坏迄个风台了，对。哎呀，风台，迄阵我印象当中吼，迄个风台来的时阵，吼，我真系大摇裤啦。
2: 嗯，
0: 规个灌水灌偌紧，你敢知？迄湾落去要甲大摇紧搬出来吼，迄真有够危险的啦。咱讲真诶，迄我第一遍看，就讲你落去时。水干来看到是楼梯啊，安尼咧斜鸟。
2: 啊，一个手，
0: 啊，迄个干搬几箱鸟，已经到小腿啊。
2: 哦，
0: 啊，排尿随鼻喷鼻啊，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一搭过来拢淹去啊。
2: 哦，
0: 一搭过来就灌满啊。
2: 哦，啊，
0: 安那无出来，那淹死。
2: 排尿多
0: 啊。哎，那排尿一个看唔得好，紧喷鼻啊，啊叫内面边全部拢出来了，对啊。哦。啊，无迄阵咧，啊，从大约就讲讲你搬去要创啥货？
2: 哎呀，淹去无当走呢。
0: 唔啊！你落加入去大学过来，但你根本就免走啊！
1: 我今日连背嘛，无当背。
0: 然后对啊，哎，
1: 那个时阵，
0: 哎，总得会
1: 用金啊，
0: 拿包烟啊，
2: 我排掉算用呢，算起来呢。
0: 因为迄个排掉的，一个看唔到哦，这最关键就行了。
1: 算内行人啦，
2: 嗯，
0: 啊，真正咧行路行迄个风台吹甲冰冰过，就是迄边，就是迄边。我要骑安全树光甲冰过。
2: 风台内上强，真正骑袂掉啦，
0: 真骑袂掉
2: 啦，对啦。
0: 好啦，啊，大家稳啊，做好准备啦。啊，咱要准备啥？准备的就是讲，第一拜托的，你山区的啦，还是海边的活动，麻烦
2: 一下
0: 取消一下，吼，
2: 钓鱼啦，麻烦
0: 一下，干嘛去得啦，吼。啊，钓鱼虽然讲风涌大高高高价，你会当钓大鱼，但是我讲你唔能够海钓鱼咧。
2: 望当下汤色面咧滚滚潮。
0: 好来好，来感谢，咱进广告，是个得等来哈。
2: 好来，
0: 感谢来。
3: 酸片吃了哪？
4: 袂歹嘞，
3: 袂歹吼。
4: 你像我小朋友吃啊些啊吼，
3: 你吃几耐？
4: 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各三片啦嘛。
3: 嘿嘿。
4: 哦，啊，吃了感冒方面，感冒差多些啊。
3: 感冒
4: 继续。你早来扫对无？扫一个拢。 就抓起来了，一直感冒啊，啊，真白啊，真啊，扫扫扫，全好去啊。
3: 安尼吼，食这靠抵抗力、免疫力啦，
4: 系啊系啊，
3: 靠提供咧靠免疫力吼，
4: 系
3: 系，啊，袂感冒。
4: 系啊，啊，来阮朋友个囡仔做了中耳炎啦，我报一下嘛是。
3: 什么炎啊？
4: 中耳炎。
3: 中耳炎。
4: 诶，伊做了耳朵那炎，中耳炎。
3: 吼，耳炎发炎就对啦。
4: 诶诶诶，啊，即个问题。啊，恁看伊即摆看三抓。
3: 吼吼吼。
4: 啊，即摆吼，伊正当食这个月当开始食咧。
3: 吼。
4: 啊，来我看一抓就好，啊来甲我讲吼，有够好个呀。
3: 有够好个吼。
4: 系啊。
3: 本来拢爱看三抓，即摆看一抓。好起，
4: 系啊
3: 系啊，哦，耳仔发炎啦吼，
4: 耳仔发炎吼，
3: 哦，安尼吼，
4: 系啊，
3: 一种症状呢，啊，这个该排除迄个毒素嘛，啊，所以我那会改善掉啦。
4: 系啊系啊，我就感觉我家你教，我感觉最近人拢甲讲，你敢那有较瘦？
3: 嘿，
4: 我讲有啊，感觉去磅我有减一两公斤嘞。
3: 食这食这袂死胖，袂大块啦，
4: 嘿，
3: 人会较愈来愈水。
4: 系啊，啊，较有精神，
3: 较有精神对，伊会甲你排除迄个肝的毒素嘛。
4: 安尼吼，
3: 嘿，所以咱人的精神就较好。啊，较无毛病。啊，恁的小朋友几岁啊？
4: 一个5岁，一个3岁。
3: 一个5岁、3岁，啊，拢有在食啦，哈。
4: 有啊，两个拢在食。
3: 啊，姐姐即马加做袂感冒吼。
4: 系啊。
3: 免疫力、抵抗力增加得较袂嘛。
4: 系啊系啊。
3: 啊，较袂去用传染着像即马在流行的等下病毒啦。
4: 系啊，以前啦，人个小朋友感冒含人做就对啦。
3: 哎，啊，即马就袂
4: 啊。袂啊。
3: 吼吼。
4: 啊，所以较放心啊。
3: 对对对。
4: 因为咱讲拢买啥水是无可能。
3: 无可能啦。
4: 系啊。
3: 啊，为小朋友怎啊关在厝诶？
4: 系啊。
3: 一定爱出去，无嘛出去行行，还是逛街，种种个拢嘛会。
4: 系啊系啊。
3: 啊，你两个叫头。幼稚园嘛是拢大家吼，
4: 好，传染病，
3: 对对啊，啊咱若家己个有抵抗力、免疫力吼，也唔惊去用传染病。
4: 系啊系啊，吓，无咧老了不甜啦。
3: 对啦对啦，真好。啊，你家己有哪有咧食，有咧保养吼？
4: 有有，我保养。
3: 啊，你用甲我介绍呢吼？
4: 好，好啊，
3: 感谢你啦哈，谢谢哈。
5: 啊，这个脚骨哦，脚腕这也未到遐紧啦，迄都爱食到四五公分会较好未？
6: 脚腕吼，脚腕吼，迄慢慢来哈。
5: 啊，就是。
6: 哦，差足侪。水差啊！
5: 本阿袂压后讲，啊，即卖下讲。
7: 妈妈，你的手是讲本来安那阿壁遐摸袂着呢？
5: 袂压后啦。
7: 袂压后是到啥物程度？
5: 会酸啦吼。
7: 好好。
5: 啊，会疼安尼啦。
7: 好安尼。
5: 啊，来压后就足酸个，拢唔啊唔敢摇滚啊。啊，即卖食吼，差，哦差真侪啊，拢袂安尼。
7: 好安尼吼。
5: 啊，我是讲，那食到三分有差，我会继续直直食啦。这不简单，这脚我若上看都爱开刀了。
7: 好安尼哦。哦哦哦，啊，你即卖是手这个部分已经改善了，真好了。
5: 嘿啦。啊，脚我是。差小苦啊！来，你说我才十工尔，哪有遐紧嘞？
7: 哦，你讲你食偌久啊？
5: 十工尔啦。
7: 十工哦。
5: 十工啦。
7: 打食十二年就对啦。
5: 哦
7: 哦哦哦。
5: 我才七五了的。
7: 好安尼。
6: 安尼打起初年啦。
5: 哎呐，那边较紧老是讲，我下棍啊五棍哦，食五棍啊有差哦，我足欢喜。
6: 可能唔免食五棍。我一定你就拍电话过来讲讲啊！
7: 哦，啊你啦，卡啦，佮有改善就去卡来呢。
6: 啊，送啊咱贵姓，要安怎甲你称呼？
5: 哎，我蔡太太。
6: 哦，蔡太太。
7: 啊，住倒位啊？
5: 板桥，
6: 板桥，蔡太太吼。
7: 哦，
6: 感谢你哦。
5: 哦，祝贺我，祝贺
6: 我，谢谢。
5: 我也讲。
6: 安尼吼，
7: 阿达，
5: 我也。
7: 老顾客，就佮卡来呢。
5: 哦，多谢你哦，
7: 感谢。
8: 好来，真感谢咱雄狮大学的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信南公司可以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咱信南公司的这三品许多山这批三品哦，你看这阿桑吃讲哇，足好足好足好啊呢。两代见证，一个囡仔，一代囡仔，妈妈买有囡仔吃，一代是一个阿桑的对。所以咱信南公司这个许多山哦，这所有的三品的对啦哈，无分老港贱啦。人拢是食五谷的，迄细胞组成的，绝对会歹，绝对会好，安尼啊，所以每一个人拢加减有病痛，有诶严重，有诶较无严重，安尼理一年年。所以那是讲，这个免疫能力的这个抵抗力哦，是人人想要爱的对。每一个人那是咧艰苦咧破病，讲啊，你也无抵抗力啦，还是咧感冒啦，安尼就对，无抵抗力啦，高。高病讲，哎，你人拢无抵抗力就对了，无免疫能力就对，拢要追求迄个免疫能力。免疫能力是医生寄来的，就是讲咱许多人先咱出来，咱出事了，咱的身体内底都有自然的免疫能力，这免去追求啊。每一个人就是拢安尼，什么人都有伊家己自然的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量就对，迄个免疫力量就是咧对抗的。抵抗着迄个外来侵袭的病毒了，对。所以听众朋友，大家拢有诶，家己都有啊，你的身体都有啊，你家己唔知呢呀。所以迄种诶抵抗诶病毒，抵抗外来侵袭，歹诶物件，那是起高抵抗输于，正输于， 就来慢慢慢慢消失掉。迄时阵咱就艰苦啊，咱就白听就三声啊了掉。所以啊，抵抗赢诶，你诶抵抗咱若有强赢诶，咱都别破病。简单讲是安尼尔。所以每一个人我追求病也能力，免追求啊，身体够用，营养素较高。咱现在国医所有产品都是安尼，要互你食，食回身体上互伊用，互伊有气力，互伊有元气，互伊有精神。自然的，你的免疫能力就重新去找倒转来啊！啊，你那虚味的、虚弱的人，啊嘞，无精打采的人，啊嘞，我跟你讲，连伊破病，免疫能力都无去，啊嘞就对。所以雄狮大，咱信阳公司许多生意该吃看嘛呢？一段时间过，大家明显感觉精神好，气力有，元气足，啊嘞，都对是一个好处了，对吼。有点要不了解，你拍电话，咱做详细询问哈。0800-0500-668
1: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是出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呐、啊，十罐，咱都加上啊，这个三罐以外，咱有提供真济产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一旦个经十四寸正台湾制造的电风。

上。咱美国关的朋友呢，你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入烧入冷，炸出炸你要啉到有啦吼。你要经燕窝，勒阿一拉，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半香的胖子，一拉内底有半大的包装，拢总可以。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尽。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整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啊，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多春蜜烟起的一首，真好听啊，日语的歌曲叫做啊，怎么个以多久车乱道中，思念爱车在路途当中。

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

0: 进行这个看新闻来，
1: 来咱接下来去都只有来报道着极端的气候啦。啊，今年又过吼遇到超级的性阴年啦，所以无论吼风台哪来，绝对是强个大啦。当然啦，热天就是热个湿啦。听你讲最近的印度讲上界悬的温度，悬来到几度？听众朋友，咱台湾差不多37-38度啦，大家都伫咧哀悲叫尾啊啦。印度热来到50度啦，干那一天内底清清菜菜热死3400人啊！莫怪因即马咧世界第一吼，大人口人数10几亿，熬生个熬死啦吼。当然，咱这毋是两人纠缠，真正是太热，38度的台湾人都已经伫遐咧起站袂掉啊！你甲看50度啦，50度，听众朋友伫台湾有可能你无冷气人吹，但是嘛有电风人抢呢。伫印度这种遮散车的国家内底，有可能连电风都无通好抢呢。所以50度，你得活活伫遐咧等热死，除非讲恁身边啦有这个窟啦啦。有这个水人给你浸了，不然你真正积攒不掉。这篇我们听看看，气象家来做分析，我们台湾会落到50度吗？气象专家，世界级的气象专家跟我们讲，讲好家在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国家，它随时都有海风来调节，就算说你这个台湾内底现在当湿热就对了，安尼一个海风吹过来，还是讲吼做一个风台，安尼扫一个就对啊啦。迄、那个湿热的天气拢会降温，所以咱台湾基本上要升到50度，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唔免上烦恼。你讲印度最近受到极端高温的袭击了，真济这个所在气温拢超过45度，迄种足正常的啦，45度。但是部分的地区有够恐怖，标悬来到50度就对了啦。像类似这款的温度，那一直持续落，一天要死3000几人、3400人是足简单的。中央研究院建议这个议题中心执行长吴钓莹伊就安尼讲啦。伊讲全世界的暖化，搁再加上这个超级的性阴年相同的效应的情形之下，地输到印度啦，搁那些城区、城市就对啊啦，温度拢比以前低出3度，而且这款的高温唔定是会热死人，更加对全世界经济造成了吼非常大诶这个冲击呢。在这个印度的街头啦，建筑工人啦，在大日头卡继续在那里上班吃头路啦，那个空气当中的烧气就哪亲像吼烧到你打开电视出来啦，打开电视机在看，你就会感受到讲哦，那个烧气吸到你就对了啦，干那啉水啦、啉冰啦，想要吼将这个啥烧气逼掉的话就对了啦。在这款的温度这里那高的情形之下，都无在掉啦。这个建筑师傅安尼吼这个拉杰库马尔伊都表示啦，伊讲天气咧热的时阵吼，因听礼拜吼啉一杯啊茶冰茶吼，伫秋晴的所在休息一下就对啊啦。但是因啉的迄杯茶啦，唔是恁所想的是冷的呢，是烧的呢，是温的呢。因即马干那要啉冰茶，靠法度人互因感受到啉到吼较凉的茶啦。一般温度的茶，伫因45度至50度的情形之下，恁袂因讲因是咧啉烧茶呢。哦，唔知影讲即个冰茶有偌好，但是问题见到工地要去对找冰茶来啉啦，有冰箱嘛无嘛？所以因即马做五万工吼，有一卡大卡的冰箱，不时伫遐做冰啊，互因落冰角落，但保持着茶的冰冷就对啊啦。听众朋友，像这款的天气温度就对啊啦，咱台湾嘛是算真热呢，但是咱台湾会寒来嘛，而这个热来到45度，甚至50度无歹势，免烦恼，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型的国家，所以那天气上烧热、上湿热就对啊啦，这个自然海风会吹对陆上来，会调节着咱的气温，和咱的气温保持伫这个几度以下就对啊啦，所以咱台湾。 那要雾到45度以上，至50度，根本就无可能。搁再加上吼，热天时啊，咱台湾拢有这个啥风台来咧吼啊扫了对啊啦，来咧扫来咧吹了对啊，所以基本上都无可能会发生这种的代志。但是平常时热天，医生专家嘛是甲咱提醒啦，凉地迄、那个地啦，白滚水吼，拄着啉的啉的，补充一点水分的，因为你若无做工，你无咧流汗，但是迄个门根坑拢去哦，迄、那个啥，迄个啊，烧气，甲你逼家你拢吼开开开啊嘛，因为咱只冷缩热胀嘛。啊，你虽然无咧吼叮当，但是你温度保持是悬的，所以你的门根坑会逼开啊，迄、那个水分会一直流失掉，你唔知影咧咧啊。所以你爱拄着来保持啉一点茶水的吼、
0: 嗯。
1: 啊，当然啉茶水是尽量是白茶上好啦。啊！如果你那是讲无白茶人啉啦，你像汽水啦，像汤啦，啊，像咖啡啦，像老人茶啦，吼、哦，啊是甜的饮料 ，OK， 这种会当止水哒，会当补充着你的水分，唔免底下你讲哦安尼啊，我无啉着白茶，我今仔个温差起来呢，唔免底下烦恼噶呢，咖啡嘛好，乌龙茶、老人茶、泡的茶、汽水、甜的饮料。啊是果汁，啊是菜汤，拢总是咧补充你的水分的来源，
0: 的水分的水了，对啦。嗯嗯。
2: 这热了真正都无法度，我你看，啊像法国啦，法国讲现在差不多拢无咧蒸冷气的啦，因为较早讲因上热的时阵吼，差不多是26度、27度啦，以前啦，哦以前他2到27，啊所以法国人来讲，因认为这冷气根本都无需要蒸嘛。啊了后呢，即马即个天气安尼变到即马哦，即、这个法国惊死人啊！讲我那穿起你到40几度啦，
3: 40几度，
2: 系啦，
3: 穿起你较有冻会掉。
2: 啊，对，二十七度、26度，诶，热变成41度，你看法国人站会掉啊？啊，法国人站未掉，唯一的办法就是安那样啊，第一就是去泡水嘛，好、去生水。啊，好加在法国未少迄种室外迄种喷泉水吼，喷泉啦。有加这个喷泉风
3: 景，你那哭了水嘛是烧，
2: 哎，就拢会落一淡仔浸嘛，那就对啦。啊，但是呢，大家为着要抢冷气吼，都抢到冤家啦。啊，这法国的迄个气电器行的头家讲，这边看到人来抢冷气，迄较早冷气是在坑底下，卖较久都卖出去，无人要争。哦，你啊，你那是讲上悬就是27、26。这种差不多一般来讲，尤其因那个打手的，
1: 你那26、27，你就吹一个电筒了，足凉
2: 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这温度的相差看偌大就好啦。啊，法国讲啊，来淹死几啊千人啊，生水
3: 淹死，
2: 上热啊，走去生水啊，讲已经死几啊千人啊，就对啦。哦，啊，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迄种叫做迄个水处来吼啊，无冷气通去吹啊，结果怎娃娃热死的嘛一堆啦。哦，我热死！啊，咱遮较要紧，咱虽然海风咧吹，身躯会黏黏安尼吼，海岛型嘛，所以咱身躯会黏黏，但是至少咱的温度会调节。哦，互你作热，啊，但是未热到够像迄个欧美啦，是三种种的，好热到迄种情形就对啦，吼、哦。啊，来，进一个广告哈，啊，下面这个倒等下地球差不多要花呀，差不多啊。
1: 这小会花去，你若讲小啊崩去。
4: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山这产品了的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可是许多山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的了，太侪红旗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咧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 节目的广告收散了，来给人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这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腾下了，对。我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方便，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2: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拿来甲咱做回答哈。
1: 咱都叫报着洪灾啊，包括这个印度这里那落啦。当然，目前这个热爱国家吼是有够多啊，尤其咱台湾，咱以前的感受就是讲，咱北部地区那热人应该拢会比南部地区较凉点嘛。
2: 嗯，
1: 但是最近这几年来无影哦。最近这几年来，咱北部地区哦，那热的时阵吼，热家吼，大家嘛拢爱被叫无呢。迄个热无输咱南部，有足侪人啊来到咱南部讲哦，原来热家呢啦。其实去北部嘛，作协路
2: 啦。北部作协的啊。
1: 啊，当然那以我的经验啦吼、嗯，虽然年会咪讲作有的会所，但是那以我的经验就对啊啦。天气那愈热的迄一年的热天就对啊啦。迄、嗯、一年啦，唔是迄一年的热天啦，迄一年的热天天气那愈热，迄一年凉冷的秋天加冬天会提早进前来。我也感受是
2: 安尼，
1: 系啦，袂讲哦，是热热到吼啊，七八月啊啦，九月、十月啊，嗰啲热热到惊死人嘅热未啦。我也感觉敢那亲像吼，迄、那个秋天凉凉、秋晴嘅感受会较紧来。
2: 旧年都无啥物，感觉热，感觉着热，肯定旧年较无
1: 啊。旧年
2: 因为啊那后风台啦，啊后风面啦，啊后啥吼，不管时啊几工啊，就落只雨，几工啊就只，所以即个旧年感觉上啊，今年都无同。
5: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6: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5: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6: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6: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
7: 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鼠，每天都压实被用压迫，也被我天使变发胎，用压实还可以注意安全。压迫提醒我每天都压实被用，会出通政策留意，超时使用，还会在五天以上天同时间出通管理，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出通压迫，叫他轮班表，向松向书支付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向询问各天压实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阿妈，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葫芦在井下，中磊喝汤来喽！
1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一百八十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新增补助。
1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三十天，全职每个月就一万块汤领，上关会当领到六万块，兼职每个月五千块，上关买当领到三万块。
1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展。
19: 这是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治疗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个登来节目现场了吼。咱伫这个第二阶段的节目呢，一开始吼，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首歌这是咱这个中华郭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这首歌，出歌。出外人的心声。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嗰边会议叫会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十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咱来甲看一篇啊，这个老太英出来讲的话就对了哈，来甲听看卖啊。老太英咱知影吼，在过去李登辉的时代，老太英就是这个做国民党的大校霸、大校霸嘛、嗯，所以对国民党的东山沙拢非常的了解。这个行政院啊，啊，迄、那个对蔡英文开始吼，啊，就来清查着国民党一寡不懂东山安尼啦。这2016年所成立的东山委员会吼，啊，持续咧追讨着国民党的这些不懂的东山呐、啊。啊，这个前国民党东莞会主委啊，就是迄个大校长老太英啊，老太英受访问的时阵，伊咧讲讲。其实国民党的东山足济啊，根本是照名登记的就对了吼。啊，后来呢，这人头往生去啊，了后呢，伊的逝世也要承认这个代志啦。所以有足济这块，足济这国民党的东山，即马拢变成人私人的财产安尼就对了吼。啊，老太英哥讲一句讲，过去蔡英文咧执政的时阵呐，真认真咧讨迄个国民党的东山，但是讨有对的。黑龙江冰山级一角就对了。
1: 冰山级一角是一粒山拢冰，
0: 内面的一粒
1: 半年，一粒半年
0: 啊。所以你国民党卖他妈靠北，
1: 看我济
0: 哦，对不对？啊，实在是唔是蔡英文无要讨债，实在是会当讨咱乱叫法律
1: 对啊，
0: 你啦。啊，国民党较早要累积东山，伊是无咧叫法律行。
1: 哦，嘿，避东山避苏林的财产。
0: 对对对，啊，咱要甲讨拢都爱叫法啦，吼，照叫法律行，所以做白家白手安尼啦。这个国民党来讲，老太英吼，老太英讲，伊阿未做这个做东莞会主委的时阵啊，东营事业一年差不多会当赚20亿啦。东营伊阿未做，阿未做的时阵吼，那后来呢，伊未去做东莞会主委了后，人伊外高谈呢，伊会当和国民党一年赚900亿的对啦。
1: 20亿900亿，
0: 啊，这个这个这个，吼，所以啊，真怕破啊。啊，但是呢。老太英讲，我下任了后啦，国民党又个回等于到一年赚20亿啊，我有才调赚100亿，但是安那我离开了，因又个等于存20亿，啊，伊真正存20亿，也是存了80亿，个用地去啊，哦，这就无人知啦，吼、哦。啊，但是呢，老太英有讲，讲其实大部分的利益拢总比个人拿走提走去，就是讲国民党内底一寡大官大官啊，什么种种。人家讲国民党嘅党员，即后代国民党党员，我讲你掺一身都分无掉啦。迄人顶面遐大粒嘅底下咧退了对啦吼。啊，所以呢，以下系讲过去啊，蔡英文执政嘅时阵所讨嘅所谓嘅东山，迄拢总是冰山之一，甲国民党根本要甲看在眼内啦。哦，啊，咱这边是安尼啦吼，讨几波咱嘛无落地也无较济啦，所以咱嘛无啥物感觉吼。
1: 对啦，讨同来充公啊。
0: 有。啊，这个就做根据了解吼，讲国民党过去啊，伊无迄个法人的身份就对了吼，啊，所以东山呢，拢爱去登记伫人头的名下，哦，登记人头的名下吼，
1: 避人下啊。
0: 对对对，啊，了后呢，哇，李登辉起来执政的时阵吼，老太英就建议着当时啊，这个新兼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啊，讲你爱去登记做法人啊。嗯，啊！你变成国民党的法人了后呢，你才有法度追回到遐人头，登记伫人头名下遐东山，就将啊提倒转来安尼啦吼。啊，老太英来讲讲，当时国民党的东山照名登记有写清册哦，就是册，就是有清单的啦。哦，是用登记的哦。好，譬如讲寄伫阿兴啊，只是寄20亿，哦，姚人啊遐寄30亿，张大哥遐寄100亿。嗯，啊，现在我来寄较少。未使，阿星阿只加105亿。哦，啊，怎么？你个李登辉来做法人了后，你就变成国民党的代表。啊，恁这的钱是国民党较早藏伫恁遐，我怎要甲恁摕倒转？安尼就对。但是问题来啊，这个东西虽然啊有写这个做清册的。

0: 这個名单，啊嘛有甘当头呢，做书面的协议拢有写，啊所以咧做东委会、东管会啊，东山的迄个管理委员会，而且主委的时阵吼，伊就按照这个清单落去对套啦，啊其中伊会记得足清楚，名下东山登记上盖这是啥物人，你敢知啊？就是靠北村啊。
1: 嚯、哦，好准啊！
0: 对，我当时登记伫伊个名上盖者就对啦。啊，要甲套实在是有够困难的，对。但是老太翁足欢喜，伊讲至少我真正甲套上来啊。
1: 吼、
0: 哦，国民党套
1: 国民党，
0: 我唔知啊，伊无讲数字，但是讲老那个好伯村是上济啊。
1: 吼、哦，
0: 登记伫伊个名下就对吼。
1: 迄阵咪同情啊？
0: 对。啊，那个老太翁来讲吼，讲当时啊，对人头对上来，即东山市价上千亿个呢。啊，较麻烦的就是啥，有诶照名诶人头，人已经死啊。
1: 吼、
0: 哦，人已经死啊。啊，死啊！你要压套诶，伊诶继承人根本都讲，这跟我无关系啊啦。
1: 嘿，
0: 那是阮阿公啦，阮老爸啦，是啥物人？迄跟我无关系啊。迄毋是我替去诶啊，你嘛毋是登记伫我诶名下，我系啊。即卖所以讲有迄个协议书。啊，有迄个照条，还是什么种种，还是迄个什么所谓物件，拢无效啦，遐内边拢无效啊。
1: 就无当套，
0: 就无当套吼。所以呢，但是呢，伊还是想尽办法吼，强去套安尼啦。但是那是人头那死啊，老太爷讲，迄真正无在条套啊。
1: 我阿死唔卡济咯。
0: 我足济，我个人拢死一堆去啊。
1: 系啊。
0: 哦，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出伫遮。啊，老太爷来讲。继承人只要呐无要认这条小就对啦吼，这个东山就变成人迄个人头的疏散啦。
1: 伊要认空阿妹。
0: 哎，就对，迄个我嘛不爱认。哈哈哈。伊讲这个状况非常的济就对，老太英咧表示啦，这个国民李登辉后来呢，这个董主席无做嘛，叫马英九变来大家记嘛吼。啊，李登辉将董主席诶这个位交出来了后啊，好。唔知是安那一大堆的东山开始进入到这个苏宁的落地啊啦！我跟你讲，恁外界的人啊，根本恁都拢无啊多通知影这个代志啦。
1: 嗯，
0: 简单讲，老太阳意思就是咧讲，你民进党执政，咱咧执政的，我跟你讲，这个物件恁拢唔知影啦，恁嘛查未到啦。
1: 唔知话者咧，
0: 唔知话者就对啦吼。啊，过去啊，真侪国民党的高层吼，好，因为安尼私底下登记，也是讲下走东山，好，大家拢惊死人的好业，拢好业甲对一边去。但是老太英讲一句话，不离个这些人多数，即马拢好呆去啊，
1: 好呆死啊，
0: 老人痴呆啊，拢失地啊，拢年岁拢济啊嘛吼，拢好呆去。
1: 啊，好啊，伊下呆
0: 唔成功吗？
1: 对啊，下呆咧好嘢咧，
0: 对，啊，所以本来伊个意思是讲，
2: 你就讲痴呆都基本上咱知影都三个啊，
0: 马英九，
2: 马英九嘛是啊，啊，迄个啥物人啊，迄个吴敦义。马西亚、王碧荣、马西亚、连杰、马西亚，这些嘢啊，
0: 足济啊！吼，后来吼，阿姨讲吼，阿爷变好呆啊！阿你更加侪钱啊，无路用。张大哥头啊，已经甲你老太用讲，较侪钱都无用。伊个囡仔是食好嘢，甲对平。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免谈啦，有人借啊。
0: 至少安那，至少我好呆时阵，我当请五六个话落来，甲你白服务啊，对不对？个精髓嘢，这是有
1: 钱。还要不材
0: 料特啊？哦，无材料。
1: 哦，
0: 老太阳讲，还真正无材料谈个特啦。
1: 要受骨咧。
0: 哟，啊，老太阳讲吼，其实像一间叫做青岛啤酒，吼，在亚娘靠林林立，看那青岛啦。青岛那种
1: 因为条件啊，对青岛啤酒，
0: 你别讲青岛，你讲南岭，
2: 青岛伊个那亲像中国个，
0: 好来啊，
1: 嗯，
0: 大家听到青岛能力，
1: 对了，
0: 大家听到青岛能力，拢认为是中国个，
1: 嗯，
0: 好对不对？这开始我较早嘛是看这边较知，老太英来讲，其实青岛啤酒最早嘛是国民党个东山。嘛是国民党嘅东山吼，啊，是安那会变成有青岛啤酒，伊就无讲这个故事啊。啊，你这我那是国民党嘅东山。啊，伊咧讲吼，讲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国民党本来有答应啊，青岛啤酒遐个钱了，对，要兴国民党了，对。就是讲，迄个人头还是股东，咱不管吼，讲本来要兴，但是尾啊，伊下令了，我这件代志嘛，无人继续对啊。
1: 不了了之。
0: 啊，就不了了之，安尼就对，就无去，安尼就对了吼。所以简单讲，就是讲对讨这个东山的蔡英文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有认真要讨，但是老太英咧讲讲，真正无阿多讨啦，唔是你要认真唔认真的问题啦，哦，啊你大行宽恕都白卡白手啦，
1: 嗯，
0: 啊国民党内底。

0: 到北，你民进党你也看袂到啦。
1: 对
0: 啊，你也看袂到啦。啊，什么人登记，什么人，什么人登记，什么会，你根本都无可能再说你讨有到啊，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尔。
1: 对啊，讨有到就是。
0: 哎呀，啊，所以咱以后茫去听着国民党咧话无钱，就讲哦，讨东山讨甲无钱。我感觉咱讨东山，以老太英的眼中来讲，你根本都等于无讨。哦，老太英的感觉是安尼。
2: 我一看我这
3: 个，啊，唔只有国民党诶，党员讲讲，意思讲，你叫你老太英卖个转咧，有在了，你个这名单公布
0: 出来。对对对对，即卖唔是国民党诶党员叫伊个名单退出，即卖是民进党。
3: 无，国民党诶党员讲，你名单你退出啦，你若敢较内行，你知影你名单公开出，阮国民党即卖都无钱，你公开出，我国民党来退啊。
0: 对啦。不管啦吼，阿辉伫简单讲吼，这个国民党内底人事是咧讲啦，讲啊，即马卡阿个有这种所谓的迄个东山坑是输人的口子，啊，老太也唔讲即马，伊是咧讲较早就对，吼、哦，伊咧讲来讲较早吼。
3: 我是感觉讲，所以吼，这篇听得怪怪啦，因为国民党唔是讲啊内底唔是财经，无财经专家。
0: 嗯。
3: 我国民党的东山，比如讲阿兴，你是国民党内面高官的这个党员啦，包括捌做过大官啦，还是讲伫党面做过主管的。这个东西就对了。
0: 嗯，
3: 我国民党财产要登记是你阿新的这个书底下的名下，我当清清菜菜登记去，互你同阿阿伯阿人讲，同阿伯做你去。
0: 拢有写清单，
3: 一定有
0: 写协议书，
3: 一定有一张什么法律约束的物件啦，无可能。
0: 阿林哥，阿新，
3: 钟阿哥，你有一堆财产，但是你惊人知影，你书底下要登记，互阮两个名下。你一定有一个法律约束的嘛？
1: 哎，
3: 你
1: 不用
3: 你说话。大哥，哦，兄弟，哥忽然间冒起来登记外妈，名我当老婆，半年我老婆伊啊，哥，我连讲的嘛。
0: 所以老太英头讲啊，出清楚，这有清单，后协议书，
1: 对啊，
0: 弄个单是伊后边有一句话，死去啊了，你就无伊个法啦，因为签名就是迄个人呀。啊，囡仔是谁啦？唔承认你也无伊个法。
3: 对啊，不过咱的法律都唔是安尼规范的呀。咱的法律，你若讲譬如以前我甲你买这土地啊，落咱就签名签签的啊。啊，你囡仔讲嘿，迄个管老爸迄东西含阿新协议，嘿，含无什么关系啊？结果当法律退起来，啊，当就是安尼写，无什么关系。啊，你就是已经买完成。
0: 无，足济妙善有无？足济妙善，较早古早时代，
3: 以前是用口头上的啦。你譬如讲啊，迄块地你起厝啦，
0: 有诶嘛是写，
3: 啊，起厝起起的，你已经吼。
1: 哎，写手下哦，啊，东山是苏林，
0: 哎，来分嘞，主要就是讲，
3: 即马，中国个话意思是咧讲讲，国民党内底毋是无财经专家咧，伊要从东山要登记有啥物人个名，啥物人个名，因为伊就是惊向你阿店只安尼做嘛，
0: 本来就是安尼啊，
3: 伊会讲嘟嘟，凊彩讲阿兄，你只是先提起几啊斤人啊，中国个你只提起几啊斤，拢唔免写电话都归弯，
0: 这边另外一边讲，
3: 我是感觉讲老太英今仔变出来话，伊个用途是啥物，我是欢迎欢迎啦，
0: 即马国民党。
3: 伊有可能要甲国民党闹融合炒，讲你国民党咧，这个做侪钱啦。
0: 啊，这属实，我相信国民党做第二个做侪钱。
1: 系啊，
0: 咱讨诶真
3: 正惨。无见那个只
1: 冰山一角尔。
0: 冰山一角，
3: 见那个国民党诶党员，奈讲啊生六，讲啊你老太用你党，怎样你名单公开出来啊？我国民党今麦出欠钱，你公开出来，我来讨啊。
0: 国民党都今麦用欠钱做理由咧，激起因为支持者，但是其实老太用其他公家诶话，就是咧甲伊讲讲国民党其实还阁做好
3: 嘢。应该是还阁做好
0: 钱。啊，你头下讲诶也。他讲系讲写契约书啦，是写什么协议书啦，是写清单啥种？然后他用伫另外一篇伊内面写来较清楚，当时拢无公证，无提起公证就对啦。
3: 啊，你国民党
0: 做无效啊，但是讲恁当时都一党独大啊。
3: 哦，那我意思是讲，啊，你内底应该冇出者有读法律的嘛，有迄个财经专家，
0: 读
3: 一
1: 本啦。
0: 无啊，你较唔想讲，这就是国民党本来要好的。
3: 啊，你若讲要本来就要
0: 好的，对啊，你讲是讲啊。所以你讲讲侯伯村，侯伯村当时权倾一时呢，压死人呢，参谋中将。
3: 这篇呐讲出来，咱讲实在，侯龙斌应该也出来讲话啊，因为听这篇也啊都等下来面
0: 讲啊。我跟你讲，
3: 一条。郝龙斌这条郝伯村这条钱，伊后尾又写，老太英写讲，老太英甲李登辉同时咧做国民党嘅党主席，甲加一步，
0: 互
3: 伊会再，互伊诶，迄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法人
0: 法
3: 什么，我唔知。
0: 伊比国民党诶，
3: 同啊用安尼做处理，同啊甲迄个郝龙斌，迄个郝伯村呐，迄条钱佫全部拢啊偷得等。所以迄条钱就无半角啦，嘛是拢啊偷得等伊啊。
0: 打开是讲有哪作歹偷，但是尾啊老太英讲小钱八块有哪偷等来啊吼。啊，但是即卖另外就是讲遐死个啦。已经翘起啊！
1: 对啦，
0: 哦，你又真正无用。
1: 分散起个呀，遐遐看偌济。
0: 所以这就是民主自由伊个效益，就是安尼。 我意思讲，民主自由人人拢爱，但是咱面对到迄个无民主、无民主啊霸权的时阵，你就袂使用民主自由来讲。你像变形来讲，民进党你著去好歹又搁咧出来反对，啊唔方便，你帮我家己看卖啊，民进党你家己拢无咧调查。你咧反对
3: 啊？啊，70%以上，大家拢赞成啊！啊，但是专家、民众出来，你像政府啊，嘛是咧讲讲反对啊，伊个意思讲啊，这个违反人、那人权啊。
0: 无啥物人，咱
3: 简单讲，因的意思，因这群人的意思，就是讲你就是依暴咧制暴啦。简单讲，你就是今仔日有一部分的人，伊就感觉讲啊，你太死人，啊你抢劫，啊是讲啊你强奸呐，啊家己那娃娃可多事啦，啊是讲去咁骗我者啊，咱看到做袂爽的啊，你也个特务死安尼俩，多爽快安尼俩呢
0: 啊！啊，这问题啊，用关的就不是一博这博，不然我卖关啊！
3: 啊，卖关的，这个国家都无法律啦。
0: 啊，对啊，啊，就所以这搞什么关
3: 系？啊，这人的，
0: 加起来
3: 人的，
1: 变形啊！
0: 这变化我还来下山小了，我讲
3: 他妈一变啊！这边都要变啊，个包括顶礼拜那有啦。
0: 你讲，这两讲啊，咱大家知影有一个吃毒的开车的，啊，结果呢，这打开始就唔是头前人弄几啊只，啊，伊落来了后咧行咧平咧平咧平咧，边啊一个桥都来看哦。靠腰这样咧平咧平，啊车头佫弄啊迷嘛嘛，
1: 怪怪
0: 啊！嘿，看咧怪怪，讲这个敢会食毒个哈？啊，你啊看伊坐袂哩车来，你啊好，迄个话巧呢？迄个段赶紧学倒来，段骑去骑路顶面啦，骑去林子卡，结果果然无错，无五秒尔，迄台车呢？
1: 完了，
0: 对啊，表示奇怪啊！
1: 安尼哦，伊若无骑去，恁老多
0: 骑，伊若无骑去，你都很丢。啊，这啊，迄个我看迄个两三块影片咧，重复甲看啊。迄个就是一个瓦上玩。
1: 哦哦哦。
0: 瓦上的，咧走瓦上的，所以较叫可能
1: 较敏感，
0: 较敏感，较敏感。伊就紧骑去咧骑骑路，啊，结果车行灯靠遐一个乌里上啊，啊，几个啥物
1: 事？哦，拢起着。
0: 直接煎了，咱喷出去的，
1: 哇！顶咧，
0: 迄瞬间尔就煎落啊咧。啊，伊就看着讲。
3: 今仔日一篇新闻嘛，报讲桃园一个大楼的管理员，啊一边上班一边伫遐咧数迄个义工名字啊，啊数甲单人规个拢戆去，纸站袂掉，拢拍伫拖下底，拍伫个阳台里啊，啊去有迄个送货员送货入来，你物件送入来送入个大楼，
0: 管理中心遐，
3: 管理中心遐爱签收嘛，啊一个人爱拍伫个皮皮村啊，你啊，单要紧个翕相起来，甲报警察，啊警察一个来了呢，敲着身躯顶。第一通知，含迄个海洛因啊，包括搁食迄个毒啊。
0: 啊，做一个管理员较贵呢，你有尽量搁食遐毒。
3: 啊，一通名字听你讲讲俗啊，伊讲你一粒讲较几千块、千几啊、三千几块呢。
0: 我那无俗，
3: 唔在当数啊，固然是唔在。
0: 一粒啊，哦，遐那数大一粒啊，啊，你家想看嘛，一工来数一粒得啦。咱卖讲数济啦，一工一粒
3: 两三千块，
0: 两三千块
3: 是要对贪来吃。
0: 对啊，
1: 几啊千块，几啊千块，
0: 啊你一个月就靠了偌济钱？
1: 啊，一工靠我多贪几啊千
0: 块。后来我咧，啊坐头我咧讲诶，讲坐这个食毒开车啊，咱就一直拢甲人阿爷娘嘛是咧讲啊，有咧讲啊，你著甲人家判罚金，啥物咧吊牌，啊来着啥物袂当苛缴，啊是讲迄个啥物有诶无要开。啊！食毒食落去啊！我咧擦擦味啊！
1: 伊就照开啊！
0: 啊！这种系免用碟的吗？
1: 哎
0: 呀！那讲台湾我问出，怎我知还是较唔好啦？啊！用碟的啊？这免碟吗？我问头下讲政府啊嘛反对啊！我问政府啊，这免碟。
3: 他伊都反对，伊靠，可能讲都会赞成。
0: 对啊，我即马就问你啊，啊，这免碟嘛？我就问安尼啦。
3: 你等你口号
0: 哩。啊，所以我来甲你保证，年底到我这个公投呐，并着叫。这个九合一的选举呐，万一并落去的话，对，你看国民党啊，早就开始大做文章啊。
3: 这种公道，这味道，敢会辩论？
0: 公道爱辩论，公道爱辩论，
3: 嘿，啊，就是反方的人，
0: 反方正方嘛，嘿。
3: 啊，那无要出来反的人呢？
0: 啊，那拢无就是无人啊。但是正方会当出来面熟啊，我想要要杀这个公道，原因在倒位？
3: 啊，反对公道，
0: 啊，你呐反对的人，你得让出来
3: 啊。是有专家在讲啊。讲国民党这群人，尤其说出来后生啦，暗明开讲这种人行为足非礼啊！伊讲你含寡党啦，恁即马是做大多数伫国会内面啦，清清楚楚要通过这条法令都足简单啦。
0: 啊，咱这目唔讲个几下遍。
3: 对啊，恁奈不爱好直接通过？
0: 你就直接通过好啊！
3: 恁奈多好责任，你多将这个责任撒给大家去当票啊！
0: 唔是
3: 啊，当然啦，咱即马民调还是70%赞成啊，以上哦，是70%以上赞成哦。万不幸这条法令啊，真正要通过实施的话，就对以后这种变形啊出代志的话，连国民党煞怎跳海 特别讲，迄阿妈无期待哦，迄是恁家己公民投票去登出来哦，公投去登出来哦。
0: 伊咧
3: 讲，阿恁国民党是咱只无担当，恁唔是人少呢，恁有在调人力法啦呢。
0: 我来甲你讲过啊，这个
3: 人敢担当啊？
0: 我都在来甲你讲啊。伊根本就免担当啥货，啊！但是啥，这个明明因都过半，以后招八十寡当科长先啊，剩到主任招都拢
3: 过啦嘛，
0: 都拢过。但是伊啥偏偏要来用公道，原因就是啊，
3: 要推下这个，
0: 要全世无，要全台湾的人知影，民进党反对变形。哎呀，
3: 无，无啊！啊，伊直接破立法好过过程当中，民进党伊伫国会内面伊卖反对啊，啊！但是你人少数，你反对袂
0: 离脱的时阵，名单就拢出来。
3: 嗯，
0: 迄个离脱的名单一个出来就到底，下底玫瑰牌啊。
3: 嗯，
0: 哦，49票反对，52票赞成。啊，49票反对的什么人？麻烦恁家己去看。
3: 啊，就民进党
0: 遐有人啊！
3: 啊，伊民进党迄内面有，伊拢有两个人。
0: 啊，开始咧管啦，伊开始咧管啦。啊，怎来？伊怎来个咧拼？讲要拼大赛，拼做伙，咧拼落去。啊，拼落了就开始操作啊，就开始操作。啊，我咧讲，阮从早就讲啊，讲。
3: 啊，伊定有啊，民进党即群反对的人就对啦。你个我。下骹的民调网络安那个管安那个咩了？对，伊就是照常反对。
0: 我知我死搞了选票还是的。
3: 啊，你选票啊，你算数了算数啊，无变啊。
0: 我这个注意
3: 啊，我恁家己介意，恁家己要变形啊，这个变形以后的时阵会变甲变啊，咱唔知啊。咱即马上届起去，唔是上届起去未爽的时候，那恁只贪污的还弄变了。
0: 好，来来，最后个解释一下。
3: 嗯，
0: 变形只要立法，
3: 嗯，
0: 就是讲公道立法嘛，伊就要公道要立法，只要立法了。像迄个了，做新加坡的变形，因打开始是四种做变形的，来开始加，哎，来开始安加，
3: 加什么了？就是以后就贪污的，
0: 对对对。啊，你要说咱今晚要讲的，
3: 啊，囡仔飙车的，
1: 干哪干哪，几十种的，
0: 对对对。啊，你今晚
3: 啊是讲囡仔飙，囡仔飙车的啊，啊是讲囡仔去乌白讲话啊，话多的啊，
0: 伊加落
3: 了，对不对？
0: 伊就慢慢加嘛，因为先立法啦，安尼啦。啊，所以话来讲啊，无够周全啊，是安那种种啊，其实唔是打开始就是后一个发完，
3: 嗯，
0: 啊，你有发完了，来后边咱开始收啊，来咱开始收工，我要去加啥，啊，要去加啥货，安尼就对。哦、
3: 以后那底下读书就对啦啦，那含老师底下咧输赢，底下咧应出应接，我来变形啦，安尼啦。
0: 无啦，你看下那家，咱是无差啦。
3: 就是以后就是慢慢你就通用去嘛。
0: 我得较注意了，啊，新加坡个安那家伊嘛袂加，讲违反迄个比例原则啦，哦，安尼啦，吼、哦，来。进攻
3: 者一个球迷同安尼讲高低吃
0: 啊，还没变形啊，还没。
3: 啊，不，克林顿，你这要求啥？美国囡
0: 仔？那是玩涂鸦，讲伟人的车。
3: 啊，不是讲我他们两
0: 兄弟在讲涂鸦的人哦。好来，进攻者哈，我是感觉民众点点头啊，慢讲话，故在引起不。
3: 点点嘛是咱要甲讲，
0: 然
3: 后要甲做文章，点点嘛是有人要甲念啦。
0: 进攻者，进攻者。已经眼大家唔对去点起啊！哈，来进攻者哈，感谢。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网症、大眼睛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我们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下会一一给我们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地成分对眼睛的保护到底是对的、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目前拯救视力上最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 啊，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落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今年。

平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三，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的最出物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物。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叶黄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叶黄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叶黄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即个啊，玉米黄素啦、叶黄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的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看车啊，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拢会流失掉。哦，这拢爱注意啦吼。佮、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都交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啊，这个叶黄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对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色萎缩吼啊所来造成，而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对这些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出物啦，决明子的最出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什么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这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最出物哈，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续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加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续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大眼啊，这个大眼睛的这个啊种种的镜头，加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

0: 是吗？你一定会很欢喜接到啦。小芬，哟，你这么大汉啊？
1: 你自己不懂呢。
0: 小芬，你这姐哪无跟你斗阵来？
1: 斗伊，
0: 伊走去倒位是吗？
1: 我唔爱讲。
0: 要不然斗阵来去找伊好。
1: 人伊，
0: 伊是怎样啦？
1: 伊出嫁。
0: 哈？小芬，你去讲一遍。
1: 阮姐姐。
0: 小芬，你吃一个鸡鸭心。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AM 七点以前啊，电话啊，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后壁时间呢，啊，咱就来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听众朋友，任何意见要表达啦，大家要开讲破刀的啦哈，讲趣味的、讲心事的，拢可以吼，拢欢迎啦哈。啊，是要甲咱介绍，讲咱要好食的物件，嘿，这嘛足重要哈。好来，电话这是2699456哈，2699456。但咱们电话哇，波头电话卡，咱这个加一个空六哦，好来，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喂，大哥，我刚刚在边行吼，啊，这民进党做门标台就好，民进党你去背路仔同款，唔免多投票啊，唔免标台啊。没好，国民党在带风向操作啦。
0: 就是跟你讲的一个跳坑啊，跟讲的做平台，不是要跳了。
2: 对啊，
3: 伊那不等还是有人会干咩啦？
2: 国民党的选举的时阵，拢讲民进党的些，免都支持会死的啦。
3: 嗯，
2: 哎呀，然后操作选举啊，大家拢知啊。
3: 是
2: 啊，所以民进党免被和国民党带风向啊。
1: 好，谢谢，好，来，你好。

0: 喂喂，
1: 嘿嘿，你好，
2: 哎，你好，
1: 嘿，
0: 阿兄啊，
1: 嘿，
2: 喂，
0: 我感觉有人能做小姐，
2: 嗯，
0: 突然间都差了点，系加几个国民党，我来讲，你想意见，你老胖起来就升官啦，
2: 嗯，
0: 啊，你那边生存加干岗位，要自己话将来大家怎么样，你听我，
2: 嗯，
0: 你听我，以前国民党我系有做中央，真好看哦。所以你也看，所有遐在遐总工商拢以遐大地位出效啦。
2: 嗯，
0: 啊，食间岗位
2: 是。
0: 啊，你日日你先做你间岗位啊，你岗位你就未升啊，你该升起来。
2: 嗯
0: 嗯。哦，来参考啦，好。
2: OK， 多谢。
1: 加油。
3: 哎，我感觉讲这个食大细啊，吼。
2: 嗯。
3: 我这个讲要升官，我即马都改变了嘞。
1: 改变啦。哎
3: 我是讲你可以了，食这个一道哦，你加一百倍的豆腐，食一百啦，食一百。
2: 哎，含死又唔同款意思，因为你剁一拳头食上只麦死呢。
3: 诶，
2: 心中的麻痹呢？因为你上兴奋嘛，啊兴奋，咱的心中的站未掉嘛。啊，站未掉就麻痹啊。
3: 啊，对啊，你加钱多啊，你加钱多
2: 啊。啊，你嘛是等于死刑啦。
3: 我
2: 看
1: 到
3: 你
4: 看见到
2: 了，
4: 大家习惯了。
2: OK，
1: 来你
4: 好，你好，大家好，我给你建议一下，我真不时都听你这网路哈，但是那网路你听你的节目，拢有嗰啲广告哈。
2: 啊，网路本来就是有咧广告，啊，无广告，阮节目变哪维持落去？
4: 啊，较早都拢无。
2: 有啦，喺祖国以来都拢有
1: 网路是广告，网路广告是广告，阮的
2: 产品。
4: 不是
2: 啊，
1: 不是
4: ，是外口白种的广告。
2: 哎呦，靠，
1: 没有，
2: 靠，安尼，哦，是安尼哦，不是广告，我的产品哦，
4: 不是恁的产品。
2: 嗯，阿克安尼，
4: 哎，恁，如果看恁听恁的 FB 的这节目啊，啊，就是拢插外口的别人的广告。
2: 啊，用阿生讲，我咧做节目啊，
1: 广告时间已经从差了去广告了。
2: 我靠，安尼都唔对啦。
4: 人咧厂商给恁差入去广告。
1: 哦，安尼无妥，安尼嘛无妥。
2: 安尼都违法啦，安尼还是无妥。咱也无经过咱的同意，安尼敢做
1: 是违法啦。
4: 已经四五天啊，拢安尼。
2: 哦。
1: 啊，比别人的广告安尼就对啦。
4: 对，别人差的广告。
1: 哦，我来注意看卖恁几多。
2: 新版啦。
1: 新版。
2: 嗯。
1: 好，我注意看嘛嘞哈，好，谢谢。
2: 这网络无咧分新北台北，无咧分高雄台南啦，伊网络就是全国的嘛，你都听就是迄个网络尔嘛。
1: 所以嘛，咱就新北的听众朋友个听看嘛嘞。
2: 无啦，嘿，中国伊只要伊那听，伊那听，你台南听的网络嘛是同款安尼啦。
1: 对啦，我知影啦，啊，知影咧个新北的人个听看嘛嘞啦。来你好。
5: 哎，我包兄姐，你讲迄条又讲下去。FB 讲有个广告哦，那个广告是 FB 和插播的啦。
2: 哦，
5: 前个 YouTube 跨家庭，有时都跨到一半都跨广告的插播，嘿，进行安尼啊，啊，那个解决方法哦，
2: 是，
5: 有我浏览器是有用挡广告的软体啦。
2: 嗯，我知你意思。
5: 挡广告的软体啊，啊，进去。
1: 就无阿多啊，同个停个差了，样咧就对啦。
2: 我知。简单讲就是咱共用 FB 啦，啊 FB 的公司，我和你简单，我和你 FB， 和你做节目，你这会当听，遐会当听啦。但是我 FB， 我今仔个恁有在条人家恁的理念，传播对 FB 是循环 FB 的公司嘛？所以，阮第三咪时段要插广告，还是阮到的代志啊？伊的意思应该是安尼啦。
1: 后来了。
6: 好的啊，
1: 哪
6: 里五天啊？
1: 好五天，五天。
6: 我那个，我点一只瓜好不？
1: 好来，你点，
2: 你什么瓜？
6: 好来那个，我系母亲叫台湾。
2: 阿弟，
1: 我系母亲叫台湾。
2: 你，
6: 他是南桥的哈。
2: 阿弟，你贵姓？你徛伫对搭？你贵姓？
1: 蛋姐，蛋姐，你徛伫倒？
6: 哦，谢谢啊。
2: 你住对？你叫什么名？你叫什么名啦？喂？哦，阿龙阿伯讲啊，阿伯讲干啊，哦，你嘛爱讲咱贵姓哦，阿你徛对答，我那灵感要报一条怪孙无嘛，啊，要安怎样啊吼，要安那甲你叫吼。
1: 听众朋友安尼好啊。
2: 好啦好啦。来，咱就算电话2699455吼，带来咪电话，我关机要卡，麻烦甲空了，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给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个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跟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的原因足济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当当塞塞。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个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到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挂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熬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家里面家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熬合技术来讲吼啊，制药出来为着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家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倒透出去，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一吃都无唔对啊！0800-0058668，感谢。

0: 来，母亲的名叫台湾哈，啊，时间的关系，这么到家有份爱讲个一段了哈。
1: 风台要来，大家要注意啦吼，尤其咱北部地区这回有可能雨会比较大哦。
2: 嗯，好啦，非常感谢咱永续时代，再次收听台湾人俱乐部节目，感谢谢谢，下晡空中再会，
1: 再会。
0: 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们举杯庆祝。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9: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家去，
12: 无钱
11: 气温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运气要翻身，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1: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博基地，用山林三至少三所电话提供，台南控制二六控制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2022年7月7日，农历是5月2日，今天是星期一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这天气方面啊，这个风台哦，注意一下哈。这个中央气象署来讲，今天啦，气象小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好天到最温，高温炎热天气。台东啦、恒春半岛都有零星落雨机会。到甲下昼过了，北部、南投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这气温部分啊，西北部甲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度到33度，花东啊到31度到32度，因为是大台北盆地吼。中南部内陆还有各群山区，花东降高温度会阁更加悬一寡呢吼。局部地区机会来到36度到38度左右。今仔日各地紫外线拢偏强，下昼前后哦吼，这紫外线拢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讲，今仔日出外哦，外出来做防止晒日头啊，加啉寡滚水、多补充水分啊，较袂着山吼。即几日温度拢啊阁真悬着对啦吼，温度啊阁真悬啦。不过啊，这个、拜四拜五爱注意的风台，强烈风台即八位风台哦吼，强烈风台八位风台持续增强啊，最近啊，伫今仔日的。变成今年即风王啊，就是讲今年最大的即风台啊，就是即、這个吼、哦。目前为止啊，中央气象所有报啦，包括风台拜四哦，拜四渐渐北转啦，严重拜五、拜六最接近咱台湾啦，然后拜五、拜六，因为风台半半径真大啦，吼、哦、扫落去啊，规个半个台湾拢掉咧，无论是毋是有登陆台湾啦。全台湾拢会落雨，拢会落雨，而且发布到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几多真悬了呢？因为这西半部、西半部、宜兰地区、花莲山区爱注意核污安尼吼。这八位风台目前中心最大风速就是有机会达到每秒60公尺，风半径达到350公里，而且拜三以前还有增强的空间。有个这中心最大风速达到每秒63公尺，这差不多到目前为止，今年风台王啊，就是这个，算这个上强的对了吼。那所以讲，甲看八位风台有个差不多拜三吼，后日拜三以前啊，往调向西北西往偏西的走，拜四受到高压引导啊，渐渐转的西北方向。北转的角度会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伊通过台湾东部海面到琉球海面，经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往西北方向进入中国陆线，叫做最快就对了。这风台目前然后另外吼，甲看起啊，对东部哦，通过台湾东部海面到琉球海面最快，叫做最快，经过台湾东北部海面啊呢，会怎啊？往西北方方面啦、啊，西北方面进入中国路线，这其实最晚就对了。不过，风台伫咧北转过程当中，环境不利发展，强度也渐渐减弱。伫这个拜五、拜六啦、啊，拜五、拜六是风台啊，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阵啊呢，有几只中度风台上限啦、啊，到强烈风台下限，而且强度接近台湾啊呢。这强烈风台，这个八位看起来吼，无论是不是登陆台湾呐，伊个风半径真大吼，扫了几个啊台湾呐，它半台湾拢掉了，对台湾影响明显。拜四了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几多真悬安尼吼，受靠这个风台影响，拜三开始家人北海岸啦、东北部沿岸、恒春半岛。拜四开始，马祖拢有当面发生记录了呢吼。那那落雨方面啦，拜三以前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地上好天到最晚，拜四风台渐渐接近，沿方面通以北、宜兰地区转入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拜五、拜六受到风台影响，全台湾有雨。西半部宜兰花莲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要特别注意啊！吼、哦，
啊，气象所甲看起五股吼，都拜五啦，拜五即包括风台最接近台湾啦。遐十一号、十二号，就是咱国内举行大学分科测验，恐怕受较影响啊咧。大科中心咧，我拿分科测验碰着天然灾害，重大疫情、重大事故，因为评估因为交通科技安全的话啊吼，将伊叫事故等级，采取到时反射延期的措施啊咧。总诶，考试是毋是要延期啊？看风台路线，即几日走，啊，佮影响程度，有计即个测评，后日要召开应变会议啊呢？哦，这是今年啊，然后另外是今年最大风台，强烈风台包围风台啊，来势汹汹吼！啊，差不多拜四会渐渐北转啦。拜五拜六最接近咱台湾人的吼，另外今仔日再往那地动哦，吼台湾东部海域三点十分发生规模四点九的有感地震啊，啊最大震度是宜兰县南澳、花莲县和平、新竹县关西两级吼，啊这是下在啊东部海域。现在三点十分，规模四点九的有感地震，最大震度两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通讯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中年油脂大豆沙拉油啊，哦，被验出讲一级的致癌物，这苯芬比哈。去超标准就对了，影响足侪中下游的业者，哦，大家哀哀叫。除了直接向中年油脂个别油品的福茂啦、福寿啦、泰山，哦，这中油业者以外，为了保持的数，整个公布使用着有问题油品啦，257间爱管搬落来，下游业者吼，吼，这个未使个卖啊呢，而且要求这业者。依照风险等级搬搬落来啊呢，哦，这使用中年有问题油啊，257间的油业者需要公布吼，是不是要求啊，今仔赶紧拢总搬落来？会公布有问题产品啊，个名称吼，这257间的呢，相当多呢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节目开始，咱做下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新娘这个红色的新娘陈玉芳，我来给咱买阳山保安员、阳山永乐员，交代收听这首歌曲《报道漫步》。

继续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天调主持。这个屏东吼，屏东县发生了恐怖的汽车路管啊，冰顶地下室的案件。35个姓林的女子怀讲食毒，汹涌了去世啊。40个姓蔡男朋友为了压住尸体臭味吼，竟然将这个姓林的女朋友尸体甲落掉去啊！内底拢堆冰夹，乌色个塑胶袋啊，内底，安尼较无臭味安尼，也好，尸体啊露出了一个头壳，好坐断在碰衣顶面安尼，好、哦、诶，这汽车主管呢，办务人员就看到，哦，惊一个要死啊，哀哀叫啊，管同的警察官来安尼，啊，警方从伫屏东啊和平公园掠到正伫车顶咧困的生出来男子。现在男主告完了，讲女朋友食毒食伤，所以死翘翘安尼啦。不过检警成功着伊去尸体做毒品做医生侦办，选择日期改判。昨暝检察官复审了，申请苦啊，申请苦啊。这现在男主是新北市的人啊，而且昨下来女朋友是屏东人啊，两个人一个月前在一位在屏东区的汽车旅馆。普通时拢会参柜台人员开讲，不过柜台人员呐、啊，最近一直啦也无看到新的女子出现啦。到家做里面吼，8点外看到生出来男子，家己一个啊单独离开啊，而且呢眼神怪怪，柜台就感觉讲有奇怪啊，刷落去怕新的女子房间的电话，结果拢无人接。办务人员借着变数为例话，进入新的女子房间啊。入去到底真正惊一条啦！姓林女子捡一盏一盏乌色塑胶袋啊，甲包掉嘞啊嘞，用塑胶袋啊甲包掉嘞，拄啊，干那露出着一条头壳，哦吼！啊，几个人啊，坐伫这碰椅顶面啊，呢有够恐怖的啦！结果帮门的人靠近一来看，发现姓林女子已经明显死亡，而且颔仔骨以下嘞，竟然被挤满着冰角，哦，拢挤满着冰角。描述咧冰尸体安尼啦，当然这个办务人员啊，看一个惊一条的，赶紧向警方报案啦。警方公安报告了，赶到现场，怀疑讲这冰缸吼，就是用来冰镇尸体，就是为冰尸体，发现尸体臭味啊，较会向发现。锁定这位刘伟大生出来男兵会涉嫌重大，啊，调啊监视器画面了。一车族人啊，4点前过了，昨透早伫屏东和平公园掠着正伫车顶咧困的生出来男子，吼、哦，还阁困来去，而且阁查着毒品呢，还阁毒品的吸食工具，还阁火炭，以及怀讲用来装尸体、乌色塑胶袋这些证物。啊，这死者老爸哦，就是姓的女子。老爸接到警方通知，赶到殡仪馆认尸了，后个表示发现昨夜规身躯拢长紫色，拢长乌啊。早间5月份的时阵，接去有姓蔡男子用刀甲拄着伤了，对阿妈公阿拄落去，血塞塞，险险的死翘翘，送医急救，当时救了一条性命。当时就见早间吼，爱赶紧来参这查甫人分手，哦，这个是恐怖情人，未使去参与做伙。跟查囡仔都唔听话啊！你来看，真正死在这查甫人的手头啦。那个太家呢，下面就死翘翘，一个来参与做伙。即几日拍电话，查囡仔拢无人接电话，无想到真正查囡仔死啊！叫这男朋友甲太太死啊呢，夭寿骨的查甫人啊呢。死者查囡仔老爸咧讲，因查囡仔甲细小男子交往啊，大概耽误啦。今年5月出理了，真正拍着咧，甲讲啊，会参朋友去食头路，也烦恼伊啊，爱顾好身体，跟三家按时食饭，身体家己顾好，如今竟然啊，天人应格啊！因老爸啊，真唔甘啦，希望检警观察出真相啊呢。警方调查，生出来男子车内，甲生的女子房间内底。拢有一级毒品海洛因，啊，个有一级毒品丧尸分段依托米组这毒品啊呢，哦，这内底足侪哦，高达到几啊百公克，
而且生出男子甲生的女子这死者，拢有毒品的前科。无排除两个人除了有咧食毒以外，因为这查着毒品过了百公斤，凡是啊有咧卖毒的行为啊呢。平壤地检署检察官范耀成验尸了，表示讲，生的女子身躯足侪这骨伤啊，这敢若强拍的无唔对啦。但是初步并无发现讲可疑的身伤、骨伤较侪，确实的死因啊，时间啊、犹太啊、解剖历程啊呢。而且男朋友甲警察咧讲吼，女朋友食毒食甲上海，食上侪，食甲死翘翘的啦。还佫讲啊，只是暂时性离开汽车旅馆，先前拢高雄市处理代志了后，才转来屏东啊呢。不过，对有少年女子死亡的经过，用这个黑色塑胶袋啊，佮个底冰袋包尸体，对这个过程啊，伊这男朋友交代袂清楚安尼。警方对伊讲话，当然啦、啊，表示怀疑啊，甚至讲无排除这是杀人啦、啊、过暴激情的嫌疑啊。凡是毋是食毒死的，是佮杀死了，过暴激情讲是食毒死亡安尼，然后由检警持续的侦办。哦，这是那恐怖的证人呢，或者屏东啊，长透早所的发生的。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阳山阳光湾、阳山阳绿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泉山、阳山安心阳老湾、阳山木基地、阳山连山基草山所联合提供。大阳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最后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哈，欢迎到那，而且用手的舞电流版本，用山用力玩，用山同志，用山保安员交代收听的本歌曲。靠住这个红路树的调研的版本，用山保安员哈，啊，个咱新北市。这何太太哈，我的建昌药房哈，新生建昌药房，我老敢买阳山阳关、阳山保安园、阳山阳力园，弄个小摊的本挂客，男性的可乱。

0: 讲你要讲古语版说的。
1: 好的哈。
0: 假如我弄个没得口味呢。
1: 好啊，你好。
0: 弄钱。
1: 啊，其他有没有啊？
0: 哦，讲个。
1: 讲赚你那个钱呢？讲他听了，你的钱呢呀？
0: 哦，我假把酒啊，假用的玩的。
1: 好好好好。
0: 花文章
1: 不。两个家。
0: 不能家，我。
1: 好好好好。
0: 干嘛去？但是我假如。假如去加班呢？
1: 好的好，阿你好，阿杨三伯阿在讲哪呀？
0: 哎，我就啊，先不起啊，卡那阿个，阿我今晚拢加好啊。
1: 好，拢加好啊，你。
0: 加好今晚加不用呀。
1: 加用你玩得掉啦。
0: 有我，我抓不住个，看看。
1: 哎。
0: 看来伊个可以哈，三万唔掉，
1: 唔
0: 掉他们。
1: 好。
0: 今晚不抢，我嘛三万都。
1: 好啊，你。好，没喝。阿力阿力，用你玩，这个早有得点啦。
0: 哦，啊，唔讲，阿我可能不啊。
1: 可能不然哦。
0: 阿我今，没无，没无卡卡老多，足多咧，即卖在使用，
1: 是
0: 用起一半费的，啊，行到健康哩。
1: 哦哦，本来卡古无得呢。
0: 卡本来可以卡古无得。
1: 哦，阿即卖用了，即卖卡古无得啦。
0: 现在不起阿伊哩叫，叫医生叫，国家退休金赔叫。
1: 哦哦。
0: 我哎呀，你又不收入打卡，你呀不几卡不呀？我阿话咋？
1: 好好好好。
0: 我不系讲你食呢药啊？
1: 食用了，跟同学之间玩。
0: 我买啲可以呐，我买起来。
1: 好。
0: 我拿，我拢注意在听你，听你的新闻，阿听听哦。
1: 好。
0: 你话伊讲讲话，阿讲话。
1: 阿你食个糖仔之类啊？这里要坚持吗？
0: 红仔，我认真整理。
1: 哎。
0: 我的腿在忙，大家在家，都能在这家也大家忙在。
1: 能在哈？
0: 哦，
1: 好好好，
0: 你叫侬在。
1: 能在啊？好，阿你吃个早点就对了哈。
0: 好，
1: 阿今晚好行路啊？
0: 哦，
1: 好，
0: 行30公里。
1: 好，行30公里。
0: 嗯，
1: 好好好好，阿吃得久啊就对了哈。
0: 吃得久，吃到新加坡。
1: 好，阿你好，用三两料，跟同学一样玩哈。阿你保安来讲呐，保安来啦，把机会啊。
0: 有。新加坡回来都把机会补。
1: 把机会补你。
0: 有啊。假掉，假掉，佮有较近啊，
1: 有较近啊哩。
0: 比如枪顶，我无看，就话放过。
1: 好啊，你啦，我讲你用心保温暖哦。
0: 有，
1: 好啊，你好。
0: 接下来，
1: 感谢你哈，讲你，好好好好，
2: 你要要没关系了，你上面是有够大，你讲话讲不出来，这么讲真大声呢，
1: 好啊，好啊，
2: 我酒也吃得真好了，
1: 我酒真的要吃了，吃得真了，
2: 我酒都大白油跟布啊，
1: 我白油跟布，
2: 啊吃你那那那，
1: 保肝丸，
2: 好啦好啦，
1: 我吃这地方还没布啊，没大白油啊，
2: 我吃是新龙香，这副金
1: 的，你家己啦哈，
2: 平时那么新龙香，我拢是吃，
1: 哦，啊这边吃用三宝啊，那吃这嘛酒。卡袂无，卡袂老话油啊！
2: 卡袂啦，
1: 好安尼哦。
2: 那唔过今日有时间，卡几下拜，今次嘛在那
1: 做见证。做见证，感谢。
2: 请教你讲
1: 哦，
2: 请教你讲安尼，安尼一放油泡泡，啊，直接去放呢。
1: 安尼啊，你食用料丸啦？
2: 啊，
1: 食用料丸就对啦。
2: 叫食用料丸。
1: 哎呀哎呀哎呀！
2: 啊，我来讲。食用料丸，食公食药啊，食得上暗班的你
1: 哦。
2: 再是下到是12点半哦，上班到晚九点半，啊，明仔载一日困，明仔载早顿无食，困起来你看食饱偌久，再会使食药啊。
1: 我紧，咱旁边再个
2: 吃。食偌久再会使食饭。
1: 我紧，那你吃了好，吃头的再吃饭啦。
2: 哦，安尼。
1: 有有有。
2: 啊，我食老火，拢讲菜头甲硬菜较会温
1: 咯。诶，干嘛吃？诶，中诶，干嘛吃哈？
2: 啊，干菜竹笋哟。
1: 竹笋啊，干嘛吃？哎呦哎呦。
2: 我那笋爱食竹笋啦。
1: 来吼。
2: 哎哎。
1: 诶，中诶吃了伊拢阿鸡，干嘛吃咧啦？
2: 好。是朋友
1: 吼。
2: 拢喊你食不食烧烧烟？
1: 好啊。
2: 食烟没
1: 有？好啊，恁呢？哦，嫌我今日卖食烧最多啦。
2: 啊。
1: 卖食烧最多啦。
2: 哎哎，食素，哎食炸鸡耶。
1: 哦，哎我今日，哎我今日，哎哎我今日。
2: 我今嘛想讲，要来请教你讲来。用料来吃，
1: 用料吃好啦，
2: 安尼好，
1: 系啦好啦，
2: 啊啊，你早说吃真好哩哦，
1: 吃真好
2: 哦，真好，我要两，这药要两包，我唔捌感冒呢，
1: 安尼好，吃这都未感冒就对啦哈。啊！你有人吃这碗，看未感感冒了对啦？
2: 但你感冒，我拢唔得啦。
1: 唔系你感冒啦，吼。
2: 那是只包是几大大啦？
1: 有啦有。
2: 我哪会啊？对啦，阿公咪即心脏即冇负担。
1: 我心脏几高啦？对啦，吼。
2: 对啊，我自己用咩护工咪冇够
1: 啦。冇关系啦，吼。
2: 啊，
1: 做工会够关系啊，哈。
2: 我拿来用起个吃着。
1: 用你玩咯，用你玩吃嘿。
2: 即大包出来，用起个吃。
1: 嘿，对 对对。
2: 一放尿啊，我看伊入边啊，我对伊卡等后尾我那都尿见那点钟，哦，啊，当只尿泡个那
1: 不是假
2: 公。
1: 嗯，尿纸卡不好。
2: 我等下卡未见，我见那卡几日带未见，唔知咩事，到底看咩？
1: 嗯，哎好，好，这样你话就对啦。
2: 哦，
1: 安
2: 尼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2: 你拜甲你讲我谢年来，我那会啊你，
1: 谢
2: 谢你的辛苦。
1: 你好，多谢你。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再见再见啊。
3: 骨质受伤，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袂了，久袂了，爬袂起安尼吼，苦都爬起，转来我坐啦，啊，都行无两下，都要来找药来坐安尼吼，楼梯爬无两坎得安尼喘皮皮坐吼，这种食咱的养生养力丸吼，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果然腰椎膀胱心脏用膀胱无得搞了，直接的找便所，脚头无得，安尼久久为了久了背未开，下两脚未自然吼，四十幺五十斤，伸骨轮痛，骨质风湿骨来症痛，吼，这种找个老人专利，少年做过头啊，有血啊，食了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用山用力丸吼，用山用力丸。嗯那千惠有同惠咯，就是咱的阳山同惠之阳丸吼，卡拉丘皮阿妈过年来硬吃硬吃，阿妈过年中国客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量相关，三酸甘油脂相关，哦，这种加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千惠有同惠咯，顺六六 GMP 多少钱？哦，这种介绍底下适当啊吼，阳山同惠之阳丸。啊，你若讲迄个较严重诶吼，为脑中风了要复健啦吼，还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生骨刺啦、脊骨神经痛，这若小较严重，两味加了加食，阳山养力丸、阳山通血止风丸，嗯，让咱介绍一位阳山保安丸吼，这专门咧个人八九诶吼，咱人若上咱年纪啊，靠岁啊吼。五六十岁开始吧，就拢会愈来愈疏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愈来愈雾啊呢，目睭模糊、神色老白，看未清、看未明。会透早起床了，看目睭都雾沙沙，啊，拢生目睭晒过了，老白油啊呢，目睭咧雾雾、湿湿、淡淡、黏黏、遮遮，都用面巾温一个淡嘞吼。问一个水把酒卡吃起来把酒来贴开呢？哦，这种眼底的退化，眼底的退化，咱人有血啊吼，这正常啦。啊，所以讲这把酒卡模糊生出来白油啊呢，用心保眼完美来个只，保片的保，用心的白做，顺中的这 GMP 大圈。为就是别来讲，青光个呢，把酒去做个布，啊，做镜灯个做个老白做吼，哦，这种食了呢，阳山保眼丸吼，补片的补，阳山的白术，阳山保眼丸，脑动脑歪吧，有白板现象，看未清，看未明，目睭真未舒服啊，白了白板现象，目睭真未舒服，雷公先来先天系列系列呢，吼，阳山保眼丸别来个只吼，补片的补。用山的牌数顺重要哦，这种 GMP 大厂的介绍二三十档老牌数啊，转来个人目睭，保片的保用山的牌数，用山保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就挂个咱伫台南吼，台南新光路这个廖老师的中正路点兵药房，我来管买阳山保安丸吼，阳山永力丸，要阳山同个剂量，阳山永冠丸吼，交代收听。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这个分段发票中奖竟然变成诈骗的陷阱啊！中部一名资信工程师啊，收到假信息分段发票中奖的批啊，为了领奖啊，后被填呢，填信用卡的资讯给对方呢，哇，有够吃力！竟然要诈骗集团甲盗刷十二个，哇啊，了78万外。刑事警员啊，伫咧警告讲啊，诈骗集团看准发票开奖的这一条吼，啊，大量发送的钓鱼的邮件，黑白发送的乱枪打鸟啦，一般拢买钓枪咧，哦，拢买叫便宜哩。敢那是今年啊，敢那今年三月已经五月，全台湾已经受理这种啊。诈骗的1500多件哦，这是靠盗刷总金额突破6000万呐。所以讲爱提高警觉，迄、那个不明的网络，而且网址吼，你嘛乌白点嘛，哦，想哦，这有发票，敢那钓奖偌济，点落去你就吃了，啊，我那是用骗一个女功夫啊。警方调查这名工程师啊，伫今年五月统一发票开奖的第二日。就接到假财政部通知啊，讲哦，你作幸运咯，恭喜你哦，你得到1000块啦。哎，怎啊依照信件连接，怎啊真正进入财政部统一发票官方平台假网站哦，迄假哦，填好家己的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以及后壁买啊三个号码，无偌久的手机啊接到消费1750块美金海外刷卡简讯，但是一心啊登录。中奖几号的手续根本无法讲有简讯呐，需要着输入一个性的这个验证号码。啊，这假网页确实频频显示讲你认证失败，又怪伊啊，反动一直操作安尼，啊，伊上后面跌1000块，惨呐咧，尾啊咧，去诈骗集团海外消费甲盗刷咧，哇，拢从78万了78万。这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单月25号吼发表开奖的时阵，民众期待心理讲看会到奖未？大量伊就发送假中奖的信件。公告统计，这类案件差不多50%有一半以上拢是假财政部的名义在咁骗的哦。虽然是伪装实体卖场，还是网购平台，以办理奖金入销为理由啊，诱拐被害人啊。提你的口罩账号开始给你诈骗，财政部那真正系统只会发批通知中奖，诶，消费合理，绝对袂要求民众叫你点哦，点连接电话办理几号，绝对袂用白点哦，点落去啊，你就真系用骗去，更加无可能要提你的信用卡详细资讯，靠可能诶，拢咧骗人诶。信用卡，你的号码卡会使，未使要赔给人得钱，骨啥人去领咧？所以咱的民众接受到任何手机啊简讯的时阵，一定要详细核对消费地点，啊，各位靠钱的金额，唔能急免领奖金哦，安尼盲目乌白填写认证号码，以免自身无卡查，失卡查的就是诈骗的陷阱安尼吼。你也看呢，干那分段发票中奖啊，这嘛是变成诈骗的陷阱了，对啦。

算算的吼，干那今年以来啊吼，干那今年少的还够五位啊，少的够五，干那这两个转贷受理这种诈骗的分段发票、发票诈骗的都1500几件，用盗刷你的信用卡用盗刷，结果用骗6000几万咯，6000几万。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河中新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所336，想要投入诈骗集团，趁较紧的，爱小心嘛！诈骗的真啊一堆。新六电话呢，就一件诈骗集团新闻做出判决，由这黄良进这人为分散收水的这车手集团啊，诈骗20名被害人，得款134万，检察官起诉。建议请犯人就各处缓刑，中等量刑啊，2等以上，也就讲啊，求处总刑期超过40等哦。这新的电话呢，听什么官员啊？里面讲，不以依照事务界向来总是由最低徒刑期向上量刑的方式，啊，那无等于是变相鼓励诈骗，将3名被告全部判重刑9等以上啊呢。我家人说咧，讲事务上啊。检察官吼，检察官以上啊，对有诈欺案件，虽然拢会具体求出答案，但是案件拢疑心甲犯人了，大数法官拢会阁拍折，判袂落去啊，判足轻啊。第四个诈骗的愈来愈侪，就是安尼，对有诈欺犯的刑度，敢若是有，这检察官拢求刑较重，啊，法官的判刑拢判较轻啊，莫怪这诈骗的遮侪。既然虽然。有法官参检察官拢有同判共识，希望咱保护民众，也符合乱世需要用当天的公德民意。那些法官调查吴良进啊、甲俊宏啊、俊林招无孙义凯的家己诈骗集团，有这两个人负责的工作来咧发司令、发号司令啊，分派各站的车手工作对象，以及发放不法的报酬等等。最基层的一条车手负责提领人头靠走来的存款，上交的二号车手孙义凯啊，而且负责发放提款卡以及第一站的收水。现届男主另外担任3号车手，负责第二站的收水，将存款啊转交虚拟货币币箱洗钱呢，借出制造金流等点。暗含迄个温华诈欺所得啊，个起用，拢总20名被害人被诈骗134万啊呢吼。迄检察官求助重刑都是超过90天呢吼。这法官即届着停即个检察官啦吼，未使阁判了轻啦。虽然这20个向诈骗、卡诈骗拢拢到达134万。那按般一般即卖行情来讲是骗无侪啦，吼、哦！诈骗20万人，诈骗134万，但这三车手全部拢判重刑，一条拢判9等，一条拢判9等。哦，这是你新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八款了。
1: 你看啥？
0: 八款的肿瘤。
1: 肿瘤丸，哈哈哈。
0: 啊，吃了吼。
1: 嘿。
0: 哎，佫吼，你看有差啦。
1: 有差，用啥肿瘤丸？
0: 问你的小姐讲，痛有毒啦。
1: 嘿，痛有咧，对。
0: 啊，痛一下。我再带去遐挂啥挂？
1: 好，挂啥挂？
0: 啥囝是过？我嘛甲讲。
1: 好好好。
0: 我有食，啊，阮有食朋友，我拢甲过。
1: 好，安尼哦。
0: 食了，拜托我甲挂。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
0: 你。我听你
1: 的，对不？
0: 这啥囝啊？
1: 嘿。
0: 他们连蒙古菜你想讲的，我都看你个什么呢？
1: 好，安尼哦。
0: 弄等到他一拜看你一拜，我什么唔买，唔买挂掉。
1: 好，都过啦哈。
0: 我是要个。那恁安尼报告一下，
1: 安尼吼，食养生养料丸吃较真好啦哈。
0: 哦，不只是药贵哦，
1: 好药贵也本地哦，严
0: 重吼。
1: 哈，
0: 都也严重吼。
1: 嘿，
0: 哦，侬讲话恁家欢喜，就是
1: 心中无得啦哈。
0: 你爸爸呢？我都无啦话。
1: 好，安尼哦。
0: 这么严重吼。
1: 嘿，
0: 要一百。
1: 好好好，朋友那么交流啦哈。
0: 我拢讲听。
1: 好，
0: 这头我拢给遐人，老人不带老人去看，拢去看。
1: 好，
0: 我讲，我咧讲两罐大罐的，啊，今次嘛是，啊，只头一个罐小罐，
1: 嘿嘿嘿，
0: 啊，两罐目油啊。
1: 好，杨三伯，
0: 而且，嘿，罐小罐的，
1: 好好好，
0: 啊，你加多吼，
1: 嘿，
0: 一罐加了安尼也好的。
1: 好，我本来都加更啊，加一罐，加今嘛好起啊哈。
0: 人呢，加肥，
1: 哈哈哈。
0: 哎，叫我哥，哎呦，阿是别拍住他们了
1: 咯。这更紧，
0: 人家工人，哎，今嘛安尼讲，
1: 嘿，
0: 他进来给你，我今嘛搞。你们吃三年肉，
1: 嘿嘿嘿，感谢你啦！阿你呢？嘿，你食养生补润，食一阿年，即马惊更拢好起啊呢，拢未惊更啊？
0: 一罐，
1: 好一罐就好起啊呢。
0: 细罐的，
1: 细罐的哦。好，好哩哩啊，好拢敢拼哦，有有。
0: 当铺，
1: 当铺哈，为国家哈，阿你即马好啦，你即马吼养生养力完，食只即马心脏啊靠得啦啦哈。
0: 哇，一棒！
1: 吼，一几万的吼，
0: 啊，过来讲话吼，
1: 嘿，讲话都别别喘，
0: 长得多好呢，
1: 安尼哦，
0: 我是弄现在弄门禁的，我记得，
1: 吼，你当初那门禁起码免了啦，哈，
0: 不是的，我那国家就，
1: 吼，我是还搁在嘿继续接啦，嘿嘿，对对对，
0: 蛮爽啦，
1: 对啦，别使等者，
0: 嗯，是我别使等，
1: 吼，安尼有生有力玩，
0: 应该拢没讲，
1: 好，安尼哦，
0: 长得好，
1: 长得好哈，弄改善哦，好，无本地爱夹关呀呢，今晚免夹关呀。
0: 夹关，
1: 吼，
0: 夹关打伤哦。哎，明白哦，免夹关呀。
1: 好，免夹关呀，哈。
0: 干了工作就好啊。
1: 好，朋友那么搞的。
0: 我应该袂错。
1: 好，都拢好啊，都对啦。好，
0: 正常拢一摆。
1: 拢正常，拢起来一概念哈。
0: 对，一摆。
1: 好。
0: 加好加好。
1: 永生永留完哈。哦，感谢你，谢谢谢谢，阿姐要跟到介绍哈。
0: 我今麦秘书在迄度，
1: 没
0: 上头，
1: 安尼哦，
0: 这头拢背下老人，
1: 安尼哦，
0: 拢不挂，
1: 安尼哦，
0: 大家祝个坏话，
1: 好好，大家看你食个真好啊，哈，
0: 我讲我清楚，你
1: 嘿嘿，
0: 对不啦，
1: 好好，
0: 有时间啦，我国记者啦，
1: 好好啦，
0: 啊老师，甲你讲啊清楚，你就随在，
1: 好安尼哦，好，
0: 阮家系在迄度。
1: 好，安尼哦，您家是历史啊，好，
0: 啊啊，跟你讲姓名，你就知道啦。
1: 姓啥？好，我知，好，我知，我知，嘿嘿嘿，感谢你啦，阿姐要跟到介绍，谢谢，阿来坐啦，好，呵呵，呵呵，谢谢你哈，呵呵，再见，再见，呵呵呵。
2: 咱的阳山阳历丸哦，这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得安尼，久久袂得，久了爬袂起坐吼，啊，苦了爬起蹲了要坐啦，啊，行无两下特别垂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唔酸爬爬，了啊，行到稳落去，两脚袂自然吼，久久袂得，久了爬袂起坐吼。咱的阳山阳历丸吼，爬楼梯做个穿的，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疼骨折，风湿骨来症疼，酸疼手的啊，关卡位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疼，和咱的阳山阳历丸，嗯，壮精神，勇气的骨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吼，会两脚袂起来，爬楼梯做个穿的，阳山阳历丸，嗯。 用山用力丸吼，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咱的用山用力丸吼，四十一五十斤，生过人听，搁在风湿关节先听，少年做过头，食了误会带性命，遐生遐丢遐听，咱咧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这种特地的信赖吼，按这种细细来跟你介绍，别乌白好乌白碰哦，这种老牌子啦。介绍二三十档啊，会当我们吃放心，纯中药 GMP 大厂的，从咧割骨头、割心脏、割腰椎、膀胱、卡头无力，生了特征，阳山阳力丸，遐那清肺有通的咯，就是咱的阳山通的止痈丸。卡巴手臂血流血过，阿妈骨安尼硬只硬只，血流循环较无好，拢爱注意，这种则。容易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阳山通血止痈丸，纯中药就叫 GMP 大厂，这嘛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好特别来信赖。阳山通的止痈丸，阳山阳力丸，也个咱食话就千嘛就嘛就跟补品的补阳山补安丸吼，脑动脑血阿伯看未清。蒙不生涩，老啊又看未明，食老吼难免啦吼，啊毛病拢较侪啦，眼底咧退化，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模糊，愈来愈花，看未清，蒙不生涩，老啊又透早呢，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而且对方面筋啊温一个水来甲切一个，目睭才睁会开呢，这种是眼底咧退化啦，用三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三的白术。可能目睭清，个面个金，白网现象啦，看未清；细纹理啊，看眼睛啦，看未清。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下来目睭个作个无作个光，作个老话一做吼。补片的补，阳山的白术，阳山补眼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别。台南电话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三用官员，用三用的官，用三同的志用员，用三保安员，用三用抓三，用三安心用老员，用三木基地，用三连三至少三所点的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乐官，永山同志永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莫记得。用三零三至少三所点的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所三三六。

德联邦这个红人会圣地大哥啊，结合着圣五的金主啊，利用家己旗下帮众成立兵种诈欺集团，一个介绍收割着灵骨台塔位啊，啊个什么什么神机位啊，作为钓鱼啊，呢做神机就对了。啊，招揽民众了来讲诈骗。台北市刑警大队、警视队经过长期搜证，抓到姓戴这九个人初步清查，拢总有七名被害人啊，诈骗金额高达到4290万。其中某国立大学副教授就损失了吼，这个叫骗2300万呢。警方调查，45个姓戴下面组织的诈骗集团，讲什么有买家呢，管理买家的高价。买卖你的灵骨台塔位，伊就知影这灵骨台塔位吼，啊伊买作侪，啊卖袂出去哩。即马就讲吼，有人要甲买啦，就开始要甲骗啦。啊，佮有甚物升级的升级位啊，吼、哦，用这种做诱因啦，煞来招揽接受被害人啦。而且计生讲需要先保一个升级官啊，啊佮有底座内搭的这品种商品，啊是签署委托客哦，才能顺利完成交易。叫你先甲买有诶无诶啊，吼、哦！伊只要甲你买你诶新机位啊，买你诶塔位啊呢？要求对方持枪啊，去领现金，加买一寡商品啊，甲你装包安尼买较好买啦。你诶物件呢，塔位较好买就对啦。用这种咧骗，其实这嘛是拢老波呢，结果嘛是做侪人小便宜。都这我姓的嫌疑人，这人所以个安排成员打扮做合租者，是共同投诉人讲，我这人就是要来甲你买啊，营造交易的真实性，未说讲真正有人要甲买安尼，一步一步啦，取得着被害人信任嘛。等下被害人无法度个支付款项了，无钱个买其他商品啦，得以公司查销啦，朋友讨债务啦，啊是违约一寡理由啦。故作完成交易，你先没收啊！你已经支付的款项，我就是靠被害人吼，哦，重大财富的损失。台北市刑警大队警视队经过长期搜证，最近陆续执行搜查，还有具体行动，拢弄掉着涉嫌这九个人交案。你将查过了啊，保时捷这豪华轿车两台，现金131万元，这个人手机还有相关的犯罪文件。啊！警方调查哦，姓戴嫌疑人甲40个姓吴的无案金主合作高达到5吨啊啦！姓吴嫌疑人主要负责收款分赃，另外为了处分被害人，确实有人要买升级位，会先提出定金和被害人啊信托，交易和业务员呐、啊、顺利推动被害人加码。警方初步。跟他查出七名被害人，专人先依照犯组织犯罪、诈欺罪嫌，以上特别地检署侦查起诉，即卖要迅速扩大咧侦办当中安尼哦。这德联邦红人会组织的兵种灵骨塔诈欺案件内底啊，警方意外发现讲，某国立大副教授跟他凭着对方天花乱坠伪术。假成功啊，香港的什么谢霆锋这个影星啊，吼、哦，最出名谢霆锋影星就是讲拢靠这个买神机塔位吼，这一路吼请只久安尼啦，吼、哦，啊这位副教授啊，竟然你适当内底甲买14个啊神机塔位啊，讲要做神机啊，就讲将咱人的肩胛啦、头毛胛胛嘞吼，甲更大细这观察内底啊，带大一个。涂骹讲这个位就是啊，哦，足好个位安尼啊，即个我在来做生机啊，讲后摆你也足好啊，你个子孙也足好呢。结果最后用骗了2300万，将家第一身就就赔了了。警方调查，这位66岁国立大学的副教授，是伫5年前接到圣殿下面员所组织的诈欺集团游说电话。在小明开讲当中，还讲被探听知讲伊工作袂啥顺啦，所以讲对方就鼓舞伊吼，啊来啦，来做这个神机塔位啊！你啊看人个香港个影星吼，啊谢霆锋啊，一度嘛是工作受到挫折，后来伊去买迄个神机个塔位吼，所以讲即下即马好演艺圈请假，即马当红嘞吼，啊即马副教授咧健康轻力，做好方怪力。对方呢，
鼓舞之下，以风水哦，外好都外好，不断甲洗脑，竟然我相信呐。大家副教授呢，无靠西当来得着疗效，各位十四个星级塔位的甲投资啊。后来又搁接到业务员电话，表示讲有人想要高介绍，要甲你买三十个哦，星级塔位哦。啊，你这可能十四个无够呢，你可以买十六个哦，到三十个，有人高介绍要甲你买呢。哦，这个副教授啊，听来到底，哎，敢那有理哦。真正的，一种钱要来买个十六个套位，到头三十个，讲有人买你。啊，这名副教授为了未来当一届三十个星期套位全部脱手，果然搁再加码补足到三十个星期套位啊。但是当伊今年年初想要趁钱的时候，要甲卖掉吼，三十个星期的套位吼。要甲卖掉的时候，出边的生意他们做这人确实甲讲啊，无阿多成交咧，袂当甲你卖咧，又搁骨折见面解决红色的啊来啊咧，这副教授找无人，才咧紧张啊，啊才怎讲惨啦，看破啦，决定报警啦，报警啦，报警啦，特别多等来啊，不过这个诈骗集团只帮咱抓到，啊抓到了，抓到了，钱特别多等来咧吼，这德联邦啊，红人会组织。民众连骨塔炸击案件当中啊，啊，警方依法发现讲，含某一个国立大学副教授，嘛叫骗啦，2300万安尼，讲什么香港的影星哦，谢天鸿啊，都是拢买这种星级套位，即一路啊，做影星红啊，即个时要去红啊嘞，吼，听啊，伊啊啪啪啪，这国立大学副教授损失2300万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哦，这诈骗的真正有够多，哦，真的有够多。还有一件哈，代办加拿大留学的卡尔顾问公司负责人叫做吴淑玲啊，明知家己财务已经严重亏损，竟然还佫对外宣称讲啊。啊，投资啊，但卖卡尔国际实验教学行业，每一个咱本人1000万，低收卡25万人叫骗你，陆续到了4794万。新的电话入面讲，生活入住伊无可能实现的，但卖见效为着你啊。乌即种，即、這个乌东墙、补西墙的咧，乌这边的钱来补这边的钱咧，一再被骗。而且所有对回乡国外靠着金钱流向，是将空白白话，等于是讲啊，拢用咧空嘴报纸的话术的个诈骗就对了，拢讲白惨啦。以诈欺当罪判4-6个，犯罪所得4,794,000没收完的。看看调查信号，都就是这卡尔顾问公司负责人。在台办加拿大留学，事后成立这种啊约翰小学招收国小生，卡尔中学啊招收国中、高中生。对这10多年开始，因为经营不善了钱啊，竟然意图榨取投资款，或者是代办费用，以解决资金的缺口。我们个人债务以及公司拢已经严重亏损的现状，加上讲啊办学会当赚足侪钱啊，而且扩大经营。讲你俩投资哦，因这淡海卡尔国际实验教育学校，每一个咱本人1000万哦。而且咱毕业人签了什么淡海卡尔国际实验教育合格的合约，就以早期25名毕业人都去投资啊呢。所得拢用的只有个人提去开，还是买不动产投资卡费，哦，拢提别人钱去咧开咧。哦，做阿霞哩吼，摕咱拳头尾咧钱就使咧，即拢袂听，拢开别人个钱啦，信用卡用别人个钱啦，啊，佮伊合不动产，信用卡个卡费拢摕别人个钱去咧付，拢总诈骗金额高达到4,794万，骗袂到5,000万啦。被害民众尾仔要佮讨无钱啊，才知影叫骗你。
而且圣王都做得给神公因的变更好好的地址有定地好名称，或者是讲已经提出相关申请文件，再需要哦一直拖延呐。到卡四档节目到做的话，讲嘿，啊，这合约所记载地址好的地址并无咧开工啊，啊个营业场所嘛无啊，这怎样叫骗去啊呢？那他圣王都做。虽然是靠后年炸起，讲拢依照向比亚林说明内容伫咧做，每一个案件拢依照啊照表程序咧做，不过法官无采信，这拢得咁骗。要去什么学校啦？啊，这台办加拿大留学啦，吼、哦，啊，要去学校，这真啊做梦一场啊！留学的顾问一个查某当处长，专门咧办这个去外国留学。结果25个人啊，都被骗啊，戆戆死啊呢！这25个人要骗4794万，那长判当刑哦，判4当6个月，犯罪所得4794万，爱博士万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个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这个学界中州吼，这个陈太太，我哋学界信仰嘅房，我来给咱买阳山永乐园、阳山永冠、阳山保安园、阳山木基地吼，交代收听，心影。

新立关这个关系电视处最低啊，吼，发现了一个普西啊，警队辛苦正要找到家属，他情况是三当前啊，被捕失踪姓李的男子，初步摆脱他杀。同时，八地啊，一处四楼主体发生了火烧，一个男子得到解救时已经无生命，这现象啊，送医急救依然是宣告不治死亡。这是新的官商局啊，张海波接到报案，讲关西上高地的水底下犯有民众，敢那趴伫水面。少年人赶到现场，发现一个民众趴伫水底下，水面已经无反应，甲高上花吼。人已经明显死亡了，死者敢那剩骨头啦，头部、脚趾啊拢分开，拢分食。对三五找到证件联络家属，确认讲是伫三当前啊，二零二三年就报失踪55岁姓李的男子，介伊三五环境初步研判摆渡他杀，啊，先啊填死伫这最低的所在呢，找三当找拢无人呢。先说填死的这个水底下呢，需要进一步了解呢。另外，汤我那汤吼，啊，这个背地啊，背地介绍了一处四楼，应该是张涛才发现了火烧，相当对四楼救出了40多个姓李男子，结果救出一间乌卡，规身有90%的烧烫伤，送医了抢救，有人宣告不治死亡吼。气味管理有待进一步调查。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026-336。高雄这个姓的女子啊，加入姓的男子这人组成的假投资诈骗集团，担任出金手，涉及女子五姓啊，前后6次转校，还是当面交往对方398到1000这个集团，涉及女子事后发现讲被骗，报警抓到姓的女子。姓李做坦白承认犯人啊，刑事部门照三个人以上共同诈欺所查罪判1当8个月。姓李做先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虽然姓李做无靠庭，台中地方的法官依然判姓李做要赔390万，要赔390万。姓李做伫两当前加入啊，姓李做组成的假投资诈欺集团，担任出金手。姓李做这集团成员在2024年7月，以下在某投资银行中心会当投资协议为由啊，诈骗团的台中姓李做，这集团为了出现姓李做，由姓男子交付1000元，只是姓李做当年7月财额对邮局汇进到姓李做的口座。姓李做五姓会当投资协议啊，伫当年7月7号到8月7日，以转销还是明交的方式。交付拢总390万，或者诈欺集团的成员，后来话讲被骗，报警查到姓杨律师，刑事这部呢，姓杨律师坦白承认犯人啊，法官认为姓杨律师犯人是姓邱律师在三管受告侵害，而且这座金流等点，使得个执法的机关无用发觉的犯罪，严重破坏社会治安，还有金融特殊。依照三人以上共同诈欺所在罪判决姓李做1当8个月呢。啊，姓邱李做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姓李做台中地方的审理审无伫刑事辩论出庭啊，我那无委请律师啊辩论啊。法官判决姓李做爱赔人390万吼。所以为了出现比亚林哦，诈骗集团先出金嘛，骗投资啊。结果这灾难，吼、哦，我那表示讲真正好，你趁钱哦，先出金嘛，汇1000元给你啦，给你吃一个甜啊。结果给你骗一个390万，吼、哦，判1当8个月，啊、哦，1当8个月，而、哦、且，啊，这台中的什么消息哈？另外，俗称了这。宋氏分团依托民主，即马是一级的毒品咯，即马这人有够多啦，即马拢判重刑哦。伊在内底添加伫电子烟内底，第四个食毒赛车犯案啦，含社区保全都被发现讲，伫当班的时阵咯，上班的时阵伊也咧食毒，哇、哦，真好当。同时，平顶区50位姓蔡社区的保全啦。要这里面因为吃这个依托民宿、依毒品、送死混蛋吼，
民众看到官向警方报案，警方赶到现场，对涉事男子进行毒品的测试。依托民众的反应，哦，另外的裤袋啊，查出了一级毒品海洛因，哦，用这一级毒品呢，依照违反毒品为王者条例，吼、哦，以上法办。即卖业务员当时进入小区交车，前目睭看到涉事小区保全伫咧食毒品的电子烟。身躯趴伫咧阳台，而且咧皮皮刷皮皮刷，规个目睭啊拢无眼神啊，疼啊啊！冰镇警务局送个派出所公布个官员条，而且对涉事男子进行酒精测试，果然有这个依托民族阳性反应。另外，伫个裤底下内底查出海洛因以及毒品。涉事男子被查的时阵，身躯穿了保全的制服，再来上班呢。疑怀讲是趁着暗时啊九点外，客机要出去较少，走到社区的广场啊阳台所在去偷食伊通秘书毒品的电子烟呐，食食了半裤啊，趴伫咧墙壁边啊，身躯个不断皮皮喘，规个眼神呐，哎，拢已经拢失神去啊。警官不过，当场来个来个抓个个检测，哦，果然食伊通秘书毒品。搜查过程，涉事男子意识慢慢啊恢复，伊个行为已经互客家哦，话要警示讲，哇，这保全呢，过大楼安全啊，你食毒品，这个会使啊，当然随时透露啊呢吼。这是伫桃园啊，所来抓到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欣赏小台酒馆南岛玻璃，这邓坤明老顾客吼。我来讲，买阳山阳乐园、阳山阳光园吼，交代收听暖暖阿里山。

0: 啊，你好，好好好好。
1: 食我啦，挂了谢关啦。
0: 啊，你好，好。
1: 祝你晚啦吼，
0: 好好。啊，你好，感谢你啦。啊，食得好唔好啊？
1: 食得足好啊。
0: 足好，你咧食咧食得足好。
1: 诶，我是咧卡滚吼。
0: 嘿。
1: 诶，你做哪底个神经吼？
0: 嘿。
1: 啊，去开顿啊，我就是赶紧去赶，用你晚来食啦。
0: 嘿嘿嘿嘿。
1: 你个神经啊，去开个去几多呢？
0: 嘿。
1: 就啊，开大哦，赶紧听恁滴报滴报，赶紧去赶，用你晚来食呢啦。
0: 好好好好。
1: 啊，我想想讲，迄个咧水床较硬咧打吼，打打床咧，感觉暗时啊，你困啊是咧打空吼，
0: 嗯嗯，
1: 过来讲，用你话来教，用你话来教，教你拢表咧啦。
0: 好嘞，好做嘞哈。
1: 哦，拢就是用你话啦，
0: 就
1: 用我话咧啦。
0: 好嘞，好。
1: 系啊。
0: 好好好。
1: 行咧啦。
0: 好嘞，啊，姐姐，即马随便打未考啊？
1: 即马咧，即咧即水又较差啦。
0: 好，较差，好，好好。
1: 差多啲啊啦。
0: 好嘞，又未考啊，随便打啦哈。好好啊。用你完，你讲你食哪食啊？做好。
1: 用你完哦，食迄个地神经吼。
0: 好好好。
1: 啊，即嘛无开白晒唔吼。
0: 开得啊。
1: 你唔都未行。
0: 未行。
1: 侬我两个后生咧抱啊。
0: 好安尼哦。系
1: 啊。
0: 好好好。
1: 啊，等开等啊吼，啊听恁滴报滴报吼。
0: 嘿。
1: 我咧去挂一个，就是迄个挂两关税，管那个细看卖，也佫差不多佫会晒呢。
0: 用你完哦。
1: 用你完。
0: 好好。
1: 方姐姐哦，会稍微，我袂头条，我佫不能讲。
0: 好安尼吼。
1: 我佫报一个，迄个挂孙仔，迄拄啊三十外岁人咧。
0: 好好好好。
1: 别久啊哈，
0: 也
1: 别打也别压啦。
0: 好好好好好。
1: 讲你讲我听，我咧讲，哎呦，较紧来去挂，一直挂来只。
0: 好好好好。
1: 以后我紧来去挂试管啊，我今仔去药房挂啊，都接到啦。
0: 好好好。
1: 我给家说多些。
0: 好，一下走好。
1: 啊，什么？看到个咩羊包好啊？你等嘛好嘛，我一下个咩羊包好啊。
0: 好嘞，你个背只一下走好嘛哈。
1: 不是羊只好啊。
0: 好嘞，好。
1: 系啊。
0: 好好。
1: 哦。
0: 嘿嘿嘿嘿。
1: 他这下好啊，就来不能吃。
0: 对啦，不能吃要做工对啦哈。
1: 哎，讲一下迄个三罐两罐多，加两罐。另外贵哎挂孙啊，
0: 好好
1: 孙啊啦，
0: 好哎挂孙啊打孙啊下啦，好用你完啦，好好。
1: 我即马过来连上嘢，即食保养嘅啦。
0: 好阿你好。
1: 我过来拢挂食保养啊，拢咧一顿，拢那像我自己食一顿两顿。
0: 嘿嘿，阿你好。
1: 哦。讲哦，阿你即阿公饿到讲好啊，你家姐我讲我都神经都肥。
0: 阿你又食得真好哈。
1: 系啊。
0: 你得了神经，你又食得好饮。
1: 啊。嘿。我就是食得好嘅，我唔得肥只。阿
0: 你好。
1: 我只食做好。
0: 阿你好。
1: 阿即马就要看只大老公去食，去种只只我听讲做好。
0: 好嘞，好，用心用力玩呐，哈，好。
1: 用心用力用力玩呐。
0: 好嘞，好。
1: 那用光玩啦，
0: 用心用光玩哈。
1: 呀，你看我姐就叫姐哈，
0: 那
1: 一破鞋就有一个光啦。
0: 好，对了，对了，好。
1: 我想讲你爱去逛街呢啦。
0: 好，好，好。
1: 爱去逛几下逛呢？
0: 好嘞，好好好，好嘞，好。
1: 想家。
0: 那你感谢你做好事啊，哈。
1: 我现在不都想家，用力玩拢，姐姐用光玩，那就
0: 用力玩。
1: 哦。
0: 大家拢讲得真好。
1: 哦，讲得非常好。
0: 好嘞，好。
1: 大家拢笑的呢。
0: 感谢你，做功德啦哈。你到底得啊？
1: 我到底关庙啊？
0: 关庙啦哈！
1: 我是新闻家，要关庙姐呢。
0: 好，恁贵姓啊？
1: 我家许我贵路金河啊。
0: 好好好，贵路叔啦哈。好，恁叫你哩，叫你哩。
1: 金河啦。
0: 好，感谢你，感谢。
1: 我做吉祥小贺啊啦。
0: 好嘞，好。好，谢谢，谢谢。
1: 啊，我刚那个大叔来，你大是小贵的哦。
0: 嘿嘿嘿嘿。
1: 我咧又白个就讲讲，南海伊背只哦，伊拢爱咪阿咪姑啊，咪挂孙啊，咪大孙啊，拢变咧。
0: 啊，你个背只只话会教？哎呀，姑会大孙啊。
1: 家人关对啊，人去挂孙啊个。
0: 好。
1: 大孙啊，个个因咧啊，咧挂咧，哪会都无问题啦。
0: 好多好，刚才你个背哦。过
1: 年都生啊。
0: 好嘞，好。
1: 难怪啊，哦，姐姐你好。
0: 嘿嘿嘿。
1: 我给你。唔加等，
0: 好嘞，好啲啦。
1: 一帮夜街拢
0: 食好咧，食保养嘅嗬。
1: 我一帮食保养啊，食一顿啊，食两顿嘅咧。
0: 系哦，
1: 拢食保养咧啦。
0: 好嘞，好。
1: 有啊，伊就唔加等咧。
0: 好嘞，好，啲啦，啲啦。
1: 我只叫好。
0: 系啊，系啊。
1: 啊，一帮伊度啲只啊，不啊，不因老婆先咧。
0: 好嘞，好好啊。
1: 不因老婆先咧。
0: 好好好。
1: 因老婆去挂等下先咧。
0: 好嘞，好，好，你讲伊讲伊，大家食得早哈。系啊，系啊，系啊，好。
1: 食只我做好啊。
0: 好嘞，好。
1: 夜睡多些。
0: 好嘞，好。
1: 阿爸爸话你大把。
0: 你个背要点包你哈？
1: 我你做公司，我你
0: 有啦。
1: 你你搞，你看做工地啊？你你咩红包啊？我唔知有做个。
0: 有有有，啊！你好，身体健康啦哈。
1: 我惊惊不能食袂使，你袂使呢？
0: 哎呀，上惊袂使。
1: 不能食袂使，你都偷懒，唔知你都管黑管死，管他死看嘛咧。
0: 有啊，你不能食拢袂歹就对啦哈。
1: 啊，不能食上街好，咱哪有咧背个红椒？做工地咧。
0: 啊，都是你背好个啦哈。
1: 对啊。
0: 有有有。
1: 哎，确实唔好个呀。
0: 有，感谢你。啊，我来讲背你哈。
1: 我讲唔通听。我就你了，对神经亏大哈，
0: 好好好，
1: 啊 卖鹅拢只爱用你玩的眼线眼线的啦。
0: 好，只爱听我先拢用起啊哈。
1: 嗯，就这样咯，卡别爱去玩的啊，卡别咧别太惊都掉
0: 啊。太惊啦哈，啊别生气啊
1: 哈。
0: 哦，安尼强一点。
1: 用你玩。
0: 用三用你玩哈。好。
1: 啊，我拢用电的。
0: 哦，用电的会使啊，嘿，会使啦，是啊。
1: 用几个电灯过。
0: 好嘞哈，好好好，来强一点啦。多谢你啦，
1: 好，
0: 好，谢谢哈，再见，再见，咱人吃了吼，这难免呐，身体机能拢渐渐来退，而且骨头哦，我那做明呢，卡路会较歹，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啦，安尼骨骨的了，骨了背未开呢，骨了背开都断阿济呢。啊，行无两下，特别吹下济啊，老腿背无两下，得咧穿皮皮，你啊行到都温落去，两下皮子啦，鼓鼓的都鼓了背背起济吼，用山用的完美来个只，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做，咱这介绍拢实实的介绍，袂乌白碰的吼，这有好物件吼，无好物件无可能会当介绍遮久，真正好用，真正有效，纯中药，这种 GMP 大药厂的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的了、骨的了、背背的这吼，咱的用山用的管，生了听这嘛是拢咱老人专利，这种少年哦，那少年的做了过头啊，少年拢硬的病呢吼，无痰无痰吃，而且食了哇，啥有血啊，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痛。酸痛手背牙关卡背凹翘严重的酸流痛，这种吃咱的用山用的丸，脚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背楼梯作搞喘的酸流跳前，膀胱无力搞的直接的找便所，咱的用山用的丸吼，重症型用气不过筋骨，用山用的丸，要咱用山用管这种的个人观众健康。肝脏这是一个未听神经呢，像足侪人哦，哎，治疗肝病根本都唔知影呢，啊，都未听未艰苦，未听未艰苦，都未较治愈啊。但是呢，到个肝病严重才发觉，有哪些拢上慢。像普通些，咱来定来讲呢，肝脏这是一个未听神经啦，啊，都未说人讲下高器官啦。不过咱肝脑问题，普通时候那一个现象，咱家己话来斟酌些，比如讲长期的疲劳啦，长期安尼嘴大枯燥啦，目睭会瞪啦，皮肤会瞪啦，疲劳骨咧神骨咧，啊，这嘛咧度过，欠嘛咧度过，啊，困饱嘛未输，困无饱，啊，可能爱困，这种爱斟酌哦，吼，这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你的肝功能较无好，你多解当功能较早坏啊，皮肤就焦白，将面上卡斑点。体内毒素毒素较侪安尼，啊，人皮咧骨咧神骨咧，即个小肝功能较无好安尼。咱咧介绍即位用山用肝丸吼，即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最实在甲咱介绍吼，即特地的先来纯中药 GMP 大厂，咱咧介绍上面拢做实在，绝对无安尼乌白碰乌白好安尼吼。用山用肝丸吼，纯中药 GMP 大厂吼。这种特地的信来呢，这种介绍二三十档，何咱做放心吼？你若知影肝功能较无好，照三顿啊食，吼照三顿。啊，那肝功能都袂歹，肝都袂歹，不用咱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就可以。用山用肝丸吼，顺中也解决 GMP 大全，就能个人肝脏健康。用山用肝丸，嗯。另外，还有咱吃汤温的用山用爪山，还有吃困未去过脑的用山安神用脑丸吼，还有咱的用山木耳茶，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266-03336，台南0266-03336。这个来欣赏收听，继续挂给咱台南咖喱。这中山哦，这看一下，我哋。

随着网络时代趋势吼，转台湾这邮局啊啊，一间一间的关呢吼，邮局因业务简化、客户教育、网络化作业，从邮局哦，去年到即嘛，转台湾各县市邮局已经啊啊整并吼为拆掉，有15间的邮局安尼吼，为关起来为合并。中华邮政表示讲，邮局啊整并啊，主要原因是为了营业空间啊，个环境受限制，服务范围增大，业务量啊一直薄吼，啊个有邮局啊条件无好啊，影响安全甲作业等等安尼。全台湾邮局啊，算算个吼，十栋啦已经拆脱了43间啊，43间啊，今年到即摆已经合并了有15间安尼吼。这网络即马拢数位化，啊，像邮局吼，即马功能啊，无像落较早啦吼。据统计，伫即个10年前啊，2月，全台湾拢总邮局啊，1324间啊，到今年5月，全台湾邮局剩1281间，10年来减43间啊呢吼。这是邮局啊，邮局。另外，中华信托都做利用群组啊，发布着咧卖这个依托民主送息分段消息，叫中华警方抓到，打扮做买家，最后伫超商交易时将伊抓起。哦，这个案件经过中华警方的审理啊，判以为当判2年7个月。这最后这查囡仔吼，伊讲伊要饲查囡啦，无啊多啦，啊，着查囡爱饲啊。啊，所以讲啊，卖毒啊，即系卖毒来饲查囡呢，卖毒

恁趁钱呢？一条送去分段，伊讲伊趁300块啦。啊，薄利多销，伊并无趁足侪安尼。所以讲，伊拜托法官甲判下紧咧，伊要阁饲囝呢。但是法官里面讲，送去分段，即卖是一级毒品呢，为啊社会真大，应该也判重刑安尼。你也看这董妈妈吼，伊讲伊卖毒品算算诶，嘛趁一个1500啦，结果判足重。判2年7个月，吼、哦！姓江的女主原本是参面翁啊，姓李的男主拢是食毒啊，一对鸳鸯摇头啊，我来卖毒啊呢，吼、哦！算摇头啊，经常参面翁啊，作为使用毒品的食毒品，他咧卖毒，爱定啊，讲叫人翁个拍你，去年5月，搁叫人翁个拍，受气转向警方。啊！兼顾因翁咧卖毒啊呢，警方对两个人徛过，查到2000包哦，真巧呀！毒品2000包的毒咖啡包，还有100公克其他品。这个案件警方审理了，因翁被判5年2个月强关呢。啊！即马外母啊，利用网络咧卖毒啊，讲爱饲杂囝，即马被警方抓到吼。爱甲警察讲，甲法官讲哦，我甲赚一个1500咧，赚无侪咧，都要饲杂囝咧。安尼嘛袂使，卖毒品都是拢会判重罪，结果判2年外，判2年外，2年7个月。另外，台中的新闻消息，食毒赛车又个一件，台中市沙鹿漳头才发生一件。塞白色变做轿车，沿途啊，哇、哦啊，真啊真奇啊！乌白塞安尼弄3台轿车，2台奥多麦，啊，佫有2个走路的人，然后弄了做一走，就是到4个人轻伤。变做车3架啊，弄车辆，车头弄到外国起窜，弄两排啊，佫无停车。台中清水警用出动快大部队，哪吒尾仔才佮抓起。47岁驾驶叫做王元平。虽然无毒品前科啊，但是经过实施毒品嘴暖快筛检测结果，哇，这一通民俗阳性反应。警方依照涉嫌毒品违法防治条例、公安危险罪、肇事逃走罪，建议车检查看新增具阳性的酷阿呢吼。食毒食到醉茫茫，食毒食到头壳拢歹去啊！结果赛车弄来弄去，弄3架，还佫无要停呢。吊丝得走呢，袂啊叫警察抓到的时阵嘛是搁咧忙忙忙吼，食毒呢，去食到人头壳歹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那讲到毒品吼，新兴的毒品依托民主招数泛滥呐，雷进波。上到地方呢，最新画面甲看个，去年9月到今年6月哦，各警察机关查到毒品走私案件399件，各级别毒品总重量26,400公斤啊。郑州县是讲，一级毒品依托民主主要来源国家对倒来呢，越南、参马来西亚、越南、参马来西亚上侪，拢以行李夹藏还是旅客夹带枪管啊呢，甚至讲对印度啊用空运。快递寄来台湾，虚伪报关的案件呢？吼，这伊通民族这毒品招数台湾呐，越南、马来西亚讲是大宗啊，大宗啊呢。全台湾18个月，拢查到超过20,000公斤的国际的毒品了呢。这位来欣赏一下，接着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花啊，我都爱转油啊，呢，爱转油啊，甲转肥，转肥了呢。哎，这个转，干那怎啊讲？人有一天艰苦呢，吼，艰苦啊，我都去医生注射嘞，吼，发烧都去注射。除了这个好，吼，好，我都搁做啊，做啊都无啊，囡仔拢基础
1: 搁做先呢，
0: 哎呀，我都搁做，做甲伊搁发烧又搁去注射呢。哎，说一个月中间做一次注射，唔捌注射呢。
1: 好嘞，唔捌不注射就对了。
0: 都尾我都去叫电工，伊讲啊，无人啊，你肝有血啊呢吼，讲你肝有血啊，过你药剂嘛减少呢
1: 吼，安尼
0: 啊，阮囝就等于带我要来开刀，我来台北来开刀，这个要开刀，迄个要开刀，医生讲，你有肝病呢，你有肝血哦，你爱先去
1: 先吃肝病哦，
0: 吃肝病呢吼，啊，都去回医生教我安尼注射哦，逐天一礼拜就去门诊，一礼拜。就去门诊来啦，加差门诊差不多六个月
1: 吼，哦，遐久，
0: 啊，我都听了恁的节目
1: 吼，嘿，
0: 这无来食伊恁的敢会使啊？我听在去门诊，伫药里来到遮嘛不灵呢，来到台北不灵呢，到尾我都去食恁的
1: 永山
0: 永冠丸、甲永冠、
1: 永冠丸、甲永冠丸，
0: 啊，搁食迄个
1: 保肝丸，嘿
0: 嘿，我系老板油嘛，食一罐无了呢，都好去啊。
1: 老板油啊，
0: 哎，无好无了哦，食一撮啦呢，啊半罐滴啊，啊都好去，我都无食。
1: 永山保肝食一罐，食袂完老板油就好去啊，就对啦。啊，这条好无啦？你永冠丸食，我的永冠，你食几下？
0: 我唔再来开刀。
1: 好食。
0: 啊，就是食恁的药，我都是药，你迄什么认得？
1: 嘿嘿嘿，
0: 有无？恁先生嘛是安尼讲嘛，伊台东嘛有啊。
1: 医生就是讲你肝顾起来，较开刀就对啦。
0: 我就是要去开，头啊就是发烧，伫阮药里啊点抓都。
1: 发烧就对啦，
0: 结焦啊！怎么阮囝唔等于带我要来国泰医院啊？
1: 去
0: 做，结果一个去医生检查了，讲诶，你肝嘛是有发烧，安尼你未使开啊，先移肝安尼啦。
1: 肝都先顾起来吼。
0: 伫台北医半年，都是用安尼转起过来，转起过来半年咧，我咧唔相信啦。我都去买恁的用的丸，甲用膏丸来食，拢共食十一罐啦。
1: 好，食十一啦吼。
0: 参迄保肝丸食十一罐。
1: 好，啊用三用罐食一剂啊，食啊食。即个肝机能好起来，医生讲会使开刀就对了。
0: 啊，就是问我讲你食青草药？
1: 哦，没有，因为改讲食那个养生药。
0: 来个，我说你，都本来都遐济，啊，侬用点么做？差些一时间都
1: 差遐济哈。
0: 对呢，你是有食什么药？你甲我讲啊。我甲讲无啊，我嘛食你开。
1: 哈，你唔敢甲讲就对了。
0: 那我嘛唔敢我讲，但你骂咱也骂你哦。
1: 伊讲你的指数降个足济就对了。用三用力丸，你咧食安怎咧？
0: 用力丸，
1: 是啊，
0: 伊我都是食这卡头乌
1: 吼，嘿嘿，
0: 啊，是菜啊，滴骨菜粿啊，
1: 好，
0: 菜安尼，你起来讲劈一个安尼啦，
1: 好，你好，
0: 你食喏做袂行了，
1: 好，
0: 啊，做叫人讲抱安尼入去呢，
1: 好，你好，
0: 再甲我抱入去，啊，袂当行，啊，我就吐喏，我就直接
1: 食用三用力丸，
0: 用挂丸我有只，我今麦要来买用力丸啊，
1: 好好好，
0: 我都两行拢买啦，
1: 拢有只，
0: 好，卖去，
1: 好好好，
0: 我都卖徛去啊，买买只就多。
1: 好好好，
0: 啊，我就食这卡头乌啊，
1: 我
0: 阿哥未困啊，我阿哥心肝会砰砰叫啊，阿哥下骨啊，
1: 好下骨酸嘞，
0: 啊，就是安尼哦，
1: 啊，姐姐有改善无？
0: 我有改善，
1: 改善啦，
0: 下骨这吼，
1: 嘿，
0: 那个卖刮掉，
1: 嘿，卖感冒，
0: 嘿，
1: 嘿，对感冒也够休哦，嘿嘿嘿，
0: 你那好感冒都够休，
1: 对对，所以讲你得爱顾人感冒，
0: 我食个足来啊，
1: 好安尼哦，
0: 安多食安多食，我拢会晓食，
1: 安尼哦，现
0: 在的，
1: 是哦，好，阿姐。我跟你介绍啦，哈，
0: 多谢，
1: 你叫你，
0: 哦，
1: 阿妹要请我你呀，
0: 我是潘潘丽兰，
1: 好好好，潘露苏啦，哈，谢谢你，好，谢谢，再见，
2: 再见。咱的产品哦，人客吃好，尽量做多啦，哈，啊啦，对咱这活动介绍产品，对你来讲无清楚、无了解。我指定有帮你到位，你唔知咁拍来问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介绍的产品拢是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啦吼，真有信用啦。无好嘅物件，市面上无可能介绍遮久吼。咱拢实实在在在甲各位介绍，互咱人客食了才有信心吼。纯中药 GMP 大厂，咱能介绍的产品：永山永乐丸、永山同济用丸、永山保安丸。用山用山山吃糖分的过脑的过头壳吃困未起，用山安心用脑丸，啊，够过咱肝脏健康的用山用肝丸， 还有吃排便较袂顺的阳山木基地吼，咱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266-33636，台南0266-33636。是这个三民区张涛在传出的凶杀命案呐。那查某诶，姓波的男子，电刀去五个查某，一个查某冲入去啊，牙刀都甲抬啊呢。结果，和大家会使使啊，上一了不敌死亡。警方已经抓到39岁姓孙的男子，还有43岁姓谢的男子，剩的4个人也在走路抓未到。初步调查发现讲吼。原来是10万块啦，为了10万块的债务啊，结果发生纠纷，恐台是涉波的男子，还有多项前科，包括毒品啊、恐吓啊、枪炮犯罪记录，正因也持有着俗称的这警察杀手的穿甲枪支的这笔条吼，这背景真复杂啊，本身原来呢，哇，辛苦拢嗲嗲嗲武器呢。如今却是去予家己的人吼，甲毒毒死啊呢！即个讲，大家本来是好朋友咧。这是张涛早3点外向嫌疑大个人坐电梯进入西部的男子，还佮参与查某东古林所住的公寓。半点钟久的时阵，西部的男子就去予对方压倒甲抬啊，结果抬人即两个人为了甲抬，而且东古林看到伊这男朋友。到底头壳会实在哀哀叫啊！官向警方报案，但是涉波男子上医疗依然是不敌死亡吼。啊，那警方头壳监视的对象吼，结果抓到过来的人吼，抓到两个啊，39岁，姓孙40岁，姓徐吼，剩的4个人叫走的，目前正扩大来伫咧侦办。这是高雄张涛早所发生的，有轻度前科犯。竟然因为10万块私底引出来的，强台戏哈！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阳山阳光湾、阳山阳力湾、阳山同的基阳湾、阳山保安湾、阳山阳山山、阳山安心阳南湾、阳山木基地、阳山林山基少山所电脑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336，林宏甲贵公再会。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7: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6: 哦，
7: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锅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6: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7: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福禄在增加，奖励好康来喽！
8: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9: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8: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9: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8: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3: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10: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2: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4: 快乐婚家男
3: 92.3，
14: 快乐大台中
3: 89.5，
14: 快乐大台北
3: 89.3，
14: 快乐华东
3: 98.3，
14: 快乐配偶
3: 96.7，
14: 快乐红虾
3: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16: 5 4 3 2 1 Rock
17: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红林。今天国历七月六号，阁是一礼拜开始哦。天气一样非常非常的炎热，现在好多地方哇，这个高温都已经来到34、35度哈。等一下可能一点呢会来到36度啊，南部也是很热，所以嘞，这个即使下个午后雷阵雨，应该你也会觉得，除非下很大，不然那个水一下子就蒸发了，对不对？好，大家多补充开水，多补充开水。这个礼拜哦，到礼拜三之前都赶快非常的高温炎热哦，非常的高温炎热。但是等到下半周礼拜四开始，这个强烈红太阳这八威哦就要发威了，而且哎呦，你现在应该看到所有的新闻全部都是在这个礼拜的好像重头戏哦，就是在告诉大家红太阳来啊哦，而且它清台的几率好像又往上升了，因为上个礼拜哦，就说要等到今天呐、啊，今天可能那个走势会看得比较明显啊。不过有时候也很难说哦，对不对？你会发现，那有特别准备的时阵哈，哎，这红台好像哎，这个灾害可以降到最低啊。有当下你没丢你没注意的时阵，就连红台没礼拜，干那外围环流安尼好势，是不是热噶？大家叫唔帮叫唔干对吧？哦，好，那今天呢，这个台北市消防局，其实他们在昨天哈、哦，他们也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哦，啊，要加强这个礼拜，因为热灾哦，红太阳来哈，唔干啦风哈，啊，个有雨哈，啊，个包括的公安呢，哎、欸，那个你很难掌握的哦，一些没有想象到的，譬如讲。为什么说要待在家里最好啊？满布里轰就逃哎哦，还记不记得那个招牌的掉落啦啊，树木啦、树干的这个倾倒啦哦，阿米家哎呀呀，不要去砸到人，哎呦，反正总而言之蛮危险的哦。好，这个强烈红台叫这八威已经嘛持续逼近台湾啦啊、哦。那我看到刚刚最新的一个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基隆哦，因为他就会去预测每一个。县市哦啊，这个清台的机会哪一个县市比较高？至少就是说有八个县市都是突破五成以上，其中是基隆哦，基隆应该是公受的这个红台影响上阶段，一季就有6×2哦。啊，这个红台来者不善哈、哦，绝对不善，而且它影响的范围也不容小觑哈、哦，不容小觑，诶。最新的一个路径图哦，其实那个气象署有时候说它的路径啊，它的强度啊，跟曾经哦造成我们台湾严重伤亡的赫伯台风、温尼台风很类似哈、哦、啊，但是目前的单叶台风不可能完全相似啦。总而言之，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好，啊，提高警觉，第一。你要做好防台，什么样的防台？哎，出来宾哦，哎，阳台哦，你有坑前面较管的所在，还是伊了？哎，就开始准备，哎，这个搬下来哦。那如果你想要去采买，我觉得你也不要到红台来之前那一天去，可能大卖场都是少完，你可能就开始慢慢准备。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礼拜五过后哈、哦，包括礼拜六、礼拜天，如果你有任何的。活动齁，希望大家要有备案哦，因为你的活动有可能不会如期举行，不会如期进行啦、啊、齁。所以咧今嘛嘛咧讲齁，讲礼拜六礼拜天齁，礼拜六礼拜天刚好是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要登场啊，到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红太关黑就来延期哦？现在也在，就是他们也在做一个因应的一个规划，而且今天是6号嘛，会在礼拜三的时候8号来召开应变会议哈、啊，决定说这礼拜到底大学的分科测验考试是要如期进行还是会延期、哦、所以等到礼拜三的时候会更确定了、欸、我们要相信中央气象署。不过也有人说哎呀每次、哦、都是雨声大 雷点小，
雨声大雷点小，好吧，雷声大雨点小，雷声大雨点小。其实不要这样说啦，洪灾熊鹤麦来哦啊，金价板不灵啊来，那你的爱囧记得灾害降到最低。所以记得摆，你哪讲有啥咪海边爱瓦当，你要个去背山的记得瓦当拢取消取消取消。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对不对？这个户外，因为现在很多夏令营啊，现在也很多那个什么在夏天暑期开放的一些啊相关等等的活动啊，希望大家在这个礼拜六日，好不好？你要备案啊，不然的话，就是我们不急在这一周，哎，可以做一个延期哈、哦，没有什么非必要的，一定要把人身安全这个摆在第一哦。所以哦，哎。我们今年已经来过很多洪灾啊，弄起来那重鬼像鬼哈，选一个啊，这个洪灾哦，八威看起来真正对着咱台湾的这个威胁哦，是真的是还蛮大的。它后面也还有一个台风啊，不过看来那个台风离比较远哈，啊也比较不会对我们有影响。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这个八威的洪灾哦，八威这个洪灾。好，另外唔知咱的听众朋友你这两天哈。吃油、啊、呵呵用油你是都没、不外食了吗、哦、我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店家包括夜市哦，雅琪亚现在都打起来公告什么公告啊？我们这个本摊位或是本馆、哦、本店使用的油、哦、都不是、这个被列为、哦、那个、那几家的这个油厂、哦、那请大家可以安心用。问起来好像说真的油炸的、哦、相关的一些店家好像生意真的有稍微掉一些些，有稍微掉一些些。当然你现在你如果要回去自己煮、啊、你到的油也是要重新换，如果是说有那个有问题的油的话啦、哦、我希望、哦、说这个油的事件不要再不要再喷口水了、哦、我们现在就是要来查这个源头，因为到底这个有问题的油、哦、我们是吃多久了、哦、啊能够再防范类似的事件发生吗？哦，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赖总统哦，伊去宠物展，阿哥底下夹迄个诶狗狗诶，这个肉干哦，啊，因为迄个厂商改工，这人跟狗都可以共同吃，都无添加些什么什么啊。然后总统也很随性，就拿起来这样吃哦。啊，迄个时阵大概刚刚讲，你关心宠物的这个食安，你当然那这个民众的这个用油的食安，这个更重要吧。所以呢，啊，今天啊赖总统就来发声了啦，哦，他今天在中研院院士的会议开幕之前就要来说该停产就要停产，因为这个中联油的这个产生物质对健康的影响很大，已经全面停产了，并且静候调查看看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同时要积极的改进，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因为这个油品的流向好像无一幸免，不管你说小到夜市摆摊的一些小吃摊，大到所知名的一些饭店都一样，好像都大家都有受到这一波致癌物超标的这个油品的影响。所以给那赖总统的也说该停产就要停产，阿联娃伊玛贡哦，该下架就要下架。这个也包括第一层的三家油品公司，就是那个泰山、福茂、福寿，这个全品都要下架，而且该下架都要下架。那根据了解好像现在已经也完全下架了。那第三呢，赖总统说那该预防性下架也要预防性下架了，这个是就是第二层的油品公司，如果说用到有问题的这个油来制成油的原型，就是调和油，或者是你使用问题有 20% 以上，在制成二级的产品也全部要预防性下架，不容许有一丝的空间啊，好吧。这个是总统今天来说，他说现在呢其他257家的业者，虽然你的产品都是经过专家会议里面认为说影响程度不大，但是现在已经全部都公布了，而且要求257家业者要主动公布他们的产品，让民众有知的权利。赖总统也强调该就责就要就责，绝对不宽待，而且他很清楚的说这个面对任何的食安事件都要中央跟地方合作，这个是食药署拟定的一个对象，他也看到地方政府配合稽查下架的工作了，而且后续政府也会秉持食安
第一，公开透明，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维护民众食品安全的一个目标。好，所以呢，中央跟地方要共同来合作。啊，起码咱食药署吼该查、该追究，还是公法有哪里不周延的，我觉得是赶快亡羊补牢吧。地方政府当然一定会觉得啊，你中央的是安那那那呵，啊，中央的圣杯安那嘛是爱地方政府配合去检查、配合公去下架、配合去啊后续的这些相关事情。所以就是像赖总统说的，这一次啊食安的问题，一定要中央跟地方一起来合作啊，这个没有什么。在那本中央跟地方的，那就是反正油品大家都一定会吃到嘛啊，还有不一定永远都现在是民进党执政、哦、你现在一直在指责民进党啊，那你就哪天你不要执政啊，你执政之后安没你较高者好不好、哦、所以咱现在卖底下喷口水，反正咱现在有问题，重点就是说卖让安内代志个发生啊，啊保证说咱说了大家要吃油买油都是安全没问题好不好，啊不这段时间要怎样，你漱空气喔，喝滚水实在就漏的齁、哦

这首歌不知道刚刚有没有听清楚它的歌词哈？其实呱呱叫这呱喵叫这越来越好哦，越来越好。哎，它这个歌词写的还蛮浅显易懂的哦。人生不谈满分，但求内心的满足哦。生活不谈富贵，但求一生的平安哦。希望说这个不谈从前的遗憾，不说如果当初啊。总而言之，希望之后嘞，余生慢慢变好，也越来越好哦。好啦，这个总而言之，希望大家拢会当越来越好，好不好？但是越来越好，光现在有就让你觉得哦，吃得下去，是不是觉得那个慢性病又要压起来了，对不对？好啦，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当下哦，真的平安健康就是赚钱啊，就赢很多人哦。不过有很多人给他股票哦，底下咧在乎他的涨跌等等的，但是你那是因为安尼一时不察，去红骗去，去有诈骗集团得逞，这是不是比你的股票落爱心情起摩子更加无好嘞？刑事局来统计哦，今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不是三月份开一次统一发票吗的奖啊，再来五月份要开一次，像现在七月份七月二十五号又要开奖的嘛，都是单月份统一发票就开奖，他就会要他开了那个号码数字出来之后，你就会去兑奖，对不对？那现在刑事局统计哦，给你干那三月份五月份这两个统一发票开奖哦，这四个月期间，咱全国超过1500件。兑奖诈骗案，这个是指有去报警的，搞不好有的人就算了，平亚崩哎，反正啊就没有去报警。但我是觉得说，大家如果遇到诈骗哦，还是赶快就是就近派出所紧急报警，不管公能不能够及时这个拦阻主诈，把钱要回来。总而言之，就要去要报警了哦。那你看，超过1500件以上的哦，就是兑奖的这种诈骗事件，累积起来的财损，去用骗的金额超过6000万元啊！这被害的金额哦，从数千块钱到几十万都有。那常常被冒用的是什么？财政部的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占50%哦，哦，你看了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诶，看起来好像真的是财政部的嘛，哦，那个整合平台，啊，他就给你骗，哦，啊，其他个包括某知名的卖场，还是说电商的平台，都是冒名寄送这种叫做钓鱼的邮件，哦，啊，什么叫做钓鱼邮件？反正愿者上钩，啊，我就寄几啊千万分出去，啊，你来归红哎，上当了哎，那他就得逞了哈，都是要求被害人你要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归户，然后就给你盗刷。台中吼，讲一个资讯工程师啦，安内因为安内吼，安内被钓鱼邮件这样子被骗了，他这期间说被盗刷了12次，而且惨赔78万，78万你哪真正被克勾撇，你嘛是爱哈。你实在是吼，你个资讯工程师，你看这边如何喜贺被盗刷12次，然后他那个被诈骗的金额78万啊！你讲工程师较好家，你看那一般是被强挖股啦哦。那通常伊用什么方式咧？伊就是用啊，恭喜你，你发票中奖的通知，他就会寄到你的信箱，然后呢发送简讯到你的手机，诱骗你进去那个大。钓鱼的那个网站，然后呢跟你说啊，现在中奖要归户啦，奖金要入账等等的，他就要求你刷这个输入那个信用卡资料啊去盗刷。包括也有网红哦，他也自己被骗了，他就拍影片分享说，哦，他也是哦，以为他这个中了统一发票的奖，输入卡号之后被盗刷快7万块。其实你看这个金额不等啊，但是很多人都真的实在是很生气哦。条件朋友，你哦就要记住哦，这个如果他通知你中奖的话，你就千万不要这个，你要再三再三再四再五再六的确认，好不好？像说。平常时你若是讲发票你跟财政部遐，你都有设定你的一个账号你已经就设定好了。譬如讲，以后你若真正得到200块、500块这种1000块，反正不等的这种奖，那呢，你已经绑定好你自己的一个账户，他即使你中了奖他会通知你，而且你都不用做什么动作，他到时候那个钱就会汇入你当初绑定的那个账户就对了那你心里在想说，那我当初要怎么样去绑定那个账户？你就是财政部的那
个网站去哈、哦、啊。哎，我现在这样讲会不会有网站也是假的嘞？啊，总而言之，好吧，不清楚，不然就临柜去问问好了哈。好了，总而言之啊，金甲真正的云端的发票中奖通知，那个都是财政部，它真的会有电子发票整合的服务平台，用寄送邮件的方式啊，或者是你自己已经有认证的这个信箱哈、啊。那如果你已经启用那个自动汇款哦。他那个奖金都会在已经开奖完的隔月6号就汇到你那个金融账户，不会要求你再点到页面去办理什么中奖归户，没有这种情形。而且呢，财政部也出来讲说不会要求你要输入信用卡的卡号，什么有效期都不会再做这种事情了，好不好？对，所以真的是，哎呀，我有中过小奖过啊，啊，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简讯给你通知，然后一个是一个列认证的迄个 email， 伊嘛甲你通知，然后时间到，伊就主动回你去啊，你根本都唔免阁去做啥物，迄个是真正你有中奖啊，所以好不好？已经这样子才两期的统一发票、哦、然后四个月，我们光这样子财损被骗的人加起来一定6000几万啊、哦！所以再一次讲好不好？就是跟大家讲，咱这一定爱小心，爱小心。反正你起码你都知道165反诈骗，你就是不要一时不查，你有任何的疑虑好不好？你要不要再多个3分钟、5分钟，甚至跟亲戚朋友讲一下，我现在遇到这个，让为人警觉性较管嘛，讲哎那是诈骗的，好不好？宁愿哈、哦、先不要急着说啊，对我要去领奖哈、啊，那个真正你的奖哈、哦、有一个期限，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好不好？你也不要急着，就是我当下呢啊一时不查啊，真的钱就汇出去了，歹徒就得逞了，那实在真的是很冤枉、啊。

0: 妈，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下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葫芦在酒家中内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9: 我们举杯祝贺！
10: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2: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3: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2: 哦，
13: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2: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3: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阿公，地动啊！
1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4: 阿公，你真厉害呢。
15: 噶等你才知嘞。
1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8: Happy Radio。
19: 你即摆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1: 时间12:32，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好，第九号的洪台是强烈的洪台，叫做8位哦，现在持续增强，而且朝我们台湾这个方向来逼近。那气象署嘞，也有来说出它现在的一个位置，大概就是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哦，往这个西北西来进行。那像日本的气象厅在今天稍早的时候来公布它最新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预报。他有说全台都要进入警戒区，而且这个10号的时候可能会抵达这个 Okinawa 南方的海域，毕竟我们台湾的这个东方海域，总而言之拜邪时阵有可能我们台湾得发布海陆的这个警报，到底拜五的情形是怎样，没关系，明天再熬你，反正越往后面的日子应该会越清楚啦。那就是先跟大家讲说这个礼拜的很重要，在下半周齁就要注意这个8位红胎哦齁。好，啊个另外咧，今天是6号齁啊，听众朋友，你今年年初1月2月的统一发票，如果你还没有兑奖，还有漏网之发票的话，赶快去兑一下齁。财政部说现在还有14张哦，100万以上的中奖的人还没有去兑领，哇，要充公了。那其中包括有4张1000万的特别奖，3张200万的特奖，还有7张100万的云端发票的奖项，到今天都没有领的话就要充公了。所以刚好现在有听到，你发现家里可能还有纸张的，或者是还有云端发票你没有去兑的，现在那个都是自动兑奖的啦。如果你有载具的话，你有没有中奖都直接告诉你啊，除非你刚好拿到少数的一些 纸张纸本的发票，赶快对一下好不好？这个到今天没有领的话啊，阿龙这种在市场百万以上的来的，个包括能八万五几千万的哈，阿的全部要充公了，所以这嘛是提醒大家。阿个另外嘞，在上个礼拜啊，六月三十号不是三线就通车了吗？然后呢，光昨天前天这个周末连续两天超过十万人次以上，就十几万人全部都去搭乘三莺线，人好多哦，在假日的时候，它就两节车厢啊，有彩绘的哈，还蛮漂亮，可能也是一个这个暑假刚开始哈，今天市长侯友宜就说，哎呀，他昨天特别在假日的时候去搭乘，结果获得很多市民的好评哦。然后像昨天晚上有误传说有火灾警报，引起民众的这个恐慌啊哦，那就发现说，其实有时候接获一些消息也是需要查证啊哦。他希望民众哈，你去试搭这三莺线，万不离过程当中脑子瓜欠电的哈啊，缺点需要改正。那欢迎市民朋友都可以跟捷运局来做一个反应哦。好，所以说呢，真的人很多，而且听说那个三峡老街哈，莺歌老街人都有稍微多一些些哦啊，途中也会经过新北的这个美术馆哦。好，那希望呢，这个三莺线都可以做到安全、舒适还有便利哦，让民众觉得说不只是带来便利哦，还有哦也带来一些观光啦、文化的一些效益哦。好，个脸蛙来啊，其实在上个礼拜已经吵得沸沸扬扬的。好些天了吧齁、哦。国民党的立委万美玲的儿子啊，叫做四广阳齁、哦、四广阳，他那个四真的是同相似的四那个音齁、哦。加这记得谁齁。所以四广阳从小到大，他光他这个姓氏就不会有人，几乎不会有人跟他同名同姓的，很少啦齁。啊，但是他说他要参选今年年底桃园市议员的齁、哦、这没出来参选，哪知道他就一直整个国中高中，反正他被爆出说他霸凌同学的这些往事哦，不跟他学生，不跟他同学，跟他老师大概弄出来，对他各种的一个指控哦。那问万美玲啊、哦，万美玲啊，臭个脸不讲，那你自己要出来参选的四广阳，今天终于出来鞠躬道歉了啦哦，而且他再次对于那些他曾经因为他的行为而受到伤害的同学们，致上最深的歉意，强调自己未来一定会汲取教训，好、哦，要会反省。改进，听说他很夸张的，他这样订外送、哦啊、人家外送送较慢的，他还会说、你是出车祸吗、实在是、家教不好、怎么会嘴巴这么坏、好，他今天出来鞠躬道歉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就是会参选到底啊，对不对？那不爱算的算啊，对吧？可以说这妈妈的助理嘛，对不对？妈妈保护的啊，要出来参选一个地方的议员，然后不知道地方的民众会不会买单，但是就是历历的这些被他霸凌过欺负过的，反正很多啦，我觉得他这个竹繁不及备载，他应该是罄竹难书吧，所以今天才出来鞠躬道歉。因为你要怎么样否认呢，对不对？人家都指证历历的，包括学校老师说有因为你一个人心情不好，我爱个丁克、真的是不加夸张。那而且他小时候、反正很多行为让人家就觉得说都不舒服，但他今天他来道歉说他认真反省，而且他愿意致歉、他也以声明稿的方式、来详细说明，他说对自己有做的事情他一定会承认，对自己做不对的事情他一定会认错会反省，但是如果有人质疑他说有违法，他也会愿意接受司法的调查厘清真相、好，目前为止他有做的、他一定会承认，如果做不对他也一定会反省会认错你有质疑我哪里有违法，好没关系，这样我来接受司法的挑战厘清真相、有这些一定都可能不可考，你现在要叫同学去哪里拿这证据啊，但是他说他没有做的事情哦，他也会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他没有做哦。那他最后再一次因为他曾经的一些行为伤害到同学啊，自身罪上的歉意的，而且强调自己未来一定会汲取教训反省改进哦。 哦，所以哎，你看他的指控，有人讲连五岁读幼儿园的时阵，哦，啊得给同学出低呀，哦，头发给他涂白胶。其实这种事情，你就会觉得就有小朋友那小时候就很皮，有没有？你说你现在怎么去就责？但是可能被他涂胶，那同学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吧？事隔23年，他说完全没有印象，好不好？但是他尊重那位同学的感受，也愿意表达歉意。另外也有人说啊，在国中的时候啊，对他取那种绰号造成伤害，

也很不吉利哈，反正让那个外送员听得很不舒服，他还是一样嘛，他就是深深的表达歉意。另外也有人说，他把亚斯伯格症同学从椅子上推倒哈，然后哇、哦，这个在国中的时期，双方在那边拉扯哈，双方家长都有到学校，他当下也表达歉意，他还是要在此道歉呢、啊。第五，他说，哎，过去有两段感情也被波及啊，对于不愉快的分手，自己处理的不够成熟，一直深自反省，还要再次道歉，感谢过去的陪伴，也给对方祝福哈。哦，啊，另外，大家讲什么？求学期间成绩不好啊，全校就要陪他一起重考。他强调没有这件事情，没有这件事情哈。然后，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呢？老师要不要出来说明？因为时阵讲吼，哎，小娜，这是一个明代儿子哟，成绩不好，被叫全校陪他一起重考。好，试广阳说没有这件事情哦。啊，还有一个人说警卫不认识他，他要求警卫要罚写他的名字。试广阳那个试很难嘛？啊，的传出来公让警卫满意的。罚警卫写他的名字100遍，他也说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哦、好，我没有因为考不好然后全校陪我一起重考，我也没有请警卫、哦、在那边什么罚写他的名字100遍都没有。另外呢，也有人说他在补习班的时候他就偷吃同学鸡排了，他说也没有这样的事情。还有也有人说他约对方看电影不成、啊、就说对方有恐男症，也绝对没有。另外呢，有人说他把同学的手机泡水、欸、他说不是他所为。另外有人说他用小账号以不雅的文字谩骂前立委高嘉瑜恐吓律师，他也郑重澄清那个账号不是他的，他从来没有开设任何的小号。我起码他打两个一得六点了，一个这这这这的澄清，你就知道说他有多少多少多少的啊，人家对他的一个爆料。到刚刚为止、哦、他有做的，那他承认给对方不好的感受，已经叫那种道歉，他深深的道歉。但是刚刚也有提到他没有做的事情，哎，他都说。绝对不是他做的，也没有，好不好？也有人说什么他认识黑道啊，同学大家都人人自危，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加入任何黑道的一个组织哦，另外有人说他卖什么大麻的烟弹，他说也绝对没有哦，他愿意接受司法的调查澄清啊、这个以证清白。另外也有人说什么这个他学测成绩大幅进步，影射其中有问题，他说这是国家考试，他也绝对没有舞弊。另外一个人说他什么打篮球的，在打篮球的时候被同学殴打，结果对方的母亲下跪求饶。他说、哦、这个练球过程当中、哦、他遭到殴打受伤、哦、他的母亲选择原谅，完全没有对方下长家长什么下跪道歉这种荒谬的事件、哦、没有这回事、哦、没人给妈妈下跪道歉。阿莲娃啊，竹凡不及被宰，各位人说他高中的时候的迁读啊，被送到少年法庭，他说这件事情他很后悔，他更觉得对不起家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误判，在网络上真的有下注啊，这件事是他妈妈给你报警、哦、万美玲去给亲自移送法办的、哦、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呢、哦哦、他在、高中的时候有迁读，有他那时候迁读讲的是说他签那个叫什么叫球板，就有一点像那个那时候以前馆长曾经讲过说啊，有签那个球板，因为这件事情万美玲在，因为刚万美玲说啊奇怪，这个囡仔买很贵的球鞋啊，追问之下才知道说，哎呦，原来他是迁读、哦啊、利用迁读所购买的，所以万美玲实在有够心疼，所以他还是决定要报警，把他儿子交给少年法庭呐、啊哦、啊，所以说。万美玲事后想想说齁，那个时候是广阳齁下跪流眼泪不停向他认错，妈妈我知道错了，我真的非常的后悔齁、哦、好，以上他好多点哦，他今天真的出来面对了啊，你要做一个市议员，你做一个民意代表，你自己的争议性这么大，我想齁、哦、今天像他这样面对大众啊鞠躬道歉，这个应该也是不得不齁、哦、那就代表他接下来一定还是要参选到底嘛，那就看桃园市的选民了齁、哦、那就好，很快，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就知道啊选得如何了齁、哦

0: 做龙的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你即摆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快乐Talk Show。
16: 时间12:50，个邓阿兰的这边很电话是红林。刚刚也听到这个台北市消防局哈，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一些准备嘛。那我说，哎，这个你可能如果要补充一些干粮什么的，你不要等到台风来啊，那前一天去可能都扫光光。结果很夸张哎，今天说那个卖场已经排队结账的人潮，然后呢啊，大家都在那边啊，整个。这个趁着空档的时候去囤货哦，哎，你是台风要来，你不是现在要那个普渡拜拜？好多人说发现架上几乎都被扫光、被扫空了哦。可能一些杂粮啦，那大家会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大概蔬菜、水果真的会变贵，尤其是蔬菜哈、哦。啊，这预期性的，所以给那里哎，如果你可能下班之后你要去超商，你要心理准备，除非那个超市的人赶快这样子补货。说今天已经很多人大排长龙，都在那个大卖场在那边啊囤货了，好囤货了。好，除了囤这些台风的物资之外，你真的自己四周啦哈，家里住家附近四周哈，啊该顺顺的看看哈，啊家己安尼小准备一下哦，这个红台看起来哈，真的是不管伊有礼拜无礼拜哈，啊扫掉，咱去扫掉这红台，一定去扫掉，大家还是爱特别注意哈，爱特别注意哦。然后嘛，提醒大家哈、哦，这个今天啊，如果你还没有对发票的1、2月份的哈、啊，今天是中奖发票的最后一天去领奖啊，赶快还有下半天的一个时间呐、啊、哈、哦。好，今天没有想到我们台币又贬值，而且贬值一角哎，正式已经贬破32大关了哈、哦。哇，这个一度来到32.04哦，这个不只是。写下3个月来的一个新低哦，起码来要去美国诶，可能你真正要换美金，你得一个开卡在台币诶吼，这个真的贬，本来还在那边想说啊，能不能够守住32哦，不过不止我们贬哦，日元还有韩元也都一样哈、哦，续贬哈、哦，一直在贬。好，如果你有暑假要出国去的，想要换汇的，自己。 对，参考一下啦哈。好，来看看时间，甲听众朋友讲，三月娜娜非常感谢您今天这波记得收听，有没有听觉得听着听着哈，要有防台的一个准备，也要有心理的一个准备。好，大家平安健康最重要啊。然后礼拜三之前天气非常的高温炎热，大家还是多补充开水喽。我是红林，明仔在中岛港记的时阵，空天再相会，马祝贺听众朋友平安顺息，我们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刚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9: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11: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加穿较紧的哦。
14: 有啦，你看我今天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毛，顶冠佫会反光呢。
1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哦，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14: 我知啦，
1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1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1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哦。
1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冈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拜一阿强又搁准时来主持，我即卖伫个遮坐甲真舒适，互恁大家拢会当食饱子。阿公阿妈听甲安尼要痛死，卖啦卖讲即字死啦，迄死歹听啦，迄是因为你迷信啦，倒一个毋免死，有生就死呀。我就讲，咱这世人吼，认真打拼，认真打拼啦。到落尾手，你若双脚、甲双手，若一个亮灯了后吼，任何物件你拢总抓袂起啦。你在生的时阵，你甲当作是宝贝啦。你若一旦若出山了后啦，你所有感觉讲遐个是宝贝吼，拢总甲你平淡掉，拢总甲你化化掉啦。少年囡仔无要甲你留遐啦，各位啊！好好啊，为你家己活啦，身体顾好啦。亲像讲今仔日朋友啊，咱这个食照顾目睭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今仔日回京来啊呢。哎呦，阿强无啦，你若每礼拜拜一拢有迄个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即卖市面上的油哦，这毒油这么侪，拢唔敢吃了，都准备今仔日吼要甲你买一三五罐，甚至要甲你买一规箱的，要甲你食长时间的，拢已经准备好啊呢。啊，你今仔日无回头我买去哦。啊，实在有当时咱来赚这个司机钱，我呢吼这礼拜回去吼，想讲要来入十箱、入二十箱啊，无半罐啦，卖甲无半罐啦，你甲看讲。生意看偌好就好，啊，今要安怎？今仔日无山顶的古早味通我卖恁啦，啊，你唔通来煮饭，真正无半罐啦、啊，哎呦，阿强哦，啊，你个物件好是好，但是有当时啊，真正都买着未招匀。较早吼，咱就想讲啊，一罐一千块，贵到要靠边，其实一罐一千块，你会当煮真久的时间呢。啊，贵贵了有价值啊！无亲像讲，即摆你甲看，迄内底毒油全一挂，迄长时间来食，有那是致癌物嘞。我顶礼拜六才讲啊，尔，安尼好啦。啊，无即山顶的古早味先按下。今仔日即个食目睭的已经到位啊！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到位啊！哈！啊，我再一摆甲即个听众朋友提醒吼，厂商讲啊，随时都有可能会欠费啦。啊，一摆若欠费吼，咱上久即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欠费，捌欠过半月。你敢知影讲过半月过了后啊，迄听众朋友在买我一点真久一档的广告哦，卖六七百啦，你甲看会惊啊？袂惊啦！啊，因为是安那，他的生意这么好，你过去当中看来讲，即个食照顾目睭的物件一大堆，叶黄素也好，任何的产品也好，咱不是讲别人的物件无好哦，但是你甲比较看卖啊啦。你要去倒地找餐，像这个天然的物件，杜烧沙枣这么好用啦，好。我是到甲咬嘴子，四句七字来开始，较好迷信得惊庙事，净化社会是大代志。哎呦，感谢大家看会起，节目好听实在是无得比，做人得爱守规矩，天公才会照驾子啊，照驾子，你甲看即卖人真优秀，高扬章啊。五六个啊，为着偌济钱你敢知？为着十万块杀死一个人，为着十万块啊！即卖十万块是会当创啥？我问你就好啊！物资波动，物资大行拢总起价啦，物件贵到要靠边去啦。较早讲台湾人的钱大圆哦，即卖无啦，足细圆的啦。你早一千块来去菜市啊，买唔食少啦。阿强，你讲到遐歹听，你无咧食菜市啊，你唔知啦。有诶讲奇怪，啊，我一工吼。菜钱摕五百一千块，好无买？逐个月都咧哀讲无够钱。哎，有当时啊，看来去猪店的啊，去鸡人咧卖鸡肉，看来买一只鸡，买一个猪啊，要当来卤肉，互你好过啊，一千块都无够通好开啦。卖阁讲蔬菜啊啦，蔬菜即卖嘛贵啊，风台阁滴要来啊啦。那会使哩，即卖先买几行啊起来囥啦，啊卖买起来炖啦。啊，你讲我讲水果就好啊，水果实在是有够贵，因为我足爱食水果，我逐工都咧买水果啦。即卖上界好食的水果就是山仔啦，即卖上界好食的水果当当掉时就是荔枝啦，即卖龙井嘛愈来愈掉时啊啦，即拢声我声真会赢咧。啊，亲像讲你啊吼，我来去买。水果摊来买水果，然后看到你啊吼，我拢问讲头家啊，啊这安怎？这好食、歹食？有够甜？我讲我都唔是要买甜的咧， 我要买酸的，迄落你啊，若六天我拢像红肉来你啊，我超工拢经迄落青硬硬的，迄都是迄个酸遮哩好吼，迄我若出去若加落若转落就对啦。迄边啊，请管公司的小姐讲，恁娘咧较好啦，看到阮强安咧食迄落你啊食青吼，啊是讲食迄落梅啊吼食青吼，看落甲地面要出去咯，恁做嘛出去拢软去，迄酸偌好呢，啊都一人兴一米粒咧，所以讲吼，啥物拢总起价。有一就是薪水无起，但是啊，你讲到这，咱个公务人员的薪水得要起啊吼。虽然是起无济啦，加加减减，望少天啦。啊，是咱公务人员的薪水会起价。啊，强我知，就是这公务人员大家都真辛苦，辛苦是一定辛苦啦。因为即卖公务人员无人要做啦，无人要做啦。一个月才领一四五万块啦。我讲真诶啦，你厝内哦，那两个公务人员啦，一个月十万块啦。你踮在繁华大都市啦，做十年、二十年啦，拢总卖好过啦，要无资格通我买一间厝啦。啥物人要做公务人员？较早公务人员讲做铁饭碗啦，有影较早钱大钱啊。即卖两翁仔某啦，十万块，你有啥物资格通我买厝啦？参头期款你都无啦，莫讲买厝啦，参买一台车哦，要来拖啦，无都拿袂起哦。你也看讲有可能啦无，啊无起薪水敢会用你啦？你着薪水甲起哦有够嘛？莫吼遮人民个老百姓，大家安尼过甲遮尔辛苦嘛，治安甲不好好嘛，不好好嘛，安尼都有票源嘛。啊，都有当时啊，若你话政府个人，我感觉讲头壳拢真正有影一空。像我常常讲个，贩袂着毒品，常来拍刁，拍刁是牙签甲开刁呢。制造毒品的吼，枪杀；运输毒品的吼，枪杀。啊，你若食毒的吼，头一摆会当原理判较轻的，但第二摆就无同款啦吼。第二摆就甲你判死刑，莫讲判死刑啦，判无期的啦。我这礼拜回去啊，我咧庄仔来一个，可能因为着毒品啦，关几啊抓啦。结果好不容易驾驶倒转来啦，想讲要做乖囝啦，你剩唯一的老母通我有效啊尔呢？啊！做工困袂落啦，较早拢贩袂着毒品啊！即阵当年，阮咧厝边甲讲，强啊，昨下来驾驶当啊，迄个歹地路的吼，最近阁看伊老老啊呢，啊，我讲啊，惨啊死啊！啊，可怜啊！即、這个牛吼，想讲牵到莫讲牵到北京啦，牵到美国嘛是牛啦。你看食毒贩袂着毒品的人啊，关阁再关啊，就是当抓当来要做好囝啦。但是嘛是搁聊落，嘛是搁聊落呢。一下还搁有驾驶，还搁踮在驾驶当中呢。好，拜一准时来主持。阿强坐到真舒适，互恁大家食饱子。阿公阿妈要重视，我是斗甲夹喙子，四句七字来开始，较好迷信惊妙事，净化社会大代志。啊，感谢大家看会起，节目好听无得比。做人就爱照规矩，天公道会照驾驶啊，照驾驶来，为着十万块。这嘛甲毒品有关哩，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囡仔，带带讲要去讨笑。其中一个啊，伫咧超债务的当中，讲了未好，未欢喜啊，身躯都早都拢已经插刀啊啦，身躯拢插刀啦，才残忍嘛，为着十万块讲了无欢喜啊，看这十万块要安怎处理啊，要分期的也好啦，讲了无欢喜，有可能利息钱讲了无欢喜啊。倒一个背起来啊，尔怎对身躯个怎甲你撸入去，搁抽出来，搁甲你嘟入去，反正搁甲你钻落，敢若参像哦，迄落来嘛咧钻螺丝安尼，甲你钻落，搁甲你抽出来，敢若两个倒，莫讲两个啦，即一个就死啊啦。即北来啊，若出血吼，当场就死，毋免送去甲病院啦。即五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囡仔，刚拄两倒了，活来做伊走呢。啊！无敲电话叫救护车，厝内人一个发现了后吼，已经死啊！真紧，就去抓到这五个查甫甲这个其中这个查某囡仔。五个讲：“哎呦，我也不知影讲遐严重。”啊，就想讲哦，哎呦，迄吼一讲借钱的比咱去讨钱的还较歹呢，歹清清哦。啊，借这十万块，期限都已经过足久的，安尼按搁再按，按搁再按。啊，咱就想讲吼，要好好啊来甲伊处理这条小务。哎呦，恶恰恰，唔知是咧恶啥潲。啊，阮咧朋友吼，都有炸一支怎甲撸落，想讲甲驾驶一个尔，皮肉之疼，他知影讲哈死哦。哎呦，迄人命有够凄，死一条人命，敢若亲像拍一只蚊仔共款啦。伊也咧喜安笑啊。 啊，我看这个死者吼，我感觉死死的嘛好啦。
1: 哎呦，阿强，你若安尼讲，人迄家属吼都已经。都已经足痛苦、足伤心的，你搁点在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的伤口，点在咧抹盐，
0: 这敢有家属？这身躯顶死者身躯顶全全拢是案底呢，后食毒的案底，后浸泡的案底，关搁再关啦！你家看拄拄啊，到阮庄仔来迄个，即摆假是转来迄个啦，即摆搁聊累啊啦，又搁挪累啊啦，欸这点在十几年前啊，伫咧通缉的时阵啊，警方要甲逮捕啊，搁牙枪甲对方对开呢。你敢知影讲啊，这个人外要收，好你家在枪无去互开着呢。结果点在身躯顶啊，抄着四盒啊，啊抄着安非他命，啊抄着两支枪，十五发的枪支，其中吼、哦、搁有差不多四发的枪支，讲叫做。警察杀手，警察杀手啦，啥是警察杀手？就是讲这四粒枪支吼，你穿防弹衣都无效啦，这叫做穿甲弹啦。伊就是分明，那警察来来个逮捕的时阵，就是要甲警察拼啦。我就是看会当拍死一个送一个无啦，这种这样酷的人，死死的拄好啦。这警方来去拄到摊上这种恶徒。枪支挑工穿迄落穿甲弹，知影你警方，你特警小组，你迄防弹衣、防弹背心、防弹头盔，袂堪诶！我即落枪支穿甲弹，砰，两过，啊，毋是干那安尼呢？死者最近吼，搁酒驾，搁毒驾，已经封送两条至三条公共危险罪，啊，死死也好，死死也好，我甲你拍破啊！凶杀案都爱参像安尼啦，啊，即摆天公客兄讲地下母古公，阮兜的祖公也好，恁目睭拢白有金啊吼，这都歹人害歹人啦，互相残杀啦！我讲凶杀案都爱参像安尼，歹人去对歹人，互相去杀哦，死死一个送一个，警方较生疏。哦，啊，若无参像拄着参像这种恶徒，创迄个穿甲弹啊！你要安那去防？警方为着要抓歹徒，穿防弹背心，砰！弹过，大家嘛爱死。唉，啊，若无被台死的吼，则受到司法的审判。但是台湾的司法已经失去到公平甲正义啊，已经足济条的，我看了看新闻报了报啊啦。台湾的老百姓哦，已经对司法啦无有足大的抱望甲期待啊啦。而咱台湾的法律啦，故意杀人者是唯一死刑的，但是听好啊，台湾太人啦，最后是啥物种的结果来，我先端予恁知影。唔免去甲法院，唔免一审、二审、三审，佫带转来咧搅面线啦。太人诶啦，太人诶啦，可教化，比台死诶咧，可火化，结案。哦，阿强哦，你安尼微破先知，唔是微破先知啦，我骨都破你啦，我看安尼做新闻报安尼做啊嘛，听众朋友嘛拢听我咧讲。讲的了后，讲强啊，唔免你先判，我判予恁听。我咧判甲你一模一样，防台死、防台人的可教化，啊那防台死的可火化，嗯啊，就安尼简单结案就好啊。当咱若有一天啊，成为着受害者的家属的时阵啊，你就会知影讲加害人啊，被保护了有偌好，拄偌好。罪名被判有偌轻，拄偌轻就好啊！你看迄被害人的家属，你看迄被害人的家属对司法的审判倒一个会满意啊？有咱的亲人去用杀杀死啊，伊唔免一命赔一命，唔免呢？我甲你讲，搁咧开庭的时阵，搁笑甲嘴啊咿咿咿呢？啊，嘛有迄个法官讲，啊，你杀死人的囝，哦，啊，恁囝去用杀死。啊，无等这个出狱了后吼，去甲你友好，你讲好唔好？啊，强啊有这个代志啊，你唔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呢？法官要求讲，杀死恁囝的这个啊，后摆出狱了，换去做恁囝甲你友好呢？ 你看讲这个话，看，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实在是个人怨，被判死刑，大家才来讲人权。这种的戏剧啊，已经拢演未完啦，演未完啦，我看大家咩啦。台湾治安实在是有够乱，社会黑暗哦，搁骗术悬。同齐轻判讲上温暖，共同污染着咱台湾。我到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都一句唔对啦。我讲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个人怨，被判死刑讲人权，这种的戏剧演未完。台湾治安有够乱，社会黑暗骗术悬。同齐轻判上温暖，共同来污染着咱台湾，伤害着咱台湾。啊，尤其是讲选举呐，搞参像战争，哎呦，不时嘴烂都安尼喷无停。民生的问题无回应，法律啦是愈来是愈硬啊。司法的立场你徛未在，乌白两道去交差，全全是武歹人的舞台。台湾的百姓哦，敢那参像好歹，治安败坏的社会，守法的人有够衰，公平正义已经无底吹，啊，拄着恶徒实在是真连回，安尼为着十万块害死一条人命，我也知影讲安尼就会死，哎呦，人命遐切，两刀尔呢，两刀尔呢，法律。来原谅着死刑犯，人民唔顾你个人权，受害家属哦，肝寸断啊！一生一世都歹复原啊，歹复原！讲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个人怨，被判死刑讲人权，这种的戏剧演未完啊！台湾治安有够乱，社会黑暗骗术悬，同齐轻判上温暖，讲共同污染上台湾。选举呐，搞成战争，不时嘴烂喷无停。民生的问题无回应，法律愈来是愈硬。啊，司法立场徛未在，乌白两道去交差，拢是歹人的舞台。台湾的百姓变好歹，啊，治安败坏的社会，守法的人有够衰，公平正义无底吹，拄着恶徒真连回。迄法律原谅死刑犯。人民唔顾个人权，受害家属肝寸断，一生一世歹复原啦，歹啊复原了。哦啊，强哦！你唔是刚才讲到这四句咧，那你好听啊，你用迄个鼠来宝，用笑的，佮唱歌会看死，啊无啊多啦。恁大家都食了有够重咸，重咸。即卖刚才报新闻的节目无在调生存了，啊报新闻是咧喜眼笑。强，你安尼讲啊，都有影。你还会晓评论呐？也无搭新闻报纸，满满是。我要看，我嘛要来看电视。安尼阁有押韵哦。啊，迄电视咧播，看到加偌清楚咧。啊，是安尼，你哪会听电台？就是爱会晓评论这件代志啊，爱会晓讲出着伊的是非啦。今仔日四个这个。辛苦派到这么一条的案底，我是怎样说死了好，凶杀案就要参照这样啦，派人跟派人凶杀，两个去凶杀，死一个算一个。我是怎样说警察比较生疏，你看这恶徒看多可恶，那枪机里面冲那个穿甲弹的，专门对付警察的，说我都警察杀手啦。我呢，靠自己。今仔是恁的囝，若做警察，去拄到这种恶徒，边边野枪，伊内底枪支，甲你用比警察更加好，专门要拍死警察的。若是你的囝做警察，来去用拍死，我才看讲你有偌自卑的。好来。今仔日咱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已经到位啊！吼，我甲你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过去啊！你目睭若未快活啦，目睭未快活啦，我阿强心中真正甲你介绍啦，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 你敢要试一个杜莎藻胶囊？你敢要试看卖？这点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不是阿强阿伯讲的呢。这未使你碰风的呢。你拢会当看到咱阿爸面顶写甲足清楚呢。啊，只要你若信任我的话，你甲看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拢点在山顶在甲咱分享呢。有一较怨叹的，就是讲，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无够险啦，你咧广告词、广告词里，我小改一下啦。我讲吼，你甲讲一句看下，我踮在遮讲甲有嘴无烂。
2: 台中市。
0: 台中市哦。
2: 对，三明堡啦。
0: 哦，三中市啦啊！歹势，我耳光今仔日包皮。
2: 你听来
0: 倒去。今仔日耳光包皮包皮啦。
2: 啊，较袂安尼流目油就好啊。
0: 你较早会流目油呀？
2: 会啊，足够流的啊。
0: 足够流啊！唔敢那亲像在哭呢。
2: 嘿啦。
0: 吼、哦、啊！
2: 啊，就安尼目屎目睭定定淡淡的。
0: 啊啊！有够拍算，而且阿母啊，
2: 嗯，
0: 你这来去做演员吼、哦，
2: 嗯，
0: 拢唔免烦恼讲哭袂出来了。
2: 你爱
0: 讲笑，阿母啊，
2: 嗯，
0: 阿遐难目屎，哪会当照清金的吼、喔？哦，阿、啊、你干那靠这個、靠这个老目油哦、喔，都赚个油细细。
2: 哎啦，对啦、啊、对啦，
0: 目屎哪要目屎哪要清金的？目屎有咧清金的哦、喔。
2: 我甲你讲哦，你一点十五，爱上来个加二四小时了
0: 哦。一点十五。
2: 嗯，1:15。
0: 一点十五。
2: 我第一等。
0: 一点十五呀。
2: 嗯，我第一等。
0: 哦，
2: 一点十五分咯，我第一等咯。
0: 好啦，啊你，
2: 这都较卖老白油，安尼我都足欢喜个啊。
0: 哦，
2: 我足感恩你个啦。
0: 哦，即摆拢卖老白油啊，吓。
2: 较卖到我遐严重啦。
0: 啊，你安尼有欢喜无？
2: 有啦，我感谢你啦。
0: 感谢我，感谢我有做这个节目伫互你听。
2: 有啦有啦，啊我拢逐日拢听你个节目啊。
0: 啊，你听了会下无阿母啊？
2: 会啊会啊。
0: 会下吼。
2: 好，你真好讲啊。
0: 无啦，我都上岸电台过。
2: 你是迄款的，会怎么？咱你是电台的英雄呢？你足够讲的呢？
0: 英雄哦，
2: 嗯，
0: 哦，我和你讲到较地，我脚掌拢红起来。嗯、我所有电台电视主持人哦，我都算上罕班的。啊，你几岁啊？
2: 我得要90啊。
0: 要九十啊？吼。
2: 八十几得要九十啊？
0: 好，好，好。啊，你若有闲哦，再来阮六国佚佗啊。
2: 好啦。
0: 哦，
2: 好啦好啦，
0: 好啊，节目搁听。
2: 你卖讲啊，姐一点十五。
0: 哦，好啦，好。
2: 卡。
0: 好啦，好啊，像咧做菜啦吼。
2: 系啦，啊你袂使卡电话来哦。
0: 好，好啦，莫卡电话吼。
2: 啊，一点十五分咯。
0: 诶，都唔是咧托客兄讲袂使卡电话。
2: 啊，咩我别讲。
0: 啊，托客兄拢袂使卡电话呢，啊拢托无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好，一点十五底下稍等啦。啊，爱拍暗号无？
2: 哈？
0: 爱拍暗号无？你穿裙啊？不是啦，你穿裙啊，穿裤。
2: 你要上来二四小时呀？
0: 对啦，啊你，
2: 其实个派拢上来好啊，迄个。
0: 好，阮的外母哟。
2: 系啦。
0: 安尼我叫伊转裤难去，你较好认啦。
2: 啊，我别讲。
0: 啊，唔好，啊别讲啊。啊，你穿裙啊，穿裤。
2: 好啦，好啦。好。好啊啦，吼。
0: 好啊，不用腻吧个啦，
2: 吼。
0: 好好，谢谢。来，这阿母啊，讲伊的老白油，老白油吼，已经足久个呀。结果即卖你甲看。伊都甘愿像咧做贼啊，都要来甲咱买，因为伊知影讲物件好啦，啊好甲歹，看他踮咧遮讲拢未准算，拢未准算啦。啊，你莫甲问讲，哎呦，阿强食了好啊，唔好，你哪会遐尼戆？我有可能甲你讲歹吗？你都食几啊摆经过了后，你豆豆啊去体会，你会讲，嗨，好来，我先来唱一条歌，《亲情海岸》，这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吼。啊，要安怎甲恁犹太？因为拄拄啊好，今仔日哦，厂商伊特别交代啦。阿强哦，一批吼，你若卖完，啊有哪有一个量低的啦，300几盒的啦，那卖完啦，随时都有可能会欠原料啊，亲情海岸。

的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曲师唱过我多心声。

口去河畔，情歌唱袂煞，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不免跟流行，也不怕退时行，老歌曲感情永远好听。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喊。

有伴，请你用我对着海风大声唱。

0: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八八四啊呢！啊，今仔日山顶的古早味的吼，无会通好袂灵。阿强，甲恁讲一声歹势啊！但是今仔日杜莎找鸟人四康明提早到位，一摆的租数阁有够通好，互恁买哦。因为有300几暗哈，阁来就是讲啊，遮个若卖完了后，随时有可能会欠完了。阿强再一摆甲恁提醒一下哈，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食，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讲过，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例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刚刚去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的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红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着，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打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啊，我阁欠一斤茶梅请你吃，我甲你讲，今仔日茶梅若送落去吼，我可能明仔载就无半包啊。我甲你讲正经的哦。今仔日茶梅，我若油太累，可能明仔载就无啊。准明仔载若有吼嘛，剩唔只少啊啦。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使哩。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啊呢。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1: 喂，阿强你好，
0: 你好，
1: 我要找。
0: 哦，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你啊，喂你好，
1: 阿强，
0: 好，
1: 来两啊，
0: 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哦，阿强你好。
0: 啊，你
2: 好。我一组啦，一组，
0: 十
2: 六九诶，
0: 啊，我知影，啊，我欠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2: 哦，谢谢
0: 你啊，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你好，我爱伊款诶，目睭药啊嘿。
0: 好，啊，我欠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甲拢滴要无安尼。好，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参上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给我煮物件，实在讲的，我爱给你感恩，搁感谢啦。 那无恁的收听，那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跟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只主持节目，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要杜莎找两盒。
0: 两盒是捌买过呀？
3: 捌。
0: 哦，谢谢。啊，但唔知要跟你讲啥才好呢？
3: 想
0: 想讲要跟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呢。
3: 啊，安尼卖啦，你遐无用。
0: 啊，安尼是哦。啊，歹势啦，嘿啊。
3: 好啦好啦。
0: 啊，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卡电话来催我啊。
3: 好啦好啦。
0: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阿强有，卖啦。接电话较丢啦，啊，干那伫透伫咧出生理嘛，毋是办法呢。我嘛都爱甲咱遮好朋友，大家求一个感情，你讲丢唔丢？啊，都一讲一点真久，安尼做了会交稳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个老班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人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咪啊，因为哦，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咧。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个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街街啊顶面顶在卖恁，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甲变变旧，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阿爸经过，你甲感受看卖。

0: 喂，
1: 杜姊妹，今麦刚要跟
0: 有啊，有今仔日才来呢，你稍等一下吼、哦，来，你无咧听的款，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尔，杜莎找胶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喂，
2: 哎，
0: 你好，
2: 喂，有，
0: 稍等一下，有啦，拄啊今仔日来，喂。
3: 小姐，你好。
0: 阿强啦。
3: 阿强
0: 遐吼。
3: 啊，我迄款了，一罐。
0: 一盒吼。
3: 一盒。
0: 好，
3: 一盒是偌济？
0: 一盒2980，我今仔日卖你2000支就好。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4: 你阿强
0: 遐。嘿，我阿强，你好。
4: 我要甲你要挂目睭的啦，
0: 要作
4: 个
0: 啊！哦，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4: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挂目睭，我今仔要改买
0: 啊。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订卡一摆啊哈。
5: 喂，
0: 啊，
5: 迄个食目睭药啊，三盒。
0: 三盒无？
5: 系。
0: 你家己咧食的吼？无，
5: 我含阮囝，阮囝嘛咧食。
0: 哦，含恁囝吼？
5: 诶，阮囝50几岁。
0: 安尼哦，啊你唔60外岁啊？尔？
5: 我38年出的啦。
0: 38年出的，安尼算起来都60几岁都对。
5: 好啦。
0: 哦。
5: 阿强。啊。无遐少年啦。
0: 无遐少年，啊唔过。
5: 78啦。
0: 安尼哦，啊唔过我听你的声音足少年的呢，敢唔歹过生一个囝，还阁少年，嗯。
5: 嗯，早起也是要洗，阿嘛未洗啊啦。
0: 哎呦，啊，当个安凊彩查甫人，凊彩拖都有啊，对个。
5: 啊，无遐简单啦，咱也老啊啦。
0: 哦，啊，恁囝食了好无？你有甲问无？
5: 阮囝是吼，即嘛是只是干哪讲，干哪你讲讲甲动咧。
0: 吼，
5: 阮囝吼考车牌考袂过啦。
0: 吼，是安那？
5: 干哪乌托牌牌考会过呢？伊目睭先天的，会学做啥物？散光
0: 型，好、哦、好、哦，啊，无紧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你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嘛。迄是讲今仔日哦，今仔日拄拄啊好山顶的古早味吼，阿强无半罐糖我卖你啦，啊嘛拄拄啊好啦，咱的杜莎找娇人四康明哦，今仔日拄拄啊好来一批货啦，啊嘛无糖我分量，无糖我广告呢。你看啊，顶礼拜我看啊卖一工的杜莎枣胶囊四干明，卖甲真正拢总超过。好，你敢再今仔日哦，有这个300几盒，也若无顶礼拜注文超过嘛，无在条应付。啊，你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我有讲过，你若买我的物件，你唔免加买济啦，你加买一盒就好啊，你加我买一盒就好啊，我著真愿意甲你服务，我阁送你一包草莓一斤重，啊，你会记哩哈？你若收到咱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你若收到的时阵哦，你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你甲食一段时间了后，你甲看，做老爸老母的食了好报惊二四四啦，报惊二四四啦，啊你唔是啦，都敢那独独你信袂落啊尔啦，你若只要若目睭若袂开话，我甲你讲啊，上界惊的吼，人生是乌白啦。目睭对咱人来讲，敢无够重要？身躯所有的器官，逐项都足重要，尤其是目睭啊！迄目睭若看无是足叹西人呢。尤其是讲你即摆吼，对手机啊啦、电脑、电视啦，迄、那个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啦，愈来目睭哇，完善为了。
6: 喂，我定掉。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啊！我今仔日哦，阁用犹太价卖你2200块，人迄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呢。也当然，朋友你要食，有呐爱有耐心，喂你好。
6: 这问你这是阿强
0: 呀？嘿，我阿强你好。
6: 哦吼，我要买五罐呢。
0: 食吧，
6: 就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7: 喂。
0: 嘿，我阿强。
7: 啊，你做啥？你做3包，3个。
0: 杜莎枣呀。哦，好，你捌买迄款吼？
7: 捌啦，哎，啊，你说那个，
0: 你稍等下，稍等下吼，来，你甲看，人这若捌买过一摆，拢买三盒，啊，我是无希望讲你一摆甲买遐济啦。嗯啊，强哦，你今仔日来300几盒，我敢袂使甲你加买2盒吧？会啦，你若是经理要互我做，我是真欢喜。啊，我是讲你若唔捌买过，唔免买遐济。喂，你好。
8: 喂，
0: 我阿强。哎、欸，你好啊，我阿强。
8: 嘿，我要买目睭药啊！
0: 食目睭的吼。
8: 嘿，啊买2盒。

0: 哦，谢谢你带伫倒位啊！
1: 我伫树上甲你买啊！
0: 哦，安尼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树上甲我买哦，这中部人才会去讲这句话。我到树上嘛得来，嗯，啊，你对倒来，哎呦呀，啊，你未记得我哦？我树上嘛得来啊！有诶讲树上是啥物？就是讲定定啦。喂，你好。
1: 喂，我要改变两阿母。
0: 好，谢谢，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甲看卖啊。那只要讲啦，咱的杜莎早教人四康百名啦，到位吼，少济人搬啦。这实在吼，我感觉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先甲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那无你的对我的信任啦，我讲真的啦，卖讲两千字啦，两百字吼，你都信不了啦。啊，我甲你讲真的啦。我的杜莎早胶囊四康明啊，叫你透早食三粒，即食二十天，有诶讲，哎呦，二十天卖2980块，卖你2200啦。如果若无效吼，食200天都无效啦。物件你爱看，你爱看内底成分。啊，我常常讲吼，你若信袂落诶，你目睭都有影足艰苦，袂开花。你甲我搬一堆啊，好无？你食三五阿爸经过，啊是讲你若买着了后，你摕去眼科问医生，问眼科医生讲，先生哟，啊我买这个杜莎藻胶囊四康明，食这对目睭的照顾，平常时的保养好唔好？伊若讲你食这无帮助你哦，拜托个，你一通电话给我，我叫外母去甲你收回来，钱退还给你，安尼有公道无？啊，那安尼阿强，你讲迄个话公道话，安尼我要甲你买。有诶，毋是啦，啊，迄嘛拢骗人诶啦，找毋知找有人啊无？我伫咧遮主持30多年啊啦，我看甲你迄个3-5千块，3-50万哦，我讲真诶啦，对我嘛未有影响啦。毋过你今仔日若信任我诶话，有当时啊，我常常讲青面鸡啊，有哪会去托着米呢？阿强啊，有人食无效无？有咯，一定有诶啊！有当时啊，真奇怪，啊，十个八个狗拢总食有效，都独独都有一两个体质未下诶呢。啊，若体质未下，咱嘛该负责任吗？喂，你好，
1: 阿强呀，哦，
0: 嘿是，
1: 我买两罐迄个杜莎枣。
0: 好，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哈，来，我叫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看来我话一笔开始吼，大家登记住文。你看讲安尼，遮济人来交代，遮济人来欢呼，而且大部分拢是捌食过的朋友，唔是看来讲伊捌食过啊，尔，佮介绍囝来食。啊，恁囝食了有效无？阿强哦，食了有动起来。有动起来，啥都动起来，就是讲卖愈来愈恶化啦，卖愈来愈恶化啊，豆豆啊改善啦，喂你好，好，
2: 我这边冷啊，
0: 好好，稍等一下哈，来我接电话拢无时间通我食茶，喂，
1: 啊你无时间通我食茶哦，可怜了，
0: 你唔知哦，歹命囝无阿多，嗯，
1: 哎我你讲哦，好，我要滴买阿做一个啦，阿做会阿未啦。
0: 哦，你袂使安尼讲，安尼讲我会用罚钱咧。嗯，我知影你要买啥，你就买迄个第二代就对啊啦。
1: 第二代
0: 啊，要几盒？要几盒？
1: 要。
0: 啊，稍等咧，稍等咧。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你阿强遐？
0: 嘿，我本人啦。
3: 哦。嘿。
0: 啊，
3: 我要
0: 甲
3: 你买迄
0: 个
3: 塑胶的。
0: 嘿，什么的？什么的塑胶粒？唔是啦。
3: 目睭
0: 摇
3: 啦，
0: 杜莎枣啦，上面的塑胶，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嘿啊，无要紧啦，还有诶记未起来，你就讲食目睭诶就好啦，感谢啦，是你啦，啊你阿强，你踮在迄个鸡蛋里面挑骨头，敢是鸡蛋啦、啊，还是在鸡肉里面挑骨头？我知我也无读册，啊你无读册，阁我多到遐尼侪四句连啊甲七字啊，你也知我无读册。喂，你好。
4: 喂，阿强哟、
0: 哦。哟。
4: 哎、欸，我要爱目睭药啊。
0: 好好啊，食目睭的哈。
4: 嘿。
0: 谢谢啊，我拢无时间通我食茶了。
4: 无通啊，你今日食一个啦。
0: 嗯，啊，无啥物人要主持。
4: 啊， 啊，你都饮者就跟你再讲，停者无要紧啦。
0: 啊，我上迄讲放哦，一个听众家
4: 讲。啊，当然，常常在听，你常常在听拢知影，啊，你嘛爱接爱啉啊。
0: 不是，我讲放哦，一个听众讲一分钟，我去放一步尿吼。
4: 对。
0: 讲十秒，十秒啊，然后就在甲我笑啊，我拉恁去拖一个。
4: 哎呦。
0: 落一块皮，差不多要到两斤三啦。
4: 你莫讲妄笑啦。
0: 欸，我迄拉恁去拖起落一块皮两斤外呢。
4: 有
0: 影无？看到迄烟皮两斤我。
4: 啊，我是啊，你进来讲笑，我进来听你讲。
0: 啊，你稍等下啊，稍等下来外口讲听。来，下五十分啊呢，你要叫回紧的哦。要那无吼，我大头要收起来啊。吼，你唔通看他讲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你买一世人啊，啊贪着俗，即卖生理人都是掠着这个心态。欸，我也会当去卖迄个比较较粗俗的呢，但是吼，我讲袂出嘴啊，讲袂出嘴，因为咱的物件，咱大部分拢有咧食哦。亲像讲这杜莎早教人，我阿强我都无咧食。啊，你安尼讲做无生意呢？他也做无生意。我目睭两类拢2.0呢，拢看远的看足清楚呢，啊，看近的嘛无问题就对啦。啊，我所以讲我无咧食啊。但是我迄个四万单位的纳豆激酶，迄我都有在吃啊！哦，啊，亲像讲哦，咱的这个螃蟹我嘛有在吃啊。咱的物件，咱也有在吃，都有在吃，无在吃，唔通点啊转转一大堆，讲我大行都有在吃。哎呦，迄有诶介绍产品，介绍几百项，大行我都有在吃。头一句话就先好笑啊！你物件你敢买会落哦？你敢买会落哦？啊，亲像讲囡仔在吃迄个咀嚼顶。阿强，你那遐久拢无来得卖，阮的孙囡仔食着真好呢，拢会讨要食呢。但食要完啊，要安怎？无货我要安那卖啦，无货我要安那卖啦。你甲看讲吼，咱对这个囝甲孙细汉的时阵哦，咱这个目睭平常时都爱甲照顾。啊，我为着啊，要研究讲这个囡仔，伊会主动要讨来食。你若讲做餐像这个杜莎早这个鸟人啊，伊唔食啦，伊甲当作是药啊啦。人迄诊所诶医生甲做迄个咀嚼顶葡萄口味，敢若亲像咧甘糖啊，安尼足巧诶巧啊！无怪讲遮个孙遮个囡仔拢会讨要食，但是无话讲诶嘛是无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虽然节目是一点钟啦，但是我讲真的啦，一点钟久吼，若要服务听众朋友，那真有通我服务啊啦。惊讲你信袂落啊，尔啦。哦，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还是讲即个老板的朋友也好，也我阿强伫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支，但是逐支都有够好。你亲像讲今仔日今年的春啊茶嘛，做了足好诶好啊。咱的茶米吼，大部分拢是安那呢，拢是阮家己生产的呢。啊，即卖我家己生产的吼，卖无够，朋友亲情才阁未来到，拢寄我卖啦，寄我卖啦，啊，拢用产地介绍啦。啊，上介贵的一斤嘛2-3千块安尼啊。啊，若即伫我遮买2-3千块的春啊茶啊，关山的春啊茶啊，你若外口咧买拢爱4-5千块咧。啊，嘛有诶，讲啊，你卖迄2-3千块迄假，哎呦，夭寿哦！你钱要用赚，赚到遐会起？我这是我地龙呢，你空空呢？喂，你好。
5: 嘿，
0: 你好，我阿强。
5: 喂，我嘛要甲你买目睭药啊。
0: 食目睭诶，吼！哦，你这声音我听起来足亲切呢。嗯，
5: 我都不是甲你买。
0: 嘿，啊，阮遐诶人，嗯。
5: 玻璃人。
0: 玻璃吼，哦，我即卖玻璃听众真济呢。嗯，
5: 我
0: 给你买两盒了。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试试。这若我若听到阮南投腔，听到足亲切。啊，其实迄个宜兰腔甲阮南投腔嘛差不多呢。嗯，啊，你听安尼讲，啊，都想着要来转，啊，都有够远。啊，想着心肝都酸。也毋过若转去吼，阮老母咧叫食饭，配卤卵，搅汤。哎呀，强调调调调，咱遐人讲想着要来转，你要倒，要来转啊，要转去倒啦。哎，有诶讲你是要转去倒啦，转就是要来转啦。啊，阮遐讲都要来转， 啊，想到要来转，啊，都有够远，啊，想到心肝都酸。来，感谢，时间已经到位啊。你若还未买到的吼，录节目了后，搁敲电话嘛是还搁会使哩，因为有三百几盒滴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伫遮阿强拢甲全国嘅听众朋友讲一个感谢哈，啊，听节目你就信任我啊，啊，我咧介绍嘅物件我无乌白广告啊，厂商有够济目睭照，但是物件若无好，要踮在咱即台，叫阿强推广互我遮嘅听众。钱读到我边关，我都唔讲过，因为咱只个听众，大家拢把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啊，我就把你当作是四大人。来，明仔再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也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嗲咧，
7: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哎、欸，你看，有人传这链接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啊，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10: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即马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的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9: 安尼是要安怎？
10: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链接，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800块，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11: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6: 没错，
17: 全球租车赞赞赞，
1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鹅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现在时间14:00。

0: 松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不松快，爱想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在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在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庆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各位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来到甲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室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由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那么今天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个招呼。
4: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3: 是呀、啊，宏庆医师，你看我干嘛讲哈啊？脏啊，是啊，有够热，有够热。
4: 最近每天都很热的，
3: 对咧，今天目前现在那个温度是32度，
4: 32度，
3: 嗯，对，实在是有够高的、所以在外面啊，做外面的这个工作，算说打拼的做工作的人啦、还是说他的工作
4: 真的很辛苦、
3: 有需要找外面的、就要辛苦的呢、洪庆医师刚才我们上礼拜我们7月7日有跟空中好朋友说我们的骨质密度仪，特别刷去新的所在，这个裸干吼，咱那骨质密度也得校正，那个工程师中暑呢，
4: 中暑吼，
3: 一竟然中暑呢，伊讲哦，就怕死，我无法度，我起码一定爱去休困、嗯，
4: 对对，
3: 所以吼，洪庆医师头都阿得搞阿搞在讲，这类、个、问题吼，其实足侪人伫个热天的时拢会登着，伊今日特别来要甲讲，即所谓空中和朋友讲的，这个题目是。
4: 今日讲这个中暑叫热衰竭啦，
3: 是
4: 啊，实际上医学上，中暑是较厉害的，
3: 中暑是较厉害，
4: 热衰竭较无遮厉害。一般按口语啊，像你都要讲中暑吼，按讲的是热衰竭，
3: 热衰竭
4: 啊，对，
3: 是
4: 中暑在医学上还是个愈厉害。
3: 所以先热衰竭开始，
4: 先热衰竭了后，无处理好啊，愈、来愈严重，较变中暑。你若要到中暑的程度，迄人就爱无清醒、昏迷啊、意识改变啊、抽筋啊、抽搐啊呢，足厉害，开始叫中暑。
3: 是。
4: 当然，那个口语不会分啊。
3: 就是讲、
4: 就是
3: 中暑，
4: 就是讲中暑对了。
3: 是。
4: 那到底为什么人会中暑呢？
3: 对。
4: 先了解，按人是恒温动物嘛。
3: 对。
4: 按的体温标准就是37.3度，
3: 的维持在那搭遐，
4: 37.3度以下了。上低到36度，差不多在这个范围中间嘛。俺是恒温动物，当然冬天的时阵天气寒，这个外口的气温不到37度的时阵，俺身躯就是一个火炉啊，俺的产热嘛，
3: 制造热能，
4: 制造热能，
3: 对，
4: 所以当个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
3: 是。
4: 当然天气很热啊，超过37度，来讲，安尼当然就是流汗，
3: 来帮助
4: 来降温嘛，
3: 对。
4: 所以安尼会当流汗，由着这个汗的水蒸气蒸发，靠的话都把这个热能甲带去，
3: 对，
4: 凉快较爽快嘛，
3: 还温度当降会热。
4: 所以安为当时阵足热的时阵，安就面甲喷一个水，可以安尼蒸发了就较爽快啊。
3: 有迄个感觉，
4: 有迄个感觉嘛？
3: 有迄个感觉。
4: 水安尼，可以蒸发了就较爽快。
3: 是，
4: 因为这个水一蒸发的时阵，伊会加这个热能刷起，体温就会当个降落来，所以会当保持安尼体温伫个37度左右。但是从台湾呢，为当时阵，唔是干那热呢，伊是湿热，就是热啊，这个湿度个真高
3: 啊。 这是真歹去处理。
4: 去掉的意思啦，就去掉。所以，互你汗阁流袂出来。
3: 对对对 对, 对。
4: 哦，这个状况上后来中暑。
3: 他就讲，哦，今天天气有够湿的
4: 啊，对啊，
3: 湿热。
4: 嘿，不是干那温度高呢？像俺拢知影这个三温暖内底有一个烤箱。你烤箱盖松快啊，烤箱几度啊？盖成55度、60度，
3: 足悬嘛，行个半熟。
4: 对啊，你烤箱你老话都伫内底冻15分钟，啊，感觉盖松快，因为伊虽然热足烧的，但是伊是大的，干热，
3: 干热，
4: 对吧？所以你热，但是你就流汗，互伊流出来。感觉足爽诶，足爽快。
3: 嗯，无同款的。
4: 但是叫阮一般这个台湾这个热天，伫外口无同款。
3: 嗯，
4: 迄是湿热，烧啊个湿掉。
3: 个湿白
4: 啊，汗个火力流袂出来。所以这个时阵吼，安辛苦就足歹维持体温伫37度。好啊，开始体温愈来愈悬了后，一开始镜头就是感觉头壳晕啊，头晕啊，头痛。
3: 亚神啊，
4: 亚神疲劳
3: 啦，
4: 这是一开始哦，要做衰竭的镜头。
3: 是，
4: 啊，当然买嘴大，嘴大嘛，
3: 嘿，也嘴大，
4: 啊，一直流汗呢。
3: 嗯，迄天阮搬的时候，我个记得迄个工程师讲，我要来边角，我想敢袂使食边角，伊讲袂，我就是要边角加迄、那个加迄个饮料安尼吼，直接降温。
4: 当然降温吼，降温。啊，这个是你一开始有这个热衰竭啊，镜头的时阵、你就爱。开始甲降温，第一当然有法度的话，就是去阴凉处嘛。
3: 啊，
4: 单单阿无就是吹冷气啊。
3: 是啊，
4: 对啊。
3: 哦，你咱只那个咧，咱那边个咧装修嘛，所以冷气无开。
4: 对对对。
3: 跟你开电风咧，哦，又够热呢，我真要惊一条。
4: 对。阿无就是用冰水吼，去甲冰阿妈棍这个所在。
3: 是。
4: 哦，是腋下这个所在。
3: 嗯。
4: 额头。
3: 可以帮助降
4: 降那个温度了。我是要避免这个，按讲中暑啦，啊，可以讲的中暑，上重要的啊，你按讲一定爱晒着日头啊，无多做工课。
3: 嗯，
4: 安尼就是爱补充水分交电解质，电解质嘛足重要。
3: 对啊，水分之外，电解质嘛是
4: 爱。对哦，因为按老的肝是咸的嘛，
3: 嗯，
4: 那咸的代表迄内底有电解质啊，
3: 是
4: 钠离子啊，钾离子啊这类。所以啊，那一滴流汗，啊，你有跟他啉水呢？迄水内底是无电解质的，啊，所以你也跟他补充水呢，还是无够。哦，虽然水分补充了有够，但是电解质流失了后，赶快来丢筋。
3: 有呀，
4: 对，
3: 我讲的看啊，这里丢筋，
4: 哎呀，丢筋，你也一滴啉水啊，无够补充钠离子的话，变成低血钠。低血钠的话，人就开始赶快买补。对对，意识不清楚啊，
3: 啊，个是无力，
4: 啊，脑部开始追进哦，厉害一些，一个，
3: 真恐怖，对，刚才那个衰竭的，哎，出现这种的情形哦，哇，
4: 啊，这个原理哦，叫你有搞听过水中毒，
3: 嗯，
4: 水嘛当中毒，
3: 中毒，
4: 什么物件拢会当食个中毒，你啊一刚刚啉7000cc 啊，
3: 嗯，
4: 7公升，
3: 好，无水，
4: 诶，水一直个啉。嘛，大刚刚你甲啉啦，无特别一直流汗的人，甲啉7000以上，无偌久就低血钠，就变水中毒。
3: 因为叫稀释去，是不是？
4: 啊，对，因为电解质稀释去。
3: 嘿，
4: 啊，上面人诶，发生这种代志，
3: 嗯，是，
4: 大部分拢是精神病，就是身，就是刚刚你有，伊就是一直干嘛水无够，
3: 一直喝，一直喝，
4: 一直喝水，
3: 嘿，伊就干嘛讲，唔知行咯。
4: 对，我即马唔是讲即个伫喺外口做工课的人，因为流汗补充水分，一工拢啉到7000以上。我讲的是无大无只个啉足济人，
3: 是的，像伟人的强迫性，一点洗手，一点洗手，洗一点钟。
4: 这无作假度掉了，但是是有可能发生的，
3: 哦，
4: 叫水中毒。
3: 嗯，
4: 那所以你也讲伫外口做工课啊，
3: 对，
4: 流汗，
3: 嗯，
4: 爱给你就是一定爱补充电解质。哦，你也当从这个啊运动饮料叫水啊，1:1的比例加头，
3: 哦，算对头一半的对啦，
4: 对头啊咧，
3: 哦，是，
4: 所以这个卖上甜啦，慢慢上咸，
3: 嗯，
4: 多喝迄个咸度，叫阮辛苦赶快就好，迄叫等张，
3: 哦，
4: 啊不就是买上的粉啊。啊，是
3: 分子较细
4: 啊，粉，嗯，不是分子较细啦，就是。啊，为运动饮料是做较无甜的，
3: 嗯，是，
4: 无遮甜，无遮咸的迄种，
3: 所以里面是较好。
4: 诶、就是已经给你套好了。
3: 啊，我大黑那大黑较袂甜啊。
4: 一般那书跑上甜起来。
3: 对对，还是贵甜。
4: 啊，个过来就是伫处理啦，尽量嘛是啊，尽量无吹冷气嘛是爱吹电风啦。
3: 因为温度嘛，
4: 诶、我知为人为着啊省电啦、啊，省钱诶，
3: 省电吼。
4: 有呢，
3: 增加的是拢安尼，阿妈要开冷气啦，拢诶，所有囡仔拢叫起来，叫起来房间嘿。啊，为什么？因为伊要开冷气。
4: 对。
3: 啊，这个所有人拢叫起来，伊感觉较省。
4: 对啊，对，是
3: 啊，有呀。
4: 啊，但是啊，就你每年拢有人啊。这个中暑啊，
3: 是
4: 这个衰竭上变异
3: 啊，我现在有这个情形哦，
4: 有可能诶。
3: 对，
4: 虽然多讲这个啊，热衰竭一开始的话是会头壳痛啊，头壳疼，嘴大，一直流汗，
3: 一直变汗，
4: 啊，过来就是会发现皮肤呢，淡淡冰冰的，
3: 变青光，
4: 变青光，
3: 变青光，
4: 诶，足奇怪哦。
3: 是，
4: 啊，你若讲继续。哦，佮继续拍起头，啊，无进去降温的话，就有可能变中暑。哦、中暑的话，迄有可能辛苦就熊熊无到汗，
3: 怎啊汗怎啊点伊？
4: 哎，这警讯哦，就是讲，正常来讲，按热就爱流汗，
3: 哎，变汗出来，
4: 变汗出来，但是一辛苦衰竭歹去啊，还是一开始被器官衰竭的时阵，一歹去变成连流汗拢唔流啊。
3: 哎、喔，
4: 那样，胸胸就无流汗了后，那体温就一直起哩。38度、39度到40.5度的时阵，安就是医学中叫中暑。40.5度
3: 是真正是中暑，
4: 已经人已经烧起来了，但是伊个无法度家己来流汗降温。
3: 是。
4: 啊，你啊，体温到40.5度啊。40.5度以上的话，迄人就开始无清楚，迄阵就会可能昏过去啦，哦，一直吐啊，甚至开始一直抽筋。这种的状况，唔是伫厝里经降温尔，迄上病啊。
3: 这个时阵是唔是小看代志
4: 的对？刚才讲你啊，热家已经人哦叫袂醒，还是一直抽筋，
3: 意识昏迷，
4: 对，这就严重，这就是急症。爱经来去上病，
3: 所以那是既然吼，但是中暑啊，啊拍个伤热啊，吼，哎，引起这样严重的这个情形，咱平时是要安那来做预防？
4: 预防的话，当然就是、啊，你啊，当热天的时阵吼，尽量就是伫个有秋千的所在啦，
3: 啊，有障
4: 碍，对啊，差不多伫个10点至下晡到2点上热的时阵，一晒话就卖家。出去做工过，今麦做者啊，这个叫什么啊？这叫劳工的保护就是啊。第一温度超过一个程度的时阵啊，嘛是通常会休困的。
3: 哦，算讲因未在第日头哈尔炎的时阵来做工过。
4: 对对 对, 對、
3: 哦，是。
4: 所以当然有法度片面的话，尽量就是卖去啊，套中调的时阵卖出去。
3: 哦，对。啊，不过最近吼、哦，咱在咱的诊所特别搬嘛，吼、八月初三开始的新的诊所服务。我今日在底下大家，我个分享者，个人去跟我拍门嘞，因为我底下来这做工课、哦，我想讲啊，什么代志？讲我要来挂号。
4: 啊，对
3: 的。嘿，啊，我讲啊，不会啦，你起码赶快啊，个过来这边，咱八月初三到过新的呀啦。
4: 哦，各位八月初三到新的诊所开始。
3: 哎，讲到最想要插播嘛，因为我一直在底下等着。好，啊，第二个我要分享讲，你头拄啊讲的迄个时间点吼，咱咧做迄冷气的话，因为这样就热，嘛咧关咧装迄个冷气，迄冷气迄师傅哦，我想讲，那有可能这热的天气，啊，因拢穿一个背心哦，我肯定的背心拢感觉有声音的，结果吼，起码迄个背心内底装四个电筒。四粒灯
4: 泡，
3: 因讲我今天背心都无法度做工课、哦，降温。
4: 个内底有电筒的背心，
3: 装四粒灯泡，
4: 也嘛是一个方式。
3: 是
4: 啊，当然，个来就是穿衫裤尽量穿白衫嘛，
3: 较
4: 袂吸收，
3: 吸热，
4: 嘿，较袂吸热。
3: 嗯，是
4: 啊，尽量可以透气啊，排汗的衫裤、啊，这。简单啦、啊，大家人拢知影，啊，不就是用这个阳伞啊、太阳眼镜啊这类尽量。哦，一当防晒，
3: 保护家己的对。
4: 对，
3: 哦，是。
4: 按多阿强讲，这个补充水分的时阵，电解质嘛足重要。
3: 对，
4: 一定要有补充到电解质。
3: 是。
4: 啊，大概是安尼。啊，再来就是饮料， 尽量卖去啉甜的，还是有酒精的物件。
3: 好、哦，算讲卖去饮里面的，啊，拢做爱迄个冰冰凉凉个甜的物件嘞，哇！
4: 就是讲卖啉上济啦，有人就伫啉可乐上面，
3: 是哈、哦、
4: 啊，嘿嘛，你阿公伫外口做工过，嘿嘛不一定好。
3: 啊，有人爱啉迄个沙士加盐的，
4: 加盐会使就是。伊主要唔是讲糖分，唔、是讲糖分不好，
3: 是
4: 迄个物件上低了后，伊是高渗透压的物件，
3: 等
4: 到会缺水。
3: 哦，所以唔啉过上低的物
4: 件。对啊，你若真正要啉就透水啉血塞。
3: 哦，是安尼哦。
4: 对。
3: 所以唔安尼吼，安尼就热就热先冰水的一直甲灌落去啊，吼，安尼嘛是唔好的对。啊，那是讲真正当掉啊啦吼啊，有比如讲有啥物款的人，较容易去中暑，还是热衰竭
4: 啊？上奥中暑的，上危险的呐，就是长辈，
3: 长辈时段，
4: 长辈时段，
3: 嗯，
4: 尤其迄种啊，上个卧床啊，啊，
3: 长期倒伫个眠床诶，
4: 对啊，还、
3: 啊、
4: 是讲诶、欸，每年拢有发生这种代志啊，就是。嗯家中的长辈可能坐轮椅啊，还是讲倒门床，
3: 上久
4: 诶，啊，佮无啥有法度表达诶，
3: 哦，
4: 啊，好，迄个从外劳
3: 照顾诶，
4: 啊，无照顾好，可能迄外劳可能无注意到还是安怎，啊，佮上落就迄个中暑啊，
3: 嗯，嘛上可怜诶，
4: 有啊，
3: 爱佮无多表达，
4: 佮无多表达啊，尤其你啊开始已经人。足热啊！开始已经小寡昏迷的时阵、你昏过去了，佫愈无多表达。
3: 对啊。
4: 啊，当佮注意到的时阵，已经上班去啊。
3: 哦，所以讲出来面呐，那是有这种
4: 长辈，我也特别注意，
3: 许多特别帮伊关心者。
4: 哎呀，伊都爱帮经常好佮开一个 link。这个部分爱注意。
3: 对个，我一看好拢是24点钟讲的 link。
4: 这是一个啊，当然另外一个较袂表达的就囡仔人嘛。
3: 啊。小朋友
4: 对了，但是小朋友一般安拢较有注意到，较保护。
3: 对对对，咱大人，
4: 起码因那人拢从
3: 拢是宝贝，
4: 拢是宝贝，
3: 都是我们的宝贝。
4: 是还好，对对对，
3: 是
4: 但是因那人嘛是爱特别注意，
3: 活动力强啊，
4: 对对对，
3: 爱走来走过去安尼。
4: 啊，过来就是伫个外靠做工课，较辛苦的，
3: 是
4: 啊，一人，这嘛是爱较注意。
3: 啊，未必来讲较大块，刚好较容易。
4: 啊，嘛是会啦，当然。
3: 是哦。
4: 你若讲啊，较大长的人，
3: 是
4: 当然伊要降温较困难，
3: 散热较慢，
4: 哎呀，会中暑。
3: 是哦，所以呢，算讲嘛，别热天嘛，别想大个。其实吼，你也想啊，热天哦，胖胖的运动来讲，就已经较慢啦。
4: 对，
3: 吼、哦，
4: 主要叫啊。这个表面积有关系啦，
3: 嗯，
4: 物件系啊，真正
3: 较薄片，
4: 对，就是这个皮肤交这个人的比例就是啊，
3: 是
4: 哈、哦，表面积交体积的比例，
3: 嗯，
4: 啊，你较大长的人，迄皮肤交这个体重的比例就是较低，较歹降温就是啊，
3: 真的啊，就是真的是较大片、较大长，
4: 对
3: 啊，无法度。如果啊，黄先生请教者，如果讲。啊，我真的是吼，有中暑啦，是有热衰竭啊。一般咱啊，跟我发现这个代志是要安那紧急来做处理。
4: 啊，第安心判断讲，伊够安讲的中暑加严重，就是讲敢是人已经无清醒。
3: 哦，
4: 还是讲一直吐未停。
3: 嗯，
4: 还是讲有吊筋，
3: 拢未
4: 好，或者爱经上病院。第一，哦，这你就卖伫处理，家己处理啊，经上急诊。
3: 嗯，
4: 这肯定就是中暑啊。
3: 中暑，
4: 对。你中暑可能做严重诶，
3: 是。
4: 啊，你啊讲无遮厉害啦，就是小寡恶心啊，想要吐。一般讲诶，这款的中暑诶话，第一多讲先去阴凉的所在，
3: 先啊出来较秋晴的所在，
4: 先出来较秋晴的所在啊休困，啊卖个活动啊，
3: 是。
4: 啊，当有冰的水伫咧面啊阿妈滚这个所在，甲
3: 降温嘿，
4: 对。啊，水分爱加。啊，尽量甲补充交电解质。
3: 是，
4: 伊也讲人已经无清醒的话，啊，蛮卖甲灌水。
3: 哦，这是免主动啊，灌袂使。
4: 伊也讲已经啊，总无清醒的话，惊去砸掉，啊，卖甲灌水。
3: 哦，所以爱最最啊，看伊人有清醒无啦，
4: 吼，
3: 甲叫啊，伊拢知影。
4: 当然，多讲，你啊叫袂清醒，就是爱上病呀。
3: 嗯。
4: 但是伫个迄个过程的时阵，你卖个想讲甲灌水。
3: 哦。
4: 会也直也砸掉，
5: 也砸掉，嗯，哦，这要注意哦，哈，莫想讲我好意啊，要进来救看麦哦，啊，个气看麦，还是袂使，所以咱来注意的对啦，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真，哎呀，讲辛苦，店面呢，穿的衫上过热，上过烧，咱慢慢帮助伊，别卖穿了风衣嘛，
4: 啊，当然啦，
5: 哦，为人点知影减肥的，为了要减肥哦，然后伊在跑步的时候穿那个不透风的风衣，我真有看人安尼穿。一共我就是为了要散那个冒汗啊，把水分蒸发掉，而且那不应该。
4: 安尼嘛，不是正确的观念。
5: 嗯嗯，
4: 你若讲要减肥的话，
5: 对，
4: 电灯应该是爱好光会流出来。
5: 是啊，爱就是要个吸波吸波光流出来啊。
4: 嘿，无啦，安尼无卡，
5: 无卡紧啦，
4: 无卡紧。
5: 是，所以呢特别注意啊。其实欲速则不达，慢慢来减嘛啦。总是吼，这个。中暑吼，真侪人有可能去疏忽去啊。但是连这年落来这类天气哦，有可能你也是我，也是咱厝内边人，无定地去哦吼，拍者过分过头去吼，都可能产生所谓的热衰竭啦，也是今仔红青医师讲迄个中暑。那如果呐监控严重，甲咱家己无法度处理的时，爱会记得的，第一唔通尽量个吼，家己也灌水吼，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吼，跟上北医。
4: 嗯、对，
5: 所以呢，爱特别的注意哦，哈。咱今日嘞前半段这部个空中和平开讲到这个所在啦，哈。下半段就是咱说的空中和平语，哈。啊，你用口音的这个时间来，口音的电话给咱报上这里，哈。2120000，高雄07-222-0000，咱稍等这里，搁再倒转来哦。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只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我们血压的稳定，是我们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微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都没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脑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的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直播现场当中哈。按今话所进行直播是空中门诊，今日大家这个现场解答咱医疗问题，是咱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今晚要开放现场的可以哦，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你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想要甲宏庆医师做请教哈，拢唔免拍死啊，借着这个机会，只要卡电进来哈，现场可以定位是2220000哈，高雄0700-000。我那提醒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哈，如果你那卡电一摆啊，请你把咱的收音机关起来哈，安尼第一你收听还清楚，阿袂去回收着哈，阿袂嘛袂影响着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这个品质咯哈。多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你的配合。那就今日这个宏庆医师甲咱讲的这个比如讲掉刷啦哈，这个热中暑啦哈，我可以给你医生拢讲吼，热就热吼，还掉刷。嗯、然后呢，抹迄种诶，凉凉诶，一个药叫做万金油吧。哦、啊，用诶同时啊，安尼硬靠哦，啊，真有影呢，就是出现那个乌力哦，红红诶一片，
2: 就刮痧，中医那种刮痧，
1: 因讲叫做掉痧、嗯，啊，会甲你刮一刮安尼哦。哎，唔知你要个做过去种无？真正讲诶，中是讲
2: 一扎毛，
1: 嗯，我那有怕，我真正嘛是捌人刮过，哦，我真正有够疼诶。还刮的时候超级超级凉又痛，
2: 对对对，
1: 嘿，嗯、啊，这嘛是刚刚有降温吼，刚刚降一点点的感觉，
2: 可能无直接降温呐、啊，但是当然，
1: 还得凉哦，你感觉
2: 较松快，当然，
1: 对对对，嗯、是哦，所以啊，啊，但是啦，总是咱个的原则是水分来补充吼，有够啦，吼，只是上基嘛，上基本，哦，啊，个就热就热，这个时阵吼，啊，会记得讲啊。也做咧雨伞也好啊，哈，还是讲尽量卖伫咧晒伫咧迄个日头公卡。
2: 对对。
1: 嗯，为难时啊，哦，你骑奥多拜啦，是开车时，你有感觉讲啊，等者红绿灯的时阵哦，迄红绿灯就还有一个影伫咧遐无，大家拢总爱抢迄个黄金地段。
2: 哦，对咧。
1: 伊个奥多拜特别停伫咧迄搭遐哦，哦，安尼都有迄、那个迄、那个红绿灯迄个影吼，甲伊炸，甲伊照咧。干嘛都较熟悉安尼吼，所以那底外口这个时阵吼，有需要的时阵，你家己咧骑多半有那较细意思嘞吼。阿生公每天去打遐，不要不要，跟他特别注意啦吼。赶快拿，底下接大家，单单所有空间和别的地免拍摄啊，免细意，只要卡等于100，卖个买啊新卡吼，拢接袂赴，接袂离安尼啦吼。好，来，再来进一段这个广告哦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卖人因为工作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家己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起。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那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如何？0800-111-0008。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如何？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哦，哥继续带咱这个这包的现场当中啦哈、啊，咱洪庆医师头拄好讲着讲，像你啊落来这个时阵，有容易掉的这个掉轻的部分，伊讲爱去敢补充讲者。
2: 啊，主要是这个中暑那会掉轻，嘛、是交电解质有关系啊。
1: 拢是因为他们电解质。
2: 以前嘛，做这人会口音讲伊。下暗的时阵，拢做够会掉筋。看到底啥物问题？
1: 是，
2: 头一个会当检查来排除的，就是电解质不平衡。
1: 是啊。
2: 哦、所以你会当抽的检查一个钾离子啊，哦，钙离子啊。这款电解质啊，钾离子、钙离子，伊啊相关、相加拢会做够会掉筋。哦，做容易抽筋。啊，所以啊，那讲中暑的时阵。搞掉筋，嘛是同款的原理。哦，嘛是因为你流汗，啊，你电解质甲补充不够，
1: 身体内这电解质无平衡就掉了哈、
2: 变电解质上低，然后钾离子上低安尼。
1: 好，安尼有。
2: 该搞掉筋，所以你看为运动员呐、因做爱食香蕉的。
1: 对
2: 对对，又怕会想要拍迄个网球比赛，啊，因休困的时阵就食一条香蕉。
1: 为什么、
2: 就是香蕉内底做者钾离子，
1: 丰富的钾离子，
2: 对对，佮补充钾离子，较袂当者打球的时阵掉筋。
1: 啊，有的人去爬山了嘛，是讲伊要食一条香蕉，还是炸一条香蕉起嚟？
2: 所以香蕉是袂歹，内底钾离子介济。
1: 但是往往嘛，佮不要讲某一类的人是袂堪去食香蕉的吼，敢有？
2: 除非讲你有糖尿病啦，你若讲糖尿病，控制了不介好的话。香蕉嘛是甜的嘛，是糖分，对吧？所以尽量嘛是卖个加。
1: 无咱台湾呢，香蕉王国呢，吼。
2: 香蕉是个相对个还好啦，唯一个较甜的水果尽量就减加。
1: 是啊。
2: 起码做酸呀做好加。
1: 大出今年虽然真的大丰收。
2: 西瓜啊，这类也就是糖分个。
1: 个榴莲，
2: 对，
1: 今嘛榴莲好贵。
2: 比较起来，香蕉等得还好。
1: 哦，真的哦。
2: 相较之下，来这个纤维素啊。
1: 所以盐酸其实台湾来讲吼，就是真的是一个宝岛啦哈。所谓规矩拢是好食个俗。就是国外观光客来咱家，想讲哦，台湾的来先都爱食些美食。来除了美食之外，咱的这个水果哦，热带水果真足丰富的哈。所以大爹咱家是讲还是足幸福的
2: 所以今天讲的这个中暑啊，够几项就是都要讲个防晒嘛。
1: 对，
2: 防晒介重要呢。虽然讲啊、要健康嘛是爱晒到日头啦。
1: 对啦，
2: 因为顶回有讲到这个皮肤去晒日头的时阵啊，也产生这个非活性 D 三。这叫按骨质受伤是有关系，预防骨质疏松嘛。
1: 是
2: 哦，因为这个非活性 D 三。伊伫身躯内底个变成活性的 D 三，了较会帮助按个钙离子，吼，甲吸收去骨头内底，较袂发生骨质疏松。
1: 是，
2: 但是日头晒伤济嘛无好。所以日头会造成的问题介济呢？ 得按他其他的位皮肤较紧老，这是
1: 比较
2: 上
1: 容易
2: 大。
1: 老化。
2: 所以因为作者女性朋友嘛，当然都想要保养
1: 爱美的，
2: 抹迄个瓶瓶罐罐的，你还去看迄个美妆店吼，
1: 对啊，
2: 什么深层、什么精华霜啊，
1: 哎，
2: 什么活化露啊，什么物件，
1: 是，
2: 作者物件拢无什么禁锢，你也要好皮肤水吼。有几项是上重要的，第一防晒，防晒是差上侪。迄个紫外线拍落去了后，迄皮肤较搞老化，这是目前医疗上有证据的，就是防晒。
1: 确定的，
2: 确定的，这个是差上侪。BD 波啊，什么拢搁较有效。
1: 哈，
2: 防晒，啊，过来当然，其他就是相对较无遮重要，就是清洁叫保湿。
1: 这其实都是相关的啦，
2: 就是、
1: 但是第一点是那个防晒来讲
2: 是
1: 想要
2: 差
1: 上
2: 多、
1: 嗯，
2: 所以晒日头真正皮肤较紧老，这是会的。
1: 哦，这是有影的。
2: 啊，再来就是紫外线啊，较高造成的白内障。
1: 对吧？就应用
2: 白睭对白睭来讲的话，是候水晶体较高去破坏，会乳化啊，变成较紧发生白内障。
1: 是。
2: 所以有这款的排除，啊，再来就是也增加皮肤癌的机会。
1: 哦，这个
2: 皮
1: 红
2: 肤
1: 亮
2: 癌，
1: 的对。
2: 当然这里按这里台湾人是较少了，啊，在美国人白人来对位，拍起头就较高产生皮肤癌。
1: 哎，看侬就爱拍起头呢，
2: 对，因做爱拍起头的
1: 奇怪呢，
2: 就奇怪，因
1: 啊，那
2: 这
1: 看到
2: 里，
1: 拍白乌了，
2: 因就是较高产生皮肤癌啊，佮做爱拍起头，
1: 对呀、啊，
2: 介
1: 就
2: 奇
1: 好
2: 怪。
1: 奇怪啊！有影在讲的，有影。
2: 哎，应该您感觉就是小可有这个就是皮肤啦，上背嘛不好看，
1: 是哈、哦，哦，用希望给它晒
2: 发
1: 成
2: 较
1: 古
2: 乌的看，
1: 铜色
2: 对
1: 安
2: 对
1: 尼。
2: 对，
1: 但是我都感觉就奇怪，因咧晒日头拢无分什么时阵哦，日头就炎炎，嘛是底下在晒有无吼？啊，为什么拢哈尼啊厉害啊？明明本身都很白的啊，还要这样晒？所以呢，啊，咱咧这个空中好朋友，平时家己的保养爱顾搞得对啦。这个中暑吼，跟他讲真的是有够严重诶。啊，足侪人拢介容易甲疏忽起的对吼。好啦，咱今日现场这个口音哦，唔知是唔是这个新的这个设备啊，有一点点问题。那再先请咱空中好朋友吼，你来改进线，啊，咱改试看卖，就惊恁卡住这个电话吼，挡在外面，我们接不起来哈。所以请咱今嘛在收听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啊吼，啊，你也再先请你进线来，互阮试看卖。问今仔日这个设备是不是有一点点问题？啊，毋过那些有这个医疗问题，要甲洪庆医师请教，你有那会使做伙进线来哈。好来，咱今麦过来进一段这个广告，那确定下请咱空中那边，你再来甲进线，咱来试看卖啊哈，谢谢。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着成分，委托正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4: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9-0800-001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这部现场当中啦哈。咱今嘛说进行这部是空中门诊，今日大家咱现场这部来慢慢做这个啊医疗专题讲解啊，以及要回答咱这个医疗专题呢，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哈林宏庆宏庆医师啦。宏庆医师，我会记今仔下晡吼，有一位先生啊，顶摆就甲你预约好啊，讲下晡要回做这个 PRP 哦，注香鸡卡哦。伊讲伊进前吼，拢是吼爸爸做，嗯嘿，爱讲吼，拢听人讲宏庆医师在做，拢足赞的，拢未听，所以今仔特别哦，要预约你的时间，
1: 对，
0: 吼、哦。我们和你做看买啊，这个 PRP 和你做是不是拢未听呢？吼，这个 P, 所以 Apple 嘛，现在改不用。
1: PRP 做是无啥会听啦。
0: 嗯。
1: 当然赶快蛮做卡头乌啊。
0: 是。
1: 还堵了一些，当然会听一个。
0: 增感呐、啊，
1: 哈。还增感，那就是叫抽血赶快。
0: 是。
1: 赶快的，但是一杀的时阵是无啥会听。
0: 对对对。
1: 但是 PRP 叫一般这个玻尿酸无啥赶快。
0: 嗯。
1: 啊，因为伊是被。刺激这个软骨个生嘛，刺激软骨再生，
0: 嗯嗯、
1: 所以伊个注料的头一缸、两缸就不感觉较疼小寡，
0: 就是做完那两三缸个反应较
1: 变。对对，伊嘛算是一种发炎的反应、啊
0: 嗯、
1: 但是伊是好按这个组织修复的一款发炎，
0: 是
1: 啊，唔是按一般讲个感染的一种发炎，
0: 嗯、
1: 所以伊嘛算是一种发炎反应。啊，这就是为什么按讲注料 PRP 啊，你十天卖去吃着消炎止疼药啊，因为迄个消炎啊，这消炎的药啊，会影响着 PRP 的效果。
0: 哦，加去影响着的啦。
1: 哈、哦。搁一个足重要的观念就是，啊，你啊讲想要注 PRP 的保养卡头乌啊，
0: 嗯嗯，
1: 尽量较早就来保养，卖等到这个软骨拢磨了去的时阵过来，迄、嗯、个时阵效果就较歹。
0: 是，
1: 几乎就无。你若讲真正软骨啊，迄、
0: 嗯
1: 那个软骨的细胞拢磨去磨较了去啊，安尼个注 PRP 伊嘛无这个软骨糖生啦。
0: 总共每个刺激伊来再生嘛，
1: 对，你爱有原本的这个软骨的细胞，
0: 嗯嗯，
1: 啊靠，它都会一个生较济。
0: 是啊、哦，
1: 对
0: 啊、哦，
1: 因为今仔日多好嘛，有一个患者来做，但是伊这个卡头乌退化已经足厉害去啊！
0: 磨损较足严重
1: 啊！磨损较两边，有一边这个两边骨头磕做伙去啊！
0: 是，
1: 所以就建议医生来吃消炎止疼的药啊。
0: 嗯嗯。
1: 哦，当较无疼、较未疼的时阵，哦，过来考虑做 PRP。
0: 是啊，是啊。
1: 对。
0: 所以

0: 迄首歌无，
1: 是，
0: 可能就免开刀，
1: 安
0: 啊，
1: 尼
0: 也当来
1: 吼，
0: 试看卖。
1: 好啦，咱今日先接空中好朋友电话啦，
0: 喂，你好，我是林鸿琼，鸿琼医师。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请教你，我
0: 好，加工。
2: 拢下班，但你嘛啊醒来，放药啊，搁困了，搁梦梦几秒掉了。
0: 一直做眠梦吼。
2: 哎，规规即马边安尼，规规通条安尼，还是头壳内底问题咪？
0: 哦，无啦，梦做济，毋是代表头壳有啥物问题。主要第一，爱看你隔顿刚起床，该爱困。你感觉困眠的品质有好无？
2: 未歹，我
0: 未歹。
2: 然后你放哪摆药，就是哪醒来放药，搁困，还是像搁梦啊？困醒拢搁困两梦，等于我一整整头壳拢无咧休困啊，闹。
0: 哦，对，迄是因为你浅眠的关系啦。我因为按人本来就会做梦，每一个人拢同款。但是你若讲困眠有够深的话哦，你隔顿刚起床的时阵就已经袂记你有咧做梦。但是你若讲一直浅眠吼，困眠无够深，安尼你会记得你有做梦哦。隔顿刚你会记你讲哦，我规暝拢咧做梦安尼。所以主要就是看你困眠有够深无，还是无够深啊？会当食迄个算睡前定型的药啊，吼、哦，会当好困眠的品质较好。
2: 安尼哦，
0: 啊，真正厉害的话啦，嗯。
2: 我是讲意思安尼，等于咱的脑拢无咧困嘛，你困咧梦嘛，等于无咧困安尼，
0: 对哇、啊，你也讲感觉拢。无会困啊，隔顿讲会爱困，迄可能啊，迄困眠品质就无好啊。你搁看你有即个最近情绪压力较大无？啊，为当时阵是焦虑。
2: 就不用安尼，较早写袂嘛，老早安尼，我想会头壳个神经歹个呗。
0: 啊，迄毋是正经讲脑部退化，即讲神经歹，迄无共款。啊，过来你要增加运动，啊，为当时阵安那运动无够。对对对，精神变上好。你会当下暗嘛，较袂热的时阵吼，去甲运动啊，下暗会较好困，困较深。
2: 我是咧讲人，人个毋是中医啊，中医遐讲，你顶脑拢你困哩，脑内底啊，你眠梦啊，顶脑袂困，意思我是听安尼安尼做方
0: 啊。哎呀，就是浅眠呐，就是浅眠的意思啊。好，我伫空中过来回答。好，好 ，OK， 好。因为按困眠呐、啊，有无同款的阶段，
1: 分作四个阶段，
0: 四个阶段嘛，吼、哦，一开始是浅眠，啊，然后搁变深眠，
1: 是，
0: 啊，经过一段时间叫快速动眼期，啊，然后搁转来浅眠，哦，差不多安尼一个四个阶段啦，哎，总共有四个阶段，差不多是90分钟的时间，啊，一般人其实种一般人本来就会做梦，是讲你啊拢有深眠的话，你袂通常拢袂记你做啥物梦，
1: 都会袂记起啊。
0: 对，但是你啊，我讲伊阿伯讲伊这个困眠做到半暝起床小便呐、啊，可能困眠嘛不够深，就感觉规暝拢会做梦。
1: 是哈、哦，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当第试看咪加运动啊，像按这个啊。抗组织胺的药啊，当先试看卖，
1: 试看卖还较安全，
0: 较安全的药啊，先试看卖。啊，真正无效，啊无就是食这个定型的药啊，
1: 帮助伊的情绪较稳定，
0: 头壳先困正经，卖乌白乱想，安尼咱困较深。
1: 是，试看卖啦，哈、哦。后来继续过来交咱去和朋友你的定位。
0: 喂，你好，是林鸿琼，鸿琼医师，你好，请讲。
3: 喂，鸿琼医师
0: 哦。哎、欸，你好。
3: 我请小姐嘛，
0: 好，请讲。
3: 先生，伊去宴会啦。啊，宴会，伊即卖送医书去看报告，才讲伊的业绩敢那有较歹啦。
0: 哦，
3: 月底的时阵要搁加验一间看卖啊。啊，我是要请教讲，像安尼的食食方面到，咁就爱需要注意啥物啊？
0: 伊的油脂功能检查了话卖啊，迄、那个啊，肌酸酐抽血检查是偌济？
3: 伊无甲讲，伊只是等下甲我讲，迄、那个医师甲讲伊个药剂，敢那有看歹，讲啊，伊即摆药剂看歹安尼，伊讲安尼伊个要搁加点回检查看卖呀。
0: 哦，当然。
3: 啊，阿、啊、你医生开刀啦。
0: 哎、啊，阿姨，你迄个电话是啥叫
3: 啊？你等空中甲我回答者。
0: 好啊，好啊，我甲你空中甲你回答，好，无问题。
3: 我是，
0: 所以讲即、這个。

0: 手绘啦，检查
1: 嗯哼哼，
0: 有几功能，功能不介好，
1: 是，
0: 啊，看假性，爱
1: 要
0: 注意
1: 安
0: 啥
1: 那
0: 物物件，
1: 看，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慢性肾病的病人，假性第一顶钙质袂使食伤侪，尤其
1: 嗯哼，
0: 即个磷啊，像杨桃啊，
1: 好，
0: 即
1: 这种
0: 类
1: 也爱
0: 含
1: 注
0: 磷
1: 意。
0: 的物件，这东西像药剂爱来排泄。
1: 嗯哼。
0: 啊，食物件卖食上咸，导游啊，这类也卖问上济，
1: 哦，剩第一眼
0: 这叫
1: 就对
0: 电
1: 了
0: 解质的
1: 哈，
0: 部分
1: 是
0: 对。
1: 是，
0: 啊，了后也是讲有几功能个较歹，所以我拄
1: 嗯
0: 仔问讲到底偌歹，
1: 哼，
0: 伊也歹
1: 哦，
0: 到一个程度了后变做爱含水、限水。
1: 嗯哼哼，限
0: 啊，一
1: 水，
0: 开始啊加啉水、加小便，把这个尿毒素排出去，但是
1: 嗯，
0: 了后有几功能歹到连水分拢无法度较歹排出去的时阵，等到爱限水，啊无辛苦会汗水。啊，连这个蛋白质啊，蛋白质嘛，还含在，
1: 哦，真的蛮些
0: 对，
1: 汗水哦，
0: 但是那是严重的肾病。你一开始有这功能歹的时阵，更免含在。
1: 安尼吼，
0: 所以第一先了解看这个肾功能是歹到什么程度啦。
1: 对，所以就看黄德公来这，好多位大姐看黄德公哦，另外这位大哥哦，饮食上还特别注意上面会的掉了哈，
0: 对，
1: 所以好多洪亲医师安尼给你解答啊，希望这位大
0: 但
1: 姐哈，
0: 是
1: 练
0: 就。
1: 习了听啊，收
0: 但
1: 听
0: 不管你
1: 角
0: 什么
1: 色
0: 程度的这个慢性肾
1: 是。
0: 病，得盐分爱控制，卖食伤济
1: 哦，对，
0: 啊。盐分啊，过来就是你要慢性病一定爱控制好啊。啊，糖尿病啊、高血压这类病，无
1: 是，
0: 控制好，拢会有药剂功能个入败。
1: 安尼哦，
0: 啊，第三就是胃上着药剂的药啊，我爱去甲注意。
1: 这部分那是无了解，你先请教医生啦，
0: 对，因为胃
1: 哈、
0: 药啊，爱看你的药剂功能，爱来做调整。
1: 哦，对。是，好，以上的回答，希望对这位大姐你有帮助哈。来，头拄啊刷电的公众号朋友哈，啊，无甲你接个电话哈，你能利用这个时阵，搁底下扣音入来哦哈。头拄啊，咱来回答这个问题是咱骨哪通，拢无甲你接卡，就歹势。那头，搁有一个就是讲，伊吼那是用，可能是手机啊卡，啊，所以迄个所在的搜讯。拢无
0: 对，
1: 清
0: 冇
1: 楚
0: 紧。
1: 哈，不要紧，你努力再打进来，洪庆医师都会很尽心的跟你回答哈。后来人家过来进一段，这里公告，稍等这里搁再等等来哦哈。

0: 爸爸，你是对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1: 我倒吼，从早起啊倒，这个腹肚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闷闷啊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记得拄我底，甲迄罐迄个益生菌吼，摕来我食看卖。吃看我较好无啦，
0: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吃一罐益生菌，那无好，变变钱，太无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卖较改善。
1: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来我吃看卖啊嘞。我常常吼，腹肚安尼闷闷啊，疼艰苦啊。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宏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0: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3: 喂，
2: 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好哈，
2: 你好。
3: 我请教你。
2: 好，请讲。
3: 我迄个腰哈，脊椎有几多？但是我有去做迄个检查，着迄骨质密度。哦。迄个小姐甲我讲，我腰几多有加铁呀？安尼标准，
2: 安尼。对啊。
3: 我要是咧，那阿伯咧检，是爱。
2: 你就检查两边髋关节、大腿骨那边。就是讲你
3: 检查两边的，
2: 对啊，对，
3: 好，
2: 按这个检查骨密度啊，拢会选大肌的骨头啊。第一就是两骨架嘛，腰椎。当然你啊开过刀的话，就是该啊检查大腿骨。
3: 好，啊，甲讲啊就使啊，哈。
2: 对，因就甲你判断对。
3: 感谢你。
2: 好，别，
3: 好，感谢你。
2: 别。这个骨密度的检查，按经手。啊，要检查嘛，当三个部位拢检查了。
4: 做一摆做的对。
2: 做一摆做。
4: 哦，是。
2: 啊，因为为人伊腰椎虽然检查不遮厉害，但是等到大腿骨这边佫愈厉害。
4: 受伤啊，较严重。
2: 对，通常是运动无够的人。就是讲，伊本身的体质是袂歹。骨质疏松较无遮厉害，但是足少运动。所以变大腿这边气虚无够。
4: 啊，是。
2: 啊，等到检查。大腿骨这边上歹，
4: 所以无同的部位检查下，就无同的结果，
2: 哈。
4: 好，继续，继续接空电话，边电话咯。
2: 喂，你好，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哎，你好。
2: 哎，你好。
5: 我一个问，我来请教一个问题。
2: 好，请讲。
5: 我三个月前哈出车祸，
2: 哦，
5: 迄个髋关节骨裂，迄个两骨都裂了。啊！手骨嘛断的，结果无我手骨手术啦吼。髋关节无，伊讲唔免手术，家己的三个月疗就会好。啊，过来就是讲，我的两骨有一包有鼻涕哦。
2: 鼻涕安尼。
5: 伊尾啊才发现讲要手术，我迄阵就无感觉足艰苦啊，无手术安尼。
2: 对。
5: 啊！伊即马伊叫我穿迄种的背架的哦。
2: 对。
5: 看温和，看家己好未？你看，我即马三个出头尾啊吼，
2: 对，
5: 即句话呢，我连骨拢疼。
2: 我无看到你的片啊，唔知影呢，因为你讲你腰椎加两骨吼去受伤有鼻涕，第十八了哦，你讲迄个胸椎第十节吼，
5: 哎
2: 呀，因为爱看你这个鼻涕啊骨折是什么款的骨折，黑龙不敢看。你若讲有的人是压迫性骨折啦，就是讲这个胸椎吼，对某起，
5: 我是出车祸，我是出。
6: 我知，我知，我是你，我是你是弄掉、哦，我是讲到底迄个骨头是安怎断去，无同款。你你啊讲这个啊胸椎吼是磨去，压迫性骨折，一般拢免开刀，迄个滴就是家己听会愈来愈好。
5: 哦。
6: 啊，但是你啊讲有椎弓解离啦。椎弓解离的话，迄就无一定，有的人爱钉钉啊，甲固定起来。所以简单讲，我无多甲你判断呢，因为迄看你到底是安怎骨折啊。
5: 啊，伊个一点就是伊迄个骨盆腔哦，伊讲伊无多手术，家己会好去。
6: 啊，你啊骨盆腔嘛是同款，因为你是骨盆腔闭气嘛，还是实际上是大腿头迄边骨骨紧，我唔知道你到底是对骨折啊。
5: 哦讲骨盆腔啊，
6: 骨盆腔要安尼伊也敢那别去，
5: 嗯。我即久会使爬开行吼，伊叫我三个月卖行，啊，我即久会使行，咧行迄脚床配侧面了吼，拢有小可一点会疼呢。
6: 好，我看，我伫空中来甲你回答，好，歹势。
5: 啊，佫一项歹势。
6: 好，你讲。
5: 迄、那个我即个手骨头只吼，有手术吼。啊！伊今麦唔都牙一个角度拢牙未够对吧？啊！伊这手术了偌久以来做复健有效？超过胸部做都无效啊！
6: 你讲复健哦？
5: 复健就是要解救哦。
6: 复健是愈早愈好了，就是讲你也疼，会当、你疼有法度你忍受。啊！伊这个所在已经有够稳定的，就爱开始动。啊不，无胸骨拢无活动吼，也粘连。哎呀，你一开始买当，干那甲活动，免做沉重，我免莫当的物件。
5: 活动啦，唔过
6: 哦，足
5: 痛的，你知道？
6: 对哦，
5: 无。
6: 好，还是按照时间无够，我空中来跟你回答。
5: 好，你空中甲讲过。
6: OK。所以这类附件哦，也是像愈炸愈好，
4: 越早越好。這個、
6: 活动度的部分是愈炸愈好啊，到底要沉重不？迄当然迄叫附件科医术个讨论。
4: 对，啊，买看伊动些片
6: 啊，
4: 伊跟
6: 啊。啊，拄啊讲这个骨折，这真正无都可以做好的回答，因为迄看到片啊，较知影。骨折有足侪种。
4: 对对对。
6: 啊，到底啊，有要紧不？嘿嘿，无都。空中来判断，
4: 对啦哈，这个情况还是。那么咱的时间吼，就近一点钟时间，咻着的过去哈。啊，刷电所有空中后边就拍摄，明天请早啦哈。来，咱今天这部碟接到家被各一段喽。
7: 阿妈，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7: 在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1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13: 哦，
1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1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1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8: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9: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 招过来哦，正餐要买过去，
20: 无钱；
19: 气温也要换设备，
20: 无钱；
19: 温室要翻新，
20: 贷款无钱。
1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20: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9: 别烦恼，今麦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2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2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3: 97.5，
22: 快乐婚家男
23: 92.3，
22: 快乐大台中
23: 89.5，
22: 快乐大台北
23: 89.3，
22: 快乐华东
23: 98.3，
22: 快乐配偶
23: 96.7，
22: 快乐红虾
23: 91.3，
2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4: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现场 live 中。
3: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也已经打四冬瓜，普丁总统本来说72点钟就要将乌克兰打成平地，结果俄罗斯打到自己伤亡惨重，乌克兰地少人少，但唯一靠无人机可以守住国土。咱台湾的在野党对无人机的采购案是一再在阻挡，有够空哦！台湾书、台湾情，请听阮姊妹啊讲出怨叹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感谢。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七月六日，旧历五月二日，拜一。台湾事，台湾情，阮今晚要和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唯有民主，但是共产党的刻车。唯有民主，但是共产党的刻车。当美国大地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总统川普在公开演讲之中警告共产主义威胁已经再现。无多久之前，当其亲近中国市场的企业领袖马斯克也连续转发批判共产主义的大文，并形容共产主义是造成最多死亡的思想，对生命是如草芥车改，非常的无尊重。马斯克这款的讲法真正是耐人寻味，耐人寻味。政治甲企业领袖近来拢重新在谈论共产主义甲威权体制，世界也开始在检视制度风险。咱也回顾到过去，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曾经是马斯克全球布局的重要指标，伊嘛因此而被外界视为对中国相对的优先。然而近年来，美中战略竞争升高，供应链重新组立，科技管制甲投资风险嘛一再在欠悬。中国市场已经不只是充满商机，也伴随愈来愈悬的无确定性。如今世界企业界拢是在评估投资环境，除了市场规模甲成本，尤其是伫武汉肺炎了后，更开始重视法治是毋是有保障、有健全，政策是毋是稳定，以及经营环境是毋是值得长期的信赖。咱若看中国的政策，那像初一十五的月亮无共款，化变就变，化改就改，种种无稳定的改变，反映出除了是企业家己被予中国操弄控制，那无这是对共产制度环境的不信任甲重新评价。企业界会当为成本选择市场，但制度却改变了未来的选择。近年来，不少科技业如苹果、微软等陆续分散供应链，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除了地缘政治因素，更重要的就是希望降低制度变动带来无确定性。当法治甲自由渐渐成为企业投资的重要考量，民主制度不只是政治价值，也成为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正是台湾最值得珍惜的优势。台湾吸引全球企业界甲国际资本，不只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更是民主制度所建立的信任。半导体让世界需要台湾，民主法治才会让全世界信任台湾。台湾来当持续巩固民主制度，健全法治，以持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 那安尼就建有条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长远的发展实力，嘛，予搁较侪的国际企业愿意将台湾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甲对象。现代先进的科技会当创造一时的领先，民主制度更会当累积长久的信任。当世界重新评估中国共产威权体制，有可能带来长期的风险。台湾最值得珍惜的，不只是产业的实力，更是自由、法治、甲民主所累积的国际信用。这份信用会因为环境景气起落而来消失，嘛无法度在短时间之内复制复制。这但是台湾面对未来全球竞争最稳固的底气底气。国军恢复反共爱国教育，有人立刻打上复古标签、复古标签，讲什么时代啊，还搁在讲反共？那像只要讲出反共两字，台湾就退倒转去两种时代冷战课本。阮姊妹啊认为，这毋是进步，而是失焦。国防部说明，这项教育组1965年去办理，2002年改为爱国教育。今年因中国威胁升高，再恢复官名。24年过去，所变的不是考核，而是敌情更加险恶。中国并无将统战收进博物馆。国防部指出，中国临敌作战已经由个人单点单点。侵头转为系统的部件，无论属农工商、个人、宗教、企业、社团，各行各业拢已经被侵头，这但是可怕。敢那伫7月3日，咱国国军侦获将核30架次的攻击，其中26架次超过过海峡中线。7月5日。虽无攻击，但有哪有7架中共军舰、7架中国公务船活动？对方的敌人逐天拍卡，台湾却有人嫌警报伤差，这毋是冷静，是麻木，和敌人亲门大呼，变成吴三桂因清兵入关的再翻版。反共不是修行对一个族群，而是了解中共正伫在否定自由、压缩主权、利用民主伤害民主的威权共产体制。军人若无来了解清楚是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武器再加薪，这嘛只是自我安慰而已。民主国家的军队效忠宪政甲人民，袂当伫和平包着甜的毒药，麻醉台湾人变成无自我概念的保全部队，毫无抗敌的军力。台湾无需要回到戒严的阴影。也不应该将反共变成思想的心渣，将反共污名化，等于替中国临敌前开后门。诚实的民主敢批判政府，也要公开谴责，勇敢指出中共的威胁，会当反战，也会当避战。和平的口号不是暗藏着目睭，等待对方良心发现，其实让对方知道侵略台湾的成本所付出的代价是让中国倒退几百年。所以反共不是复古复古的口号， 其实面对现实有关台湾的生命线，当中国以军机、军舰、公务船、假信息甲法律战压向咱台湾，国军教育那连敌人都讲袂清楚，这当是真正的危险。民主袂当靠口号保卫国家，人民更袂使自我催眠、自我安慰来过着贪生怕死的生活，如南宋甲南明偏安的立场，会当予咱台湾做照镜。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唯有民主，但是共产党的刻切。阮姊妹啊，就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新提供某一定影响后，先往北边要地方官边木玩，郑和彭公玩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温江爷的姊妹，也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见证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今仔日礼拜一啊，有那祝咱大家今仔日天气真热，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两位孙啊，利用着到尾十一分钟的时间来讲着啊，反共即马是伫台湾更加需要来去重视的问题。啊，未开讲之前啊，我都要上节目啊，来接到一通电话，讲我的服务处。那就乞食的呀，太拍一大堆，安尼里里人人有诶无，大条细条诶拢爱等遐角啊！啊，迄就是啊，我诶宝贝，因为我有一个念旧啦，哦，所以民警啦，我三门拢洗三四十档，我诶拢念旧人送我，啊，我捡捡拢甲洗洗白白诶，做两批，因为我拢一个洗一条了后，啊，惊人甲做一遍，半档做一遍。啊，那送好人爱贵个洗洗的吼，做你讲做两遍，讲啊要搞一部车滴的吼，一点车两间哦，因为啊出个人爱受福哈，都只啊孙老公连日本来拢在俄罗中国，甚至讲台湾有那是含中国爱来去合作，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特斯拉的头家马斯克。公开即马在有哪里？有哪里挖啊？传播来咧抵制共产党，共产主义变成即马是鬼罗鸟气，人人化爆。美国伫啊七月四日啊来迎接独立建国250天，传播总统伫三日七月三日。在俗称中通山的南啊，这个南达科他州哦啊，在这个南州的啊国家纪念发表演讲，讲美国这人民拢爱来认同着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美国爱以防得再次遭受了攻击，致命假设就是咧讲共产党，批评国内。有一波激进、甲极端的人士，吼、哦、啊，含共产主义的配合，伫美国死灰复燃呐、啊！吼、哦，死灰复燃就是咱以前在遐走啊，那是啊，煮饭煮了后，吼、哦、啊，迄茶爱退茶出来，那那个骨头，哦啊，恢复的爱清出来啊。哦迄、那个恢复清在，啊，伊也都无咧倒啊，但是咧恢复会发落，那就是发落咧发解，或者死灰复燃，是啊，死的啊啊，都已经无火，迄、那个恢复啊个倒解。川普总统伫250年，啊，因为美国国境公开来 公开来表示演说。伊讲美国新婚呢，会再受到一次一次的这个攻击。伊而且声称讲，伊领导美国来去咧对抗。伫当时二战后、冷战后、二三十当后的今仔日的美国，共产主义威胁照常伫美国这块五十州的土地死灰复燃，死灰复啊，搁会翻路倒火哦。包括秉持着啊，这个美国生活方式，另外搞一挂新的移民来咧讲中国，即个新的移民呢啊。隆重来的反对的美国，全部都讲爱认同啊，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的命脉哦啊，你未使啊，住伫美国，食伫美国，啊，伫美国来出事，你无热爱咱这个国家哦，而且啊，搁在乎啊，敌方啊，这敌人来的利用，再次打击美国。直接致命的是共产党，川普明确表示，共产主义威胁胜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比这件搁较严重，甚至比九一一啊，这个恐怖分子来攻掉啊，这个九一一的这个大楼，伊讲中国。共产主义的中国人哦，这个共产主义啊，那俄罗斯是边境的，北朝鲜嘛是边境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啊，实在百分之百来在实施，就是中国。伊讲中国共产主义代表的是西蒙啦、啊，北京含这个邪恶哦，这个、一定是。啊！打入死亡的界线，很奇怪的。我跟你讲，传播这啊，半信半疑半鬼，你听无啦？哦，迄两天啊，来咧访问啊，中国时阵啊，俄罗斯金平俄罗斯达子，那就第二门俄罗啊，斯金平迄个手工，那就啊，安尼那就胖，安尼软果果，那就蛋糕哦。全部嘛，俄罗斯有哦，他伊是一个伟大领袖，有我伫内面攻打台湾。哎，竟然去伫美国国庆的时阵，避免一落，免个无一个，北京是全面扑不掉。全部讲伊伫演讲中，一再来咧提起，哦，这个反移民，而且呢，伊嘛正式以总统的身份公布，只要伫无摕到合法。啊，伫台湾啊，那譬如讲，从咱台湾迄、那个居留证，吼、哦、啊，伫美国是毋是做居留证啊？你看我毋捌，无合法的入境证，用观光啊，用佚佗啊去淡呀，啊种冤案啊，淡美国来得干扰美国，传播信息真清楚，马上就派啊，有当时啊州啊，各州的警官无买了，伊派国民军公开安尼交易了。连韩国的工厂规个围起，几千人啦、啊，用军工的名义进入入去到韩国经的工厂来底下咧做工。韩国派专机啊啊，讲、啊、用手铐铐来判看，派专机总载登的。这就是川普公开讲，这移民啊，拢大部分来自中国，加以所迄种的共产文化。啊！伊在批评反对党、民主党，哦，对着这个问题，啊，那就每一个重视，甚至啊，这个啊，最高法院啊，这个法官来宣布，伊所宣布，那不是伫美啊，伫美国出事的外国人，调岗机啊，大不多，吼、哦，啊，去也出事的，哦，这那是英国商人家安得着吼，伫啊出事的，导致的移民证。不是这样，美国的主民啊，那这啊，美国新闻要甲提掉，喏、哦、啊，结果咧，哦，咱台湾无讲，你台湾的老爸非洲啦，去欧洲啦，娶某生囝，诶，归负责老爸责任，台湾的囡仔唔啦归老爸的责，安尼哦，美国无讲吼，啊，只要有人去伫美国生， 爸阿母拢外口哦，拢外国籍，安尼底下生，为哪得算美国籍？结果这个法院判决伊宣布这个法律违法啊、哦！所以《纽约时报》有公开安尼一再来咧指出，为何的啊？这美国国庆250周年。啊、公开的发表时阵，一再的咧批评共产主义。哇，一句话讲，就是批评中国共产党。哦，使人感觉安尼非常的疑问。啊，伊伫即届总统，啊，你再多让一届当选了后，啊，你都安尼啊，拜登啊，佫无亲中国去啊，你同亲中啊？等等，有当时啊，下当那关税欠款，有当时啊，就过好，那就囡仔咧白家过火，安尼讲啊，为何在即几工杀当那？看啊，这共产主义爱袂使当地球啊生存滴咧？目的伊是安尼先啊讲，讲为着四个月后其中的选举定调，吼、哦。所以空中的听友，传播家当面对世界演说。一再提起共产主义，啊，这是在地球上的毒瘤啦，啊，啊，所以咧，共产主义未使复活，但是迄两天啊，安尼穿甲迄款的，你的，咱大家毛看，习近平要来中国，要来美国访问了后，伊要搁啊，全部要搁再一遍的，今年度，无排除年底要搁去访问中国，啊，这理论咱都想无啊。共产党在两种时代是切割一骨啊，死不往来的啊，会使讲是顽强不共戴天啊。各位，在即马，即国民党、民进党提一个缺席案，因为通过着啊，这个啊促进法，只要伫，譬如讲伫啊，伫外国啊，到咱台湾。诶，国手去咧啊参加来咧比赛，你未使发台湾加油，你若发台湾加油，就去违反着因这个民族进步法，讲就爱发中华台北油，还是中国台北加油，未使发台湾加油，因为啊，今仔个两议会用安尼破开，只要台湾，你若讲台湾，就是有分裂分裂的意识，你甲看。这是啊、对世界各国拢开始来咧反弹，唔是美国，唔是欧盟，甚至有西方人士讲开伫啊联合国面头前破气有自焚。当时中国侵略西方，喇嘛伤亡是10万人以上。哦，这是我啊来看到郑和佛堂啊，郑和啊这里开放病院。啊，会使讲是开山祖师爷哈，啊，这上日啊，这个法师大师伊所讲，中国侵入西藏，喇嘛伤亡，啊，死亡的自焚呢，10万人以上，因为和平签订了，遐个喇嘛因正教下面西藏是正教下面，迄个枪放落，结果，带来喇嘛若无出门就成搬神了呢。班贤忠正出事，就总禁伫北京，啊，那就啊，犯人安尼共款，拢无咧要记天日，啊，是就出事就教迄个共产的教育，喏、哦，你甲看伊偌可怜呢，迄等于教主呢，迄是佛祖化身下凡的呢，啊，所以即嘛，打来公开讲，讲伊若死了后无要轮回，北京是反对，讲这毋是你咧讲的。即马打来呐，过身哩，伊伫个中国找一个打来来转世安尼，阁有那共款从搬迁进到北京，即款的共产党连这连啊，这个马斯克公开伊都讲哇，底下到处找到拢料啊，连内裤都无穿啊，喏，伊拢全部要占名的，吼、哦、啊，你个台商已经降价啊，从0.5%尔尔，无甲10%，一样呢。啊！伫马英九的时代，所有的资金规个拢广发过，啊，结果即嘛世界看看咧，你哪去投资单咩？就是干五地啊，将所投资的钱无要起转来，哦，大家拢移转去越南啦、印度啦、泰国，吼、哦， 还是其他这些角度，大商到底有赚偌济？伫中国赚的大商，你会当用啊？你讲话讲啊，就默默啊，因这些所有的家族，哈、啊、去中国卖泡面赚到钱，位置台湾那第一啊，第一好业，第二好业，第三好业，这也未必然，伊的根伫台湾，哈、啊。不是整个金融刷去在中国，所以伟大乡亲，现在台湾要推广爱国思想，甚至民主党在立法院提出谴责中国的案，美国国会也提出了，后面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有提出了，结果在野都没有通过，说这样的确是中国，我上礼拜才说的，岂有此理，生活真广告、啊啊！伫遮有那个群众的朋友要进广告，进就有那个人讲出来。我一再咧强调，我未讲白痴啊！啊，礼拜日啊，这紫砂山的头家啊，特别来找我，喊我讲两点钟啊。伊讲这个 MAM 咱无咧广告 ，MAM 啊，都销路真大，但是物料起价，我讲未使去，哪去？就卖我这个广告啊！吼、哦，我无法度人一年在卖，安尼啊，讲啊销路真大。我讲这个产品，因为我有讲过，食一组，起码讲一组，我讲到尾也改两组，食两组，你的面洗洗嘞，啊，得镜盖去翕相盖，你翕盖，食两组那无效，你的面那无改善，无较清气相，啊，是讲这个。这个惊人垃圾来淡化伊，乌板顶顶的淡化伊，吼、哦！啊，你卖咩啊？我公开讲的哦，那是我这条金光头的吼、哦，啊，无迄个美容啊，无得安怎吼？规、哦、个面，哎、欸，阿太拢无，因为我自开刀了，食到即嘛，我讲未使起价，搁起价嘞，广告退掉，啊，我就那无广告，我就电台收开尔尔，我无要紧，啊，确实有迄个效果。哦、我拢免讲销路未歹，但是我不了起价，我阁甲人讲一遍吼。照、哦、常我打掉你无要起，若要阁起价，啊，你得那就刷两股粉收开，安尼啦吼、哦。我阁进不动入来，因为刷两股粉提出嚟，啊，一个强烈的加速啊，已经入来啊，签广告啊，签好势，报起你有关单位强烈加速啊，我都从谈起，有哪有人的广告咧当办？啊，我拢爱拣迄落俗，啊，佮有效果的，比人比较俗的，那咧广告非常好诶，无论男女老幼，啊，即、這个面啊光，你的面啊食会光，表示你天辛苦来得清气秀，其他唔免讲啊，啊，你回龙龙，吼、啊，有需要拍过手相，啊，这个产品是素，先甲咱讲哦，我逐天固定食两粒，吼、啊。吃到這個金光頭那就阿嫩喔這樣喔我金骨的有需要打38289955或是打去手上38289955進廣告
2: 掃掃掃每日掃不管冷掃熱掃黑骨掃老人孩子掃感冒掃我們的勇氣至少掃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種掃症都有效在電視請在廣告苦瓜生態雖然有效不過貴三餐我們的美國苦瓜生態一組兩盒120粒原價3600大油袋2500保養的空白吃兩粒可以吃2個月紫砂山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互咱分享，拜托你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也在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再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提供哦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转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3: 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的产品，拜托各位啊，若有需要拍过招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35分应该15分的广告，35分哪里进啦？哦，啊，真歹势，等一个广告来我提查。明仔在拜二啊，每拜二拜四法律有得服务哈啊，那一寡法律的问题，由律师事务所。啊，是这律师还是法务助理？9:30的服务处好噶哦。那要咨询，大请你包的明仔会再9:30。另外，空中的朋友啊，我那个人拜托一下，因为暗时啊电话听袂哩，有关增卡人的粗鲁话哈，啊，侬拍来讲，那边安怎读？这内底有录音的注音，有注，那就咱的国语注音。吼、哦，啊，那伊个录音、注音两啊，伊个声母啊，这个声母甲声准两音名俩啊，那咱的波波摩三音，吼、哦、吼、哦，譬如讲晓一凹幺晓第三声晓，吼、哦，安尼吼啊，安尼意思，譬如讲啊，迄、那个啊，咱掀开啊，第一句就是卡称。K 阿卡有下 K 哦啊 K 阿就会啊 K 阿卡用的好哈、哦、啊称呢啊伊就甲你个伊个报电话伊嗯出嗯称好、哦、这安尼叫做这个用迄款的录音的法啦，那就咱播播模式安尼好开来好开多好一个音质，因为这台湾语古早语空气语电脑有诶语哈。哦好、哦、啊，比如讲念头念 伊就用语言言言语的语啊，伊啊伊个言哦，言国个言，语言言啊，头都唔免注意嘛，头大家咪要读啊，语言言言头会靠注意。阿麦安尼拍来问我，开门拢装无困吼，拜托，或者你公开啊，你接到这本册，这本册是我看以后嘛无可能啊。我讲你印太，我唔敢印，我只印的，我只送的，这因为这都看的，我讲安尼错路的啦吼。你公开可印是吧？啊，我教你安怎好，因为我这有些。第啊，一、二、第几啊，三分钟。你讲我第几啊，第几个啊？我做一遍，好，哦，好，好难过安尼啦，哈。啊，只要那这本高士扫描啊，到胖张这里哈，这钱呐没了，我打全部过来印啊，这里老皮文钞哈，安尼啦哈。啊，的高士扫描380块，我有签名哈。啊，个上咱。大明国书老皮文集，这本老皮文集有哪转啦？空前绝后哦！你叫原地，我二三十当来，因为我背开，请你念的总甲印落哦。做这啊，兼这本增加人粗鲁的，这本无夹，你若有套，哪有夹？安尼听有哦？这本无夹，粗增加人，因为这啊，去讲话说就唔好，人话是修行人啊，话食菜人话做祖先咧，话无必要囡啊，即卖囡啊，连迄个拢全袂晓讲嘛，像臭干胶，诶，囡啊人他会啊，即卖小朋友他会晓讲，吼、哦，啊，这是原地有那装卡土话在骂人的艺术啦，讲安尼吼，啊，所以肯定基本细本的，你若讲讲啊，我细本的煞要买，一定爱讲，无讲无甲你教哈。啊拜托啊！拜托，有那个咱的草藏经倒下手一个吼，以后我唔敢咁卖车啊吼，安尼我个倒赞助50,000，500本佫卖个石头吼，一本300啦，感谢啊，谢谢啊！另外我头拄有讲到产品吼啊，咱尽量啊，照咱的价格，我都有讲过，人甲我骗，某某人含你咧主持节目，安尼人。家己买大楼，啊，搁安怎三位西名车，安尼几栋啊，啊，得换一台新车。我较晒得一台两公车，即嘛啊，我讲个车顶拢会漏啊，怎顶顶个来用细只车顶会漏？我换一只，啊，我迄只拢送我道场去用啦，因为七人座位哦，普通人咧晒无啥合，搁买一只嘛是中国，像发财迄款有厝底，我知影伊管下咧吼，我嘛是坐一只咧出门吼。啊，观众朋友啊，产品啊，老师要有个是 MAM 吼，这毋是咧广告，确实伊用人咧买是贵三三，我这买落啊，这种破旧的，含咪个用骨关节同款，贵个就破，无人敢买，我买安尼都跌半咧吼。另外，国防部局长有表示。考量到中国他都是呢一再的威胁咱台湾，无论讲是啊，伫咱的东海岸，吼、哦，甚至台湾海峡的中线，安尼亲民不断的打火，但是咱国的三军，虽然第二门的国民党嘅从共产党当作人情人，咱国嘅有哪因呢啊？因海警船是大只军舰退休了，从其实有哪是同款。是因为海军啊，从台来做海警，咱也不是，拢细只，等于那就只只安尼呢啊，这哎，差不多，那就是细只尊酒啊，对因的大尊感，照常多命的高位，咱也加只国军高嘞，因为即马话啊，做兵的唔知道到底为何咧做兵是咧做啥物条的，他都要神罗讲的，那就保全呢。时间到下班，无来了解，啊，这军。

这毕业生了后有顶哦，伊是偌济军人，安尼公开为着几十万啊，提供中国来，我要投降，甚至台湾兵后买收伊，安尼赚咧几百万、几十万，安尼突破掉啊，迄、那个中天咧啊，迄、那个记者安尼重破几十吨咧，安尼你敢开未了？啊！知影你个台湾兵安尼欠钱，安怎即马做兵都无像以前安尼军纪遐尼严，所以要有知影顶我意识哦，认清到中国敌情的危险，和军人知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军人的目的做兵是啥？毋是干那伊啊，那就咧大教哦。反共爱国教育自民国五十四年就开始办啦，哦。我咧做兵的时阵，五十一年做兵，当地共款，当地讲了啊，咧反共抗俄，杀猪拔毛哦。啊，民国九十一年哦，迄个时阵啊，到那二共抗日年哦，啊，了后咧哦，啊，讲我做爱国教育，今年佫再度恢复反共爱国教育。伫今年都好，陆海公三军八军院校毕业典礼，伫六月三十。哦，啊，第五，第六月三十，上午举行，由两国总统啊，三军统帅罗庆德主持。根据媒体报道，参谋总长麦家昌，哈、啊，上将，第七月一日啊，就伫国防大学啊，主持着啊，一百十五年度三军八校反共爱国教育的精神啊，来伫啊咧训话讲话。啊！伫两江的课程，两江伊个课程由陆委会主委柯翠静、甲国史馆的馆长陈义生、陈义清啊，我有要甲买周中正诶，即个日记吼、哦，我改买伊行我更改国代嘛，陈医生哦，安尼啦吼，啊，伊出钱，伊出钱买一套送我，伊知影我对这历史做因子公开爱甲伊感谢即、這个吼。哦啊，到这个啊，周经国的日记啊，周中正的日记哈啊，我啊去买，伊讲无啦，老过来我，伊就到我来买到，我买到，啊，伊买送我那公开个感谢，甲国安会啊，吴重安啊，这个咨询委员啊，开始对这所有重要干部啊，加这个啊，三军八校。八间学校啊，即系毕业生进行反共的教育，吼、哦、啊！中国对咱台湾的认知作战啊，种种操作模式，即嘛是无孔不入，一再各行各业、神话国全部拢渗透。宗教、社团、其他人这，我这都有那是十八叉人拍火啊！无我这嘛一再，我做过高雄市二十多年，哦啊！电影戏剧工会理事长嘛，吼、哦，啊，这一定会买收的。其他的啊，县市从台北市的，你感觉拢在走中国，我因要去，恁家去啊，与我无关，我无咧插。即嘛，理事长我都依然无做，算煞退休，喏、哦，安尼啦，啊、哦、啊，所以国防部特别说明，为着和国军啊，即个以后毕业生有爱国，怎样反共。共产党是咱台湾最大的敌人啊！这个信念，自民国五十四年起啊，每次的毕业典礼啊，这个所有反共啊爱国教育啊，反共教育啊，伫尾啊，九十一年改做爱国教育，只嘛个反倒等于做反共的教育啊。公布指出，中国对咱国军事威胁愈来愈侵权。不断加大对台湾的统战侵透，连军方啊，以往无咧准备中间，定制二点兵，甚至安尼校官等等退休了，然后互买收伊，哦，一再咧在侵透啊，所以对着啊加大对台湾统战啊，这普世地带，要安怎啊分出敌我啊？这个怎样上是敌人啊？咱是咱，尤其是做兵，三军更加爱了解吼、哦。啊，军校的毕业生是国军基层部队的重要干部，有必要了解清楚国家安全威胁吼。哦

0: 好预见，为水预见的使命、哦、所以为今年去恢复啊，这个方丈爱国教育，这我是非常赞成的。安怎做兵的一个好官，在职的好官，为着自卖的写字都讲，那中国起兵攻打台湾，我要投降，安尼故意好。后台湾兵啊，仰我千机啊，翕相啊，咧传转去，有几十万通好客。当地的军人的这个目的甲军纪都无去啊，呢都已经无去啊嘛，吼、哦、啊，所以这咧甲官教育，这都是马英九背当来，左行总比敌我不分呐、啊。他都话因为拖着时间啊，所以咱即马广告吼，爱光景广告咧无时间就够啊吼，好产品值得信赖。拜托，以是咱本节目会当点赞啊！这好产品，拜托你交关拍三八二八九千五，或者拍手箱啊，是拍三八二八九千五。好，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组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二十八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吃一包，一盒两千五，买两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都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百二粒千五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四个月，搁加送你一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三千块，吃八个月，搁加送你三个月，大概拄啊十二个月。一天若吃两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两千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得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两百五十粒，三千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七百五十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两盒百二粒，邮袋三千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 有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百杯的保养啊，一工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何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调一下，不需要你那讲。
1: 感谢群众的听友，以上在产品老师也会话哈啊，咱大家拍过招商，价格公道，效果啊，咱大家拢用过，免阁介绍啊哈，有需要。拍38289705 0738289705，有那个群众朋友报告，有关伫8月9日，后个月8月9日，旧历农历嘅7月之前，啊，这是6月27日，咱有举办一个流啊，先望到台中汉溪妈祖庙嘅吼，汉溪妈嘅祖庙六星宫啊，六星啊，即、这个六星宫。啊，因个当干事吼，啊好意哦，请咱举办一日游，7点把服务处就啊8点准时出发哈。啊，伫中途啦，伫车顶咯，甲咱准备早餐啦哈。啊，顺续到安尼一路跳跳啊，去德元碑、河南川啊，游览了后，咱伫德山地区应用的午餐食餐厅。啊，了后啊，咱有那同款，因为我讲这老人家行程蛮想过，但一群要去汉溪嘛的祖庙，台中六星宫，这18级头强有诶吼，这有那国宝级的吼。啊，倒转来咱要去嘉义啊，蒜头，讲这蒜藤呐，吼啊，文创区哦，食餐厅哦，了一路悠哉悠哉。啊，等下每一个人共款1300块哦，涵盖所有一切费用兼保险哦。啊，食素食的拜托你来另外咨询，爱家己来服务处报名哦。咱若有时间来行行呢，心情嘛较会快活。咱免讲着出国，台湾的风景区袂歹，虽然咱捌去过，还阁行一遍哦。啊，有当时啊，我安尼出嚟转来，安尼精神就好几个月吼。咱作为来帮咱大家福气，就按我答应两台车啊，呾踊跃来去报名吼、哦。感谢咱大家。台湾是一个国宝地哦，三明最受地灵人杰。伫台湾啊，咱即南北以前讲一下的犹太民族，台湾人敢若手干一工，空空去遍照世界啊。共有成就等等，所以伟大乡亲啊，真正这咱的在咱的台湾人的台湾的乡亲，伫世界各角落来去咧拍拼成就啊，拢总差不多和啊世界各国另眼相看。中国人无讲，中国人去到遐，到迄个摇摆甲地道出头了了，这无人，这我就是。中国人迄个咧劣根性，哦，得人要葡萄啊！咱台湾人是点点秘密无做声，可能400年来，咱的民族性有去，哦，这个、民族性长久，予人去欺压着。到即摆民主开放了后，哦，但呢，你看后迄个中国人的血统，围观的中国人啊，来去应用反对党，你看咧，七国人伫台湾啊，歹国国啊。唔敢谴责中国通过恶法，对咱的总统是会使讲是吼啊，去三骂两啊，中道骂一遍啊，佫无算，逐天都安尼个强强计较，计较起啊，伫骂咱国的领袖总统，伫中国习近平上伊都唔敢叫，就总掠伊更屁。所以拜托乡亲，咱的国家咱家己叫。咱今日台湾这个成就是咱大家作为拍拼啦，咱大家爱珍惜，大家爱团结，这当是同重要。这点钟的节目在这接近尾声，天气正热，最风节正刮，高过腰带一双。
2: 阿嬷，我出门哦。
3: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是挂着恁机器。
9: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我们举杯庆祝。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5: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恁是快乐乡亲们，我是高雄市的王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正是诗书论坛的时间。
2: 人讲台湾钱银卡巴，嘛有人讲台湾无三地的好光景，股票大得起，各行各业拢欠人，这不是好现象。行行拢会出状元，大家唔通看官无看家，有当时啊的凄惨兼落地，过好咱的台湾较要紧。诗书论坛，阮姊妹啊，特别和咱大家做伙来开讲，感谢咱大家收听。
3: 刘委会登记民调的显示，二十多年来台湾民众其实统一比率逆势成长，逆势成长一再在欠管。2005年其实统一仅仅占39%，今年该项数据已经大幅欠管至61.7%。学者分析，中国对台湾的法律战并无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不利个中共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企图一步步要改变台湾社会对支持独立也是支持现状的意识。根据立委会今年3月民调的显示，台湾民众支持尽快宣布独立有7.4%，支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20.4%。尽管以其现状33.9%，这三项可视为基础统一的数据，合计61.7%。那比较2005年六委会民调三项数据，总共39%，基础统一比率，那比较过去去呈现大幅成长的趋势。有的人更不敢表示意见，但大部分都是反对统一而有所顾虑，不敢表态。阮姊妹也是安尼认为。刘委会历年民调之中，在在显示支持以其现状，都是台湾社会主流，对台湾认同感嘛，以其伫高点。反分裂国家法听读22条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拢无来撼动台湾社会的主流认同，因为专制甲民主，台湾人民是认识甲真清楚。不哩个，咱嘛爱了解，中国推动法轮战，毋是追求立即改变台湾人的认同，目的是透过法律统战甲自行操作来影响台湾的政治环境。近年来，台湾亲中政治力量甲相关论述，由过去相对稳重而转向公开，为社会到国会、国家认同、两岸政策及国家安全等议题的政治对立更加明显。中国并无改变台湾人的认同，但伫扩大台湾内部政治分歧的方面，已经产生一定的效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甲部分区立委公开唱和中共，甚至称赞习近平的讲法愈来是愈嚣张，这嘛是阮姊妹啊同烦恼的所在。因为中国的法律战真正要影响的，就是人的选择。只要有人惊吓，因此降低反统来曝光曝光，避免公开表态。甚至产生自我心战，中国就已经达到部分的目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值得咱台湾人所注意警惕，是对台湾社会有可能形成的寒蝉效应、寒蝉效应。所以，咱台湾人爱必须来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确实会制造咱台湾个人的寒蝉效应。中国法律战目前无可能对咱台湾有具体影响偌济人，但总是有人会惊吓。这对中国来讲，会当影响偌济？中国目的就是一步步改变台湾社会对支持独立也是支持现状的意识。 也是之前我们姊妹仔所讲过大蟒蛇大蟒蛇战略的手法，我们也可以来分析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这就会让台湾民众对于支持以前现状会感觉较惊吓，会担心支持现状就被当作赞成支持独立，因为这部法律概念模糊，界线真未清楚。中国目的就是要吓惊台湾人民，让台湾人民自我来审查。有的人因为有某种原因，甚至亲人在中国做生意，或是在外国经营事业，和中国有得来往，而就生惊，避免害到亲人，为着自保，就会讲出爱和中国多多交流。即位执政党唔通再反对中台两岸的活动，甚至支持统一。那是安呢？中共就已经达到目的啊！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这。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竹主持人所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公布网，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空中的朋友每一天在这两点钟啊，来在这互相来结缘，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最充实。每一天所充实的这两点钟，让我带来的啊，每天每天人生过得非常的充实和愉快。三十多年来，含咱大家无气嫌，大家无气嫌啊！共同伫这个空中快乐广播网来度过着咱五后的时段啊！真正这诶，这心内事有当时啊，私下啊，人拢会拍电话我哦。我那么成功，我等一下就要出去啊啊！有代志要出去，电话听袂着，等啊，就拢十点外、十一点啊。咱的行程啊，有那接接都那这个，等一下这个爱处理哈。前面有一通的电话，喊我咧探讨，我是讲拜托各位，那等一下可以给我指教。伊讲我是一个修行有德行的人，未使出离本切哦。伊讲这咱得尽量以前台湾无水准。啊，即嘛，大家教育受习惯。后面以前古早规钟头，我就讲到，我考到省立凤山中，规钟头无啥个啊。起码省立的迄个中学有初中部、甲高中部。哦，高雄市就是乡中，吼、哦、啊，高雄县啊，就是县凤安尼，然后伊望个做省立的安尼吼。但是以前。村人拢总无，大家拢无受教育。我就讲过啊，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元，高不二三种，但来伫台湾拖身烂命，他不可能讲无受教育。当然尾啊啊，我迄个拢是有钱人，但会发多通读按摩啊，啊甲种种，像我细汉都读按摩啊，因为当下爱学台湾话，甲学啊保护保护。哦，所以我啊，体读拢无啊，哦，拍下我汉语的基础。所以以前啊，咱台湾四百年来迄款的社会，目字也无几个。哦，所以伫我伫读初中的时阵，嘛啊，阁有人咧替人写批，伫凤山啊，阁有挂牌大师，毋是迄个人咧买卖大师，有人咧代写批文书。马师傅呢？去共替人写批。各位，我也捌听讲过故事。以前咱咧做兵早期，啊，成功阮拄啊入面薪水二点兵二十五块，哎、欸、呀，都拢请写批倒来存讨钱，吼、哦。啊，牡丹啊，甲因太太牡丹啊，想要讨钱，哎、啊，牡丹在咧做工度好过日。啊！要个防晒，大家讲啊，要个饲囝哦。人讲牡丹啊，下批就是安尼来，安尼啊，牡丹啊，无饲啊，拢拜托人家回批安尼哦。啊，伊就甲写的安怎安怎，拢甲反正都我起码伫装贵个装头的批，我差不多写尾一半，拢叫我来写哦。啊，我拢我甲写啊，啥物个假批了都叫我甲看，因为我中途都无读册啊，都咧做事了嘛，哈、哦。啊，讲牡丹啊，写批讲参与加加写几句啊，家咧写批讲退下来讲，唔当请人讨钱呐，迄、那个参加加我写几句啊，迄、那个好讲牡丹啊，写批参加写几句啊，完全无得流传咧，吼、哦、啊，所以讲咧粗鲁话，那就讲简单比咧讲，臭脚床惊人黄，啊，即句话讲起来是土话哩，但是意思讲。啊！你做唔对，煞惊人批评，人批评你两句也未使。所以即款的土话，以前因为无受教育，无法度用安尼正，那就讲较斯文的话语来去表达出来，是不是？啊，变成讲未使万多人大下称啊，即款的吼，啊，这个较无遐错咯。啊，你讲叫我印一本的，会算着我的功德，我笑笑个讲吼，我目的。就是要传流传地骨啊，百当来伫台湾已经无当吹啊。春秋战国流传的一句话：“烈士锤子呀，中央一个王国
那这个礼仪失去，你操去装卡侪，装卡古早，啊，搁有迄个存迄个礼仪落，即嘛嘛是同款。即个台湾的都无当，台湾的都无得讲啊，小朋友都无得讲台湾的套这款的，即个啊，即个粗鲁的生物等等，哦，啊，所以对这见仁见智，但是讲真的话，安尼吼。啊，心肝脏安尼总爱叫，啊，都因为啊，我是讲这无，其唔是叫你用这话去骂人，是你知影讲咱古早登山团来有这话，安尼念念，吼、哦，啊，这点请大家谅解，唔是讲我出家人啊，我伫天道啊，你讲道理乱等，讲道理应该，这唔是要叫你去骂人，何知影讲有这话，那就讲。菜刀是咧刣人诶，毋是叫你一个菜刀举咧，举去街路恁咧行，举去街路咧行都有代志啊！你伫厝内面咧切菜，咧剁鱼、剁肉、剁啥，干那要打，无人咧甲你插。啊，遮个话传来古早语言，互你知影，你未遮个话啊，有当时啊，共厝干交迄内底有闹，安尼都未使，迄个骂人诶话，你未使，你知影，即句话是古早话咧流传来，即点。请咱大家谅解一下哈。另外，啊，有关着啊，这个行政院不动动产处理委员会自2016年成立了后，持续追讨着啊，这个国民党不义的财产不动的动产，前国民党东关会就是动产管理委员的主任委员刘太英受访问的时阵，安尼声讲。讲国民党的当选当初真正这是照名登记的啦，因为伊毋是财产法人，财产未登记进，那就起码有财产法人啦、啊。啊，登记民进党的财产，啊，国民党的财产当选，还是民众党的当选，以前无财产法人，哦，拢照名登记，因为政权来去经济，啊。尽管三次政党的轮替，国民党当时伊咧做啊，即、這个当选为主管，有足济人是挂人头。伊迄个时阵，迄、那个利润种种投资的，伊拢会当伊收钱。但是即马换掉底，人头过身哩，增加即东山财产收未倒转来啊，变成因为。迄、那个人的照名登记过失，因后生唔去财产堆咧。啊、刘太英讲，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阵，讨回东山，冰山一角啦，夭寿骨。蔡英文总统不动东山处理掉咧，通过了讨回来财产，冰山一角，一万块讨无一块。伊安尼讲，有个人过身去啊。有的人吃了带着期待，带着拢啊，唔知影说什么，好业啊，富可敌国，含国家要变好业，换一个不动东山处理倒转来，无万分之一，我简单比咧，咱台湾做美国大使馆，因为中美断交了后，是登记过有华侨照伊个名呢。那、啊、你甲看，因为韩国、咱国派驻韩国的大使，有那登记中华民国大使馆，甚至有伫满清时代就登记啊。登记迄个时阵，满清帝国过来换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亡国了后啊，国民党的执政，赶紧换过个人的假名啊。啊，你像韩国啥物都拢我收伊啊，连日本的嘛收伊。因为被个人，啊，那伫台湾寄名，伫外国投资的寄个人呢，伊总无倒来。我民进党咧执政，甚至过身也一种假期待，假唔传这件代志，财产都因后生落。国民党党内人士听到刘太英来公开发表安尼时阵，伊讲这历史都已经过去啊，很过啊，已经翻页了。哦，啊，那是有国民党人。依法那是霸占国民党的东山，哦，啊，这一旦甲对讨，欢迎刘太英公开指名顶姓，刘太英他甲讲，哦，
伊讲真，国民党真欠钱呐、啊，这条套上来嘛，比国民党的党产，因为也是国民党的党产，当时就有人投的。民进党以专横建议的名义，用司法的手段来抽取国民党无限的财产，喏、哦，啊，这点国民党公安的钱啊。但是东山会主管公安的表示，欢迎老太英向东山会检举，哦，提供线索还是证据，应该要加一条，提供证据的人有奖金，哦。依法的当个特特登来，那就阿鼻中洞拉华夜剑哦，一个动摇国本来要特啊，结果咧，大家拢未知阿鼻中洞替拉华夜剑特几摆登来哦，干那咧注重伊国务机要会，这安尼讲道理啊。东山会公开的表示啊，明文法律规定，政党甲候选组织不动当选处置条例要交还国库哦。老太英伫国民党讲这话了，伊是去发表声明。当伊也未做当选会主委的时阵，所有的党员事业以前中共啦，也是在所有啦，我咧做议员、首相、大舞台啦，吼、哦，花轿戏，迄种国民党的呢，按照国民党。日本时代日本人的戏园，喏、哦、啊了后、哦、日本败退，等于未使带个偌济财产一转去，啊了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政府嘛，国民党都直接接去种登记因的财产，所以阮迄、那个阮我啊带去作为伫贾中廷市长的时阵，迄个洪秀全戏园嘛，你有安尼来，老太英讲庆东山。我阿未接的时阵，一年讲赚20亿尔尔，但是我做东山会主委了后，一年拢赚100多亿。伊下任了后，一年阁存赚20亿，等于外几百个去啦。大部分的利益拢个人摕掉去。过去蔡英文执政的时阵，所讨回东山万分之一冰山一角。今仔日的媒体报甲特大片，根据了解，当时国民党无迄个法人的身份，所以当选必须登记伫个人的人头名下。前总统李登辉总统执政的时阵，老太英建议啊，这个财团法人强调行为法律，国民党单用李登辉总统做国民党的。啊，在段法人的吼，哦、的代表者有法人地位了后，部分已经渐渐兑回伫人头名下，来兑回伫登记国民党的手头。不过老太英补充，当时国民党当选照名登记，拢有亲戚，而且呢，伊当时做东关会主委，当年拢含遮个人头，哦这照名登记的人头有书面协议，哦，啊，伊担任东莞会主委的时阵，拢照亲戚来咧对讨。伊讲伊会记即伫伊名下，伫国民党个人的名下，财产登记统计就是行政院长黑伯村黑良斌的老爸。当对讨的时阵，黑良斌避免一个手。李登辉时代，伊无咧插潲伊，两个挽袖代敌，挽袖会当讲代天呐、啊，要退回，要退回，来拄着困难。不哩个，伊出面最后有那个讨了转来。不过当时伫浪头讨转来财产，哦啊，伫伊个手内为浪头讨转来财产，当时计达几千亿，但是同糟糕个，哦。几千亿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啦，几千亿是部分而已。最糟糕的就是照名登记的人过身去啊，哦，安尼无法度人退路转来，伫伊的手内都有人过身去啊。啊，个国民党无执政，总比私人好野个会惊死哦。因为过身的人无要承认这笔账，东山却变成。因的私人的家产，
好夜甲透天，这种情形非常多。民进党咧是整个东山路伊咧讨，讨无冰山一角，冰山一支冰的山，啊，甲落一块冰角，你讨一块冰角尔尔啦。老太翁嘛透露，李登辉交出国民党主席了后，真正这挂名私人登记的东山，流入到因私人家己的落地下来，外界无了解，伊了解。伊有哪位的？伊都有哪位解教？外界无了解，哦，无从得知的是讲无了解，但是伊了解。国民党高层因为下在东山的钱，在迄个时阵霸占日本所有的财产的，在登记个人的变现金嘛，非常好额，在即马台面上非常好额好额，毋是因老爸赚的。拢都是为国民党的动算，即马你要甲倒，伊双手安尼避开去，双手一摊，讲阮道歉，即阮老爸放好伊，讲到遮，咱真正想到脑梗的展开。

0: 那这些钱套了回来，照老太伊咧讲，冰山一角尔啦，这套得回来，老人年金一个一个月领十万有够，冰山一角。老太伊本人咧，马东山会注意讲诶，你民进党套得很国库，冰山一角，一支山内底掘一弯土尔，一弯土，一支冰诶山落一块冰角，迄、那个角尔尔。这想到咱心未酸哦，那安尼一个老人年金一个发十万，那个有够？照伊老太因伊本人现身说来讲的，鸟之将死，鸡鸣也哀；人之将死，鸡言也善。老太因吐出良心话，老太因佫讲，当时做东莞会主委的时阵，东山会主委的时阵，对土地中国的东山。有足济伫中国的东山照明登记，迄个时阵国民党走来留伫中国的东山照私人的名登记，那就青岛秘鲁、青岛啤酒，这完全是国民党的东山。伊要求中国。伊原是国党的新闻来去参与，因为这全部拢是国民党的东山，你即马政府接管伊，啊，迄个时阵国共和谈了，有在发挥着原地国民党的东山，有在发言人，伊去参加，讲啊无你嘛敢国民党入一国，入一个部分当面，会当加减来摕着青岛秘鲁，那是世界性的。叶耀平那就咧进口这原的干部吼，那就咧进口青岛秘鲁，是不是安尼？我不了解，吼，我听人讲，吼，起码是青岛秘鲁，迄个金马山、基建啊，一旦得到利润，中国本来有答应，不如果伊要做东山的主委，佮政党轮替了，规条总可以，啊咧，中国顺利，甘露水袂一放。讲到这，咱就着心正酸。国民党阿哥咧在骂老太，老太因讲出良心话，你唔得爱到想办法。国民党员起码搞国家，何苏人家的嘛较好好，咱的国家和咱的国家。你若讲你国民党党员的无特等啊，你和国民党的党员去得到利益，那个另外一说，喏、哦。但是这私人的总归在这里，这规个拢总算千万亿的财产，安尼总得哩。你若讨倒来哦，国家国民党员嘛有利呢。比如讲老人年金、老农年金，种种所有健保全部拢免费化，看病拢总唔免钱，这下子起来，照老太因咧讲够有存啦，拢唔免纳税金，冰山一角，拜托今人个报纸你买一份敢无？吼、哦，买就竟然都无啊！我讲到这，先我进广告了，要开放国一，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要进广告进前，我那个人拜托，喏、有关着曹长青这本《高氏早苗》320块，拜托过，我唔捌安尼讲高价，吼、哦，我个交付十万。在做你讲啊，你无代无志，晓得唱歌甲买500本吼、哦，我讲答应啊，因为咱曹长青甲讲一句话，人走茶凉啦、啊，人在台湾的是人在人间在，人忙人间忙。伊甲讲伊含本罗同款，人生烟啊个低咧，但是吼、哦、人情淡薄，所以我才赞落啦吼、哦。啊，拜托啊，个剩两啊，剩两三百本。哦啊，到那应该卡恁300本吼，啊个到买一个300人送咱一本啊《大明国书老辟文藏》一本四本啊，正卡人的粗鲁话，你有套，当甲你寄吼、哦，有套当甲你寄啊啊，所有的产品老需要啊，都拜托你个拍过抽箱，还是拍38289003828900进广告。
1: 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现在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都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管背肌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领，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遐以为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贿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拄好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拄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又给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食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连顺困、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吃。另外哦，为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的话，麻烦你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500，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热线啊，咱即马开放中，哈，热线啊，38286866，38286866。欢迎各位先进啊，可以以为之高。 另外，明仔在拜二，咱就提供法律的服务。那是有关法律的咨询，请你九点外到位哈。你买单坐起来车六十号的到服务处的门口哦。那你东西车牌啊，咱有那签有掉的哈。热线咱就嘛开放，38286386，热线开放中来听一段了，请讲话哎。
2: 那个师傅啊，
0: 你好，哎。
2: 石板民夫台中演讲了，好一个黑衣人，怎为伊的下怀怎解结嘞？哦，啊，有去报警啊？哦，啊，这个黑衣人前一天就在路下咧站啊。
0: 哦，安、啊、
2: 柯志恩台南的假两届，台北的迄个蒋万安，中国全部拢介入啊，迄拢拢介，迄个韩国语言赢就是介入的嘛，
0: 啊，
2: 你介入有当时按大家讲讲未了，因为占你上侪时间，大家你的欢乐，你的欢乐，有当时啊修行人的欢乐就是有地位欢乐，大家讲啊未啦，100%赢的啦，哦、啊你就是含人无相干，会欢乐，这你无资本，这就是地位，啊这阿强都开始拢借钱啦，干不借钱？
0: 好。哦，所以我家己主动邀请的啊，赖瑞龙高雄市民进党提名参选人来上我节目，我介哦，即时间摆未出，都叫孙阿家回挂哦，讲拜在时啊九点啊，赖瑞龙偌指定啊哈啊，先个叫我掉哈啊，讲九点要来服务处啊，要来拜访，我都是恐惊。在警方有那韩国人事件重演，一夜之间，另外的交情变个交情，迄个会使讲是，我唔敢讲民主的圣地，等等一夜之间，规个拢变盘过，哈、哦，所以真全部介入，司法民夫啊，这一定是个人玩的，哈、哦。因为共产党拢介入，你个是讲啊，中国想啊，中国会撤商来台湾，伊甘愿借飞机来个啊破木碎破破的，赶紧可以啊机场安尼借飞机到登香港，中国人即个是开的，我唔敢想出门，我敢若招咱大家做我游览达出門，我家己无啥想出门，那伊用木两下讲两下计算笑的，你听我看有影，所以我安稳收机。第七本六篇文章，我买啊，这是老建人家讲叫我拢黑黑嘞啊！伫我一间早困，到一张门层啊，电视无下的，下的一层一的啊，一锅哦，电视锅一锅，一锅啊啊，一层一的，其实还个大电视啦吼啊，村里拢装起啊，我的人生的家己啊，苦修那就涨。啊，至少呢，头家利用中道礼拜我无主持，啊，过到后大约两点，啊，来只我开工接两点钟，啊，伊讲一个人要扩单只，那就犯人同款，好个再有再七单挂二三十单来，安尼有那真难得，我唔是咧讲，我出去那家，从公共的家所以你听，老人个未堪得讲吼，以前我在倒手。伊当我恁管地的时阵参加农民运动，啊，这手和伊个警察讲一个，啊，就闹过你了，啊，尾啊，人我咧军刀师傅甲切切个刀，但是即嘛，冬天呐，伤过寒的时阵，嘛是从尖的位呢会疼呢，哈。你说又往开放38286来你哦，来你请讲，
3: 哎，
0: 啊，你请讲，
3: 讲台你好啊，
0: 啊，你好。
3: 啊！你个节目吼，也足无彩啦，应该爱就五十三台来讲，
0: 哦，
3: 来做节目啊。
0: 哦，啊，别做
3: 节目啦，
0: 啊，别、哦、对啦。
3: 哎、欸，真无彩啦！你讲这啊，你电台哦，有限啦。啊，那五十三台来讲哦，台湾人较爱听啦。
0: 哦，好，谢谢，感谢。哦、
3: 对不？啊，你若要就电视台吼、哦，我来投资1000块啦。
0: 嘿，无法度，因为企业我感觉电台都经营未掉啊。
3: 两块买的嘛。
0: 好、哦，我感觉说明哦，电台经营未掉，会当去电视台。我到几千万呢？刚才你讲几万要加投资，连电台都经营未掉，电台一年千几万都无法度。迄、那個、电视节目卖过两点钟，感觉一点钟爆开， 你甲看一天，迄一天无几百万的会使啊，包会开啊，啊，得倒啊，是不是？干咱我的节目都保未掉啊，感谢老人家讲哦，要甲我斗赞助几万吼，无法度通去做迄个节目，咱也无够力，也无够迄个财力，迄干咱广告几分钟，一天就爱几十万的，吼、哦。你若要广告三分钟，一工就爱过来十万啦！啊，透细命人去讲点外，就干那我电视节目、电台节目两点钟都记载袂掉啊！你吼、哦，感谢啊、老大伯啊、天会甲咱庇佑，互咱食百二岁，免夜过来做工课。来，你好，请讲话。哎，
4: 林总兵，你好。
0: 啊，你好。嘿，
4: 你拄啊讲迄个议题，讲吼，有人叫你卖出迄款册有无？吼、
0: 哦，
4: 我感觉讲这有必要来出这种册啦，吼、
0: 哦。
4: 我的理由是安怎吼、
0: 哦？
4: 是讲这款的不管是俗语还是其他话有无？吼、
0: 哦，
4: 这拢是一个在形容一件代志伊的遗憾啦。
0: 吼、
4: 哦，啊，这
0: 你若无用这有无？
4: 较无遐尼贴切滴个，
0: 吼、
4: 哦。啊，就你迄、那个呆呆吼、哦，法律的这个宪法的权威学者、哦、李鸿禧有无吼？
0: 伊
4: 伫个课程当中，伊嘛是捌用这啊，伊嘛即个讲的呢。
0: 对啦，李鸿禧、
4: 哦。啊，所以这款物件吼，我是感觉讲，你不但爱出声，爱录音哦。啊，这款的吼，会当互人吼学台湾话无打紧吼，会当吼，感觉讲学了足紧的就对了啦。
0: 吼、
4: 哦，一举数得，谢谢，
0: 感谢哈。哦你顶刚有建议叫我录音，那就实时新闻。昨日 DJ 甲我讲，讲真啊，无人在即马录音录录个要安怎办？即马无人在用片啊，即马拢用个一块安尼啊，一块细块片啊，一块成增加片啊，嘿，我嘛袂晓讲咧，吼、哦、啊，嘿成个增加安尼一块片啊，哎，录几万条歌，几千条歌，讲真嘛用啊，我讲呐。我讲啊，用迄人有法度通去买，吼、哦！啊，讲弄嘛无人无人在弄，吼、哦！讲我做 USB 啦，讲我做 USB 啦，吼、哦！各位，啊，落去录用迄录，伊讲啊，即嘛啊 CD 也无人啊，也无 CD 通放啊，啊录音带啊可无啊，拢无人在制作啊。以前梁林含我咧配合，哦，梁林主持节目，吼、哦。啊，梁林嘛，哦，啊，你配，而且我梁林嘛，无咧做啊，哦，啊，但是也拄着我，有哪年岁，我比我搁较少，袂到退休啊，哦，啊，迄录音出来，安尼，所以我伫电台有读过，你若家有录音的人，手机录开就会当用，安尼尔，吼、哦，这点我那感谢你，啊，我是讲可惜，这算个是骂人个，有哪好意？伊讲咱个改善到台湾优良个文化。但是我是讲四百人来现代台湾的人，无一个捌字的，足少有捌字的来伫遮，拢艰苦受苦，所以那是有罗汉卡的来历。哦，罗汉卡一句话就是安尼来，到哪一顿白饭汤食，一天你未命就做饭了。啊，所以这是一种真简单粗鲁的一句话，会当来去表示到规个含义。比你用即马啥物俗语安怎去解说？吼、哦、啊，都吼、哦、啊，成功比一个吼、哦，我来比一个啦，吼、哦、啊，歹听啦，即有哪歹话？吼、哦，安尼晓也唔水，水也唔晓，安尼啦，吼、哦、比。

0: 但是因为作者迄迄种伫康熙疑点，甚至差无诶，啊，迄、那个古早字，嘿，古早迄个以前诶，这两三时诶字啦，哦，诶，写起一拖拉裤咧，英国迄个字啦，干那写迄个字要一本机呢，毋是像即嘛大写迄个字安尼呢，是迄差不多要五六倍咧，迄个字啦，诶字诶字的，即古早字，啊，所以那、啊、你有看到？啊，卖书下问哦，我无啊多人答问吼。啊，即个内底下骹拢有咧录音，甲你注音，安尼吼，安尼好出来字就出啊。吼，安尼录音，那就咧波波摩佛，咱咧波波摩佛是注啊，即、這个音标是有三字诶。吼、哦，比如讲肖人的肖 ，C E O 啊，肖第三声肖，啊，伊即个录音是两字尔，一个字母，一个。啊，这个遗嘱啊，那种急话啊，那俩吼，来个听一道，热线由王开用，你哦，请讲话，哎，等你哦，请你个定进线，哈、哦，空中的朋友，实在是我唔敢讲接完了，我用心来的播出，尽量介绍人听一旧电视节目，是无法度无能为力，哈、哦，啊，你若讲啊，钱贵千万啊，阿姨啊，主持啊。无你个无几个月就了掉的，你迄伫电视台咧做节目，迄是钱，那就咧听运作安用起来吼。来，搁听一段，你哦，请讲话，嗨，
1: 哎，
0: 啊，你请讲，
1: 这袂使无语啦，
0: 啊，你好，
1: 迄俗语袂使无语啦，哦，哎呀，好笑，起码哦，电台里上社会，啊，电视哦，新装于上社会，第一两位，
0: 哦。
1: 张忠宇今仔电视主持，伊用伊汉文嘛做法。
0: 哦，
1: 哦，嘿，哎、啊，伊拢为了解字啊，作文传真啊，
0: 哦，哦，谢谢，
1: 哎，
0: 谢谢，好、哦，谢谢，好、哦，啊，嘛感谢各位提供各种的意见哈、哦，啊，我嘛真欢迎的，后期也拍的，不离过，只讲我应该要处理的，我五点啊录节目。我就爱出门啊，这都无法度了哈，这点车谅解。另外，咱的一元一日游八月到去旧历的六月二七个礼拜日，咱做下来七道，我有哪，逐天拢怪你家，拄着一两个月去七道一工，心情就放松哩哈。啊，我个爱食，我家己要看的料拢利用出嚟咩？哈、啊，七点半就我八点出发哈、啊，当然准备早餐。啊，讲较紧诶，就直接后尾啊，伫中途去佚佗了，就要赶去台中啊，乐山宫汉溪嘛，汉溪嘛，你问人一个知吼，会坐庙，搁倒转来，搁有哪有游览地区佚佗了，安尼啊，两顿餐厅，再下伫车顶有早餐，一个人共款千三块啊，所有包括保险一切费用，拢爱保在内吼。啊，请你家己来报名，通重要的食素食当斋的人，因为咱这我家己食素食，啊，所以当然的素食，另外爱登记好食扣几多，安尼吼，有需要你当然服务处改报名哈，啊，拜托拜托，搭配合一下吼，咱作为来佚佗哈，啊，来说呢，咱个尽量的广告产品免个介绍哈，产品若要起价，我赞袂掉。啊，拢照三四十栋来问炸价，果不其三种要起，为要起过来成，我就讲安尼唔当进广告啊。咱在咧卖无啊，佮起价要卖啥物人，唔得我家食吼，是不是？有需要拍过手相，农人在卖价格比个佮较公道，迄只拍38289500，空七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空六，2435。

0: 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个，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27块尔尔。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千百几块某一定人能有，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六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体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坦白食九粒，食袂到2个月，坦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来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那是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的厂商。或者拍3828950，3828950。我阁强调，张一到2点，过到后至少算淡淡的哦。啊，淡红啊，特别约我含我来开讲，我讲未使阁调动一啦，生意咧歹。啊，我甲问讲，那了钱，阿现都无，嘛都卖，伊讲卖了，阿都无啥赚啦，哦。等于半日做白工的啊！我讲无紧，天会吃咱的命。MAM 我一再强调，搭档广告拢有甲落。吼、哦，你面洗洗咧，啊，家己要食真正无得小气的啦，咯、哦，拢免你抹面，又免抹啥，女性嘛同款，杂啊这啊老人囡啊小朋友男女拢无甲面洗好清洁，你家翕相家。以前我讲食一组买啦，两组啦，咱两组当讲，食两组那无效。你讲我出家人讲话无信用，安尼就卖买啊。 吃两组过，你的面有较筋骨，你家己的面你知影嘛？倒去搭迄个诶板有较提，还是安怎等等，我无了解。啊，话讲安尼面水含身体都有关联，面你若改善，迄、那个人若破病伫面，你就看会出啊。无论带啥物病，拢带伫五官嘛，伫面嘛。啊，伊面若筋骨开，表示规个腹肚内底拢清气秀，面唔大筋骨。安尼你当个继续食。家家占的公道，我无去，那无你就收掉。我人不动的广告要入来，我去入来。哦，群众的朋友，啊，所以呢，啊，未歹，有需要你那个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好，我拜托的哈、哦，就是一本草长青360块，哦，我个人爱拍摄我。哦，为讲我干脆甲你买啦，啊，这条字我唔是安尼问题。安尼拍牌人即嘛啊，伫册店啊，人铺牌伫国际店，你讲啊，我伫遐去对打算计无钱袂使钱哦，拜托你用买高氏早苗哈、哦、啊，基本是36大明国师老皮文集啊，甲正确诶粗鲁诶写本啊，粗鲁诶你爱讲，无讲无甲你教哈、哦、啊，我拢有签名哈，安尼哦。你有人讲啊，我得甲你买开，安尼啊，从来上安意思无同。安尼本册，人会讲对于大人都用上诶，总全台湾的市场咁泡沫，我负责卖去这点吼，请大家来谅解一下吼，拜托啊，大家搞关键，甲超商清也好，啊，甲高市扫描好，也是咱的快乐广播网有所帮忙哦，真甲你感恩不尽啦哈。啊，太多啊！我那感谢群众的听友，咱的节目都有人听，但是因为老辈渐渐退咖，少年的无咧听咱的节目，咱的节目技艺未歹，我这不是死板的，照安尼照人咧拢下班门，普通的主持节目那两三个人的啊，来有当时啊，就来看报纸啊，看电视了用，我这未用我只，我这接口音嘞。得个爱家咧，爱说明，爱表达。啊，个另外，我有我家己的主张看法，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我今日讲十几分钟。为何啊？即嘛传播开始咧美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侵透到美国，造成美国伊个原来的文化渐渐变质哩嘛。哦，啊，所以啊，利用个几十分呢，伊各写了后啊，我当然读大学。啊，如何个写出去？当然，因个文写出来了后，爱用台湾的，爱经过我家教，但我都通去表达出来哦。真感谢啊，长久来对咱的节目听当，嘛感谢刘先生的建议。我嘛唔望我的节目会当上电视，但是咱无能为力哈、哦。有人讲叫我的节目要搞买我的节目的版权，但是伊要剪接要去第四台放，迄有一个问题哩。你去第四台办所买物件啊违法，我爱去负责，我唔敢，迄款钱我唔敢赚。伊讲啊，你个版权卖我，这两点钟我来剪接，剪接接的伊从去电视台办，当然，逐天伊拢会当走钱的，即马伊都从落开拢很剪接，啊，暗暗都会放电，那就你啊，因咧争论节目三点落暗暗都放嘛。但是伊买物件啊违法，成因嘛。啊，因咧啊，迄、那个用古关节罚过了千万呐，因罚过了千万呐，按照个因罚嘛，我唔当我嘛，哎哎，罚掉我只我赚唔了啊！真感谢啊，群众的听友，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贪别个只世间有作孽艰苦人，关怀别人得关怀家己。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感谢。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Thank you.
7: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8: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7: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8: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7: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8: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2: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1: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2: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1: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6: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9: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6: 不露在井下，将来何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嘛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有一句话在说哦，酒痛厌世哈。你若讲咱人破病啊，未疼啊，病了啊，人就回去。其实我感觉安尼人会真自在哈。啊，但是咧，为什么你会厌世？就是一直底下疼疼疼。那有一挂疼啥呐吼？就是也袂互你翘起啦吼。啊，但是呢，它会让你痛到真的哦，活不下去哦。今天特别来讲听这个问题哦，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国立中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来个这么很点哦，教授你好，
19: 各位听众好，
18: 也有一个头衔叫做单核球再生医疗学会，咱是创会理事长。
19: 是，
18: 但咧，咱这个来讲单核球，这三个很多人很陌生啦，
19: 忘掉。
18: 阿姆哥，咱先来讲哦，讲到听。痛到要死吼，要死啊，要死！啊，唔够痛到要死哦，表示足痛的嘛，对不对？用要死来形容哦。那啥物也让你痛到要死，足侪人敢若有这款问题对不？脚头乌啊，髋关节啊，吼，迄款痛就艰苦，对不对？
19: 对，因为非常普遍啊，超过10%的人吼，60岁以后诶，这等人吼，拢有这个问题，退化性关节炎。就是讲骨头吼，用骨啊，伊个软骨都会磨损，软骨磨损以后，就看伊磨损的程度，磨损上严重的，迄骨头甲骨头诶，会粘做伙，伊会粘做伙，你也去去电工吼，就会看到讲，伊个间隙，伊个
18: 胖
19: 吼，伊个胖足矮足矮啊，这都上严重。啊，你也无讲真哩严重吼，都会较开，啊，伊都迄个压缩臂的空间，你都袂感觉哈尼啊疼。退化性关节炎在台湾差不多350万人，咱台湾吼才2300人，啊，不过退化性关节的人都有350人，
18: 比例很高诶，10%以上呢，
19: 10%以上，
18: 哎呦，惊到人，
19: 老人差不多20%以上，
18: 卖讲老人啦，迄有诶傲少年呐，像我40岁了，已经咧做啥物 PRP， 我做者朋友去做嘿啊，对不？有诶人讲咧，无运动，也有这个问题，对不？
19: 无唔对，
18: 啊，但是运动。 嘛是有这个问题，我每天去跑步呢，那为什么我也有退化性关节炎？就是说不管你有运动没运动，还有使用度都小度会到。
19: 哎，无唔对，骨头吼、哦、软骨内底，因为伊无血管啦，吼、伊无血管，无阿多甲养分送阿遐来遐去，啊，所以伊为虾米会较健康，是因为你伫关节囊内底吼，有一个关节囊液，关节囊液，你咧跑步啊、走楼梯啊，你都会个挤压，就会把养分挤进去，所以它是靠挤压这个动作把养分送进去软骨里面、
18: 啊、所以你、啊、所以你一定要
19: 嘿，你一定要运动，适当的运动很重要、啊、你也不要伤操，伤操它旁边、哦、关节囊你也伤操也发炎进开，旁边还有一些韧带把骨头跟骨头扭做伙，那些受伤那些也有东西会回去，软骨顶头有一些半月板、哦嗯、那些骨头弄一下太大了，有这样的鼻涕、
18: 哦、
19: 所以这样就是太出来了啦，
18: 是是是是，
19: 运动过度也不是很好，所以平常保持适当的运动、对软骨啊，对身体健康、心肺功能都有很大的好处。
18: 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四十通岁带他们孩子、国小的去玩那跳跳床，有忘记那咚咚咚那跳跳床啊，玩了没多久说脚头有痛，后来是积水啊、去抽了好多水哦，所以就表示说那已经受伤了。
19: 没错，他的积水就是因为伊在遐发炎嘛，发炎以后，你的血管当时会破去，破去以后，血管内底一挂组织、一些液体都会造出来出血，组织就会他试着要去修复啦、身体自然的修复反应、他希望说身体里面血液里面有一些好的细胞，像单核球这个好的细胞，希望能够进去修复、但是他在进去修复的时候也把血液里面一些其他促进发炎的、他发炎的这些细胞也埋就会带进去、所以有当时你就会进去就会很疼，就会抽水、有的人会抽几十次，就是一直发炎都不好嘛，是不是这款的、
18: 我本来想讲抽水了，吃什么消炎的止疼的啦，吼，啊去物理治疗就好啊。讲不是啊，到尾医生叫伊做什么 PRP，、那到底什么是 PRP？
19: 他都有讲吼，那那他出来的吼，那些血管破去，血内底物件造出来，啊，血内底主要有两种物件，一个是血浆，一个是血球，就是像纯红血球，红血球都红的，你血也是红色的。啊，红血球啊，白血球啊，个血小板啊，血小板就是你啊，老会诶跟屁嘛，啊，伊个血液造出来以后，为外好让它马上凝固，啊，这只靠那个血小板啊，所以血小板内底有负责组织修复，你啊受伤以后，你都血小板对一寡生长因子都会造出来，啊，所以大家都想讲啊，你内底有生长因子，那这样子把这个血小板。浓缩的血小板，它怕你去骨折来对，应该也是可以有一寡修复的效果。是，这都是 PRP 啦、所以 PRP 就是个你来对血浆吼、血小板迄个部分，它抽出来，它注入去你受伤的所在。
18: 要去倒位抽？
19: 你去诊所还是去病院？你都会抽差不多10cc 呀、
18: 抽家己的血的对啊、
19: 一定拢是家己的。
18: 一定家己的血、啊，抽血了。
19: 抽血了，伊就会用一个离心机，
18: 用
19: 一个机器啊，离心了，甲头多我讲的有血浆、甲血球、甲血球离下来，啊，顶头血浆迄个部分甲抽出来，差不多10cc 诶血会使抽2-3cc 诶 PRP， 差不多是安尼。
18: 所以就等于要甲迄个物件，佮注入去你的脚头乌内底就对啊啦，啊，你甲注入去了，会使好样啦。
19: 因为内底有真济生长因子啊，对，帮助你的组织来做修复。本来发炎的所在、歹去的所在，就该
18: 修复
19: 安尼。他们过伊干呐生长因子而已啊，所以有当时啊，修复的效果无哈尼好啊。你啊较严重的，从退化性关节炎，你啊伤严重的，骨头甲骨头拢浸做血，这款的吼，爱都较无效啊。真侪人都会去换人工关节。即马都有一个方法，就是 PCP， 或、者是 PRP 的
18: 进阶版、
19: Pro
18: 版、
19: Pro 版、
18: 升级版，
19: 对对对对对对。
18: 所以跟手机一样升级的，
19: 对对对对对。
18: 可是 PCP 哦，
19: PRP 干呐血小板嘛，干呐生长因子，你家一干呐抽10cc， 其实无啥搞，
18: 无搞，
19: 嘿，抽100cc， 啊，你都10倍 PRP，
18: 是是是，
19: 啊，10倍 PRP。了后，会使甲 PRP 然后甲做 一段较硬的，敢那骨伤的，
18: 哦，
19: 甲你探入去，注入去你受伤的关节腔内底。啊，伊都提供一个缓冲、嗯，你佮弄到啥都较袂受伤。
18: 啊，有骨伤啊，
19: 有骨伤，嘿、嗯，你都免去换关节啦。你也无遐尼严重吼，都免去换关节，你都一个骨伤底下，互你较袂遐尼疼。啊，上重要的就是讲肺内底吼有一个叫单核球啊，好多讲到这些负责修复的，佮这负责修复的佮抽出来，佮做入去啊，把迄个发炎的迄个细胞佮除去，去无存精啦、
18: 啊哦。是是，其实做炸之前捌听过，可是玻尿酸呐、啊，我家人早起拢讲哦，固定时间爱去注玻尿酸，哎、嗯，玻尿酸主要伊的用途啥啦，可以有迄润滑，安尼尔嘛，对不？
19: 对，
18: 伊无个其他的功能啊。
19: 对，可以较高高啦，关节囊内底。很多有讲中澳一个空隙嘛，哎、哦，内底都是有玻尿酸滴的，
18: 啊，
19: 玻尿酸
18: 就是无啊，你只爱注入去嘛，
19: 嘿，对对对，哦、啊，不过这暂时的呢、嗯，因为伊无修复的功能嘛，嗯、你派去嘛是派去啊，总之咧。煮豆腐，豆腐你又无加敲断来吼，你无加修理一下，伊嘛是个安尼嘛。玻尿酸呐分解掉嘛是
18: 都无啊，你要个煮啊，要一直补充嘛，
19: 一直补充。
18: 是，所以这个衍生解的多啊，有去讲的 PRP 主要就是生长因子，
19: 生长因子，
18: 听到生长就是生的物件嘛。
19: 对对对对，
18: 会使好一个生的物件呢，生长因子加这个物件啊，但是这物件就是爱抽你家己的血。分离了啊个注意力卡来的。那现在一个刚提到 Pro 版就是 PCP， 一个这单核球细胞再生，我给细胞能力啊呢。欸，细胞都无讲啊，细胞刚刚底下哎哇起来，已经不是生长因子而已，
19: 是是是
18: 好像又可以活得更好，是这个意思吗？
19: 我们就要去剔除一下吼，嘛、嗯、是爱有人嘛，吼、嗯、细胞的产球刚人赶快呐，
18: 嗯，
19: 一去呀，一对个。派的物件给修理好，干那生长因子不好的修复细胞，安尼就功能就无叫你长久了。
18: 是是是是
19: 啊，生长因子阻力去嘛是会无去嘛，
18: 嗯、
19: 哦啊，所以你就要点来去阻，啊，这个较麻烦。啊，你也有细胞都唔免点来去阻，较早研究你阻一届会使动两年
18: 啊，两年哦，
19: 不加固。你也干那怕 PRP 就点来爱去阻，那、嗯、就较麻烦、嗯。
18: 是是是，嗯、啊个玻尿酸嘛是赶快，
19: 赶快
18: 赶快爱先来去阻、
19: 欸。因为点点无去嘛，哦、啊你也是有细胞，你都一直弄滴诶，这感染都弄滴来得给你修理好啊。
18: 是，而且刚有提到一个最重要的，讲、就是、你虽然抽的血较侪，但是阻入的物件嘛是较侪啦、
19: 欸。因为
18: 你 PRP 就是抽较少的血，阻入的就淡薄啊尔、
19: 欸。
18: 啊，但是 PCP 伊就是抽较侪的血，爱给你处理了，会使阻入的物。给它这，所以它多了一个缓冲垫，因为那个所谓的 cushion 嘛，对不
19: 对, 對？
18: 哦，所以一足多的功能嘛是给的加嘛，跟其他较无同诶。
19: 对，有三种物件，有十倍的 PRP， 因为用抽一百 CC 嘛，哦、你帮我只当抽十 CC， 所以加十倍。除了这以外，我会使加血浆加做 PRF， 就是讲可以一个缓冲诶，有一个 cushion。
18: 嗯嗯。
19: 啊，上重要诶。就是有细胞，就是有单核球细胞，会、嗯、使来做组织的修复，三合一啊。
18: 那伊主要就是会使让你片面加第四级，最坏的就是爱换人工关节，所以你呐，当你已经靠家己不加爱换，已经两个金做伙啊，迄就无效啊。
19: 上尾当然无法多的时阵，都爱去换关节嘛。
18: 嗯。
19: 啊，不过你也无多换关节，啊，你个嘛是够只听的，
18: 嗯，
19: 哦，啊，你啊。有的人对麻醉药物过敏啦、啊，我都去做开刀的时阵、嗯，这都是另外一个会使去看脉的方法、
18: 啊。所以就是意思讲吼，骨头跟骨头金做会吼，你也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尝试看看，
19: 试试看。
18: 欸、因为当他骨相给你煮入去，哎，不听到、嗯，就让你有一个缓冲啊，对不
19: 对？
18: 别让你啊疼，
19: 对啊对啊，
18: 我疼嘛是有分呢，淡薄啊疼，哦，疼到要死要疼，淡薄啊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会动啊。
19: 对对对，
18: 你还可以动啊！
19: 对对对，
18: 你听个被吸力的嘴底下唔动。那刚教授你有提到的，工地不动的时阵，它就也完全没办法制造嘛，就无会胖胖，因为它没有血管，就无上面饮用手的三厘米嘛。
19: 不唔对，
18: 所以你还是爱动啊，对不对？
19: 叮当啦，
18: 因为有的人看他我咧听的时阵都唔动啊。
19: 对啊对啊，
18: 它、
19: 啊、
18: 就会恶化的更快，不是？
19: 不唔对，不唔对。我那股一开始就想讲啊，卡只严重的就要去换关节吧。
18: 嗯。
19: 因为他心中有问题，麻醉师不敢给他开了、
18: 嗯、
19: 因为怕麻到心中痛起来就麻烦、
18: 嗯、
19: 所以他就又回来、
18: 嗯
19: 啊、我就说、啊、阿姑没看要来试看看、嗯、他就说、啊、好啊好啊，我就来便宜组，我就带他来便宜组，主要就多好的、嗯、就可以在店里 散步啦，吼、嗯，小可苦乐精彩啊，啥、嗯、生活都较正常。上重要都是本来有请外佣啦，爱有人甲照顾，嗯，啊，今麦都唔免啦，一个月就再去行，
18: 因为使行动啊，
19: 啊，
18: 无你一直坐轮椅，有诶，不是已经连拐啊拢吐袂行咧，拢爱坐轮椅啊，爱人甲你塞啊，
19: 这都。对自己的尊严嘛，
18: 其实不是卡头乌鸟，还有髋关节哦。
19: 对对对对对，
18: 我看那开刀的讲，咱台湾有问题哈、嗯。第一的是卡头乌嘛，为什么？因为可能你承受咱骨型骨的重量啊，卡头乌去承受它，所以伊就弯弓的啦、嗯。哦，所以第一的受着伤害、嗯嗯。第二的就是咱的髋关节卡骨嘛。
19: 对对对，
18: 就是人家冇问题呢，所以这边也可以打。
19: 这么也塞，伫台湾开刀吼，头一个差不多30,000台啊，一年开膝盖。嗯卡老夫诶，差不多30,000台，开髋关节差不多20,000台，哦、嗯，嘛真侪人啊，
18: 嘛
19: 真侪。而且为虾米，敢那无遮侪人，啊，毋过开遮侪刀吼，是因为伊也开始退化吼，都无虾米药头用。他都要讲着用玻尿酸啊、PRP 啊，这对髋关节来讲，效果拢真有限嘛。
18: 你啊，真正无法度哇，人工关节，这就是最后一步嘛。但是为虾米不爱行加这个程度？家己也较好，是不是安尼？
19: 当然啦，当然啦，上帝给咱的物件当然是一定是上好的。
18: 对，因为你换人工、嗯，我是感觉应该是不得已的，对吧？
19: 当然啦，伊唔是一劳永逸啊，虽然是 T 啊，伊嘛是有使用年限，
18: 嗯、哦，
19: 差不多10年到15年就来讲。啊，你都想讲你即马60岁，诶、欸，差不多70几岁，你爱换第二届，我换第二届都真吃力啦。嗯，我第二届都爱。旧的甲拆开，拆开，个甲旧甲旧旧的，个到新的，敢那听就感觉真辛苦的
18: 啊！真的
19: ，你也在卖我，还是看我干我？
18: 你才动较久，
19: 动较久诶，对健康嘛是较好。
18: 阮姐主持人呐吼，嘛是真少年，得去换到10几岁啦吼。那我较尾啊，本来想讲，一劳永逸，因为总讲听甲动袂掉去换嘛吼，啊一个做旅行社，爱行啦。
19: 嗯嗯。
18: 啊，较尾啊，70几岁了吼。个个在听，你知不？吼，啊，听个袂惊，唔敢去换，为什么？因为年岁有啊。伊60岁开刀的心情，甲70几岁去开刀的心情，无同啊
19: 嘞。
18: 伊会惊嘞，啊，这个时阵你换人工关节做够好。
19: 刚才会使住诶 TI 附近呐，会使住诶 TI， 我都
18: 做到啊嘛，对不？所以我觉得咱应该这么觉得观念对讲，东晋已经无爽快。你有咧看医生，这是对的。你莫家己去买止疼药来吃，
19: 嘿，
18: 食个西药治辛苦会歹去哦。那你就是寻求正确医疗管道。啊，咱进入你一个上新的资讯的讲，哎，咱进入一个新的物件叫做 PCP， 伊也是帮你懂。啊，当然不是一劳永逸啦，
19: 吼，能够
18: 两年爱做一摆嘛。
19: 对
18: 你个想哦，我两年做一摆，跟两年做一摆，你10年做5摆呢？
19: 嗯，
18: 你啊60岁，啥好？你拖个70岁呢，对不对？拖个70岁，或你要换人工诶，70岁，起码你也使人工了，你来动个80几岁，对不对？啊，你那有法都可以动个80岁，你较骨力做诶嘛，唔免换啦，对不对？因为人生得嘛个几年俩，
19: 啊，
18: 家己也上好啦。
19: 对对对，一定是家己也上好嘛。这医疗的进步就是。以往供这个上帝给我们这个身体，你可以一直用下去，不用换一些人工的、啊、人工的到后来都是会有一些一些副作用、啊、
18: 而且动力发现人工的比例不好，你要更加提出
19: 啊，这是无多，
18: 就改革，还一个大工程啊，可加上你你会无聊，你还要克服着心理恐惧，
19: 对
18: 哦，真的有这个新的科技，很棒呢。做者听众朋友，我相信伊对这个跟懵懵懂懂不是这样。了解了哈，咱跟他学会叫电话，会使卡电话问无？
19: 会使，会使哈。
18: 你那是要爱较详细的资料，咱嘛有手册啦。
19: 对，
18: 就是给你卫教，给你教。
19: 对对对，
18: 爱注意什么对啊？因为卫教最重要的，伊讲你保养是你安那保养，你安那顾啊，对不？那咱的电话是0800-25-25-25，真好记哈，0800-25-25。0800-25-25-25，非常的谢谢今天的特别来宾，国立中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苏宏林教授，谢谢教授，
19: 谢谢。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风台要来呀！哦，这个风台又够强，又够猛，又够凶哦，所以够则强嘞。风台又名啦哦，够则八位哦。那今麦这个八位哦，一直咧逼近咱台湾哦。到底伊是毋是会来咱台湾吼？比如讲登陆啦，还是讲扫过吼？啊，影响是偌大嘞吼？即卖嘞拢咧摇到掉啊啦哦。那啦，依咱中央气象署所公布的哦，伊北部加东部真侪的管区可能拢会中奖吼，所以讲有八管区超过50%。啊，会受到影响啦哦。那家人会受到影响，会使讲是咱全台湾上悬的吼，62%都对哦。那唔管安怎看起来，就是来势汹汹哦。主要诶范围啦吼，影响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吼，所以拄啊讲的家人嘛，吼啊台北啦、宜兰啦、新北等等吼，以北台湾为主啦哦。好，啊，不过咧，因为每一个国家吼，伊所公布哦预估的路径无同吼，啊，即卖 AI 嘛真厉害啊，买单哦 AI 来预估就对了哦。啊，当然吼，即可能离咱台湾也够几工的时间吼，因为那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吼。预计会伫拜五的时阵开始影响到咱台湾吼，所以今日去拜一年对吧吼？啊，隔离咱真远啦吼，无了这个期间会有啥物变化，咱唔知啦哦。但是咧，每一个国家都讲的吼，预测无同吼。啊，其中咧，日本的气象厅啦吼，伊是认为讲咧，咱台湾哦，北台湾一个周边啊，这个海域哦，进入咪暴风圈的机会高达70%到。100%，这都不是拄啊讲的62%吼，什么50%吼，原本咧气象署是讲大概50%吼，什么台北新北，啊，不过咧，有诶认为讲咧，哇，影响的几率就大啦哦。那虽然哦，各国的这个预报路径吼拢无啥共啊，但是咧差距慢慢在缩小，为什么？因为随着时间几分几秒经过嘛，对，啊规个气象啊，搁伊一直离咱台湾愈来愈近吼，它那个准确度。度的路管呐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嘞，这个风台是第九号的强烈风台哦，名叫做八位吼，伊即卖较明朗的吼，明朗的是往西北西的方向，在咱台湾这边吼咧山顶当，然后咧伊的暴风范围啦吼，范围有愈来愈大这个情形啦哦。好，所以咧，影响台湾大概拜五加拜六的时间哦，啊，气象署当然嘛持续咧密切观察啦哦，那咱台湾吼、哦，这民众乡亲吼，可能爱提前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啦哦。啊、我知影有啦，有人咧准备防台啊，冲啥抢购粮食啊，哈，泡面去买啊无，矿泉水去买啊无，哈、哦，今仔去白场就足侪人吼、哦，哇，这已经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吼，青菜啊，给你扫了了安尼啦哦，啊，确实吼，这个风台哦，伊讲破坏力足强的哦吼，伊即卖吼正在袭击关岛附近吼，在美国的所在都对了吼，伊的破坏力相当5级的飓风哦。那美国的这个新闻是讲咧，这个风台会吼。这扫过吼，比如讲关岛这个所在咧，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得到。那伊的破坏力哦，讲下呐，和当地人哦，数礼拜无法度大，无法度大伫遐就对啊哦。好，所以即卖美国吼，伊唔敢掉以轻心哦吼，对，哎，还在持续哦。即卖风哦，咻咻叫啦，哦吼，安尼吼，倾盆大雨安尼吼，看起来是真恐怖。好，所以感觉就是来势汹汹呐哦。那伊恐怖的所在是啥吼？伊的这个风啊，吼阵风啊， 迄风的速度啦吼，高达350公里。啊，你若讲好，紧嘞，稍稍的就过就刷对不？歹势哈，伊的速度就慢嘞。那伊风大紧啊，破坏力强啊，速度慢哦，这真的，这真的，大家在用这三字灾难性来形容啦哦。那即卖咧，听讲啦，因为美国因的厝吼，甲咱较无同吼，咱的一挂建筑物拢会用钢筋混凝土对不？较硬啦，较稳的点吼。啊，伫个关岛吼，还是讲因一挂群岛附近的遐岛就对啦吼。因拢是唔是因的厝就对，唔是用钢筋混凝土，啊嘛拢无那种加固吼，就好较牢固安尼哦。啊，所以厝一旦摧毁吼，迄款人迄风扫过就规个厝顶无去啊啦，吼啊厝内底物件飞了了去啊，吼，迄什么墙壁无啦，无这物件吼，规个扫了了吼，那嘛安尼哦吼，美国因的这个气象局的预估讲，岛上几乎所有的期望吼都会被折断，啊无的连根拔起哦，那电线杆呢？哎呀，飞走的飞走，倒的倒就对了啦吼，所以你大概能够想象，嘿那规个安尼感觉夷为平地吼，啊电力又中断，你讲数礼拜搞发都会吼，好真困难吼，有可能爱甲数个月就对啊哦，好，所以这个台风真的是真恐怖哦，大家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呐、啊、哦。那因为咧，伊预估啦，吼，讲是伫个即个拜六礼拜，啊，即个拜五吼，拜五拜六吼，大概即几天的时间，那拜五多好7月10号就对啦吼。那怎么办？吼，因为咧115年度的大学分科的科期是11号跟12号登场哦。好，所以拜五的时阵影响台湾啊，11号吼，无定迄时阵个风雨个真大啊，对不？啊，伊若较延一嘞吼，啊，比较迟一下，叮叮吼，真的会影响考生了哦，好，所以怎么办呢？哦，那大考中心呢？其实因会伫个明仔时阵吼开放有关一挂考试的资讯跟考场的分配表吼，就可以上去查询，网络查询啦哦。啊，然后嘞，因的这个大考中心吼，来规划洪灾应变，看要安怎处理哦，背后要召开应变的会议啦哦。那到底是不是要延期，还是要照常举行嘞？哇，这实在是真伤脑筋哦。你那是风雨真大，迄考生去考试，规个辛苦啊，阿个耽误。这是要那考试啦吼，那有一挂人个跨县市，你知无？够交通的问题，啊那讲吼，嘿，譬如讲风台风影响无大，但是咧，像你看这顶一阵啊，嘿雨吼用变的安尼吼，啊那雨伤大嘛是会放迄、那、落、個。大雨架嘛吼，即卖唔是风台架呢，雨落伤大嘛是会放即个落雨架，啊，就变成有一挂所在放假，有一挂所在无，啊，这爱统一啦，对吧？要不考生是还是，啊，就可能嘛，真麻烦啦哦。好，所以遇到这种较重大的事故啦，天然灾害、疫情等等吼，当然咱都有一挂应变的处理啦哦。只是讲那个 end 呐，有可能 end 得掉 ，end 等个后礼拜吼。啊，这个考生咧，这心情应该真阿脏。我那考生，我都希望吼，残残紧苛刻的哦，无压力足大哦。啊，加一礼拜就加零滴一礼拜。那有的人啥啦，都是讲哦，这礼拜考了，我后礼拜要出国去佚佗啊。哇，啊那无，真正延期的话哦，这个行程整个打乱哦，确实是还蛮麻烦的啦哦。好，那讲到行程大乱，我唔知即个代志对即个人伊嘅行程吼，原本嘅规划是唔是会大乱哦？即、這个人是国民党嘅立委万美玲嘅囝哦，啊，即卖要参选桃园市议员啦，吼，参选人都对啦，是广阳啦。那即个人吼，听讲对幼稚园就讲霸凌。那家厉害，那应该讲那家傲紧哦，对。幼稚园的囡仔不是最天真无邪吗？啊，想袂到咧，讲对幼稚园就传出霸凌人家吼，那一路一直霸凌，家己伊妈妈的这立委办公室哦，咧做伫算助理啦，吼，等于咧做伊的。嘿，反正就一个名称还无重要，就算助理分安尼吼。你甲斗三工的时阵嘛，讲霸凌啦吼。哇，这個、网络会使讲是连环爆啦哦。那无讲时期的就学的同学啊，是甚至讲连老师啊吼，啊甚至讲什么以前交往的女朋友，大家拢出来家指控啊，讲这个人足恶劲。 结果咧，这件代志延烧要到三个月哦。那万美玲加因的囝吼，释广阳拢避起来都丢啦。啊，但是赵少康看袂落啊吼，伊伫个七月五号的时阵讲吼，选举的时阵哦，祖宗十八代拢会红提出来讲啦。啊，你这个时阵吼，你就应该吼，伊就点名万美玲，讲你一定要对我来说明清楚啦吼，避也毋是办法啦。啊，结果咧。好啦，释广阳终于出来了啦，终于啦吼，出来黑死嘞，并且伫个面册发布反省文呐、啊，爱的讲吼啊，对我年少时期吼说不成熟犯的错误向。当事人来核实嘞哦，那当然这过程够牵涉讲又去外交了哦。那迄阵一千度的时阵，讲是因老母万美玲报警改掠起来哦吼。好，那又冇讲啦，讲啊有的是属实吼，针对这些指控讲有的属实啦，有的唔是啦吼，阿姨就讲要做一个澄清啦哦。好，那即卖网络上啦吼，因为咱讲吼网络无国界嘛，本来都有一个人写一个感想出来，想袂到引起大家热烈的回响。啊，讲吼，迄浏览已经超过过了百万人哦，甚至要几万人吼，上万人留言呐、啊。啊，大家在讲几乎每日一报哦，有的人出来讲，吼，迄阵读册的时阵有够过分，甲我耻笑我的外貌，叫我阿麦。当众搞我嘲笑，好啊，心理压力就大哎吼。阿妈有讲迄什么？误会都要讲，幼稚园敢霸凌，创啥？伫个同窗的迄囡仔，塔卡顶面敢涂白胶啦吼，阿无得偷食补习班同学的鸡排，因到遐好假，搁要敢偷食鸡排。有够含啦吼！啊，佮有讲吼，因为考试考无好吼，规个学生啊，全校唔是你班的哦，全校爱背丁考一摆啦哦。啊，佮有讲甚物学校的警卫哦，袂用念伊的名哦，就被罚写啦哦。那上含的讲，伊伫高中的时阵，佮涉及球板的这牵赌吼，啊，被移送少年法庭啦哦。那你讲啊，年少不懂事对吧？吼，甚物大学佮开后门哦，本来要用当掉，佮因为因妈。妈妈是立委吼，所以让他毕业。哎，只是讲好啊，读册吼，较唔捌代志啊，无出社会灾难啊，对无吼？知影人情世事啊，对无？结果讲唔是啦吼。伊佫开小账美经理为高嘉瑜啦吼。啊，那有大概那有一挂算讲要唱笑讲吼，要邓伟啦，讲话较大声，拢会邓一句话。你敢知我老母是啥吼？这真正吼，可靠说因老母是立委安尼啦。啊，你讲安尼有过分无？吼，你若有看迄韩国的电影吼，因为咱真唔是当事人，咱拢想象。但是你若捌看过这款霸凌的电影啊、电视吼，你就知道哦，迄实在是吼，咱当咧。想到啦吼，还是伫边啊咧看拢哦咬牙切齿吼，所以这款霸凌的人实在是足过分啦哦。好，那有关吼大学考试也舞弊啦，享受特权呐，伫个网络欧被讲骂啦哦啊，伫个里这里位哦，唔是伫因妈妈里位的办公室做助理的时阵，这连订个什么 Uber 吼外送吼买港考试，讲你是不是出车祸啊啥喏吼，反正呢看开就是这个人真无教养吼。没有教养啦、啊，啊没有教养，当然啊，这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嘛。啊，你讲学校教育啊，学校教育本来要教教育，但是因老母的哦，权势遐尼啊大着哦，啊唔敢教教育哦，会惊咧啦吼，连啊咧考好老师都爱对伊诶，所以你如果看那个铁拳教育的，干嘛好高兴诶个对啦吼，迄几个老母啊，靠说家己是民意代表吼，啊耀武扬威啊，吼伊个囝对幼稚园一路讲霸凌个大汉。实在是真过分啦！啊，但是吼，面对这个流传的争议啦，吼，都要讲吼，释广阳原本避开吼，啊，但是伊已经出来核实嘞吼，啊，有一挂代志，伊是讲有印象的啦，吼，伊都核实嘞啦，啊，无印象的，伊讲那真正有造成伤害嘛，核实嘞啦，啊，其他伊就认为讲无啦，我无做这代志啦。吼，伊嘛会撇清啊吼，啊，比如讲咧，伊讲哦，啥物误会，甲同学，我一定甲同学头毛涂个白胶，伊讲啊，我都已经无印象啊吼，啊，总讲啦，真正迄阵有安尼吼，啊，我甲你现实咧啦吼，啊，伊讲啊，刚好阿伯对无吼，伊讲啊，那真正有这件代志吼，啊，我嘛甲你现实咧啦吼，啊，针对迄外送员吼。 因订迄外送的餐点吼，啊较晚到，甲问讲啊，你是出车祸呢吼？类似这种代志，伊表示讲啊，我无恶意啦吼，啊，如果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我嘛很心累了哦。反正咧，他认的事情有一挂代志他认哦，伊很心累哦。但是有一挂代志他不认吼，不认的有诶较大吼，有诶较大譬如讲诶，啥物讲高嘉瑜这伊就讲无吼，高嘉瑜伊迄阵讲考，因为迄阵高嘉瑜毋是被那个暴打一顿嘛，啊，还算家暴嘛吼，啊，但是伊这伊就无认呐，讲个小账唔是我，啊，但是咧，人明明去对呀，讲无啦，迄个账号明明就是释广阳诶，啊，但伊要撇清讲这个无关诶，所以表示讲有关一些性羞辱啦、消费家暴迄款较严重诶代志吼。他都不认，拢讲甲伊无关系，啊，他只认一些小小的，哦，譬如讲，全部学校因为伊重新考试，这伊嘛不认哦，关系甲伊无即件代志安尼吼，啊，啥物警卫被罚写名字，因为伊名较歹念嘛，人念对，讲爱罚写够即款代志吼，伊这个也不认吼，他只认一些。较细的代志，吼，大概是安尼啦哦。所以咧，今麦吼网络的讲咧，哇，这真的咱台湾的政坛上演的这一出片名，大概都叫做《正二代参选之霸凌宇宙大爆发》，刚刚合起来片名个对了啦吼。啊，然后咧，网友哦就开始盖这个释广阳霸凌史的这个大楼哦。好，那这个都要讲诶，整整延烧了四个月了哦。七月三号诶，就是万美玲吼，人家堵麦个面臭高高，无爱回应吼。那赵少刚了讲咧，啊，你终究还是要说明的啊吼。啊，然后咧，七月六号的话问，然后嘿是累啊，然后说，哎呀，不好意思啦，鞠躬道歉啦，我还深刻反省啦，然后咧。要继续努力争取选民的认同，所以伊为什么会出来黑市呢？因为咧，足侪人出来讲话啊，包括王世坚七月三号嘛讲，霸凌跟酒驾、毒驾一样啦，你无适合做公职啊？为什么？因为即卖要选的是一个市议员，你要监督的是教育局呢？啊，你这个人在咧讲霸凌啊！你以后是要安怎处理校园霸凌的事件？因为你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案例啊，吼好，所以但是足侪人咧甲踹讲，这个人无适合个选吼，就负面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侪吼，啊，就变成讲伊不得不踹。那不得不踹咧，唔是要退选，是因为伊深刻反省啊，要甲大家讲，我深刻反省了，我要止血。血啦，伊希望会使止血啦，因为伊要选到底就对啦哦，所以乡亲，你认为伊会调无？哦，这同事嘛咧讨论这个问题，讲伊即卖人设崩坏呢，霸凌仔、妈宝、特权这三项吼，已经嘿标签吼，已经改地死啊，你知道吧？焊死伫伊的身躯啊！啊，你一个要选市议员的人，你是不是爱？跑基层吼，扫去菜市啊，去摊商人甲你讲，哦，你等于咧霸凌诶，啊，你等于妈打包哦吼，啊，你咧享特权咧吼，又讲安尼就唔免算吼，所以嘛有人认为讲咧，哎呀，扣分咧伤济啊啦，吼，应该是要算袂掉啦，啊，佮加上吼，那以这个桃园的选民结构来看吼，虽然呐吼，桃园市的本命区。哦，是蓝大于绿啦齁，按个也结构说有一点点松动啦齁、哦。那在2022年给完的双击国民党提六个啊上五个嘛齁、哦。啊所以咧伊那讲因为万美玲的票主要都是基本盘加青年盘齁、哦、青年票啊即嘛青年票无啊啊只有基本盘啦齁啊这基本盘是唔是真正会好一条啦。啊，佮加上讲咧，伊妈妈伫位，爸爸是奸商，家己佮讲霸凌，啊，咱台湾穷讨厌就是有这种仇富嘛，好家人就讨厌，啊，仇特权吼，有特权加讨厌安尼，啊，佮霸凌安尼吼，所以就是有一边是觉得说袂掉吼，但我唔是安尼认为吼，我认为会掉吼，就真的是选民结构，第一，伊算的唔是伫位，伊叫做机关。议员多席次吼，啊，所以你讲迄几个嘛是国民党诶嘿，啊，不过你不要忽略哦，万美玲伊是八年诶议员，三年诶立委吼，伊有在地吼是有根基的，伊有譬如讲你定位系统、公庙啦，甚至家长会吼，迄几个北角案诶就对啦哦，那他在。 在地是有票的哦，吼，伊庄脚哦，甲吹一下吼，有机会，我认为会掉啦。啊，佮加上讲吼，咱台湾，你看乌道的都讲都，还更生人哦，讲都啊受伤哦，还可以不小心划破地皮肚皮安尼吼，人嘛是会掉啊，对不？那哪一间讲吼，这真的这个人有贪污啊，吼啊，结果嘞，算命嘛是继续佮投票给伊吼，所以迄已经白着案呢，吼，除了法律。该制裁之外啦吼，你若要靠选民投票的，亲像这吼，我拢认为一点吼，一点吼，所以这个也是蛮妙的啦。就像有时咱今麦咧看川普足喊的对不？你感觉伊无内线交易吗？我高兴认为有啊，无啊无那遐多好吼，伊的政策啊，加伊的这個、投资的时间点差一礼拜，啊就可以赚多少钱吼。啊你说没内线交易吗？我不认为，我干嘛不齁，我干嘛这个有猫腻啦齁，我不敢百分之百讲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对劲啦，啊你又没避险，这样当然也是不行，你如果真的要赚钱，你就好好去做生意嘛，齁，去算你的股票，但是你偏偏要再做总统，啊你要再赚钱，对吧？齁，所以他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但是这款争议的人数你认为啦齁，像我干嘛他如果要认真任齁，够认真的机会他应该再掉齁，为什么？因为算命啦管一几几啊，无你要安那，对不？伊今仔日即使是一个性侵犯，是一个杀人犯，但是因选民吼，法律除非法令说他不可以选，如果说法律个会使温存以选举，一个会使掉，那你能怎么办？这就是民主社会要去承担一个真大的问题。好啦，第一个就做我先直接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可能刚才开讲你想要收听是快乐是不是？是不？我是阿佩。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起码怎样这两礼拜未拍，未个战啊？为什么哦？因为啊，即摆伊朗咧举行国丧啦哦。也即个国葬主要被葬因的已故最高领导哈米尼哦，所以危机大概一礼拜时间吼，对顶礼拜六四号的开始啊啦哦。那因为咧，美国吼跟以色列联手咧捧伊朗吼，在轰炸伊朗的时阵吼，迄阵哈米尼啦、阿爷祖囝啦、囝婿啦、新妇啊，甚至孙啊吼，拢伫迄个空袭内底来过往去哦。那伊的大体你看，他坑坑坑坑啊久，特别经伫四号的时阵在举行这种大型的国葬，为什么要经伫四号？因为迄个时阵多好是美国伊的建国250周年哦，所以有那种叫板的意味就对了哦。那哈米尼咧，加其他吼，因为人的灵柩啦吼，反正坑伫玻璃内底吼，啊，有那种伊朗国旗整个包覆的掉，就让民众可以伫很远的所在来瞻仰吼，也仪容啊，坑伫因遐一个就多清真寺安尼啦哦。那因为有、哇，这哈米尼伫在地可能嘛是有家。啊，有真侪信徒吼追随者都对啊啦吼，所以足侪人咧已经陆陆续续有去啊吼，捶胸痛哭啦吼，啊灰人灰灰舞着伊朗的国旗啦，在底下骂啦，底下号啦，骂上当然是骂美国啊，就是美国去死啊，美国去死哦，在底下画迄个口号，那甚至够有人去啊讲，我们一定要为最高领袖来报仇啦，咱跟美国有血海深仇啦吼，咱跟美国。关系永远拢无可能会好啦哦，好，所以咧，哇，这蛮多人就是目屎流目屎滴哦，那种怨恨

吼，就是诶、欸，虽然不是引导吼，不是杀父，但是呢，哈米尼可能敌人的心目中比家己的亲人吼更加的重要吼，所以那种仇恨呐、啊、吼，会使讲是足重的就对哦。那讲到美国跟伊朗六月中吼，他们签署的是谅解备忘录啦哦。那香槟代表团已经展开后续的一挂谈判哦。啊，川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是讲啦，讲即卖伊朗多好咧进行国葬哦，所以因的谈判会先暂停一礼拜，因为咧。伊朗这些领袖，伊拢要出席国葬，大概就无用啦吼。啊，但是哦，川普这个人吼，讲话嘛是真直啦吼。伊讲完啦吼，伊讲咧，其实伫这个时阵，阮也是敢怕呢，因为遮足侪拢是领导人吼出席这个国葬，啊，所以阮美军这个时阵吼，那去这个所在敢怕吼，因这些人会一击毙命嘞哦。但是咧，美国袂安尼做，啊那安尼做的话，表示咧，伊朗就无领导人会使出来谈判啊。竟然讲这款话啦，吼，果然很川式风格吼。然后嘞，人就敢问啊，我阿爹伊朗的葬礼，足侪人来耗呢吼。哎、欸，伊讲啦，伊讲吼，我看到嘛，足惊讶，怎么在哈米尼的葬礼上，我在遐侪人，是在为这个哈米尼不舍吼。伊想讲啦，伊讲哦，我认为吼，伊朗的民众其实是痛恨哈米尼的，所以这些人底下哭天抢地底下号吼，还是假哭假哭。哎呀，真的很川普吼，不知不觉我讲啊吼，这款人偏偏阁是一个全世界这么重要的人吼，讲这款话啦，啊，你心肝恁咧想，你嘛袂使讲出来对无？这赶快来威胁台湾共立的戏啊！所以这可能只有美国总统会使安尼讲吼，还可以那种冷幽默感口说，真我袂去甲因拍，为什么？因为因家领导人吼，我若伊甲因拍吼，因都无人甲我谈判啊！遐咧好诶，应该是假哭吼，因为大家都讨厌哈米尼哦。好，那我相信啦吼，一定有一挂人是被迫的啦吼，也许真的假哭啦，但我无认为讲全部拢是假号啦，因为这届吼，其实伊朗动员了，会使讲非常大的工程哦，伊唔是动员行政官员尔吼，包括大学啦、一些工会啦、消防的啦、士兵啦、救援团体、甚至宗教团体，拢总被动员了哦。那有人讲咧，即摆安尼震惊两国，安尼拍落了，唔是美国了钱尔咧，付出昂贵的这个战争的代价呢？包括伊朗家吼，伊数十年的经济吼，会陷入很严重的困境。但你看，这个伊朗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哦，要不叫你盛大仪式为哈米尼送行，为的是什么？因为伫个这个时阵，拄啊和美国举行伊的独立250周年的活动呐。还会有点叫板就对了，啊，甚至要支持因这个国家的团结。你看，咱咧举行国丧吼，咱咧好干哦，哭天抢地，结果美国底下放炮啊啦吼，咧庆祝因的250周年庆了吼，伊朗可能故意的。哦，就要操作这种心理，因为有诶，有诶，强洗脑了，也感觉心理不平衡嘛。伊会认为讲对啊，我那里叫你可怜，我咧举行国葬啊，结果恁底下吼，我欢喜甲要死。你看哈，就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故意塑造这样的一个对比啦。因为你刚才原本啦哈，今麦哈大概德黑兰这边讲大概有9000万的人口哈，的伊朗啊有9000万人就对了哈。那今麦到底因对德黑兰今麦诶这个政府哈，哈米尼这边的集权政府哈，到底忠诚度有偌高？其实无啥知影，因为一开始爆发战争哈，有数十万的伊朗人士东上街抗议。那时候的政府就对，但是马上被血腥镇压嘛，啊，就很多人吼，数千人就这样抗议哦，但是呢，自从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就又
就无个看过这款哦公开欢庆会的活动吼，啊，所以到底是诶，因为小镇让因更团结了，认为讲哦安尼袂使吼，人敢怕国家呐，还是认为讲无我先忍诶吼，因为我去抗议了，我生命也是没有啊，所以转点名吼，啊转 N 级出题唔知吼，但是激进的人确实是蛮多的吼，因为包括诶，这个葬礼的朱奇人呐，啊，吼的公开公被爱川普的名哦，要血债血还呐，啊，哦。啊，甚至讲吼，一定爱甲这个台西因领导人诶凶手来甲解决起来。啊，那无诶话，会使讲是伊朗吼，所有伊朗人的耻辱哦。所以啊，那直接点名讲刺杀川普，就是因诶责任的点吼，就煽动那一种仇恨呐哦。那川普当然啊，已经跟把发出明确的指示啦，伊讲咧，伊朗如果胆敢派人暗杀他吼，美国的吼伊朗从地表上消失哦。那其实从地表上消失去讲威胁一个国家，川普唔是第一届讲，已经讲几啊摆啊吼，要甲你拍卡做告白，要甲你夷为平地，要让你消失吼，反正极其狠毒的话拢捌讲过吼，只是无去做啦，等于伊若去做的话，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这个反弹呐，啊，哦，但是。你有啥讲咧？这川普吼，吼枭狼啦，对不？啊，这个集权的国家嘛是枭狼啊！啊，有一句话嘛，强惊熊，熊惊无天良吼，啊。所以咧，即卖就逼派啊，对不？看上较无天良啊，无天良的赢啊，我敢啊！呵呵啊，敢出手的赢啊！吼，啊，即卖干那咧逼死啦哦！好啦，好，大家来做参考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段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感觉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好嗨！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2: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11: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8:00，
17: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啊，这首歌是萧煌奇加林怡啊，两个人所合唱的歌曲叫做《带你去踅街》哈、哦。那这礼拜要去踅街咧，可能要探前三天哦，拜一拜二拜三，过来拜四拜五，可能的天气有无同款的变化哦。来，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仔日七月六号礼拜下晡六点的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那前这礼拜前三天啊，依然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拢是坐云到好天啦，而且是高温炎热。哈哈哈。那比较较无同的是哦，这个风台八位，这八位啊，讲在未来这三天哦，明仔载拜二、拜三、拜四，已经是拢是。是一个叫做 Super 台风、哦、超级台风一个会再增强、哦、所以未来这三天都是上强的这个状态。那它是在这个关岛、哦、说在今天啦、在关岛出现到这风暴已经很大的情形了啦。那包括着吼，有人 YouTube 哦，看到在关岛当中哦，这个当地风雨啦、哦、那包括一张这个讲什么雷达站吼嘛已经派去啊，所以啊，这个台风啊八威哦，应该要特别注意哦。那伊的动态的一点拜四开始吼，因为会比较明显吼，转北啊啊转北这个方向，不是讲直接转走直接偏北边吼，会往往西北边来前进呐、啊。所以呢，第一拜四比较靠机会发布到海上的警报啊。礼拜五咧，礼拜五不会安排的时阵，一直到拜六吼，因为伊接触台湾的陆地吼，是伫拜五不会安排的时阵，所以大概警戒区是伫拜四的海上诶，甲拜五不会安排一直到拜六，影响的部分呢，伫北部甲东部，包括花莲、宜兰哦，北部就是像讲宜花东啦，包括桃园、新店哦，那中部左右啊。哦、那大概这次大概南部的影响没那么的大，所以上明显的是在拜五暗时一直到拜六影响上明显的时阵、哦、那到底会不会放假呢？会不会影响怎么样、哦、可能爱个鬼能干，会有更加它明显的这一个路径、哦、来分析啦、哦、所以这几天、哦、大家在外面、哦、不管你是在拼事业的、哦、还是说要下班的、这个要工作的还是要注意的，这个天气这么热还是要补水、哦、补水也是非常的重要。好啊，前两天的这个中联油脂这个油嘛、哦、这个毒油嘛，这个毒油看起来波及影响范围真大呢。那本开始啊，伊讲这因为这大豆沙拉油嘛，伊这叫做吼，毒油的部分哦，主要是伊伫四月就已经制造啊啦，迄当我制造有1300公吨嘛，哦，啊，其数量我拉算介济，因为有一些油啦，哦，像沙拉油啊，好啦，什么芝麻油、橄榄，有一些油吼、哦，它的这些基底油，包括你做胖哦，做沙拉酱、请记产肉酥哦，这一些都需要用到这一些基底油来作为材料哦。那一开始咧，这厂商哦，中联油脂啊，一开始伊拢有盐，但是根本的无好好啊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验出来。一直到哦，这有问题油哦，去卖给下游厂商了，下游厂商自己来验，发现到这个毒油哦，这个苯偏皮哦，数值较悬啦哦，那才搁登去通知原本这个中联这个公司重新检验，上尾啊才验出来哦，竟然超过着法定的标准4倍外啦哦啊！当然你安尼听你感觉讲哇，四倍是真重啊！其实当然啦、啊，这个毒油每一个人都不想吃嘛哦，那怎么样去杜绝这个部分嘛？哦，可能啊平常你啊饮食的习惯啊或怎么样之类的哦，那当然啦、啊，这个毒油哦讲。因为第一道把关，这中年油脂把关已经失灵了嘛。不过呢，还好、哦、这个厂商哦，因为伊这有厂牌会当追溯嘛，包括伊做几罐哦，做几趟，卖出个批号、号码几号、料放多位啊，都有这一些 哦，伊做记录哦，所以要来查是无啥有困难啦。只是讲伊影响范围实在是太大，包括拄啊讲的啥物肉搜查奖，真正有个人做产品做了好好啊，真赚钱，莫名其妙哦。那无赚钱就算啦，物件过来个收回来哦，啊过来个赔钱给人哦，花钱事小嘛，商誉受损才是大的啊。其实过去这几十年来，咱台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一些所谓的严格把关的机制，这是每一个国人，包括政府机关，大家共同所挺起来这个物件哦。那怎么可以因为这一些哦，什么不管是漏洞也好，检查了不好哦，那就这样出差错，包括有的物件可能已经被去国外啊，那也会影响到咱对咱台湾的看法啦。我咧原来恁台湾讲恁法规真严哦，严了哦，足彻底啊，其实嘛无嘛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哦，你讲什么人大牌子一定较好吗？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有时阵我这个牌子真好，但是我去有相影响，可能去有上游价影响。啊，讲这个毒油的苯偏比哦，哦，这是毒性真强嘛？啊，这是低级致癌物呢。哦，你讲过去低级致癌物有啥？有酒糜嘛？哦，就讲咧以前早期在注定用咧酒糜卡的这個，啊，酒糜呐共敷了。我们过去也跟化学组做了很多这一些哦公狗的宣传嘛，哦，就是说这一些毒物的宣传。这酒糜嘛是一级致癌物啊，以前基础处都要用酒糜啊，啊结果酒糜拆掉变怎哦，啊都拆落了拢烟压哦，全部都是怎么样烟烟蓬蓬啊呢？就人吸进去怎么样？因为失眠就会致癌啊，它第一级致癌物嘛。那这个第一级致癌物要给我讲黄曲毒素，有不？土豆油吃伤久，结果派去黄曲毒素吃了，变哪啦？变肝癌啊！这也是一级致癌物啊、哦！所以这个毒性都是很高的嘛。所以现在调查起来，这重点呢有没有像没有什么泰山、福寿的福茂？这三间拢真大间的油的公司，干唔是泰山个做食品的？有的精彩食品拢要用这基底油做混合嘛？福寿。几乎是上大间的这剃汤的沙拉油，什么人在用？有无？你去亚齐亚做减速机，一定用迄啊！减速机迄油汉尼啊大汤，你搁用较贵啊贵的油，哪有可能？哦，像我家做头家，我一定用迄上俗的嘛。剃汤啊，一罐五六百块，听我记得几落工。啊，你讲要搁啊讲这油哦，你话我搁要换，我搁唔敢换嘞。为什么？因为做生物、做生意，步步拢嘛爱成本嘛，所以没有办法啦、啊。你伫个外口。在这减速机钱诶，哦啊，是讲在餐厅，餐厅的人流那么的多，吼、哦，要炒菜啊，要油，哦，煎鸡腿、煎鸡翅啊，要油，所以他怎么做？煎完了再个提来炒菜，对不对？一油多用嘛，那没有办法啦，因为全部这些做生意诶，你嘛爱店租，过来人事成本等钱追钱，上尾这是算到家己的薪水。你讲敢有可能讲啊？我家己做头家要用偌贵的油？无可能的代志嘛，连这些哦大饭店马龙叫伊的油来用啊，对不对？啊你真的，你讲你嘴足紧的，很挑，哦、你嘴巴很吃得很精，你敢食得出来？你这间是泰山做的油，还是福寿做的油？哦，啊是讲其他什么中人毒油，你根本啊拢食袂出来，所以这个代志，那是到今嘛为止拢无标出来，大家嘛食啊足欢喜的啊。哦，也吃得很高兴嘛，所以你看哦，现在慢慢扩大啦，哦，包括什么广达香桂冠、老协珍、路易莎真鲜、贵族世家，这我无咧甲做广告啊，这全部拢中标，他们也不愿意呀、啊。啊，你用行李应用没有这种无形的损失嘛？包括啊，够有啥咧？这叫做剃汤啊，也不是跟他做行李，包括在学校营养午餐，你也看，今嘛已经放暑假了，七月放暑假，过来九月份，规台湾。中小学营养午餐拢免钱啊！啊，免钱你要变怎？哦，这个当然啦，免钱了，这些经费一定会跟这一些做食品的这些公司啊，你卖哦卖用哈尼啊济哈贵的物件嘛，对不对？哦，就跟他喊嘛，到底几人爱食偌济？哦，比较较符合成本啊，对不对？啊，不然这些钱也都是每个县市的一些哦拮据下来的钱哦。啊，所以你看未来这高尾婚小朋友家买面积啊，今嘛这油，毛幼儿园啊，国小毛丢啊，包括国中加高中子啊，所以咧，包括这通路也有啦，饭店也有，所以没有办法，因为在 饭店业者哦，做什么食的这，虽然把关很严格，但没办法，我也不能做油啊，我也能做饭店啊，那会不会被影响？也是会啊，不过也还好啦。哦，你讲啊，我最近啊，即卖已经放暑假，无要紧啊，即卖落落雨，出去走走，看身体恢复较紧嘛。如果无注意，食到要安怎？因为包括这网络顶广告有调在各种各小吼、哦，什么像我阿华多的大个所在啊，阮家的孙啊，小朋友个读在什么新雅国小，哎嘛是食学校营养午餐，食到要安怎？还好哦，肾脏科医生讲，这苯偏比哦是慢性累积的啦，哦，袂像有人讲，听食一天两天哦中毒的情形，当然啦，无食是上好，啊有食也不至于那么快会怎么样，会中毒会致癌嘛，哈、哦，因为这个毒性哈、哦，在咱的啊哺乳类动物来底哦代谢真紧，今仔食落去几两天啊，吼两礼拜，大部分拢会哦随着咱的粪便尿液放出来啊，哦，那不会永远在体内永久沉积啦，哦啊，这医生讲，别惊吓啦，哦，不用过度紧张，不用说单次吃了几次，哦，阿妈别走去病院，什么洗胃啊、解毒啦，那怎么办？哦啊，当然，这个平常你来讲啊，这件代志发生后摆敢一定就无毒药？没有，也不一定啊，哦，可能如果无检出来啊，所以就有人讲啊，哦，通常你嘛知嘛，这些来路不明的油啊，无写厂商啊，啊无写地址啊，哦啊，当然这油就都嘛莫买嘛。包括即嘛，即个什么营养学专家咪讲啊，啊你要吃下去吼，尽量卖大火快炒。为什么？大火快炒伊就破坏油的分子嘛，啊油分子破坏掉，伊可能变这些致癌物变质了嘛。包括高温油炸也是啊，哦啊你嘛卖用回锅油嘛，对不对啊？为人家庭主妇、妈妈、太太。一个人来煮食的时阵，这油吼，这季节鸡腿用规定油怎么办？倒掉又觉得可惜，搁提来擦菜。所以你看，这油呢一用再用啊，可能就会变质嘛。啊，是讲你要煮的时阵，尽量找一挂较适合的油吼，就讲阿华即嘛，就是买那种一罐六七百块的什么冷压初榨橄榄油吼。啊，你讲迄咁一定无问题，没有，我也不知道啊，这种澳洲来的，所以我有时在买，我讲买这款品牌吼，食一两罐啦，吼啊，另外个买别种品牌食两几罐，就卖固定的对啊啦，不要这一种固定的厂商啦。啊，所以有人问讲，安尼外口食减速剂，敢会有问题？哦，这不知道啦，减速剂你的保庇伊有用较好的嘛，所以到底要就这个食品专家哦，食品营养师嘛，伊讲哦，多元分散嘛，譬如讲你即个买哦，什么某一种白煮的芥花油，后即个你就用其他的葵花油，过来个买苦地油哦，还是亚麻仁油，就是安尼轮着用嘛，较免讲啊，这支有问题，你拢固定食这支啊，你相信这支，结果想买这支竟然有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啊，你讲这减速剂打这哦，一暗煎落来贵了十包。哦，那个油会给你换吗？我嘛无啥爱心哦，你得自己扪心自问嘛。啊，你若给做头家，你会很勤劳，每天在那边换油吗？哦，你大家自己想就知道嘛。所以你讲要健康，那怎么办？只能自己动手做啦。自己在厝里煮是唯一避免能够少吃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油啊后啦，包括无健康的食品都是一样啊。哦，啊，你讲这油有毒，其实现在的人哦。都是讲究营养了哦，啊，起码有的人年纪较大来讲，哦，啊，我这年纪大了吼，什么肌肉会流失，安尼我除了运动以外，啊，我过来个补充好的蛋白质，啊，其实，好的蛋白质真济，蛋嘛是嘛，豆类嘛是吧，啊，真济人拢有推荐讲，啊，你爱加食一寡白肉哦，对不？鸡肉嘛，哦，因为鸡肉有这优质蛋白质啊，脂肪够低嘛。哦啊，真这样真爱食鸡吧。不过咧，这个有毒油就会有不好的鸡的部位哦，嘛是莫食哈。那 哦，不是整只鸡都可以吃啦哦。那就有人指出啊，这个也是这个化学博士讲哦，伊讲这鸡哈，其实哦不是整只都可以吃，有几个部位也是有危机。哦，为什么？因为有生长成长激素嘛，哎，鸡啊，它细只，要饲迄饲料，它贵料，无多紧注射哦，这起码鸡嘛注射，猪嘛注射，要倒较肥的，你就注都一样哦，啊，要倒较瘦的，我来注这瘦瘦针 不是人那款的啦。所以你看，鸡也打针啊，猪也打针啊，牛也打针啊，煮了料的走去关中啊，代谢不了料，代谢不出去，叫咱人如果去吃鸡的腹内啊，牛的腹内啊，猪的腹内，尤其是猪，哦，咱台湾人的料理哦，猪哦，煮猪头、猪马溜、猪耳啊，几乎整只猪都可以吃，猪目睭哦，猪马溜也可以吃哦。我就记得我讲过，我以前五六岁时拢暗时困拢会流嘴喏，结果我妈就买了一只猪马溜给我吃，为什么？因为她说人家跟她讲，吃完那一根猪马溜之后就可以治你的流口水的症状，给我猪马溜嘛，唔敢吃，吃了两口就没吃了，后来也是口水继续流，对吧？啊，所以这个台湾人的料理跟猪有关系的，几乎全部都可以吃嘛。啊，那讲这猪啦、牛啦，人欧洲人拢不会吃，美国人拢不会吃，所以你看美国人猪啦、羊哦、牛的内脏拢袂去咱台湾，咱台湾人拢就爱吃北来啊呀。哈碎啊，哦，对不对？切起来很美味啊，哦，但是里面就怎么样，会暗藏危机，有这一些机制啊。多讲到鸡吼，其实就讲一讲这鸡眼骨啊，上好卖家，为什么？有人讲什么鸡眼骨啊，有什么淋巴腺，吃了那还得什么淋巴啊？一讲没啦，哦，这个不会啦，哦，因为在台过程哦，都已经提掉去啊啦，啊！但是实际上嘛，真侪人真爱食鸡眼骨啊，哦，啊，真爱素来对这哦，这是什么肉汁跟骨髓哦，啊，不过一建议讲吼，这眼骨啊哦，来这种血梗啊，甲骨髓嘛，啊，这煮过了咧，伊的生长激素甲伊抗生素嘛，滴滴眼骨啊吼，啊，所以一建议讲这鸡眼骨啊卖家哦，所以。当然啦，阮当然是有鸡的时阵，也是脖子都直接取掉，包括鸡头也都直接取掉。哈、哦，啊，过来鸡皮哦。那现在很多那个减缩鸡，有单独在卖鸡皮呢，一分40-45，啊，吃起来真的很脆口啦。哦，啊，卖讲在进鸡皮啦，有时啊，你啊讲像讲这台北市去阳明山，有无？去山顶爬完山了，去吃迄野菜店呢？迄鸡安尼规只剁落来了，剁几只鸡，顶管迄皮嘛是黄黄。哎，有人也是很喜欢吃那个鸡皮。不过咧，这鸡皮吼也是脂肪量嘛真高啦。啊，胆固醇买超标啦，哦，建议也是不要吃。包括讲咧企业贵点也有用这个抗生素啦，哦啊，所以伊建议讲要食鸡肉的时阵吼，想要养成去皮的习惯啦，哦啊，不是讲干啦鸡啦，阿嘛是嘛。鹅嘛是嘛哦，啊搞包括过来的鸡内脏嘛是爱哦，你讲这下水汤、乌白切、鸡肝、鸡肝哦，这些台湾人最喜欢吃 Kibun 汤有无？这个北来拢一直叫哈、哦，但是呢，它里面就是有这种肝脏啦哦，鸡肝、鸡肝、哦、猪肝，这东西怎么样？解毒跟代谢器官嘛。啊你这鸡吼、哦，猪拢注射啊，当金烧毒素拢抓干，啊你搁去啊吃，那不就等于是又把毒素吃到自己肚子里面啊、哦？所以这个内脏也建议不要吃啦、哦、啊！包括还有什么呢？鸡尾椎对不对？鸡尾椎台湾叫七里胖啊，七里香啊，这个吃的减缩鸡龟签呢，用啊胖胖啊嘛是真好吃，但是呢，其实它里面有什么呢？讲下面有微脂腺啦。哦，啊，跟淋巴腺啦、啊，这来对这个淋巴腺想要隐藏病毒的来对嘛？哦，啊，虽然讲这里有切掉了，但是哦，这个鸡屁股来对哦，这个、病菌嘛真多哦，啊嘛是建议哦，大家卖食用啦。所以讲，今麦6:24哦，食饭的时间啦、啊，嘛是祝福大家，可以开心哦，可以健康的用餐。休困一下，马上过多回来。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2: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2: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2: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7: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6: 哦，
7: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6: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7: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也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8: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好，时间是6:3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这首歌应该是不用介绍了，老朋友，不是老朋友啦，老歌迷啊，应该都知道，以姜育恒、再回首、他前两天也是在台湾、有开唱了、看起来应该是人气不减啦、人气不减。你也知道现在台湾、有时候当然啦，你嘛是，像现在韩团，你嘛就刚来台湾呢，日本团体反而比较少，韩团几乎是一团接一团，阿华年纪虽然讲无讲介大，韩团我嘛是拢看拢无，什么查某囡仔贵啊个安尼，阿毛查某囡仔个查甫，阿毛查甫个吼也不知道，就年轻人，唱我是听无啦，嘛真活泼，跳嘛真欢喜，这一些就是怎么样？现在韩团的主流啊，拢安尼啊，少年小混人一下，就让起来趁钱啊，他们为什么要跑来台湾？对不对？台湾人接受度管嘛，然后资讯来源又多、那又这么开放的社会、所以你要看这韩国团体不来台湾，不被都一样。所以这真的是有时候歌手就怎么样，你说各位少年来听这姜育恒，那可能也不太会，他也不知道，甚至搞不好都不知道姜育恒是像对不、好，那前国民党、党产会有一个国民党的大掌柜，过去都叫像叫刘太英嘛，过去他是在这个国民党里面是管钱，其实他自己说他不是管钱的啦，以及是一个营运者，类似这个国民党的那个党产或党管会的 CEO 嘛，他说关节不是我啊，关节是这财政部嘛，但是有没有赚钱钱怎么流向应该他都知啦。结果这两天呢，刘太英虽然年事已高，但记性不错这两天他接受到访问，说到什么呢？说到东山的争议。那蔡英文2010年上任了就开始成立一个党产的追讨委员会嘛，将过去这些国民党不当这个不公义的这些钱，他追回来啊，这钱都是台湾人的钱啊，怎么会流入到你们国民党的党产里面？结果我去查，在过去国民党怕输共产党来到台湾，其实也带多少？带300-400两的黄金，炸得眼完啊！那怎么办呢？没办法啦。所以呢，这个你也知道，早期在台湾跟他只有一个党嘛，就是像台湾国民党嘛，国民党党也是他的，建物嘛是伊的，军队嘛是伊的，所以就怎么办呢？来台湾啊，常常拢是用这款方式啊，占地啊，对不对？地不是伊用占的啊，占开了用开你租的啊，租完了又变安啦。就是家你买落来，变国民党用上俗的介绍给你买落来，然后这个地登记就变国民党的东山啦。结果呢，国民党来到台湾之后无钱怎么办？就成立一些什么公司啦，党营公司啦，这媒体公司啦，还有什么一些，这一些钱才一直赚钱变成国民党，我都在台湾继续生存的钱嘛。那现在呢，刘太英出来爆料，他说过去蔡英文讨的这些党产呢，300而已啦，他说是冰山一角，应该叫做九牛一毛，一叔叔啊囝而已啦。那为什么这些钱要不见了呢？过去说刘太英说国民党将这上千亿的东山啦这所有的这一些名目啦，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没有什么法人身份啦，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公司这个土地是怎样呢？一定要有一个登记人嘛，但不能登记在国民党没有法人身上怎么办？都找一个人头来登记对不？这人头要找谁？一定找这国民党里面大头的大官大粒的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去登记在这个下面这个十书记下面？不可能嘛。所以登记的那个人一定很大头，而且呢看起来在国民党里面这个人气也旺这个名声也旺，所以这种借名登记的方式呢，都不会被人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登记那个人如果死去了呢，这变成是引导家族的财产啊！你后面的孩子孙子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反正就是我阿爸我阿公留下来给我，留下来这就是我的啊。
所以拢用这款的方式，将国产党产变作引导的家产，拢是这款方式。这刘太英讲的啊，那大笔的这些党产沦为私人财产了、啊，哦，所以讲吼、哦，伊讲今嘛国民党高层，所以经过一夜之间，弄啊啦，高层变富豪啦。哦，哎、啊，这是伊讲诶，讲这钱啊咧，乌龙谁都谁来谁去就对啊啦。结果咧，伊今嘛就开始咧讲啊，讲哦，啊，即个老人哦，有诶死诶死，倒诶倒，亡诶亡啊啦。现在都成什么老人痴呆了嘛？哦，个个侪钱嘛无路用啦。那当然啦，这些老人，哦，这些老人可能八九十岁、九十几岁，就是还活在人世间也没有关系。但他的意思就是讲，你个活条咧。钱提个夸嘴嘛是无路，他在讲这个意思的。但问题是，这个钱啊，不是国民党的钱啊，对不对？啊，不是领导的钱啊，怎么可以给他占为己有呢？哦，就刘太英写的公债啦。啊、哦，那他还讲说，现在借名登记在人头名下，上追的像前行政议定郝柏村啦、啊。但是伊讲吼，伊讲伊做主意了啦，开始透啦哦，这什么人拢透啊呢？上尾啊，嘛就总之哦，这个透的贵点可能冇困难啦、啊，但是还是全部都有要回来啊，吼、哦，还是有一些有要回来啦。但是呢、哦，伊玩有金嘴钱是石沉大海，为什么？因为现在个性人拢不认账啊！哦，譬如我老爸有占一笔土地一间公司啊，我老爸哦，假如我爸死了，我阿公死了，嗯、啊，这得我的钱啊，我怎么可能会认账？对不对？所以顶管的人头啦，过身了啊，现在钱都拢已经断线去啊，所以咧，导致当场变作是私人的财产啦！啊、哦，那所以刘太英就讲啊。这个过去哦，李登辉前总统啊，已经无做党主席了啊，结果这些东山的变作什么？变作私人财产的对话啦啊、哦！那面对这一些指控啦啊、哦，国民党可开始讲啊，哦，哎，过硬过去啊，就翻页了，可以翻页吗？这些物件拢是恁过去国民党啊，不管是占的用租的，还是按那什么方式，这不是拢占当东西的台湾。说民脂民膏也是不过分，这东西登东西台湾人来骑嘛，你凭什么给人家占？占了就该归还嘛。啊，金门街的工下面早就翻页啦，哦，怎么怎么等等之类的。结果呢，我讲下面金门老就灾散，哦，拜托拜托，哦，赶紧去查，赶紧去查，哦，查出来了上好，啊，国民党金门穷欠钱。哦，讲什么？今嘛吼，什么党产刀冻结之后啦，今嘛经费拢无啊，啊，今嘛要选举啊，哦，什么拢要靠家己来自筹啦，哦，还讲说什么民进党抄家灭族，这些撕裂社会的元凶，当你买的好啊，这敢是恁国民党的钱哦，可以吐出来剩嘟嘟啊好尔嘛，啊、哦。那、当然啦，党产会也说啦、啊、欢迎来检举啦齁、哦、欸你有任何风吹草动在党产会买依法来去齁、哦、调查啦齁、哦、啊只要不是你不当得利啊只要你不当得利啊不是你的钱啦这一条一条来给透回来啊。啊最后刘太英也说啊说还没做主委的时阵啊党管会主委的时阵啊党营事业齁、哦、党营事业一年赚20亿一个做的时阵齁、哦、赚900亿啊，结果伊无做了咧，过一年赚20亿，吼、哦、啊，表示讲啊，哦，啊理财，伊就是理财有方啦。啊，伊无做了，现在国民党吼、哦，全部拢是啊，崩塌啦，赚无钱啦，哦。但是他讲的重点就是讲，党产会当初说透等一下东山，只是冰山一角，几叔叔啊你啦，哦，几叔叔啊你啦，好啦，所以。如果我来调查，进去调查啦，哦，这东西，国民党当时不公不义的钱，退回来，退回来拢是嘟嘟啊好呢，哦，嘟嘟啊好。好，那这个经济学人呐、啊，哦，经济学人，他发表了一个文章，哦，伊讲台湾的晶片，伊讲台湾啊，台湾，咱台湾目前哦，这个几乎是每次讲到美国跟中国。而且世界经济台湾几乎离不开里面的重点，为什么？因为台湾里面有一个全世界最厉害的晶片嘛。台湾搁伫第一岛链的中央、哦、往上有日本，往下有菲律宾跟澳洲，对不、哦？所以刚好台湾又可以主角啦，中国前进第一到第二岛链
一个所谓的一个真重要这个点就对啦。所以这个经济学人讲到哦，讲今嘛还搁咧政见有像咧，包括这个俄罗斯加乌克兰被政见，听讲这乌克兰啊，今嘛已经反败为胜了咧。最近这几个月，乌克兰用个无人机把这个俄罗斯弄啊密密麻麻，炼油厂嘛拢无啊吼啊，所以最近放出来影片拢讲俄罗斯遐人吼，为了要加油，听讲够小怕，为什么？因为缺油嘛。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油已经都岌岌可危的掉啊啦。那包括个美国跟伊朗不是在震惊嘛？啊，这两天昨天还前天不是伊朗的哈米尼葬礼吗？结果他儿子也没出席。但是呢，看这场震惊，美国跟伊朗的震惊。还没有结束，但是伊朗就抓到一个重点哦，伊朗要透过封锁霍姆兹海峡，要来对付什么人？对付美国，对付伊朗。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因为啊，你就抓住了美国总统的重要的咽喉要害嘛，所以你要怎样去控制哦？这个美国总统讲的能力嘛，就是利益嘛，你只要可以伤害美国总统哦，就讲到这个利益嘛，所以。伊朗也知道霍姆兹海峡就是伊朗手中的掐火点的地方啦。那换到回来台湾也是啊，台湾上高做的是晶片啊，所以晶片全世界没人会做啊，他那样厉害的晶片台湾做了上多，全台湾全世界 92% 的这个最高阶晶片都台湾做的啊，这也是我们台湾台地骄傲，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让美国毫无理由毫无目的的，就是要来全面保护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所在嘛。所以台湾不是说只有这个晶片价值，也有这个所谓的战略地位价值嘛。所以你说台湾现在都在买武器，什么自我防卫，

0: 这是重点嘛。所以现在能、哦、你说危机、哦、石油也是危机，航道也是危机，这晶片也是危机、哦、所以你看看你看、欸、这个文章讲就说、啊、你中国、啊、真的没了攻占台湾、啊、不然你就把台湾包围起来、哦、让油也进不来，煤也进不来，天然气也进不来，因为台湾几乎都要靠进口嘛。哦，那没关系，你如果包围起来的话，相对的也包围美国跟全世界的利益嘛。因为咱你个包括你啊，咱台湾物件无法度入卖啊，无法度发电啊，无法度做晶片啊，哎，全世界是不是首当其冲？嗯，所以呢，过去咱听川普咧讲，哦，什么台湾偷摕美国的晶片，哦，不是摕回去啊，台湾有拿你的晶片，你就拿回去嘛。美国也知道。台湾的晶片是美国提不回去啊，那没办法，他只好寄出什么、哦、制裁啦、哦、这什么课税啦，将台湾一部分的三菱提到美国。但是我的应用台湾嘛是世界晶片的这个第一名嘛，我都撼动啊，因为这个产业链都是在台湾嘛。所以你说啊，美国说啊什么咱讨论晶片，其实哦，一起在给你吓惊啊，为什么？不然你有些人就讲啊，半夜起来惊拄着鬼的，底下唱歌哦，吹口哨壮胆。川普也是啊，你刚刚底下化工台湾偷你的晶片，不你拆登去嘛？但他就是拿不回去，就借用这种方式来壮他的川普的胆嘛。那、啊、你看这个，他跟伊朗战争、霍姆兹海峡嘛是同款啊。哦，你那是要收钱哦，我美国就把你打得稀巴烂。你看，有个底下在呛声。呛声真厉害啦，要做无半片，就看起来川普已经今年二月份，底下2月28去打伊朗，一直到今晚为止哦，还不到半年，四五个月以来，有没有被一种看破卡手的感觉哦？有没有？也是有嘛。所以讲啊、哦，美国跟中国因为台湾发生战争，危险吗？对不对？你讲叫中国真的是？中国也许打赢台湾，也许有可能呐、啊。你讲跟他台湾跟中国在打啦，哦啊，你看哦，今嘛全世界华人里面，几乎是上民主、上自由、上引以为傲的国家是啥？哎，咱讲是台湾嘛，所以台湾算是一个相对于共产党的共产专制，哎，另外一面镜子叫做民主自由嘛，这种是一个代表性的嘛。虽然台湾来去中国灌去。哦，那你来到台湾接管台湾啊，当然啦、啊，未来哦，可能都共产党怎么办？怎么样？咱台湾已经主流关系啊，那到达到台湾之后，先杀一些人嘛，哈、哦，将一挂人归归起来，就是用过去那共产党的那一招的方式嘛，要、啊、不然怎么样去将咱台湾这些人哦，怎么样主流关系的人压落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台湾啊，真正是。我觉得今后的这个所谓的对于美国来讲、哦、我觉得真重要的就是晶片跟这个战略位置。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不需要太小看自己了、哦、真的，台湾人真正会当足骄傲的。六点四十七分，这段进行到这，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 知啦。
3: 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葫芦在井盖中。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0000元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0000元，兼职每个月5000元，上关买当领到30000元。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

0: 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快乐聊时事，我是阿华。那讲到这个中国哦，对台湾的打压会愈来愈多，愈来愈频繁啦。那在台湾哦，也不用怕啦，哦，也不用怕。咱当然就除了讲自我，咱自己研发武器以外，包括哦，今嘛看了俄乌战争嘛，哦，这乌克兰跟俄罗斯，哎。这个无人机竟然也是咱台湾人的强项，我们也是要大力发展，所以未来看国民党到底怎么样去安排这个所谓的行政院你不爱通过，那没关系，如果看你国民党提的这一些纳入平时的这个年度预算，那你怎么样去让台湾的无人机发展，这也是很重要嘛。啊，现在说这中国对台湾这不管是打压也好，什么航空母舰文攻武赫，但真的中国的真正这三军和你阿强嘛？其实美国媒体有一个分析哦，伊讲吼，在解放军扩军到今嘛为止30年啊，确实啦，到今嘛为止哦，解放军主要全世界上多，无人机嘛上多哈，什么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因根本就无实战经验，到今嘛为止也无看了，没有像美国一样哦，这个这么有作战的一个军队啦。那而且美国的太平洋司令前司令啊，太平洋司令部兼司令哦，布莱尔，一共哦，中国攻台最大的缺，因为攻台嘛，不是攻台回短怕怕的后啊，你人嘛爱来嘛，怎么样把人送过来才是一个问题。所以他点出了，公哦，中国在两栖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啦。甚至无知道哦，讲这个中国陆军啊将领对海战知识哦无知到令人震惊啊，所以他是认为中国呢是被武力犯台哦，会付出惨痛代价哦。那当然啦，这个代价不是跟他台湾自我防卫啦哦，台湾现在发展武器飞弹，那也有陆陆续续跟美国买这一些飞弹武器什么的哈、哦。那当然也包括日本哦，你讲美国现在跟日本美日同盟嘛，澳洲什么等等之类。为什么？刚刚讲到了台湾的利益，台湾的这一个重点。哦，这个是在全世界，这个不是只有美中单独两国之间的利益而已，所以来咱台湾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布莱尔这个苏联，伊讲哦，那是中国真正要武统台湾哦，你要武统，你应该把钱开在头两栖部队啊，你人无过来是不要接管台湾哦，啊，你两栖部队要过来，你得要有登陆艇啊，哦，防空炮啊，哦，因为台湾不是干阿台湾的。在武器呢，啊，够美军的呀、啊，啊，叫你中国咧去做啥咧？去做航空母舰，哦，去做核武扩充，这跟你怕台湾好像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啊，你航空母舰攻起来有三台，你可能要够做第四台啊！啊，你这船啊，造去台湾海峡东边、哦、北边、南边，啊，你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大火把嘛！哦，啊，你多和台湾连武器，美国连武器都好嘛！所以他是直接讲到他的建军方向是不对的齁，看看他作为航空母舰是专救生的对吧啦。啊，你说单纯被攻占台湾，那方向就不对啦齁，根本没有足够的舰艇跟飞机把军队送上台湾的海滩嘛齁，啊，当然这个三军嘛不都齁互相掩护啦，因为你要登陆嘛。啊，所以啊，一共在解放军哦，我看啊肌肉今后呢，但是哦，他们的作战经验根本就不足，也没有办法整合嘛。哦，那他说，哎，既然怕北陆啊，因为他是认为啊，他要打下台湾根本是难上加难啦。那他是认为说，用封锁或什么夺取外岛斩首行动啊，讲真，你夺取外岛，那台湾的专业啊，那夺取外岛对他来讲根本是。这个斗定的你干嘛哦啊，当然啦、啊、你一行动啊，国际的怎样嘛哦啊，这些国际的国家都有概念嘛啊，包括咱台湾的飞弹啊、哦、也有买也有做啊，无人机还在加强当中，所以讲真的台湾的雷达防护网也是很多，所以这个 前太平洋司令一起警卫啦，哦，立功别来怕，那你中国只能陷入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啦，哦，我总是我是希望讲哦，当然啦，未来对着这个武器的研发或怎么样哦，当然嘛，台湾嘛，现在继续持续精进嘛，要不然恭喜来物是敌之不来嘛，事无有以待之嘛，咱准备后敌人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了嘛，干干唔是？好啦，今天这部进行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了，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9: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8: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9: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葫芦在井下，中美好康来喽！
1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场。

0: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哈、啊！拜一阿强又搁准时来主持，我即卖伫个遮坐甲真舒适，互恁大家拢会当食饱子。阿公阿妈听到安尼要痛死，卖啦卖讲即二四啦，迄四歹听啦，迄是因为你迷信啦。倒一个毋免死，有生就死啊！我就讲咱即世人吼，认真打拼，认真打拼啦。到落尾手，你若双脚甲双手，若一个两跌了后吼，任何物件你拢总抓袂起啦。你在生的时阵，你甲当作是宝贝啦。你若一旦若出山了后啦，你所有感觉讲遐个是宝贝吼，拢总甲你撇蛋掉，拢总甲你化化掉啦。少年囡仔无要甲你留遐啦，各位啊！好好啊，为你家己活啦，身体顾好啦。亲像讲今仔日朋友啊，咱这个食照顾目睭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今仔日回已经来啊呢。哎呦，阿强无啦，你若每礼拜拜一拢有迄个山顶的古早味。哎呦，即卖市面上的油哦，这毒油这么侪，拢唔敢吃了，都准备今仔日吼要甲你买一三五罐，甚至要甲你买一规箱的，要甲你食长时间的，拢已经准备好啊呢。啊，你今仔日无血糖我买去哦。啊，实在有当时咱来赚这个司机钱。我呢吼，这礼拜回去吼，想讲要来入十箱、入二十箱啊，无半罐啦，卖甲无半罐啦，你甲看讲。生理看偌好就好，啊，今要安怎？今仔日无山顶的古早味通我卖恁啦，啊，你唔通来煮文，真正无半罐啦，哎呦，阿强哦，啊，你的物件好是好，但是有当时啊，真正都买着未招匀。较早吼，咱就想讲啊，一罐一千块，贵到要靠边的，其实一罐一千块，你会当煮真久的时间呢，啊，贵贵了有价值啊。无亲像讲，即摆你甲看，迄内底毒油全一挂，迄长时间来食，有那是致癌物的。我顶礼拜六才讲啊，尔，安尼好啦，啊无，即山顶的古早味先按下。今仔日即个食目睭的已经到位啊，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到位啊哈。啊，我再一摆甲即个听众朋友提醒吼，厂商讲啊，随时都有可能会欠费啦。啊，一摆若欠费吼，咱上久即杜莎早教人士康明欠费，捌欠过半月。你敢知影讲过半月过了后啊，迄听众朋友在买我一点钟久一档的广告哦，卖六七百啦，你甲看会惊袂惊啦？啊，因为是安那摊的生意这么好，你过去当中看来讲，这个食照顾目睭的物件一大堆，叶黄素也好，任何的产品也好，咱不是讲别人的物件无好哦，但是你甲比较看卖啊啦，你要去倒地找餐厅，这个天然的物件，杜少沙枣这么好用啦，好。我是到甲咬喙齿，四句七字来开始，较好迷信得惊庙事，净化社会是大代志。哎呦，感谢大家看会起，节目好听实在是无得比，做人得爱守规矩，天公才会照驾子啊，照驾子！你甲看即卖人才夭寿，高阳章啊，五六个啊。为着偌济钱，你敢知？为着十万块，杀死一个人。为着十万块，即摆十万块是会当创啥？我问你就好啊。物资波动，物资大行拢总起价啦，物件贵到要靠边去啦。较早讲台湾人的钱大圆哦，即摆无啦，足细圆的啦。你炸一千块来去菜市啊，买唔食少啦。阿强，你讲到遐歹听，你无咧食菜市啊，你唔知啦。有诶讲奇怪，啊，我一天吼。菜钱摕五百一千块，好无买？逐个月都咧哀讲无够钱。哎，有当时啊，看来去猪店的啊，去鸡人咧卖鸡肉，看来买一只鸡，买一个猪啊，要当来卤肉，互你好过啊，一千块都无够通好开啦。卖阁讲蔬菜啊啦，蔬菜即卖嘛贵啊，风台阁滴要来啊啦。那会使哩，即卖先买几行啊起来囥啦，啊卖买起来炖啦。啊，你讲我讲水果就好啊，水果实在是有够贵，因为我足爱食水果，我逐工都咧买水果啦。即卖上界好食水果就是山仔啦，即卖上界好食水果当当掉时就是荔枝啦。即卖林景嘛愈来愈掉时啊啦，即拢啥我啥真会赢咧。啊，亲像讲你啊好，我来去买。水果当然要水果，哪有看到你啊吼？我拢问讲头家啊，啊这安怎？这好食啊，歹食？有够甜？我讲我都唔是要买甜的咧， 我要买酸的，迄啰你啊，若若甜，我拢像红肉来你啊。我超工拢经迄啰青硬硬的，迄都是迄个酸遮哩好吼。迄我若出去，若加落，若转落就对啦。迄边啊，请阮公司的小姐讲，恁娘咧较好啦。看到阮强安尼食迄啰你啊，食这吼，啊是讲食迄啰梅啊吼，食青吼，看到甲甜，要喙齿拢，恁祖妈喙齿拢软去。迄酸偌好呢？啊，都一人兴一米粒咧。所以讲吼，啥物拢总起价。有一就是薪水无起，但是啊，你讲到这，咱的公务人员的薪水得要起啊！虽然是起无济啦，加加减减，望少天啦。啊，是咱公务人员的薪水会起价。啊，强我知，就是这公务人员，大家都真辛苦，辛苦是一定辛苦啦。因为即卖公务人员无人要做啦，无人要做啦，一个月才领这四五万块啦。我讲真诶啦，你厝内哦，那两个公务人员啦，一个月十万块啦，你踮在繁华大都市啦，做十年、二十年啦，拢总卖好过啦，要无资格通我买一间厝啦。啥物人要做公务人员？较早公务人员讲做铁饭碗啦，有影较早钱大钱啊。即卖两翁仔某啦，十万块，你有啥物资格通我买厝啦？参头期款你都无啦，莫讲买厝啦，参买一台车哦，要来拖啦，无都拿袂起哦。你也看讲有可能啦，无啊无起薪水，敢会用你啦？你着薪水甲起哦有够嘛？莫吼，即个人民个老百姓，大家安尼过甲遮尔辛苦嘛，治安甲无好嘛，无好嘛，安尼都票源嘛。啊，都有当时啊，那咧话政府个人，我感觉讲大家拢真正有影一空。像我常常讲个，贩袂着毒品，常来拍雕，拍雕是牙签甲开雕呢。制造毒品的吼，枪杀；运输毒品的吼，枪杀。啊，你若食毒的吼，头一摆会当原理判较轻的，但第二摆就无同款啦吼。第二摆就甲你判死刑，莫讲判死刑啦，判无期的啦。我这礼拜回去啊，我咧庄仔来一个，看他因为着毒品啦，关几啊抓啦。结果好不容易驾驶倒转来啦，想讲要做乖囝啦，你剩唯一的老母通我友好啊尔呢？啊！做工困袂落啦，较早拢贩袂着毒品啦、啊。即逝当年，阮咧厝边甲讲，哎，强啊，怎啊来驾驶当啊？迄、那个歹地女的吼，最近阁看伊老老啊呢。啊，我讲啊，惨嘛死啊！啊，可怜啦、啊。即、這个牛吼，想讲扛到卖讲扛到北京啦，扛到美国嘛是牛啦。你看食毒贩袂着毒品的人啊，关阁再关啊，就死当逝当来要做好囝啦。但是嘛是搁聊落，嘛是搁聊落呢。一下，还搁有驾驶，还搁踮在驾驶当中呢。好，拜一准时来主持。阿强坐到真舒适，互恁大家食饱子。阿公阿妈要重视，我是斗甲夹喙子，四句七字来开始，较好迷信惊妙事，净化社会大代志。啊，感谢大家看会起，节目好听无得比，做人就爱照规矩，天公就会照驾驶啊，照驾驶来，为着十万块。这嘛甲毒品有关哩，五个查甫，一个查某囡仔，带讲要去讨笑。其中一个啊，伫咧抄债务的当中，讲了未好，未欢喜啊，身躯都插，都拢已经插刀啊啦，身躯拢插刀啦，才残忍嘛，为着十万块讲了无欢喜啊，看这十万块要安怎处理啊，要分期的也好啦，讲了无欢喜，有可能利息钱讲了无欢喜啊。倒一个背起来啊，尔怎对身躯个怎甲你撸入去，搁抽出来，搁甲你嘟入去，反正搁甲你钻落，敢若亲像哦，迄落来嘛咧钻螺丝安尼，甲你钻落，搁甲你抽出来，敢若两个倒，卖讲两个啦，即一个就死啊啦。即北来啊，若出血吼，当场就死，毋免送去甲病院啦。诶，即五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囡仔，讲拄两刀了，活来做伊走呢。啊！无敲电话叫救护车，厝内人一个发现了后，已经死啊！真紧就去抓到这五个查甫，甲这个其中这个查某囡仔。五个讲：哎呦，我也唔知影讲遐严重，啊，就想讲哦，哎呦，迄吼一讲借钱的比咱去讨钱的还较歹呢，歹清清哦，啊，借这十万块，期限都已经过足久的，安尼按搁再按，按搁再按。啊，咱就想讲哦，要好好啊来甲伊处理这条小物。哎呦，恶恰恰，唔知是咧恶啥潲。啊，阮咧朋友吼、哦、都有扎一支怎甲撸落，想讲甲驾驶一个尔，皮肉之疼，他知影讲哈死哦。哎呦，迄人命有够凄，死一条人命，敢若亲像拍一只蚊仔共款啦。伊也咧喜眼笑哦。 啊，我看这个死者吼，我感觉死死的嘛好啦。
1: 哎呦，阿强，你若安尼讲，人迄家属吼都已经足痛苦、足伤心的，你搁踮在迄家属受害者的家属的伤口，踮在咧抹盐，
0: 这敢有家属？这身躯顶死者身躯顶全全拢是暗底呢，后食毒的暗底，后浸泡的暗底。关个再关啦！你家看拄拄啊，甲阮庄仔来迄个，即摆假是转来迄个啦，即摆阁聊落去啦，又阁闹落去啦。即点在十几年前啊，伫咧通缉的时阵啊，警方要甲逮捕啊，阁夜枪甲对方对开呢。你敢知影讲啊？即、這个人外奥修，好你家再枪无去互开着呢？结果点在胸口顶啊，抄着四盒啊，啊抄着安非他命，啊抄着两支枪，十五发的枪支。其中吼，阁有差不多四发的枪支，讲叫做警察杀手，警察杀手啦，啥是警察杀手？就是讲这四粒枪支吼，你穿防弹衣都无效啦，这叫做穿甲弹啦。伊就是分明，若警察来甲逮捕的时阵，就是要甲警察拼啦。我就是看会当拍死一个送一个无啦，这种这么可恶的人，死死的拄好啦。警方若去拄到摊上这种恶徒，枪支挑工穿迄落穿甲弹，知影你警方，你特警小组，你迄防弹衣、防弹背心、防弹头盔，袂堪诶！我即落枪支穿甲弹，砰，两过，啊，毋是干那安尼呢？死者最近吼，搁酒驾，搁毒驾。已经封送两条至三条公共危险罪，啊，死死也好，死死也好，我甲你拍破啊！凶杀案都爱参照安尼啦，啊，即摆天公客兄讲地黑母古公，阮兜的祖公也好，恁目睭拢白有金啊吼！这都歹人害歹人啦，互相残杀啦！我讲凶杀案都爱参照安尼，歹人去对歹人，互相去杀杀哦，死死一个送一个，警方较省事。哦，啊，若无参像拄着参像这种恶徒，创迄个穿甲弹啊！你要安怎去防？警方为着要抓歹徒，穿防弹背心，砰，砰过，大家嘛爱死。唉，啊，若无被刣死的吼，则受到司法的审判。但是台湾的司法啦，已经失去着公平甲正义啊，已经足侪条的，我看了看新闻报了报啊啦。台湾的老百姓哦，已经对司法啦，无有足大的抱望甲期待啊啦。诶，咱台湾的法律啦，故意杀人者是唯一死刑的，但是听好啊，台湾太人啦，最后是啥物种的结果来，我先端互恁知影。唔免去甲法院，唔免一审、二审、三审，阁带转来咧缴面线啦。太人诶啦，太人诶啦，可教化，比台死诶咧，可火化，结案。哦，阿强哦，你安尼微破先知，唔是微破先知啦，我骨都破你啦。我看安尼做新闻报安尼做啊嘛，听众朋友嘛拢听我咧讲。讲的了后，讲强啊，唔免你先判，我判予恁听。我咧判甲你一模一样，防台死、防台人的可教化，啊那防台死的可火化，嗯啊，就安尼简单结案就好啊。当咱若有一天啊，成为着受害者的家属的时阵啊，你就会知影讲加害人啊，被保护了有偌好，拄偌好。罪名被判有偌轻，拄偌轻就好啊！你看迄被害人的家属，你看迄被害人的家属对司法的审判，倒一个会满意啊？有咱的亲人去用杀杀死啊，伊唔免一命赔一命，唔免呢？我甲你讲，搁咧开庭的时阵，搁笑甲嘴啊，咿咿咿呢？啊，嘛有迄个法官讲，啊，你杀死人的囝，哦，啊，恁囝去用杀死。啊，无等这个出狱了后吼，去甲你友好，你讲好唔好？啊，强啊，有这个代志啊，你唔拢无咧听我的节目呢？法官要求讲，杀死恁囝的这个啊，后摆出狱了后，换去做恁囝甲你友好呢？ 你看讲即个话，看，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实在是个人怨，被判死刑，大家才来讲人权。这种的戏剧啊，已经拢演未完啦，演未完啦，我看大家咩啦。台湾治安实在是有够乱，社会黑暗哦，搁骗术悬。当作轻判讲上温暖，共同污染着咱台湾。我到这四句连啊，甲七字啊，都一句唔对啦。我讲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个人怨，被判死刑讲人权，这种的戏剧演未完。台湾治安有够乱，社会黑暗骗术悬。当作轻判上温暖，共同来污染着咱台湾，伤害着咱台湾。啊，尤其是讲选举呐，搞参像战争，哎呦，不时嘴烂都安尼喷无停。民生的问题无回应，法律啦是愈来是愈硬啊。司法的立场你徛未在，乌白两道去交差，全全是武歹人的舞台。台湾的百姓哦，敢那参像好歹，治安败坏的社会，守法的人有够衰，公平正义已经无底吹，啊，拄着恶徒实在是真连回，安尼为着十万块杀死一条人命，嗯，我也知影讲安尼就会死，还有人命遐扯，两刀尔呢，两刀尔呢，法律。来原谅着死刑犯，人民唔顾你个人权，受害家属哦，肝寸断啊，一生一世都歹复原啊，歹复原，讲民主自由的台湾，司法不公个人怨，被判死刑讲人权，这种的戏剧演未完啊！台湾治安有够乱，社会黑暗骗术悬，当作轻判上温暖，讲共同污染上台湾，选举呐搞像战争，不时嘴烂喷无停，民生的问题无回应，法律愈来是愈硬啊！司法立场徛未在，乌白两道去交差，拢是歹人的舞台，台湾的百姓变好歹啊！治安败坏的社会，守法的人有够衰，公平正义无底吹，拄着恶徒真连回。迄法律原谅死刑犯，人民唔顾个人权，受害家属肝寸断，一生一世歹复原啦，歹啊复原了。哦啊强哦，你唔是刚才讲到这四句咧，哪里好听呢？你用迄个鼠来宝，用笑的，佮唱歌会看死，啊无啊多啦。恁大家都食了有够重重咸，即摆看那报新闻的节目无在调生存了，啊报新闻是咧虚言笑，强你安尼讲啊，对唔起啊，你还会晓评论啊？也无搭新闻报纸满满是，我要看我嘛要来看电视，安尼佫有押韵哦，啊迄电视咧播看到加偌清楚咧，啊是安尼你哪会听电台？就是爱会晓评论即件代志。爱晓讲出着伊的是非啦。今仔日死的这个，刑区判着遮尔济条的案底，我是安那讲死了好，凶杀案都爱参像安尼啦，歹人甲歹人相杀，两个去相杀，死一个算一个。我是安那讲警察比较较省事，你看这恶徒看偌可恶。枪机内底创迄落穿甲弹呢，专门对付警察的呢，讲叫做警察杀手啦。我咧，靠自己，今仔是恁的囝，若做警察去拄到这种恶徒，边边也枪，伊内底枪支甲你用比警察更加好，专门要打死警察的，那是你的囝。做警察来去用打死，我才看讲你有外资彼得。好来，今仔日咱的杜莎找鸟人四康明已经到位啊！吼，我甲你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都过去啊！你目睭若未开花啦，目睭未开花啦，我阿强心中真正甲你介绍啦，我知影讲你食真济啊啦， 你敢要试一个杜莎藻胶囊？你敢要试看卖？这点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不是阿强阿伯讲的呢，这未使你碰风的呢。你拢会当看到咱阿爸面顶写甲足清楚呢。啊，只要你若信任我的话，你甲看讲，这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但讲食了好，拢踮在山顶底甲咱分享呢。有一较怨叹的，就是讲，哎呦，阿强哦，你咧广告无够险啦，你咧广告词、广告词了，我小改一下啦。我讲吼，你甲讲一句看下，我踮在遮讲甲有嘴无烂。
2: 台中市。
0: 台中市哦。
2: 三明堡啦。
0: 哦，三林三中市啦啊！歹势，我耳光今仔日包皮。
2: 你坐喺倒去。
0: 今仔日耳光包皮包皮啦。
2: 啊，较袂安尼流目油就好啊。
0: 你较早会流目油呀？
2: 会啊，足够流的啊。
0: 足够流啊！唔敢那亲像在哭咧。
2: 系啦。
0: 吼、哦、啊！
2: 啊，就安尼目屎目睭定定澹澹的。
0: 啊啊！有够拍算诶，这阿母啊，
2: 嗯，
0: 你这来去做演员吼、哦，
2: 嗯，
0: 拢唔免烦恼讲哭未出来了。
2: 你爱
0: 讲笑，阿母啊，
2: 嗯，
0: 阿遐蓝目屎哪会当照清金的吼、喔
2: 嗯？
0: 哦，阿、啊、你干那靠这個、靠这个老目油哦、喔，都赚个油细细。
2: 哎啦，对啦、啊、对啦，
0: 目屎哪要目屎哪要清金的？目屎有咧清金的哦、喔。
2: 我跟你讲哦，你一点十五，爱上来个加24小时
0: 哦。一点十五。
2: 嗯，1:15。
0: 一点十五。
2: 我第一等。
0: 一点十五哟。
2: 嗯，我第一等。
0: 哦，
2: 一点十五分咯，我第一等咯。
0: 好啦，啊你，
2: 这都较卖老白油，安尼我都足欢喜个啊。
0: 哦，
2: 我足感恩你个啦。
0: 哦，即摆拢卖老白油啊，吓。
2: 较卖到我遐严重啦。
0: 啊，你安尼有欢喜无？
2: 有啦，我感谢你啦。
0: 感谢我，感谢我有做这个节目对予你听。
2: 有啦有啦，啊我拢逐日拢听你个节目啊。
0: 啊，你听了会下无阿母啊？
2: 会啊会啊。
0: 会下吼。
2: 好，你真好讲啊。
0: 无啦，我都上岸电台过。
2: 你是迄款的，会啥物？咱你是电台的英雄呢？你足够讲的呢？
0: 英雄哦，
2: 嗯，
0: 哦，我互你讲到较地，我脚掌拢红起来。嗯、我所有电台电视主持人哦，我都算上含班的。啊，你几岁啊？
2: 我得要九十啊。
0: 要九十啊？吼。
2: 八十几得要九十啊？
0: 好，好，好。啊，你若有闲哦，再来阮六国佚佗啊。
2: 好啦。
0: 哦，好
2: 啦好啦，
0: 好啊！节目搁听，欸、
2: 你卖讲一下，一点十五。
0: 哦，好啦，好，
2: 哈，
0: 好啦，好啊！像你做菜啦，吼。
2: 系啦，啊！你未使卡电话来哦。
0: 好，好啦，莫卡电话吼。
2: 啊，一点十五分咯。
0: 哎、欸，都唔是咧，托客兄讲未使卡电话。
2: 啊，咩我别讲。
0: 哎，托客兄拢未使卡电话呢，啊，拢托无啦。
2: 好啦，好啦，
0: 好
2: 啦。
0: 哦，好，一点十五底下稍等啦。
2: 谢。
0: 啊，爱拍暗号无？
2: 哈？
0: 爱拍暗号无？你穿裙啊？不是啦，你穿裙啊，穿裤。
2: 你要上来二四小时
0: 加。对啦，啊你，
2: 迄个逐摆拢上来好啊，迄个。
0: 好，阮的外母哟。
2: 系啦系啦。
0: 安尼我叫伊登裤难去，你较好认啦。
2: 啊，我别讲。
0: 啊，莫啊别讲啊！啊，你穿裙啊，穿裤。
2: 好啦好啦。好。好啊啦吼。
0: 我阿伯用泥巴个啦吼。好好，谢谢。来，这阿母啊，讲伊的老白油，老白油吼，已经足久个啊。结果即摆你甲看。伊都甘愿像咧做贼啊，都要来甲咱买，因为伊知影讲物件好啦，啊好甲歹，看阿店诶只讲拢未准算，拢未准算啦。啊，你莫甲问讲，哎呦，阿强食了好啊，唔好，你哪会遐尼戆？我有可能甲你讲歹吗？你都食几阿摆经过，你后你豆豆去体会，你会讲，嗨，好来，我先来唱一条歌，《亲情海岸》，这朋友点播要听诶歌吼。啊，要安怎甲恁犹太？因为拄拄啊好，今仔日哦，厂商伊特别交代啦。阿强哦，即批吼，你若卖完，啊有哪有一个良知的啦？300几盒的啦，若卖完啦，随时都有可能会欠原料啊！亲情海岸。

代情歌。人讲无流行，也已经退时行。老曲词唱过我多心声，对着海风大声。

捡起伴，情歌唱袂煞，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不免跟流行，也不怕退时间，老歌曲感情永远好听。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喊。

0: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麻麻死啊呢！啊，今仔日山顶的古早味的吼，无回通好卖恁。阿强，甲恁讲一声歹势啊！但是今仔日杜莎找鸟人四康明提早到位，一百个座数阁有够通好，互恁买哦。因为有300几暗哈，阁来就是讲啊，遮个若卖完了后，随时有可能会欠完了。阿强再一摆甲恁提醒一下哈，因为你会重视，因为你有在食，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人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欸，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毋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若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注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万请，我搁称一斤。茶梅请你吃，我跟你说今天茶梅如果送下去，可能明天再就没半包了。我跟你说正经的，今天茶梅我如果油胎下，可能明天再就没了，准明天再如果有也剩不正少了啦。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如果要买两盒会杀你，你如果不买过，你买一盒，我跟你说不是一盒多，你吃有效呢。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乌滚。他有可能讲一盒就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喂。
1: 喂，阿强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要找。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会只到位啊尔。喂，你好，
2: 阿强，
0: 好，
2: 来来两啊，
0: 谢谢两斤梅啊，请你吃哈，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多谢你。若捌买过，我甲你讲，伊未甲买一盒啦，拢甲我买两盒啦。喂，你好。
3: 喂，
0: 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你好。
0: 啊，你
3: 好。我一组啦，
0: 一组，
3: 一组，
0: 一盒啦。
3: 十目九诶，
0: 啊好，
3: 十目九诶。
0: 啊，我知影，啊，我请一斤梅啊，互你食嘿。
3: 哦，
0: 稍等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4: 阿强你好，我爱看你目睭药啊嘿。
0: 好，啊，我请一斤梅啊，我梅啊嘛送到拢伫要无安呢。
4: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咱拢敢那参上一家人，同款，你唔免加歹势。你打电话来给我煮物件，实在讲的，我爱给你感恩，搁感谢啦。
5: 那无恁的收听，那无你对阿强的信任嘛，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我无法度踮咧遮主持节目，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杜莎查文两盒。
5: 两盒是捌买过遐。
6: 捌。
5: 哦，谢谢。啊，但唔知要甲你讲啥才好呢？嗯。想讲要甲你开讲一下吼，啊，佮看迄电话拢爆满嘿。
6: 啊，安尼卖啦，你遐无用。
5: 啊，安尼是哦。啊啊，歹势啦，嘿啊。
6: 好啦好啦。
5: 啊，用啊，不管是你拢听我敲电话来催我啊。
6: 好啦好。
5: 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是哩。想讲要好啊，甲你讲一下，啊，看迄电话安尼目睭睭啊，咱的听众大家拢会甲体谅阿强有，卖啦，接电话较丢啦，啊，敢若一透一日出生理嘛，毋是办法呢。我嘛得爱甲咱遮好朋友，大家求一下感情，你讲对唔对？啊，都一工一点真久，安尼做了会交稳就好。我甲你讲啦，即卖若要经营电台是足歹经营的哦。你甲看讲较早吼，你若听迄落老板咧主持，即卖拢无啊啦，即卖拢无啊啦。即卖听众是食足人咸的啦。你若无送上一堆物件吼，无人要甲你买啦。啊，甲看看都看啦，我看啦，有在调送你一包茶咪啊。因为吼，我所有的成本拢落点在产品咧。我讲要做好的产品无师傅啦，用钱买，用钱开就有，你就食会久。你看讲电视电台咧食照顾目睭的产品遮尔济，倒一个会当摕去伫诊所甲病院，伫街啊顶面顶底卖恁。啊！人因卖2980块是卖到变变旧。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若食三五阿爸经过，你甲感受看卖啊！你唔通想讲目睭退化无紧呢？即卖足济拢是因为目睭退化，目睭无看个呢。有当时啊吼，咱咧听众人靠话讲，哎呦阿强哦，我剩一分目来食，唔知有效啊无？我讲无效啦，有时食吼，甲你控制吼，卖吼。愈来愈恶化呢。喂，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我要叫迄个目睭啊，两组。
5: 好好啊。
7: 两罐啦。
5: 勿紧啦，又在你安那讲啦。
7: 现在安那讲，你听有听有就好啊。
5: 听有就好，唔嘛讲讲遐济都有那。阿母啊，你稍等下。喂，你好。喂。
8: 喂。
5: 你好，来。喂。
8: 杜姊妹，今麦干咩购物？
5: 啊，有今仔日才来呢，你稍等一下吼，来。你无咧听的款，我讲今仔日才来啊呢。杜莎早。胶囊今天直接到位了而已，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 喂，
9: 哎，
5: 你好。
9: 没有，
5: 稍等一下，有啦，刚才今天就来。喂，
8: 小姐，你好。
5: 阿强啦。
8: 阿强那
5: 个。对咯。
8: 我那罐一罐
5: 一盒吼。
8: 一盒。
5: 好
8: 啊，一盒
5: 2980，我今仔是卖你2200就好。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9: 你阿强呀？
5: 嘿，我阿强，你好。
9: 我要甲你要挂目睭的啦，要做一个啊。
5: 吼，感谢啦。啊，会下无啦？会下较重要啦。
9: 啊，就是会下，我今仔听到你搁讲我做挂目睭，我今仔要改买啊。
5: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我唔免甲你讲伤济。喂，你好，喂。喂，你好，我是你吼，甲你切掉，你搁订卡一摆啊哈。
10: 喂。
5: 喂。
10: 啊，迄落食目睭药啊，三盒。
5: 三盒无？
10: 系。
5: 你家己咧食呀？
10: 我含阮囝，阮囝嘛咧食。
5: 哦，含恁囝吼。
10: 阮囝50几岁。
5: 安尼哦，啊你唔60外岁啊尔？
10: 我38年出的啦。
5: 38年出的，安尼算起来都60几岁都对。
10: 好啦。
5: 哦。
10: 啊，无遐少年啦，
5: 无遐少年，啊，毋过
10: 78啦。
5: 安尼哦，啊，毋过我听你的声音足少年的呢，敢唔歹个生一个，囝还个少年，嗯。
10: 啊，都
5: 走去啊，
10: 是要生，
5: 啊
10: 嘛未生
5: 啊啦。哎呦，当下翁凊彩，查甫人凊彩拖都有啊，对个。
10: 啊，无遐简单啦，咱也老啊啦。
5: 哦，啊，恁囝食了好无？你有甲问无？
10: 阮囝是吼，即嘛是只是干那讲，干那你讲讲甲动嘞。
5: 我
10: 囝吼考车牌考袂过啦，
5: 吼是安那？
10: 敢那乌托牌牌考会过呢？伊目睭先天的会学做啥物？散光型。
5: 吼吼，啊无要紧，来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来。你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电话若卡通，一定爱有耐心嘛。迄是讲今仔日哦，今仔日拄拄啊好山顶的古早味吼，阿强无半罐糖我卖你啦，啊嘛拄拄啊好啦。 咱的杜莎找鸟人四康明哦，今仔日拄拄啊好来接批货啦，啊嘛无嘛无通我分享，无通我广告呢。你看啊，顶礼拜我看啊卖一工的杜莎找鸟人四康明，卖甲真正拢总超过，好你家再今仔日哦有这个300几盒，也若无顶礼拜注文超过嘛，无在条应付。啊！你顶礼拜若买无到的，啊，我有讲过，你若买我的物件，你唔免加买济啦，你加买济啦，压就好啊，你加我买一压就好啊，我著真愿意甲你服务，我阁送你一包茶梅一斤。

0: 尤其是讲你即卖吼，对手机啊啦、电脑、电视啦，迄、那个蓝光对目睭的伤害啦，愈来目睭哇，完全为你好。
1: 喂，我定掉。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啊，我今仔日哦，阁用犹太价卖你2200块，人迄店在诊所病院是卖2980块呢。也当然，朋友你要食，有呐爱有耐心，为你好。
2: 你
0: 问
2: 你这是阿
0: 强
2: 呀？
0: 嘿，我阿
2: 强
0: 你好。
2: 哦吼，我要买
0: 几罐
2: 呢？食吧，一
0: 桌。好，稍等一下哈，为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杜莎找一下，哦，好，你捌买迄款吼？
3: 捌啦，好、哦，啊，你说那个，
0: 你稍等嘞，稍等嘞吼，来，你甲看，人这若捌买过一摆，拢买三盒，啊，我是无希望讲你一摆甲买遐济啦。嗯啊，强哦，你今仔日来300几盒，我敢袂使甲你加买2盒吧？会啦，你若是经理买互我做，我是真欢喜。啊，我是讲你若唔捌买过，唔免买遐济，为你好。
1: 喂，
0: 我阿强，嘿，你好啊，我阿强，
1: 嘿，我要买目睭药啊，
0: 食目睭的吼，
1: 嘿，啊，买2盒。
0: 好，谢谢，你住伫倒位啊？
1: 我伫树上甲你买啊。
0: 哦，安尼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树上甲我买哦，这中部人才会去讲这句话，我到树上嘛得来。嗯，啊，你对倒来，哎呦喂啊！啊，你袂记得我哦，我四上嘛得来啊。有诶讲四上是啥物，就是讲定定啦。喂，你好。
1: 喂。改变两
0: 阿。好，谢谢，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甲看卖啊。那只要讲那咱诶杜莎早教人士康卖名啦，到位吼，少侪人搬啦。这实在吼，我感觉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强先甲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那无你的对我的信任啦，我讲真诶啦，卖讲2000字啦，200字吼，你都信袂落啦。啊，我甲你讲真诶啦，我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啊，叫你透早食3粒，即食20天，有诶讲，哎呦，20天卖2980块，卖你2000字啦。如果那无效吼，食200天都无效啦。物件你爱看。你爱看内底的成分，啊！不过常常讲吼，你若信袂落的，你目睭都有影足艰苦，袂开花。你甲我搬一堆啊，好无？你食3-5盒经过，啊是讲你若买着了后，你摕去眼科问医生，问眼科医生讲，先生哟，啊，我买这个杜莎早教人士康明，食这对目睭的照顾，平常时的保养好唔好？伊若讲你食这无帮助你哦，拜托个，你一通电话给我，我叫外母去甲你收转来，钱退还给你，安尼有公道无？啊，那安尼阿强，你讲迄个话公道话，安尼我要甲你买。有诶，毋是啦，啊，迄嘛拢骗人诶啦，找毋知找有人啊无？我伫迄只主持30多年啊啦，我看甲你迄个3-5千块，30-50万哦，我讲真诶啦。对我嘛未有影响啦。唔过你今仔日若信任我的话，有当时啊，我常常讲青面粿啊，有哪会去托掉米呢？阿强啊，有人食无效无？有咯，一定有个啊。有当时啊，真奇怪，啊，十个八个狗拢总食有效，都独独都有一两个体质未好呢。啊，若体质未好，咱嘛该负责任啊。喂，你好，
1: 阿强呀，
0: 嘿是。
1: 我要买2罐迄个杜莎枣。
0: 好，谢谢哈，你稍等一下哈，来，我去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看来我画一笔开始，吼，大家登记住文，你看讲安尼。遮济人来交代，遮济人来吩咐，而且大部分拢是捌食过的朋友，毋是干那讲伊捌食过啊，尔佫介绍囝来食。啊，恁囝食了有效无？阿强哦，食了有动起来，有动起来，啥都动起来，就是讲卖愈来愈恶化啦，卖愈来愈恶化，啊，豆豆啊改善啦，喂你好。
4: 阿
0: 哦，好，稍等一下哈，来，我接电话拢无时间通好食茶，喂。
5: 啊，你无时间通好食茶哦，可怜了。
0: 你唔知哦。

0: 歹命囝无法度。
1: 嗯，欸，我跟你说哦，我要去买澳洲那个啦，澳洲货阿妹啦。
0: 哦，你袂使安尼讲，安尼讲我会用罚钱咧。嗯，我知影你要买啥，你就买迄个第二代就对啊啦。
1: 第二代
0: 啊，要几盒？要几盒？啊，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阿强
0: 呀？嘿，我本人啦。哦，嘿，
2: 啊啊，我要甲你买迄个塑胶嘞。
0: 嘿，上面嘞，上面嘞塑胶，塑胶粒，唔是啦。
2: 目睭
0: 药
2: 啦，
0: 杜莎枣啦，上面的塑胶，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嘿，啊，无紧啦，迄有诶记未起来，你就讲食目睭诶就好啦，感谢啦，是你啦，啊，你阿强，你踮在迄个鸡蛋里面挑骨头，敢是鸡蛋啦，还是在鸡肉里面挑骨头？我知，我也无读册，啊，你无读册，够我多倒遐尼侪四句咧，那甲七字啊，你也知影我无读册。喂，你好。
3: 喂，阿强哟、
0: 喔。
3: 哎、欸，我要爱目睭药啊。
0: 好好啊，食目睭的吼。
3: 嘿。
0: 是是，啊，我拢无时间通我食茶了。
3: 无通啊，你今日食一个啦。
0: 嗯，啊，无啥物人要主持。
3: 啊，你都饮者就跟你再讲，停者无要紧啦。
0: 啊，我上迄讲放哦，一个听众甲
3: 讲。啊，当然常常在听啊，你常常在听拢知影，啊，你嘛爱食爱啉吗？
0: 不是，我讲放哦，一个听众讲一分钟，我去放一步尿吼。
3: 对。
0: 讲。讲十秒，十秒啊！然后就得甲伊休啊！我拉恁去拖一个，
3: 哎呦，
0: 落一块皮，差不多要甲两斤三啦。
3: 你莫讲妄笑啦！
0: 欸，我迄拉恁去拖起落一块皮两斤外呢。
3: 有影无？
0: 嗯，看那迄烟皮两斤外。
3: 啊，我是啊，你进来讲笑，我进来听你讲。
0: 啊，你稍等下啊，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来，下五十分啊呢，你要叫会紧的哦。要那无吼，我大头要收起来啊！吼、哦，你唔通看他讲好贵好贵，因为好才会贵。你买一世人啊，啊贪着俗，即卖生理人都是掠着这个心态。诶，我嘛会当去卖迄个比较较粗俗的呢，但是吼、哦，我讲袂出嘴啊，讲袂出嘴。因为咱的物件，咱大部分拢有咧食哦，亲像讲这杜莎枣胶囊，我阿强我都无咧食。啊，你安尼讲做无生意呢？他也做无生意。啊，我目睭两类拢2.0呢，拢看远的看足清楚呢，啊，看近的嘛无问题就对啦。啊，我所以讲我无咧食啊，但是我迄个40,000单位的纳豆激酶，迄我都有咧食啊。哦，啊，亲像讲哦，咱的这个胖家我嘛有咧食啊。咱的物件，咱若有在吃，就有在吃；无在吃，唔通点啊，转转一大堆，讲我大行拢有在吃。哎呦，迄有诶介绍产品，介绍几百项，大行我拢有在吃。头一句话就先好笑啊！你物件你甲买会落哦，你甲买会落哦。啊，亲像讲囡仔咧吃迄个咀嚼顶，啊，强你诶那遐久拢无来得卖。阮诶孙囡仔食着真好呢，拢会讨要吃呢，但食要完啊，要安怎？无货我要安那卖啦。无货，我要安那卖啦？你甲看讲吼，咱对这个囝甲孙细汉的时阵哦，咱这个目睭平常时都爱甲照顾。啊，我为着啊，要研究讲这个囡仔，伊会主动要讨来吃。你若讲做餐像这个杜莎枣这个胶囊的，伊唔吃啦，伊甲当作是药啊啦。人迄诊所的医生甲做迄个咀嚼顶葡萄口味，甲那餐像咧甘糖啊，安尼足巧的巧啊！莫怪讲遮个孙遮个囡仔拢会讨要食，但是无话讲个嘛是无效。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虽然节目是一点钟啦，但是我讲真个啦，一点钟久吼，若要服务听众朋友，那真有通我服务啊啦。惊讲你信袂落啊，尔啦。哦，不管是新朋友也好，还是讲即个老板的朋友也好，也我阿强伫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支，但是逐支都有够好。你亲像讲今仔日今年的春啊茶嘛，做了足好诶好啊。咱的茶米吼，大部分拢是安那呢，拢是阮家己生产的呢。啊，即卖我家己生产的吼卖无够，朋友亲情才阁未来到，拢寄我卖啦。假我卖啦，啊，拢用产地介绍啦，啊，上介贵的一斤嘛2-3千块啊，尔， 啊，那这伫我这买两三千块的村啊地啊，关山的村啊地啊，你那外口咧买拢爱四五千块咧。啊，嘛有诶讲啊，你买两三千块迄个，哎呦，夭寿哦！你钱要用赚，赚到遐会起。我这是我地龙呢，你空空呢？喂，你好。
4: 嘿，
0: 你好，我阿强。
4: 我
0: 嘛要
4: 家己买
0: 目睭药啊，食目睭诶吼，哦，你这声音我听起来足亲切呢。
4: 我都不是
0: 家
4: 己
0: 买。嘿，啊，阮遐诶人，嗯，
4: 玻璃人，
0: 玻璃吼，哦，我即卖玻璃听众真济呢。
4: 嗯
0: 哼，
4: 我家己买两盒啦。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来试试。即那我若听到阮南投腔，听到足亲切。啊，其实迄个宜兰腔甲阮南投腔嘛差不多呢。嗯，啊，你听安尼讲。啊，就想着要来转，啊，就有够远。啊，想着心肝就酸。也毋过若转去吼，阮老母咧叫食饭，配卤卵，搅汤。哎呀，强调调调调，咱遐拢讲想着要来转，你要倒，要来转啊啦，要转去倒啦。迄话讲，你是要转去倒啦？转就是要来转啦。啊，阮遐讲都要来转。啊，想到要来转，啊，都有够远。啊，想到心肝都酸。来，感谢，时间已经到位啊。你若还未买到的吼，录节目了后，搁敲电话嘛是还搁会使的，因为有三百几阿币的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伫只阿强拢甲全国嘅听众朋友讲一个感谢吼，啊，听节目你就信任我啊，啊，我咧介绍嘅物件我无黑白广告啊，厂商有够济，目睭照，但是物件若无好，要踮在咱即台，叫阿强推广互我只个听众，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广告，因为咱只个听众，大家拢甲我当作是孙，当作是囝，啊，我就甲你当作是四大人，来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啊！你雄雄公公是要去倒啦？
7: 要去邮局寄口罩啦！啊！就拄啊，接到阮孙仔的电话，讲什么人要汇钱给伊，叫我先提供口罩给伊用啦。
6: 慢车，这听起来做成诈骗集团呢？你先卡105专线问一下，还是去派出所问警察？
4: 小心求证，才会当防止被骗。
6: 千万唔通凊彩提口罩给别人，无都可能被犯罪集团利用，到时自己冇可能犯着诈欺罪哦。
8: 以上广告由化务部提供。
4: 葫芦在酒家中内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4: 这么好哦。
1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15: 快乐混家男
3: 92.3，
15: 快乐大台中
3: 89.5，
15: 快乐大台北
3: 89.3，
15: 快乐华冈
3: 98.3，
15: 快乐配偶
3: 96.7，
15: 快乐红虾
3: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17: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求名利，不求赢，只嘛随缘度出生。一个幻体灵机时，为他应事终无名。人伫世间啊，咱会有真济计较、比较。生活当中，如果会当放下随缘，生活就会较自在啊。那亲像抓一卡皮箱，要用的时阵将伊关起来，无要用就爱放下。如果皮箱一直压咧，只会增加负担而已啊。其实真济人啊，伫社会当中追求名利、地位，追求愈多，得失心就愈重。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时间真紧的过去。做人做事到底什么重要？什么不是必要？咱爱思考清楚。过去老禅师写了一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英师挂心头，便是人间好季节。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拢好，只要心会清盈，什么时间拢是好时节。人生咱来知影，拢是因缘巧合。做啥物代志，袂当无因缘，无因缘当然就袂成功。咱来知影，一个人伫社会当中，如果无众生众缘，社会国家，咱要如何生存呢？所以，人毋是靠家己就好。是爱众生众人的帮助，咱若对人好，人才会对咱好。颠倒受利的是家己。人生在世，愈会向替别人想的人，颠倒愈有作业，生活愈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也记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想放轻松。今天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到屏东佚佗。哎哟，陈老师哦，南部日头吼做得精呢，有影吼。咱咧来到南部吼，不但南部人真热情吼，日头嘛真热情。啊，不过咧，咱来到屏东的时阵，其实有真侪所在，不但清凉舒适，甚至可以当吹冷气哦。哎哟，哦，来到屏东，嘛有会当安尼凉爽的所在，佚佗优秀哦。当然哦，不但真侪吼，而且咧，大行拢真好耍哦。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带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啊，哦，啊，淡薄日头真热情呢，啊吼，来个屏东吼，敢无什么所在吼会当较清凉诶，真济哦，而且咧真趣味哦，啊，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个屏东玩来凉爽一下吼，来，咱吼屏东吼，其实咧有真济来个这个所在，你会当咧安尼轻松悠闲，唔免晒日头，甚至咧诶，过当吹冷气的所在哦吼，因为咧咱咧规个屏东吼，其实有真济景点拢非常。真适合民众咧，诶，热天来游赏吼。啊，第一个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咱咧就来到看海美术馆。哎呦，邓老师啊，哦，啊，这屏东车城吼，海口港这个诶看海美术馆的话吼，是咱台湾上南边的美术馆呢。这不单单吼，美术馆内底吼有真侪精彩的展览，甚至咧有真侪这个爱艺术的人吼。拢特别的千山万水来到这个所在吼，因为咧非常的精彩吼，内底有真侪特展吼，包括邀请到一挂外国的艺术家来到内底展览，甚至咧也够咱在地台湾的艺术家，啊，伫内底吼，哦，吹冷气吼，啊，感受到艺术作品非常的高尚，佮舒适不打紧吼，啊，其实咧外靠馆外吼，嘛是。会当游赏哦，吼，系啊！你当中的时阵咧，外口冒真济即个装置艺术，你拢会当慢慢去欣赏。啊，入去较馆内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有真济雕塑作品，甚至咧，纸浆泥塑，甚至咧，伫即个看海美术馆当中，后壁竟然阁有甜点货柜屋，内底会当食甜点、啉咖啡，哦，真赞真好呢！哦，当中呢，不单单室内当游赏吼，啊，感受着真侪艺术文化的气息，啊，而且呢，可以当啉咖啡、食点心，真赞呢，有影吼。啊，如果吼介意着户外吼活动的人，那呢，大哥大姐啊，要带你来万安清水公园。屏东的万安清水公园的话吼，哎呦，啊，这溪水有够赞呢。大哥大姐讲，哦，邓老师，足怀念的呢。迄较早吼，做囡仔时阵吼，啊伫溪底吼，啊有鱼有虾，哦，啊当中吼，来个万安清水公园吼，都过会当再一次感受到呢。即吼，万安清水公园的话吼，伫热天当中，伊的水源非常的丰沛，啊溪水非常的冰凉，啊吼，尤其咧，佫真安全，哦，啊上重要是溪水内底咧鱼啊虾啊呢，尤其是真赞真舒适吼，哎呦，邓老师啊，真正真赞得着呢，哦，啊无想讲我生水佫生甲凉，真凉爽，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绝对咧，互你欢喜吼，啊，其实来到屏东最重要的一个所在咧，就是咱恒春吼，恒春是全台湾唯一保存着东西南北四座城门的国家级古迹，啊，尤其其中的东门保存较上完整。吼、哦，来顶馆阁有城墙步道，吼、哦，会替当去你顶馆炮台，吼、哦，看到规个恒春的美景，感受到这座百年古迹的这韵味，吼、哦。啊，其实咧，大哥大姐吼，来个这个恒春古城当中，这个所在咧，冒真济所在当去呢。大哥大姐，哇，邓老师，真正呢，哦，有一座吼、哦，恒春共荣游戏场，吼、哦，依照恒春古意。古城的意象哦，做设计不单单的有溜滑梯，甚至嘞有跃琴弹跳床，也够树屋，甚至嘞够戏水区也当清凉生水呢。哇，大人囡仔嘛是生个真欢喜，有影吼、哦。伫咱恒春镇吼、哦，哎呀，这个南里恒东路的所在吼，大哥大姐嘞，买当进一步嘞，带着囡仔吼去游赏吼，过来吼、哦，带着大哥大姐吼、哦，咱嘞来到吼、哦，咱屏东吼、哦。胜利新村吼，哇！啊，这胜利新村吼，甲过去的一挂老眷村吼，重新变修，进嘞变成着真侪即个文创商店嘞，内底嘞会当看册，会当食饭，啊，够一挂文创商品，入去内底吼吹冷气，啊，甚至嘞欣赏着一挂即个文创艺术，甚至嘞，每一间拢真有特色呢，哇！邓老师。哦，啊，无想到吼、哦，来个屏东真济所在通去呢。最后吼、哦，佮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呢来到吼、哦，进前是屏东的烟草厂吼、哦，哎呀，当中呢，进嘞重新改造了，变成着屏烟1936文化基地。哇，啊，这所在是结合着博物馆跟美术馆呢。哦，啊，内底真济活动呢。
哇，包括着吼，内底咧，有一寡即个儿童设施，啊，甚至咧，有一寡即个展览，啊，含着艺术艺品，哦，真赞真好呢。啊，上重要咧，搁未拍着瘾吼，入去内底咧，会吹凉吹冷气以外咧，搁当欣赏着各种的艺术文化，是不是真赞？哎呦，邓老师，哦，啊，无想到吼，今仔坐阮来吼，来个屏东咧，真好耍呢。啊，真侪所在咧会当耍水，啊，甚至会当室内参观，哇，同款咧，真趣味呢，有影吼，系啊，够足侪所在吼，有机会咧，一定咧邀请你吼，好好吼来咱屏东游赏诶吼，等一个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诶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啊，请你个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邓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香港恋情》，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咱两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需要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哦，这个阿辉啊吼，甲先生哦阿明啊讲，阿明啊，阿你吼，够感觉到我面上吼，那像最近哦，加几啊条腰痕呢？阿明啊，看看讲，阿辉啊，吼。我呢，带你吼三十档啊，少年二十岁先结婚，到近五十岁啊。你伫我的心目中吼，同款看起来拢像二十几岁啊呢。哦，阿辉啊，吼，听了真欢喜哦。哎呀，哦，唔食够，佮真够讲话。阿明啊，现在就讲，好，哎，当无好讲话。哦，这当中哦，阿小花甲你嫌一下哦，马仔就看伊走去百货公司哦，化妆品款款一大堆哦。啊，其实哦，讲笑讲笑，啊，今仔日陈药师哦，要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来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恁敢有发现到一件事？好、哦，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发现到讲，哎，有影呢？今仔日喏，像陈药师讲的，那像面皮吼，牙痕结足济呢。最近呢，不单单呢，面吼面皮结足亮，皮肤结足薄，头上足够落，肩胛足够长，骨头关节吼，搁定定酸痛呢。啊，这是安那是啥物病？是安那身体吼，哦，大很歹。啊，当中呢是啥物原因？大哥啊，大姐啊，有影吼！最近真侪人咧爬楼梯行路时咧，脚头起骨叫，真侪人关节咧疼吼。去到医生遐，医生讲啊，你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啊是安内退化性关节炎，是毋是？较早少年咧拍篮球、爬山、站来站去、飞来飞去，飞天撞地，这当中的时阵咧，这关节咧都拢会当安那关关难过、关关过吼。哦，安尼。飞天撞地，安尼爬山落海吼，拢无问题。是安尼，食楼啊，爬一个楼梯，安尼脚头也要疼死。行一个路，安尼脚头吼，哦，当中咧拢用要袂堪紧。啊，是虾米原因？这是虾米问题？去甲看医生，医生讲你这叫退化性关节炎吼。其实咧，就是咱关节的软骨啊，胶原蛋白无顺去。啊，用陈药师，软骨啊，就是胶原蛋白哦，对。软骨啊，就是胶原蛋白吼。我阁进一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无讲你可能唔知哦。人生吼，为三十岁开始，咱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所以人咧老化，皮肤是上早的。听众朋友啊，身体器官老化上早的开始是啥物？器官上早老化，皮肤嘿对，皮肤上早老化吼。而且人三十岁开始，咱的胶原蛋白每一年流失2%，所以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一直到六十岁时阵，体内的胶原蛋白流失50%，等于只剩一半。啊，真正讲啊，流失就流失啦，食老算唔知啊，身体吼难免的退化老化，啊，敢有啥物要紧？大哥啊，大姐啊！这就是牵涉到你身体健康，而且食到是不是会主宰最重要一个关键咯。是安那有个人食到九十岁、一百岁爬山落惊，甚至咧出门佚佗，行路脚头会惊，骨头关节咧痒，甚至咧面皮阁 QQ， 人咧阁真健康。啊，这是虾米原因？营养食有够吼。啊，我拄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到一件事，那亲像节目起头，我咧讲互你听。阿辉啊，照镜吼，发现着讲，哎呦，阿明啊，是安那吼，安尼吼，我面皮吼，那就较亮啊，啊，甚至咧牙痕较济啊，哦，啊，佫有一两点老人斑呢，啊，是安那会安尼？这问题真趣味吼。人随着年龄吼，开始慢慢成长的时阵，其实有一个营养的先流失。这营养你千想万想想袂到，就是 Q10 吼。梁超师 ，Q10 流失有啥物关系？吼、哦，Q10 流失会安怎 ？Q10 一流失，细胞就开始老化。
因为 Q10 就是每一个细胞的电力。啊，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皮肤。皮肤的胶原蛋白就开始失去到弹性，失去到经度，甚至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意思的，咱的胶原蛋白开始老化。老化的时阵，皮会变硬、变松，腰痕就走出来。第二，Q10 一无够的时阵，身躯乌色素就容易形成。较早是安那拍去拍白的，佫会变白。大哥啊，大姐啊，顶够发现着，较早少年的时阵吼，哎呀，啊去拍去拍白的，拍乌去了嘞，当来只要一段时间卖少去，就佫变白当来对无？会白倒当来对无？因为你 Q10 有够。啊，你今年先五十岁过啊吼，你佫要较像较早安尼少年去拍去吼？爸爸会回来咧，白白回来啊，是安怎？因为你的 Q10 无够，所以乌色素容易囤积形成。简单来讲，如果人生五十岁过啊，拍去拍过头，你足够生乌斑，足够生老人斑，皮肤足够油，足够冷，因为咧当中的时候你的 Q10 的大量流失，导致着皮会变冷。胶质的流失 ，Q10 你淡薄高，胶原蛋白流失的特别紧，皮的特别硬，皮的特别薄，皮的特别松，皮的特别摇，各高生乌斑，而且呢破皮呢，伤口收缩不起来，伤口会较慢好。哎呦，邓老师啊，啊，这么严重哦，严重哦。所以人生五十岁过的时阵，你袂当无小心哦，你袂当无要义哦。一旦你身躯的 Q10 无够，第一个先影响到就是你的皮会变硬，皮会变摇，摇粉会变多，皮会变薄，乌斑皮肤色会变乌，而且较容易生乌斑、生老人斑，伤口会较慢好。来第二。因为 Q10 无够了后，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一流失的时阵，咱的橘皮组织怎啊造出来？真济人讲，陈老师，什么叫做橘皮组织？橘皮组织就是皮肤下骹的脂肪。皮肤下骹的脂肪，伊就那像橄榄皮嘞，就安尼一捺一捺，一空一空，那像月球表面嘞。啊，这种的现象本来是胶原蛋白盖在顶端，所以平平平筋骨骨感觉不出来。你等于看恁家的小朋友、恁家的囡仔、恁家的少年的，什么人有 GP 组织？完全拢无，因为少年人因的胶原蛋白真丰富 ，Q10 真十足，所以少年人的皮咧 QQQ 平平平筋骨骨。水当当，不过人生来到五十岁的时阵，你的胶原蛋白流失去，所以看在咱橘皮组织顶端的胶原蛋白流失去的时阵，皮咧结做伙咧，就那像橄榄皮咧，真那真那真歹看，迄就是脂肪组织突出。啊，较早少年时啊，无只橘皮组织，因为只橘皮组织顶端有。胶原蛋白砍掉，吃老了，胶原蛋白变薄去呀。尤其你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的时阵，橘皮组织就造出来啊。这无论如何，你用什么化妆品，你都补袂当啊。哦，陈老师啊，原来是安尼哦。哦，安尼阿明阿天哦，啊，赶紧的，我甲阮某讲，爱预防掉啥，身躯营养无够，都得着老化吼。来第三。陈老师在节目当中吼，捌甲听众朋友讲过，啊，嘛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姊问过，有的大姐吼卡来讲，陈老师，是安那我的皮肤吼，顶管安尼青筋一条一条做清楚，青筋的静脉嘛，对吧？吼、哦，青筋的静脉嘛，吼、哦，动脉的红色的嘛，啊，青筋的是静脉嘛，嘿对，啊，是安那你青筋遮尼明显啊？大哥大姐啊，是安怎青筋遮尔明显啊？来，我甲你报告，真侪人你的静脉血
吼，静脉血管，嘿，因为 Q 天无够，胶原蛋白流失，所以静脉血管变薄去。血管内底有胶质哦，对。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有当时啊有啊，哎呀，有当时啊，恁即个当中的时阵，生活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有的人吼，爱皮肤会较好，青筋安尼一零一零做明显。啊，照你讲，青筋是胖砍伫肉内底，啊，而且静脉血是包伫血管内底，照你讲袂遮尔青啊，是安那安尼青蓝色的遮尔明显啊？因为你的静脉血管薄去，静脉血管薄去了，静脉血呢都非常明显，一条一条蓝色的真清楚。啊，这呢当中佫加速着你。因为静脉血管薄去，佮加上你的皮薄去，所以皮变薄，皮就变透明的那纸嘞。加上静脉血管嘞，啊，青淋淋，所以你的皮顶管一条一条的青筋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因为你身躯 Q 天无够，导致着胶原蛋白流失，你的血管变薄去，你的皮肤嘛变薄去。啊，这种血管吼，哎呀，咱伫医学上啊叫做蜘蛛静脉。因为呢，伊呢，安尼看起来看起来，一零一零吼，啊，青筋青筋吼，那蜘蛛丝呢？所以你会发现着，有诶妇女朋友顶管青筋一条一条做明显呢，迄都是你皮肤老化做严重，你诶血管嘛薄，即种人弄着到乌青，弄着到乌青，皮肤做到出血，连工呢，血管容易破，吼、哦，爱小心注意。所以咱了解着讲，哦 ，Q 点无够，胶原蛋白无够，皮肤会变薄以外，老人斑会生，腰痕会变多，甚至咧当中咧伤口咧较慢好，啊吼，哦，佫会容易形成着橘皮组织，甚至咧会皮变薄，静脉血管变薄，血管容易破坏无大劲，皮肤下骹的静脉安尼一条一条青零零啦，蜘蛛丝咧真恐怖。讲我家里已经知影皮肤的问题啊，那呢胶原蛋白敢单单打皮肤呢？唔啦吼，胶原蛋白伫骨头内底尤其侪，骨头关节吼，哎呀，真正我知影关节软骨啊滑顺，所以胶原蛋白就是软骨啊重要的成分，对不？哎，阿龙哇，等下说啊，哎软骨啊吼，哦是胶原蛋白做的，所以咧，我骨力。骨力来吃胶原蛋白就好啊，甘是？大哥啊，大姐啊，来，我给你报告的吼。一般人吼，你吃的胶原蛋白有无？哎呀，咱日常话当中，你所吃的胶原蛋白的话咧，伊咧分子真大，爱经过消化跟吸收。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了解到一件足重要的代志。一般的胶原蛋白，其实一般人咧真歹消化。来第二点呢，就算讲卫生消化剂了后，伊咧咧吸收咧嘛真有限，而且咧上重要咧，你咧一般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因为伊大部分就是咱所讲的第一型跟第三型的胶原蛋白，不但分子大、歹消化、歹吸收，更容易过敏，所以真侪人唔知影吼，真侪人食胶原蛋白是会过敏的。尤其是咱台湾人，啊，另外陈老师啊，啊哪咧要安怎？其实伊啊，专家发现着有一种物件真重要，叫做第二型胶原蛋白，就是 UC2 胶原蛋白。这种第二型胶原蛋白的话咧，伊咧因为保留着伊胶原蛋白的螺旋立体结构，所以咧不单单咧，和你的骨头关节较袂发炎，胶质较袂流失。而且关节较袂痛，胶质较袂流失。上重要是伊只要少少啊量，就会当发挥着大大的效果。大哥大兄哦，但你说啊，那呢这种 UC2 胶原蛋白真珍贵呢，伊叫做第二型胶原蛋白。好、哦，未变性的第二型胶原蛋白，未变性就是伊保留伊原型的结构，所以第一。这种胶原蛋白吃了较袂过敏。第二，伊身躯较好吸收，
第三，伊会当帮助你软骨啊关节的修补，上重要，避免着你关节的发炎、关节的疼。哎呦，陈老师啊，哦，原来蛋白质够分呢，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哈。那呢，优稀度胶原蛋白第二型，伊咧对着你关节常常发炎、关节常常疼，甚至关节咧磨损，伊咧保养会效果真好。不但减少了你关节发炎、关节产生疼，甚至帮助你配合着 Q10 来帮助你关节的修补，这是真重要的吼。哎、哦、呀、啊，所以咧，Q10 胶原蛋白咧，伊对着关节磨损、关节退化，吼、哦，甚至咧关节软骨来修补，吼、哦，减少着关节走路会疼、爬楼梯会疼、关节有力。这当中 Q10 跟胶原蛋白是足重要的一个成分。讲啊，遮真侪人讲哦，陈老师，你讲着皮肤，吼、哦，你讲着血管嘛会补益，因为血管有胶原蛋白。你搁讲着软骨啊、关节、筋骨，吼、哦，软骨啊嘛是加值，吼、哦，所以减少着关节、软骨啊磨损，甚至减少着因引起的一挂痛疼，包括帮助因的修补。哪里先顾感觉胶原蛋白？有，你对。来，伫头壳皮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有发现着无？真侪人头壳皮愈来愈薄，头鬓愈来愈浓，头毛丝愈来愈油，甚至指甲真容易断。有影吼，头壳皮就是咧长头鬓的所在。头壳皮一旦薄去，头鬓就变油，头鬓就熬烂，头鬓熬大，甚至咧头壳皮熬痒。过来，头壳皮薄无大劲，连指甲都变薄，甚至容易断。因为咧胶原蛋白无够的时阵，不单单头壳皮变薄，头鬓容易烂。增加的容易断。过来，胶原蛋白伊个伫对，伊伫骨头内底。你用陈老师，骨头是钙质呢？骨头有加质哦，大哥啊，有听过抗骨钙无？有吼。啊，抗骨钙，骨钙是为对来，骨头的加质来。啊，骨头内底有偌济加质？高达着20%的加质。甚至有的较好的骨头，甚至30-40%的价值。安尼骨头的价值有侪无？非常侪，要到40%。骨头内底要到40%是价值。所以像那骨头会当控出价值，因为骨价真重要。唔过咧 ，Q 点无够，胶原蛋白流失，价值一流失，骨头的价值一流失了，骨头的派钙质的流失愈紧。因为骨头的硬度，包括着骨头的 Q 度，包括骨头的钙质，就是靠着胶原蛋白甲 Q 掉的。胶原蛋白要 Q 掉的，就是爱 Q 天。不过，真侪人50岁过，荷尔蒙减少，这个时阵钙质的流失真紧。不过，你拢唔知啊，荷尔蒙减少其实流失比钙质较紧的，就是你的胶原蛋白。所以女性朋友50岁过啊，你袂晓把你的胶原蛋白补充，你的皮就变硬，腰痕就变多，做到生老人斑，甚至咧，皮就会变大，头鬓就会变油，甚至头鬓就做到烂，甚至咧，你的指甲容易断，骨头关节容易歹，容易疼，连你的血管都容易切去、爆去。所以真侪妇女朋友脚底生青筋、蜘蛛网膜、蜘蛛静脉，啊，你啊青筋为底来，迄就是老化退化去。你身躯的 Q10 胶原蛋白无够去。过来，哎呦，陈老师啊，啊，他胶原蛋白应用到身体遮尼济，吼，所以胶原蛋白真重要，吼、哦，哎呀，就这样讲啊，强势啊吼，什么够看？

真侪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那你赶紧嘞，我来食白梦呢，我来食乌梦呢，红 A Q Q 啊，做好食，可能内底做些胶原蛋白哦。那你完全错误啊！白梦呢，含乌梦呢，内底根本都无胶原蛋白。哈、啊，陈老师，白梦呢，乌梦呢，内底无胶原蛋白哦，啊无内底啥物件？白龙蜜、欧盟蜜黏黏的物件叫水溶性膳食纤维，包括着伊的多糖体。所以白龙蜜、欧盟蜜伊内底根本都无胶原蛋白，伊内底是水溶性纤维含着多糖体，对着身体真健康。唔过白龙蜜、欧盟蜜内底没有胶原蛋白，因为伊黏黏想想的，迄是水溶性纤维含多糖体。哎呦，原来是安尼哦！哦啊，莫怪哦！啊，这当中哦，阮老母的吼、哦，阿皮吼、哦，最近生足济老人斑，阿皮足敖灵，啊吼、哦，常常讲吼、哦，伊最近常常咧落头鬃，啊甚至吼、哦、关节吼、哦，软骨啊拢无顺，讲行路关节会疼。哎呦，老母呀、啊！啊！你这哦，像陈老师讲的啦，身躯的价值拢流失去啊 ，Q 点无够，价值流失了了去啊！哎呦，老翁的啊，我想讲哦，医生看无够，药啊吃无透，啊卡吃了安尼，脚头骨也疼，腰骨也酸软疼，皮啊变硬，搁变大，头髪啊落，肩胛长。啊，原来像陈老师讲的，啊，就是一个 Q 点胶原蛋白吃无够，身体营养无够啦。对啊，大哥大姐，哦，安尼你都了解啊。但是说今天讲的听众朋友听，就是你有一个概念，你嘛知影讲哦，原来白梦呢、乌梦呢内底没有胶原蛋白，以上主要是水溶性纤维，含着即个啥多糖体。所以平常时你要把胶原蛋白吃较够哦，王超市我来吃猪皮、吃鸡皮，哎呦，大哥啊、大姐啊，我又通通无打紧，但是说要讲给你听，这胶质的物件，你敢知影？其实呢，一般第一型跟第三型的，你也吃真多，你也吃一碗。你有可能吃低配，吃一碗，吃不起啦。而且呢，吃下去还不吸收，不是吃下去就变成你的皮，不是吃低配就变成你的皮，不是。所以第二型胶原蛋白的话呢，它呢是经由到这个怎样，当中的时候呢，筛选出来了后进一步，伊会当真少量一丝啦，伊会当来促进着你软骨啊关节的修补，甚至帮助你关节较袂发炎，和你的骨头、关节、皮肤、胶质较袂流失，甚至较袂落头脏。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其实人生爱知影，人生五十岁过，如果营养食有够，身体健康，人会水，而且食了较自由、较自在，脚头会爬山、会走路、会爬楼梯，人呢？阁继续青春少年，你讲是毋是？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这阿辉阿公阿明啊，好、哦，今仔听陈老师讲哦，阿较知影啦。好、哦，阿、啊、原来我感觉我进皮吼、哦，愈来愈薄，啊，甚至腰痕愈来愈多，啊，头上那了了，啊，脚头我行到安尼起骨叫，啊，背楼梯吼、哦，脚头个会疼，啊吼、哦，筋骨吼、哦，骨头吼、哦，嘛足够酸疼。哎呦，原来吼、哦，这软骨啊吼、哦，拢已经流失去啊啦。好、哦，阿辉。我想讲奇怪啊！较早吼，你去百货公司买一大堆化妆品，一直搞一直抹，啊，结果咧，看你吼、哦、面皮也无较 Q， 啊，原来咧，就戴着书讲诶，用抹也袂敷啊啦，唔是少年诶啦，吼、哦，这胶质应用吼、哦、爱用食诶，甲食倒转来啦，而且咧，唔是单单食胶原蛋白尔咧，诶，当中咧 Q 弹胶原蛋白、米群、钙质拢爱食有够呢，哎呦，阿明啊！啊，千山万水吼，啊，小公吼，现在最近五十岁过吼，啊，人吼，安尼皮愈来愈灵吼，啊，甚至咧，啊，脚头吼，安尼愈来愈滑顺，啊，走路吼，安尼脚头拢做到酸痛，

0: 啊，甚至咧头前熬六种加熬汤，原来吼、哦、是营养无够，胶质无够啦，赶紧的啦。人迄陈律师吼有一罐足好的产品吼、哦，咱咧赶来做营养的补充啦。阿辉也真内行吼，陈律师确实有一罐真赞、真好、真专业的好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大哥大姐啊，这无骗你的吼、哦，八十几岁，八十几岁老大姐，咱的白大姐，白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呀？我食你的物件吼，食你介绍的物件，食足久啊。伊讲哦，我八十几岁啊呢，你敢知我出门人拢讲我六十几岁呢？啊，我哦，就是食你介绍的心钙球。我食刚吼，安尼出年吼，安尼吼，球底底，大家讲大姐啊，你八十几岁啊，面上拢无斑，啊哦，啊拢球底底水当当，你是安那顾安那食？伊讲吼，你都唔知影咧，我食陈药师的心钙球食足久啊，食了足好，行路吼好行，爬楼梯好爬，啊吼，安尼哦皮吼，哦水当当，球底底白泡泡，你来听看麦。
1: 我就甲你见证，我只有过年八十岁啊！
2: 哦，真搞！
1: 我面哦，八十面拢无哦，无啥，但看我皮肤啦，水下秋天的
2: 作祟哈，
1: 我周围人拢讲一万六十几，我平常时是检查拢打正常，
2: 表示你身体拢改好。
1: 我暂时啊，我去运动咯，运动行一点钟。
2: 好，真搞！好，爱大姐八十岁啊，个无我班是做汉地的哈，
0: 我也真汉地哈，是不是？那大姐白大姐八十几岁啊呢？伊讲陈老师，我食你介绍心钙球，真正食家人吼，叫是我吼六十几岁呢，水当当球底底呢，有影无？哦，大姐脚头软骨也无顺，关节退化无顺，走路脚头会疼呢。要去菜市啊买菜吼，啊寒冬吼，啊都不舒服，袂行呢。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知影脚头有两公吼在疼。脚头定定走路咧疼，卖讲买菜啦，打散步运动吼，你走路卡你袂行吼，你就痛苦啊！啊，人生上惊就是脚头袂行，啊，爬楼梯落楼梯吼，做者大哥大姐吼，无在条落楼梯呢，啊，脚头吼走路起骨叫呢，啊，走路吼脚拢开开呢，啊，想要买菜吼，迄脚头惊袂够呢，结果大姐食陈药师介绍的心钙球，食较紧吼去菜市啊买菜，走路几点钟拢无问题。
3: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2: 是，
3: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2: 啊，
3: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2: 哎呦，加高加高，
3: 连膝盖哈，
2: 嘿，
3: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2: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2: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
0: 大姐脚头会软骨啦，本来走路会疼呢。真正讲啊，陈老师啊，我看医生叫我做玻尿酸做 PRP 一支几万块，一两万呢。啊，玻尿酸一支也几啊千呢，是不是？啊，结果呢，两年后、三年后呢，真侪人呢排队买手术。可见你营养食无当来，伊呢同款一直磨，一直嗨。所以老大姐哦。本来我脚头走路就疼，脚头走路就疼，走路就疼，袂行。啊，走路咧疼，脚头就疼，要哪行？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到真个当去运动埕行几日呢？食对一罐心钙球。
4: 心钙球才有啊！我伫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袂去吼，用要跑头前去，咁要倒头前去，啊，你半罐哦，啊，我走路，我运动埕替我设置个无啦。
2: 是
4: 哦，我脚头本来就有在疼啦，这嘛是会惊
2: 对无？
4: 会惊，较袂疼。
0: 大姐讲，陈老师，我食你心钙球真会惊呢，因为心钙球有专业的营养，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上完整的 B 群加上上十足的钙质，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你要补钙无？做心钙球。你要吃 Q10 无？找心钙球。你要 UC2 胶原蛋白无？找心钙球。你要吃米群无？找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遐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唔好过死给我白白。心钙球是甘麦色的胶囊，软球啊软胶囊，在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吼，遐你会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心钙球是这个 干嘛？这个橘色的硬胶囊，吼、哦，硬胶囊，吼、哦，再加两粒，暗加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动，吼、哦，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做咱的助理爱赶紧哦，因为咧，身体是爱营养爱保养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心爱求一罐2800块，加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块，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吃老马行，身体爱留恋爱营养。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你吼节目起头安尼听陈律师简单讲解了，大家大致了解到讲哦。今天你像陈律师安尼讲完听了后，较早讲啊，原来啊，我脚头有逐工咧听，真侪人啊脚头疼，真侪人诶软骨啊腰骨软骨啊疼，真侪人手袂举，手诶软骨啊关节，啊，就是你遮拢常常咧发炎啊。啊，另外陈律师啊，啊，是安怎我关节啊、软骨啊，常常咧磨损，常常咧发炎。伊常常咧磨损，伊就发炎吗？对无？陈律师爱讲了解意思啦吼。伊常常咧磨损嘛，咧磨嘛，吼、哦。啊，是安怎伊会磨损？问题伫遮。有人讲啊，我少年爬山。打篮球、跳舞，我逐天跳都无代志，有影就对咧。啊，你较早少年啊，啊跳舞啊、爬山啊、打球啊，我逐天跳来跳去、站来站去无代志，先来食老娘爬一个楼梯去哭叫，有你无？有你吼、哦，大哥大姐讲，啊有影就对咧，啊看安尼，大哥大姐啊，等你出来请问你哦，查底对啊？现在你少年，你跳舞、爬山，对无？站来站去，跳来跳去，拍球、拍篮球，逐天安尼站安尼跳，啊都无输，啊这么奇怪，是不是？啊是安怎？这当中真食了误会啊，爬一个楼梯尔安尼起哭叫，有影无？来，陈律师来报告一下吼，差别伫对。差别是足重要一个关键。你少年的时阵，你做囡仔时阵，你少年的时阵，你咧身躯 Q 弹有够，所以你的胶原蛋白是 Q 的。啊，你进人生三十岁开始，但是说来讲过啊 ，Q 弹大量减少，胶原蛋白就变松诶。来，但是说举一个例啊，吼，大哥大姐，台上朋友你就知影。领导的碰椅，领导碰椅碰床，买来时球底地做好倒，对无？啊，领导的碰椅碰床呢，倒久啊，怎凉伊啊？那呐，心心气苦，对无？啥物对？哦，就是你的胶原蛋白变安尼啊，变凉伊啊，变伤伊。啊，你的胶原蛋白先啊变凉伊，变伤伊，因为球底无够。啊，我来请问你一句话，大哥大姐，咱来思考一件事。我今仔我 Q 天加胶搞，是不是？我的胶原蛋白就较 Q， 对不？嘿，这么简单。所以我只要有第二型胶原蛋白，减少掉我胶原蛋白的发炎，啊，我搁配合着 Q 天来巩固我的胶原蛋白，来帮助胶原蛋白修补。这个、时阵神奇的代志发生啊！我今仔食。Q10 有够，胶原蛋白有够，美群有够，钙质有够，恭喜你！你走路脚头有袂疼？真正讲哦，陈律师，我安尼注玻尿酸注几啊年啊，注到吼医生叫我去换关节啦。啊，最近吼、哦、像你讲的应用胶够，脚头有较袂疼呢，愈来愈好，因为脚头会修补，因为你的软骨啊，你的软骨啊，吼、哦、本来凉去啊，松去啊。你即马 Q 天有够，伊个慢慢变硬变硬等来，慢慢啊补倒等来。你咧爬楼梯，较袂脚开开，行路脚较袂疼，脚头较好行，嘛较好跍啊，跍较会累啊。哎呦，陈律师啊，啊真正呢，啊人生哦，真正应用真重要呢，有影哦。陈律师吼。人讲哦，功夫讲破无代志。啊，唔过咧，大哥大姐，你了解到你身体需要什么的时阵，你食了会当健个健康，继续如意。迄人脚头乌，脚会行。像迄大姐讲，但是说我本来去买菜哦，脚头会疼呢。咱咧妇女朋友买菜，足侪男士朋友想啊买菜有啥物货吼？我甲你讲，菜哪足重呢？听众朋友啊，真侪人唔知影妇女朋友的苦衷哦。菜哪足重呢？
真正呢，我较早吼，我早做囡仔时阵啊，我拢对阿妈的边啊，阿妈买菜，我拢啊倒瓜菜，我负责倒瓜菜呀，倒瓜菜呀，瓜甲哀哀叫呢，我阿妈一直笑，阿妈，哦，哎菜拢足重的啦，哦，啊你吼行路拢足慢的啦，啊我瓜甲吼手也要酸死啊。阿嬤讲，阿囡仔很爱训练呐。哦，你甲阿嬤倒瓜菜，等阿嬤煮好了，互你食。阿嬤足疼我哦，对吧？啊，我所以，我做囡仔，我也知影菜足重的啊，你迄瓜菜足重的啊。哎呀，对呢。所以你看到足侪妇女朋友啊，少年的砍进呢，迄食老啊吼，要瓜菜菜哪吼，要有诶讲啊，我拖车拖是罔拖啦。啊，毋过但是说讲真正菜足重啊。啊！你去买菜，得搁行啦，得搁行路啦。迄真侪脚头吼，真正拢惊歹个。啊，得重啊，挂重啊，啊，脚头袂翘啊。那就陈律师讲我听，就没有听。少年无代志啊。啊，少年吼，迄软骨来翘，你凊彩站，凊彩走，会过。即个买菜买，过会当去跳舞嘞，会当去爬山嘞，会当去拍球嘞，嘿，上好食老嘞。你的当中，你的软骨啊，够有遮灵巧。因为我甲恁提醒，人生三十岁过 ，Q 天开始流失 ，Q 天开始流失，到咱差不多六十岁 ，Q 天流失一半去。所以 Q 天胶原蛋白才一流失去了呢，你的皮变硬。足侪妇女朋友面上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弄出来啊，要更赶紧的，甲你的 Q 天胶原蛋白嚼断去。你真正要放互你的皮硬硬哦。双下巴拢落堆啊，鱼尾纹、抬头纹拢造出来啊，是安那？啊，皮靓伊啊，煞唔知。啊，我请问你的妇女朋友啊，你的皮靓伊啊，你是去拉皮哦？但你说讲你听吼、哦，你有看过明星有无？艺人明星啊，迄皮变薄去啊吼，胶质无去，爱打油皮。啊，你如果胶质薄薄等于你打拉皮会变什么模样？作病。病掉的，那气球用要病伊同款，变倒足奇怪，对无？所以真侪女孩子就讲啊，我来拉皮啦，我来整形啦，还肉毒，做迄肉毒，肉毒感觉做做诶，面上拢无表情，咧笑人阁看袂出来，对无？啊你咧，做迄什么一个小针美容、填充物，搞尾啊做搞尾啊，规个面拢糟僵伊，啊你要去拉皮？皮咧，又平平无大劲，开刀就准煞，迄揉起来咧，佫感觉咧平平袂自然。啊，你啥人皮甲只好 Q？ 啊，你讲陈老师，啊皮只会 Q 哦，哟，皮只会 Q 呢？哦，陈老师爱讲过啊 ，Q 天胶原蛋白、B 群钙质只好高，只好 Q， 只好 Q 咧，伊老化较慢，老化较慢，所以你看咱咧白大姐八十几岁，人讲伊六十几岁，八十几岁的大姐。伊袂乌白讲，出嚟人讲白大姐，啊你面上都无乌斑，因为 Q 天的抑制黑斑、黑色素。第二咧 ，Q 天的会抑制胶原蛋白流失，所以走路脚头较袂疼，皮肤较 Q， 骨头关节较 Q， 食老果较水哦。啊，人生就是安尼啊，真侪人开足侪钱去整形美容，对无？啊，你先啊，唔先甲营养食好顿来。啊，真侪人开足侪钱去换关节，啊，你是安那唔趁关节啊，未歹先甲只好 Q 转来。真侪爱手术腰骨啊，软骨磨损，肩胛头软骨啊，五十斤也袂起来，软骨啊拢钉硬硬去。啊，你是安那唔甲食好伊，你的软骨啊关节，好伊较 Q 的，好伊较好用的。真侪人头髪一直落，因为你的头髪头壳皮头皮变薄去啊啦，大哥大姐也来。咱正甲你的头壳皮黏起来看麦，看你是一点薄薄啊，高高。你去黏你孙嘞，迄孙啊吼，囡啊吼，迄头壳皮吼一点高高高。头上要揪一支哦，揪袂落来呢。大哥大姐哦，洗一个头上了，那规头壳拢是头上。哎呦，你的头壳皮都薄伊啊嘛，吼、哦，差别伫遮啦吼、哦。所以食老营养重要无？非常重要。呵呵呵非常重要，所以咧，你咧营养都爱加高 Q，
身体才会健康，你说是不是？好，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啊，人生就是靠营养，人生就是靠保养啊，好不好？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尽刷卡拢满线，助力咧家你服务，吼、哦，为了你的青春着想啊，吼、哦，用阿威啊，老翁诶，好爱食老诶，脚头袂当歹，迄最近吼、哦，爱爬一个楼梯，脚头起骨叫，啊买菜吼、哦，脚头拢会疼，啊你着脚头诶软骨也无顺你啊，啊腰骨诶软骨也无顺你啊，关节诶软骨也无顺你啊，啊甚至咧皮嘛冷去啊，头髪嘛落啊，是毋是？啊而且咧。面皮咧，嘛变灵异啊！老人办你的生啊，啊！你现在唔加招求，哦？你讲是唔是？后来刷卡做你家的服务，等于给养一群啦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哈，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高雄的黄大哥在问，用陈药师韧带断去。这要吃什么产品，还是要开刀？韧带断伊是大伤呢，韧带断伊不是小伤呢。来，我赶紧的吼，我甲黄先生报告，韧带断伊吼，韧带断裂，如果规个断伊，当然来手术啦，未免来接袂断来。你的筋断伊吼，也怎救伊呢？你无手术接袂断来呢，伊袂家己生出来呢。陈律师讲了解吼，黄大哥，吼。韧带如果断伊，韧带如果断伊是大伤呢，唔是小伤呢。吼、哦，啊，我是韧带撕裂伤，就是韧带离开，离开的讲，这条绳啊，离开，离开就出来，安尼一个会家己修断啊，一个会家己修破断啊，这叫做韧带撕裂伤，就是离开去，离开去，你就是爱固定，袂当出力，可以慢慢啊修补。严重嘛是爱天，严重嘛是爱天。如果离开盖大棚就爱天，了解阿伯会等你。离开离开呀嘛，阿、啊、你离开去呀嘛。啊，如果离伤远还是伤大坑，伊都爱天。如果已经断去呀，当然爱手术啦，迄大伤呢。韧带啊断去是大伤呢。吼、哦，黄大哥，吼、哦，只要是想你可能是离开尔啦。吼、哦。啊，你讲啊，超市啊，离开要安那，要如何是好？通常西医有当时会叫你讲做 PRP， 唔过少年的做可能要够效果啦。咱大个大姊来做，恁效果真有限。吼、哦，啊，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大部分如果离开严重，离开严重，就是原来爱天，吼、哦，原来爱天，天唔是介困难啦。有当时进微创手术吼，唔是介困难，了解意思吼、哦。啊，唔过基本上如果断伊的大刀啊，你断伊就是爱。开开，甲断伊，佮接起来，吼、哦，迄就是严重呢，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筋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像陈律师讲的，如果韧带离开，还是断伊，不管你有手术无手术，该手术就爱手术，因为韧带是最重要的。韧带断伊这所在就无多出来啦，吼、哦，我讲了有吼，韧带断伊这所在无多出来，的韧带断去的那就你脚踏车绕链同款啦。对不？啊，脚踏车老在那边那骑啊，所以韧带啊，断伊当然就严重啊。啊，一般来讲是撕裂伤，撕裂伤就是会疼，会疼就讲这韧带受伤，对某一个角度都会疼。哎，平常时我走路会走，啊，不过某一个角度滑身，这所在疼，可能韧带受伤。好、哦，某一个角度会疼，好、哦、啊，这韧带受伤了，迄个所在较歹出力啊。韧带啊，严重的时候是足疼。韧带啊，严重的时候是足疼。吼、哦，啊，这拢爱配合着医生一边来做处理。啊，另外就是啊，那呢帮助我韧带修复，伊就是需要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伊就需要这营养。了解吼、哦，黄大哥。所以吃我 Q10 胶原蛋白有足好的帮助。韧带就是胶原蛋白啊。吼、哦，韧带就是胶原蛋白。安尼我讲了解吼、哦。所以黄大哥，你要小心。如果你韧带撕裂伤就严重，就爱可能该伴随着个爱手术。手术，啥物叫做撕裂伤伤严重了？离开伤大胖，要接袂起来，啊甚至会断伊，因为你离开伤严重伊啊，
撕裂伤伤严重，出血带可能会断伊。吼、哦，啊，如果万一断伊，就大手术啦，就麻烦啦，就是爱规个开开爱钉接，吼、哦，了解医生吼，吼、哦，我唔知道你对韧带怕伊，啊，不过基本上来讲，韧带啊断伊，就是大伤，韧带断伊就是大伤，吼、哦，了解医生吼。哦系啊，所以韧带等于就是一定爱开刀重建，好、哦、开刀重建，看你是伤伫底，好、哦、啊一般来讲，韧带等于伊是食袂好啊，伊都等于也袂食好，又接袂掉啊，是不是？啊撕裂伤食好，撕裂伤你也食寡胶原蛋白啊，不管你是撕裂伤还是等于，你拢爱即个啊，赶紧找医生做处理，啊然后食 Q 天、食胶原蛋白、食米群、食钙质。好不好？哦，安尼等你苏卡黄大哥报告。后来我赶紧看一下，郭妈妈咧讲吼，新北永和的郭妈妈咧讲哦，哦，郭妈妈讲一天食三粒水煮蛋的伤济未？未啦，未啊，未伤济。一天大哥大姐两三粒都还好，吼、哦，都还好，因为大哥大姐蛋白质今日无够啊。啊，做人工测试啊。能水煮蛋胆固醇的相关无？没啦，大哥大姐来蛋说来讲，胆固醇，咱先过胆固醇不是假来，咱先过胆固醇的关是代谢不好来的。我讲了解吼，所以一般来讲，胆固醇的食物伊未直接影响到你血液中的胆固醇，吼、哦，也影响真少。上重要胆固醇的关，大部分拢是新陈代谢歹。就是你的胃肠顾无好，咱的身躯胆固醇的代谢变慢，所以就得着胆固醇高的。所以大哥大姐一天吃三粒拢无问题，来照顾，请你放心，好、哦、了解哈。啊，来最近脚盘拢正正，脚盘拢正正，看是一支脚、两支脚。如果两支脚拢正正，就是你脚的循环较慢，可能是最近大哥大姐天气热，脚无咧出门，脚无咧运动，所以这种脚盘正正来。我妈妈来带你出家里哦，注意听嘿。暗时啊，你困的时阵，两只脚压去壁顶，存滴压去壁顶，嘿。因为你可能咧脚的循环变慢去，吼、哦、啊运动阁无够，啊所以导致着你脚盘的症状。啊，咱双脚吼压去壁顶，也促进着脚底的循环。了解吼、哦？啊，所以双脚存落滴，吼、哦、你困的时阵双脚存落滴，倒伫眠床。啊，双脚夹去壁顶，吼、哦，然后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你就想要放尿，去放放的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啊来第二，你尿滴了嘞，脚嘞伊较袂水肿，你这个脚的循环较好，吼、哦，啊，其实啊就是爱做运动，练脚背运动，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吼、哦，郭妈妈爱记你哦哈，室内就会当做，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这运动，吼、哦，其实啊就会当做。暗时啊，对牙脚运动无啥物问题，可能是最近天气变化，大哥大姐运动较无够哈。了解医生吼，郭妈妈放心，你身体够了解好，只是最近运动较无够尔哈。后来，张大姐大家己右手网球肘，看到右腰酸哦，右腰酸甲卡哦。腰的坐骨可能原来无好啊，吼、哦，坐骨都压迫掉，吼、哦，啊，网球肘，吼、哦，网球肘的时阵，迄嘛是拢做来啊，但律师拢一直甲恁讲，就讲、是，基本上做侪人拢是做害去的啦，网球肘做侪，有的是运动受伤，吼、哦，啊，唔过咧，有的咧，就是做代志来的，吼、哦，啊，另外超市，啊，那那边安怎，吼、哦，啊，这个当中。这当中平常是要怎保养，来，这就是一个重点吼。因为咱来知影嘛，你甲想一个问题啦，吼。一个大姐，咱就知影讲好，我记一个你听吼。一个食薰的人讲，我逐工拢会扫。杨教授，我逐工会扫要食啥？我先甲薰改掉。啊，你薰无改掉，你逐工嘛在扫，你要食啥？我咧讲听众朋友，你也了解意思啊嘛吼。食薰的人啊，食薰薰扫。爱、啊、来问陈老师讲，陈老师啊，我食薰拢会薰少，啊，我要安那低少，我讲先把薰改掉啊。你薰无改掉，你食啥拢无效，对不？吼、哦，那呢？吼、哦，这位咱这位什么？张大姐，家业张大姐，
是不是？第一，你腰咧腰夹平腰会酸会疼，腰骨跌掉啊嘛。啊，所以咧，平常时咧坐，

好来，拍摄，好、哦，张大姐，你平常是坐你半边腰骨歹啊啦，就今仔等于算讲，你的软骨啊退化，软骨啊退化，你啊话网球走的是筋，对吧？网球走的筋，啊，你也较早一直走，这个手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做个网球走，不管你是运动啦、做工课啦、做事啦、吼、哦、工作啊，拢同款，网球走的是走来。是运动也好，做工课也好，坐来，对不？啊，腰骨的就是坐来。你平常时你的坐，可能会坐梯椅、坐碰椅、坐无正、坐较动起边，所以痛一边。吼、哦，啊，林老师啊，这边哪处理？第一，软骨啊退化。啊，第二嘞，筋肉嘞，筋肉嘛老化。所以等于说，感觉这较麻烦的一点来讲，你一边营养无够，你的筋咧退化。加一张大姐，像今仔大家说过，一边营养无够，筋咧退化，筋咧退化的时阵，比如讲软骨啊软去，无啊顺去，你有发现着无？最近牙痕较侪，皮肤牙痕较侪，皮较薄，头上较熬力，暗时啊较歹困，吼、哦，对无？吼、哦，啊，这问题就讲，你爱食寡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啊，第二，因为你筋骨嘛咧老化。经过老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的身体可能长期困眠歹，身体体质调了无好，加上年龄的关系，所以关心离开。关心离开的时阵，你可能你过来食寡强筋健骨、固筋骨，甲你通筋穿骨，因为你已经会疼，网球做会疼，佮加上着咱腰骨嘛会疼，腰骨已经扛累甲卡起嘛会疼，所以你过来食寡通筋穿骨的中药。用只要是我着食很侪种哦，无多。因为第一你营养无够，所以你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来吃，好了解医生吼，营养无够，你甲软骨啊补上来。来第二，你过来吃中药来通筋穿骨。第三点，你过来做运动，是安那？因为第一，你腰骨啊，你腰骨跌着破病啊，表示你平常时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坐伤久，你也要坐歪歪，你食啥拢无效。你话我拢坐碰椅、坐梯椅、坐翘骨、坐歪歪，你食啥拢无效，你都坐袂得啦，要坐有效，是不是？你坐啊，家己爱注意啊！你逐工安尼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家己筋骨无要运动，你食啥拢无效，拢袂好。唔是坐咧安尼，逐工点样食寡营养啊，坐咧拢卖叮当，啊是坐歪歪、坐起起，但你说来讲，你永远拢袂好，对不？吼、哦，我无客气甲听众朋友讲。啊！你都爱了解，你爱坐好坐好食，搁爱做运动，搁爱营养，搁爱保养。啊！林超说：“啊，都遮尼超切哦，无法度。”啊！你家想看卖哦？迄腰骨两公，迄疼足艰苦哦。近期开始生冷了哦。你即卖腰骨底半边愈来愈严重哦。啊！你网球做嘛真疼哦。迄网球做吼、哦，你即卖咧，去当掉的时阵，角度去当掉的时阵，你就疼，就艰苦。要出来要做事，你就拢艰苦，是不是？所以食寡中药通筋穿骨的，互你较袂酸痛，较好做事，较好运动。啊，第二，你软骨啊，吼、哦，软骨啊，胶原蛋白营养嘛，拢爱食有够。所以 Q10 胶原蛋白，即、這个钙质 B 群嘛，爱食有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网球做的肌腱去伤着，啊，你拢甲顾无好。咱这个网球做的是咱的凹弯的所在，吼、哦，肌腱去伤着，啊，你拢顾无好，一直长期发炎，搁做啦，这个重点。照你讲，像哈多大哥讲啊，讲陈老师，我筋伤着边啊，迄支筋袂当叮当呢，我无骗你的呢。你啊撕裂伤有无？伤着啊，你发炎啊，袂当叮当呢，因为你搁叮当筋会扭断去呢。甚至医生会要求你只手爱休困呢，袂当莫粗重。袂当伤过头超轻呢，啊，网球做就是登机，同款是筋伤着，像阿多阿大哥同款，筋伤着网球做凹弯的所在筋伤着，啊，伤着今明仔再继续做，后日继续做，逐天阁继续做，做到尾啊，这个筋怎变高变硬变硬变歹去，所以爱食寡中药通筋穿骨的，食了较袂酸痛，这是重点。吼、哦，我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网球做急性的时阵会痛甲真艰苦。陈老师甲你讲，你急性的时阵，敢讲你要食消炎止痛呢？当然是食中药嘛，是不是？吼、哦，啊来第二，网球做就是爱做复健，吼、哦、爱做复健。吼、哦，我来讲啊，平常时可能爱摕一个保特瓶，滴水油啊，系啊，
手心向下，手腕悬空，掌心向下，保特瓶客嘞，哎，对不？好、哦，保特瓶客嘞，哎，向下，手腕悬空，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呢，增加一下你的手肘的力量，上好是配合着看你的状况啦，看你的状况配合着福建师傅那边做福建一下。啊，你这个小姐较麻烦的，就讲你可能你两方面爱来保养。张大姐，两方面爱来保养，一边你紧营养无够啊，吼、哦，爱食寡 Q 天胶原蛋白、米群钙质，啊，一边吼、哦，你阁配合着，就是你筋骨嘛无好啊，所以较早做下去，吼、哦，爱食寡中药通筋串骨，吼、哦，筋骨的养健，好不？好、哦，了解意思哈。哦，长治的刘大哥来，我看见嘞，肩膀拉伤。手指头啊，凹弯凹袂落。刘大哥，这无遮尔紧好啊哦，吼，因为我唔知你无讲着吼，我唔知你肩膀拉伤是偌久啊，吼，就是我唔知你肩膀扭伤是偌久啊，吼，因为你无讲着。不过陈老师来讲，照你讲去伤着无遮尔紧好，因为肩膀拉伤的时阵吼，咱有一个问题，是安那？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因为拄好大哥在问吼。我都探一个机会，我赶紧来讲，因为问题太侪啊，我讲重点哈。哦，大哥在问的时候，我都赶紧跟您讲哦。你也像我刘大哥在讲，长治屏东长治的刘大哥，现在肩膀拉伤，手筋头也袂凹弯，有诶袂握拳，就是袂当蹬啊，蹬袂落，蹬啊蹬袂落。是安那？因为你这个造成咱咧蹬的时阵是神经咧控制，了解意思哦？咱咧蹬要出力是神经。含着筋来配合的，啊，所以进急性的时阵，伊有可能伊是发炎着啊，都得着神经歹控制，凹弯凹袂落，好、哦、了解意思吼，都得着手指头啊凹弯凹袂落，好、哦、啊进着急性的发炎，急性的发炎就讲伊神经咧控制无好去。我记起咧，听众朋友会较清楚，刘大哥会较清楚啊。比如讲，有诶坐骨神经痛，怎袂行，对无？有的人坐骨神经痛，痛到袂行，啊啥袂行，神经无都控制你行咯，对。啊刘大哥你进的是安尼，因为刘大哥你进的是肩膀拉伤，啊去影响着神迄、那个所在发炎，啊去影响着神经的控制。啊另外啊要求啊陈老师，安尼以后变啦，以后会好啦，吼、哦、进的是爱慢慢啊好啦，啊慢慢好，西医迄边就是开挂迄个消炎止痛互你食。因为伊都发炎嘛，啊！不过陈老师感觉讲，刘大哥要食当然是爱食中药，是安那？因为筋的好，伊较紧的爱三个月，我无骗你哦，较慢的爱三年。啊，陈老师爱三年哦，对，因为你肩膀拉伤，筋、肉、骨、神经到底伤着对？刘大哥你无讲，不过陈老师感觉，可能你肩膀拉伤的时阵，可能筋和神经。拢有受到影响，筋和神经拢有受到影响。啊，这筋和神经受到影响吼，我讲过啊，轻症的三个月，重症的三年阁未好，慢慢啊好。所以卖硬甲凹弯，刘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吼，你真是咪手袂甜对无？啊，真人啊，我拢袂甜，我要赶紧啊甜。伊进当咧发炎，你卖增加伊的负担，就是互伊休息。啊，要冰敷热敷都唔免，但你说来讲冰敷热敷都唔免，吼、哦！啊，食寡中药通筋串骨，啊，避免着即个拉伤的所在叮当瓦当，好、哦、了解吼、哦。因为关节这所在嘛，来刘大哥来，但你说时间你还我讲重点嘛，你注意听。咱是不是进肩胛头？我记一个，因为我唔知啊，刘大哥你到底伤着对几个所在啦？吼、哦，颈椎，我看卖哈。肩膀拉伤嘛，吼、哦，肩膀嘛，肩胛头这个所在嘛，对不？吼、哦，阿扭掉嘛，阿、啊、去伤掉嘛，阿伤掉讲，你生活当中可能，要小可叮当活动拢无问题，吼、哦，阿唔过有当要出大力出无力，对不？所以咱得卖医生会解交代卖莫动的，卖客动的，卖过度的去解寻求扭，我阿扭一个我愈发炎。不过正常生活活动拢会是会当做的，比如讲你写字啦，
吼、哦，你轻轻啊扫一下涂骹，会扫一轻轻啊扫无问题啦。会当做的工课你做，啊未当做的工课就是互伊休困。啊，邓律师甲刘大哥讲过，伊无遮尔紧好，轻症的像他拄啊迄个大哥讲，只要是紧断伊啊，我来讲紧断伊啊，接起来吼，有当三年要搁咧疼。真的呢，我无骗你呢，算讲有手术啦哦，三年搁咧疼，吼、哦。所以筋的问题，互你做歹超切的。不过陈律师会当甲刘大哥报告的讲，刘大哥，你这得讲赶紧食固中药中骨，固筋骨的中药。啊，如果会当配合着 Q 天胶原蛋白、米群钙质，因为 Q 天胶原蛋白、米群钙质都是咧修补的营养。啊，中药就是咧甲你通筋穿骨头，你较袂疼。啊，这两个配合咧食，可能伊会较紧。哦，我咧想，如果身体也恢复紧，无介严重。无代表半个月、一个月就会好真济，吼、哦！啊，有当时啊，一般来讲两三个月走未去，吼、哦！啊，严重的有当时啊两三年，吼、哦！安尼刘大哥了解吼、哦，嘿，如果个无清楚的，你较好助理讲，好吧，吼、哦！来，我去看一下来，来哦，刘大姐，刘大姐在问，食饭后听听还头壳晕、头壳疼，检查会等于稳定。去小细节监控就会改善，吼、哦，要如何来缓解掉这无爽快现象？我时间有限，我赶紧甲刘大姐报告呀，真趣味对无？吼、哦，你甲想看卖哦，刘大姐伊讲，只要是血糖稳定哦，对无？血糖稳定哦，啊，且那饭后的头壳戆，因为食饭了你的血，刘大姐，食饭了你的血拢伫胃，哦。食饭了，你的血拢伫胃，头壳个戆，伊跟血糖无关系哦。来，刘大姐，等你说讲啊清楚，你想吼、哦，咱食饭了，身躯胃爱消化，所以血会走来胃。先啊，咱讲食饭了袂当洗身躯，食饭了袂当运动，就是一定跟胃有关系嘛，对吧？吼、哦、啊，所以咱倒转来甲想一下哦，你注意甲看哦。刘大姐做趣味的代志，讲第一，食饭了头壳戆，吼、哦，头壳戆当然有当时也伴随着头壳疼，对无？吼、哦，啊，检查血糖，因为这跟血糖无关系哦，这不是因为血糖影响导致着头壳戆的，不是哦，吼、哦，这是因为你的血不足，怕袂起你脑，血无够，血拢走去胃，导致着你头壳戆哦，吼、哦，啊，所以这种的现象，刘大姐讲，陈老师。我若去体质的就较好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是安怎？是安那刘大姐去体质的较好？来，我讲给你听，因为你的血，刘大姐，你的血如果咱站起来，来咱站起来，心脏爱甲血拍去你脑，啊，心脏讲主人啊，啊，血到咧无够啊，水压到咧少啊，胃搁要消化，胃要消化。上去胃血都无够啊，要那个还上去头，所以你啊，刘大姐，你啊帮阿头壳戆，你嘛无在疗愈散步，对不？因为咧，你都爱坐落来，体质咧，谁啊坐来体质？坐来体质，卖叮当卖活动，好血拢走去胃，啊，坐落来较低，体落来较低，血拍开去你脑，对不？等下胃消化了啊，血得个回来，你得个好伊。呵呵呵呵呵呵，阿刘老师，啊，这边我想吃一挂补血。你的，但有说干嘛？刘大姐可能你的血较不足，血较不足就讲，你血，咱一般来讲较欠血，血较不足较无够。哦，我老大哥老阿姐也较缺血，

顺来通的，了解哈？食到火就顺来通的。来第三点，食饭的时阵，咱要避免掉，吼、哦，所有的火，吼、哦，拢伫胃嘛，对不？吼、哦，所有胃火拢伫胃，所以刘大姐可能爱麻烦你食饭，搁食较慢呢。哎、欸，对，搁食较慢呢，吼、哦，加补几个啊，吼、哦，安尼这时阵就避免掉饭后头壳痛，吼、哦、啊，甚至。你食饭了的时阵，和你散步，有法度散步，唔免得一定爱去睇，和你食饭了的散步。啊，但有说感觉讲，刘大姐可能是最近血较不足啊，吼、哦，无啥物大问题，营养较无够，血较不足啊，循环较歹，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食寡血就循环来通血就较好，好不吼？安、哦、尼、啊、简单个刘大姐报告的。好来，我看一下哈。陈大姐大大了，目睭有开过白内障，医生讲眼底歹去啊，吼、哦，食中药嘿，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阿、啊、要如何保养？来，陈大姐来，只要是甲你讲吼，你真就是咧保养啊，因为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就是咧保养啊，阿只会当安尼尔，因为你眼底无好呀嘛，眼底无好就是眼底拢无味啊，所以你讲只要是阿敢无法度恢复。尽只有你食过目睭的中药，卖互伊恶化，卖恶化，卖恶化，就是讲尽虽然模糊、未清楚，唔过至少要去看有。啊，你如果无顾，你无食过目睭的中药无顾，可能真紧就歹去。吼、哦、啊，所以即马陈大姐，吼目睭开过白内障啊，吼、哦、啊医生甲你讲眼底无好啊，啊你咧食中药保养，如果会当，吼、哦。食中药保养配合着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是安怎？因为眼底无好，跟血流循环歹有关系，目睭的血管循环歹有关系。如果会当即个过目睭的中药，佮配合着食血流循环的通的，两个配合来食，可能即个陈大姐会感觉较好，阿嘛较有力，阿嘛较好困，阿身体嘛较健康。好、哦，安尼了解医生吼，嘿、哦，阿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我赶紧看一下来。哦，来，李大姐带白兔，伊讲菜籽油用透明的，跟无透明的包装有啥物差别？吼、哦，有啥物应用？吼、哦，啊，搁有诺丽果跟印加果，吼、哦，有啥物区别？后来，只要是简单甲大姐讲一下哈，吼、哦，因为时间有限，我时间无够啊。好、哦，来，我找时间个，我找时间诺丽果，看个印加果，我甲因解说。好、哦，我先甲大姐讲一下，地籽油看到用透明的，看无透明的，就是撇光；透明看无透明的包装在撇光。不过地籽油照你讲，伊本身的话未惊光，所以大部分在讲有诶物件伊会惊光，惊光，所以用无透明的包装袋。加光加光线少，所以用无透明的包装袋。啊，地籽油当用透明的袋，表示伊未加光。啊，未加光是安那？有诶用无透明的包，因为伊就感觉安尼较水呢，是毋是？对无？用啊，热天，热天啊，热天我要穿短啊。啊，有人讲啊，我要穿长啊，袂冻哦，嘛会冻啊，你输在你个啊。吼、哦、啊，就是安尼尔。吼、哦、啊，所以大姐感觉讲地籽油。透明的跟无透明的差别伫对，无差拢是地籽油，吼、哦，无啥物差别，营养拢同款。啊，无透明的对，哎，厂商伊感觉安尼较水，安尼尔，吼、哦，所以咧无差别，好不好？诺丽果、康敏加果、水质刚刚讲给你听。后来哦，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啊，大哥大姐啊，目睭爱顾啊，足济大哥大姐目睭拢歹去啊。就迄大姊啊，拄啊讲，小四啊去看医生，手术过白内障，医生讲眼底歹啊。但有时甲大姐报告，如果手术过白内障啊，眼底阁无好去啊，讲一句较歹听，目睭未来可能会容易失明去。用小四是安怎？因为你眼底无好去，眼底无好去啊，真容易失明去。所以毋是你手术白内障伊就好啊。唔是安尼，啊！你超市啊，敢食啥好诶？当啊，目睭好未当诶？目睭一旦歹去，也是退化去，伊只会当。

伊饲钓的尔。所以我先啊甲恁讲，唔好等甲目睭歹去，较来即个淡仔困难困苦哦。但是说一直甲恁讲，王大哥啊大姐啊，目睭的顾真正爱用心顾。那呢，做者大哥大姐啊，但是说啊，我目睭无好吼，我来食叶黄素好无？叶黄素真营养，唔过你爱了解，大哥大姐啊，你。食叶黄素是目睭视神经的营养，唔过咱大哥大姐话，眼底唔是单单需要营养尔，伊需要促进目睭咱的循环，伊需要帮助目睭帮水的疏通，伊需要帮助咱目睭肌肉，包括着咱即个眼底营养跟保养，甚至咧伊个针对着你目睭的滋润、目油的分泌，所以。目睭除了需要营养一挂营养素以外，伊阁需要保养调养。你目睭要甲顾无遮尔简单。甚至陈老师看足侪家长，足侪家长看着囡仔看册、看电视、看电脑，所以咧目睭近视啊，一直买叶黄素要给囡仔食。陈老师甲你讲，叶黄素无法度治疗近视。近视是看近看伤久，爱看远，互目睭放松。第二，你看近看伤久，目睭会容易打酸涩，光线容易刺激，目睭容易疲劳。第三，目睭的循环变慢，佮包括着目睭水晶体，就是个肌肉会容易安那，即、這个疲乏去，造成着肌肉放袂轻松，又伤硬，导致着目睭变形去。所以叶黄素伊无法度治疗你即、這个近视。所以真侪人讲啊，囡仔近视啊，我赶紧买叶黄素给囡仔食。叶黄素唔是咧治疗近视的啦，伊是目睭营养补充。囡仔需要是目睭爱有目油的分泌，目睭有较滋润的目油分泌较好诶，目睭较袂干涩，然后帮助目睭的循环较好，目睭的肌肉较放松，伊的水晶体较袂变形去。过来加速着咱目睭的保养、看病、调养，互囡仔目睭较袂变形去。近视较袂加重，所以陈老师感觉囡仔看册看伤久，你要甲顾目睭用中药上好。你咧，摕陈老师介绍护理金，吼、哦，你炖一个鸡腿汤32粒至36粒，囡仔32粒，大人你有36颗，哦，大人36颗左右，吼、哦。然后咧，你就我一支鸡腿，水阴过，水阴过即个鸡腿，吼、哦。啊，你中药别冤家迄个，一工一碗就好啊。囡仔做两三工食一道就会当，囡仔两三工食一道当，大人的话你做一两工，你也一工食一碗，一工食一碗，会阿未？哦，所以对目睭的营养保养真好。你厝内底做侪妇女朋友，较早少年挂隐形眼镜，有无？还是你有糖尿病？吼、哦，还是你较早常常爱点目药水，真食老有火啊，目睭做够大，迄目睭大足痛苦的呢。目睭一打阿无涩阿无得流目油，迄偌痛苦的呢？规安尼雾雾阿无打打擦擦点点疼疼，阿龙超市迄边呐，目油赶紧甲嚼断来，吼、哦，目油赶紧甲嚼断来，因为你要了解，我唔是一直靠点目油水就好啊，我一定爱重新甲目睭营养滋养，嚼目油断来，但你说好你金，针对着目睭的滋润，目睭目油。伊个分泌有真好个帮助，互你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目睭用较久。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啊，目睭手术过别来种啊，目睭做镜光、做胃光，目睭做啊大涩流目油，食陈良书个互你金，互你个目睭袂干、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用较久，目睭看较有，一罐1800块尔。顾目睭，请你找专家，真正目睭莫等。陈老师的护理金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一罐1800块，请你记哩。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陈老师的护理金一罐1800块，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的这个支持。目睭最重要，目睭啊，青盲看无去，目睭打涩，一直打一直涩，会足艰苦，
足痛苦，一直流目油，足痛苦，爱甲食好用，食好，好无？算下助理个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吗？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继续卡找助理哈，空八空空七。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阿嬷，我出门了
3: 哦。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哎呦，阿嬷无乖驾驶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8: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7: 哦，
8: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驾驶哦。
7: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8: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驾驶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0: 无钱；
9: 气温阿要换设备，
10: 无钱；
9: 温室要翻新，
10: 同款无钱。
9: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0: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9: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00。
1: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
3: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啊，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4: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2点钟、3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阮咧节目一开始阵，安尼电话乒乒叫，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敲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敲电话起来啦。
3: 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正时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1: 是
3: 啊，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啊，即、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济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即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咧吼，嘴暗暗咧，
1: 对
3: 啊，对方暂时吼。啊，有一个还是梅将军、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1: 足恐怖的。
3: 系啊，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3个月、扫4个月，吼、啊。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热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担担地担，啊，大家拢会堪只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尔、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袂晓节约，拢生较济，
1: 是啊，
3: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会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赚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1: 对，
3: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较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80岁，还佫300几个。
1: 哦，还佫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船，这整个头呢。
3: 阮庄头500多个人呢。啊，这嘛佫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这嘛有诶拢 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
1: 是
3: 啊，然后恁换来一身的老骨头啊，你甲看吼，装卡，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1: 啊，对啦，
3: 哎呀，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未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啊主要。啊，真侪就是拢恁较早担担地当袂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拍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筋膜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这部挂服务啦，吼，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反映，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古乐基党，啊，我先来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甲咱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制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1: 是。
3: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先来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伫生物科技，我要听。这听看卖下来了哈，来喂，你有亲听有吼？
5: 喂，
3: 哎，妈妈，
5: 啊，我来说来点，给你点一条歌无？哎、
3: 欸、呦、哦，欢迎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我来点《向人尽头》。
3: 向人尽头。
1: 妈妈，咱大湖林倒位？
5: 啊？
1: 咱大湖林倒位？
5: 你讲嘛？
3: 你大湖林倒位啊？
5: 我倒南啦。
1: 哦，倒南去哦。
3: 哦。
1: 嘿。
3: 倒南啊，倒南。
5: 我今麦当面都拢在听你的节目了。
3: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高，比海深吼，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变哪穿吼？
5: 你硬讲阿伯会丢？
3: 硬暗下啦，
5: 嘿，
3: 啊变哪甲你穿吼？
5: 我身高
1: 高啊，吓、哦，
5: 嗯，
1: 好好，
5: 叫我阿祖就好啦。
1: 我阿祖，你几岁？
5: 哈？
1: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5: 我哦，
1: 嘿。
5: 我六十
3: 出来，六十出来少年的啦，叫妈妈呢，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1: 系啊，
5: 你
1: 讲
5: 你敢高雄吗？
3: 我高雄本人，
5: 哦，
3: 系啊，啊你也是高妈，
5: 我要听先去查查
3: 去，安尼吼，高妈妈啦吼，
5: 你银行唔当，甲我报看下电话，
3: 好啦好，我尽量，
5: 拜一我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
3: 八日
5: 这边叫你
3: 甲我寄，好啦，尽量甲你安排，好
5: 无？
3: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咱知啦哈。
5: 啊，以后以后我有咧食爱困药啊，你还是别当食。
3: 不要紧，来你电话行咧，我变甲你服务哈。啊，来，喂，你好，小桃妈，小桃妈妈，
6: 你家
3: 好，嘿，我家红本人。
6: 哎，我要给伊点一首歌来，使
3: 无？哎哦，欢迎，
1: 嘿。
6: 我叫代理，诶，我只要点一支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3: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哈。
6: 哦，好。
3: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唔衫裤爱穿哈。
6: 哦，
3: 嘿啊，好好，
1: 谢谢啊，好，拜拜哈。哦，啊，今日无嘛，咱感谢咱
3: 做老人的啦哈。
1: 系啊，
3: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1: 是
3: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
1: 嗯、
3: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副通卖，
1: 是是，
3: 啊，尾啊叫电视台。甲我买去，叫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1: 唔敢丢掉，
3: 哎呀，
1: 对
3: 啊，我唔敢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 啊，受到巧友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1: 是啊。
3: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啊，巧友互因妈妈食了好啊，然后免费甲我代言。
1: 嗯。
3: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1: 做状元，
3: 超地状元，做23年的节目，上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孤陋寡闻。啊，这个物件在电视台，逐天都搞尽拢在搁咧广告吼。
1: 是，
3: 全国的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1: 对。
3: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刚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的无换，卖爬楼梯的爬楼梯，卖旧的洗衫的，卖迄个啊，
2: 爬袂起来。
3: 对，吼、啊！我就讲啊，
1: 穿不穿不拉几啊，都
3: 要穿。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干那为着安尼购物箱行李加做好诶，吓、啊，拢总互因客气。啊，迄、那个高不相单调未调的有够侪、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阿伟就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1: 对 啊，
3: 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这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1: 系
3: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1: 喂。喂，
3: 啊，这边拍，这边
2: 打卡，拍卡，
3: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1: 麻烦，
3: 系啊，
1: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3: 吼，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1: 系啦，
3: 这算较复杂啦，系啊，因为这有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变啦，系啊，那卖要透过零分钱的，
1: 来拢
3: 装电视接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哪有骨头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痛、贴骨折，要换人工关节的，家宏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才考虑开刀，
1: 再用换
3: 的。哦，系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这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啊，阿伟吼啊，咱去点一首歌啊，咱就啊，互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啊。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当。得到啊！
1: 在地可在地可能爱非常的上一路啦，上好就
3: 我讲双唱，我阿伟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喜欢啦哈！啊，而且在此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的支持甲收听啦哈！在此甲恁感谢。啊，好，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咱这个等下节目会现场啦。
1: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死呀、温呀、命呀、飞我所念呀》啊，不要这句我改记啦。
1: 我用当作杨哲来的，嘿啊，无举头起来看，
0: 哦，无啦，
1: 举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哎呀，差伤济，
2: 一声啊，大声差济，
1: 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哎呀。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全国吼销山销海，啊，恁后咧看三流、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非凡啊，拢总有咧报送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不好的人无在了吃，
0: 是
1: 啊，那一旦吃到古板六角、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六十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脚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来
1: 第三，我当时想要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麦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咁个有比这個较伟大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卖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的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五十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子装
1: 啦，吼。
0: 嗯嗯。
1: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程。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互恁会当唔免泡啊，唔免炖，就会当偷来食。啊，尾啊，西丁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伊骨头属实硬病啦。
0: 嗯，
1: 西丁兄37年厝的吼，
0: 伊
1: 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清阁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啊阿叔的片吼，啊，那像个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丁遐代言吼，几啊百万，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几啊百万，过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过来百万要请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个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四五家的山仔园，还是啊几十家的挂白兰
0: 园，挂白兰
1: 园，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0: 啊，巧用嘛有，
1: 吼、哦，会当用迄、那个 啊，揪个蛇啊，吼，咧压水个蛇啊，水缸吼，一届揪几啊十米个，
2: 哎呀，一共百几米咧，
1: 哦，百几米吼，哎呀，我无详细甲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若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个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啊，阿金啦吼，啊，我家己的各样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的电视，
2: 妈妈，
1: 哎呀，安怎广告啦吼，
2: 好来，
3: 哦，你等下啊你，
4: 哎呀，
3: 好啊，你讲啥啦？
4: 这有骨肉重啊，要互你保养的。
5: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生吼足辛苦的。进前阮妈妈佫为着要包山吼，佫为腿顶悬摔落来，足严重的。啊，尤其是若山仔期的时阵啊，恁阮咧爬悬爬低，骨头的方面吼，唔知要安怎来家做照顾。
6: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症头，啊，但是即摆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种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7: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即摆有一个新的选择，归路行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早出门，轻松做保养。
8: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我跟你讲哦，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肉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9: 你
8: 讲
9: 的是迄果冻型的归路启动哦？
8: 系啊，你怎知？
9: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的呢。
8: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辣就是伊的全部。
10: 要顾好跩苦辣，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细，买骨碌蛋给我吃，我的身体才会动，才会用，我吃有效，才敢介绍给大家吃。
8: 因为我妈妈嘛吃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11: 我讲我这吼，大家拢爱怎样啊？咱爬起爬落啊，爬起来搁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来哦，大家都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来怎样哦？啊，搁有一届包得特地的时阵，迄三下腿踩无好吧？啊，怎啊安尼溜落？啊！这脚让我拽落啦，哦，我疼呢。
12: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常常来酸疼。
13: 骨碌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甲伊炼、甲伊熬七日七夜，然后再甲伊冷却变做块状，啊，过来伊个叫搞干。
6: 归路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归路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4: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有保养，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归路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2: 归路启动，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加足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归路启动，啊无。搁加减做嘛好啦，
15: 阿明啊，你唔着爱会记你食这支，等下补得要安怎？
16: 啊，我都拢食这哦。哦，你骨碌冻啊？
15: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6: 脚无紧啦。哦，
15: 感谢你啦，啊，无伊双脚吼真正够惨的呢。
17: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骨碌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只报恁吃。
15: 也看，我拢随身携带啦。
11: 我就是自从食这骨碌冻了吼，真正有够好的啦。啊！我甲我的查某囝乔友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要用酸胶，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8: 因为这是阮的作业啦，爸爸妈妈的心肝来认为酸盐粉是因的全部，但是伫我的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全部，所以为着因的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的身体顾好。
1: 无论是手袂举悬，脚袂起力。
18: 骨的肉爬不起来，卖骨卖下卖吃卖坐，脚骨的点会擦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让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19: 巧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折，要来顾筋骨、顾骨头，拢会当来吃着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走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6: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18: 卫生厅专线：
20: 空八空空。
2: 好啦，哈、哦，这就是巧友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1: 哎呀、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去换来报。啊，这个
2: 西边
1: 兄哥，吼、欸哦、啊，甲一寡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观察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脚，会旧筋的脚底会点会麻会擦的，长辈时代。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这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那无效要安怎卖？将近要两冬，到明年正月初三，拄啊正式就电视卖两年。你敢知影卖两年的精神？爱开我差不多四五年以上。中辈时代，迄个时阵啊，我含阿任。阿任提供原物料，阮的团队来甲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阿任对古板六角是专家啦，吼！啊，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啊的总经理啊，阿任兄来到现场，阿任你好。
21: 高兄、欧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啊，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1: 吼！
1: 啊，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啊，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诶，敢那饲诶，毋知饲几档伊啦吼。讲实在，毋知开了几千万呢，啊，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啊，就是为着要互爸爸妈妈方便炸好使用，互你有诶毋免阁炖啦吼。啊，有诶就讲啊，古板肉甲加着阁炖，啊，有诶着阁泡汤吼，啊，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实要炖一个买冬骨。反正就啉咧过六工，啊，唔免安尼，你就一包一包，啊，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的，过来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啊，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啊，才有宇宙的存在，啊，咱人嘛有阴阳。吼、哦，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这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这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寒人会乎你脚尾手尾恁起起。啊，当时阿任提供的是啥物款的古板？甲六角，即五千年的历史，阿任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21: 是，
1: 啊，咱互阿任来甲咱介绍者。
21: 讲遐其实吼，咱即支古六机动吼，即就是咱含过去无共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
1: 嗯。
21: 咱即嘛，即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21: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1: 对，
21: 甲古六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21: 为什么叫做科技古六？
1: 嗯，
21: 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
21: 甲这个六角，吼，伊个用超低温呢，甲这六角内底的天冬氨酸，吼，用甲用滴的，
1: 是
21: 用来吹来滴，
1: 是
21: 用一百迄个低温呢来吹甲滴出来，吼，了来，甲这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呢，甲骨板呢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来揉出来，
1: 是。
21: 咱要爱是要爱这個，
1: 是是是
21: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甲即个两样物件揪出来，
1: 是是是
21: 啊，即两样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高兄对你对我讲诶，就是有啊多水加水消炎止痛，
1: 是
21: 冬姜水消炎止痛，
1: 是
21: 啊，即个水互你脚 会肌力会惊，
1: 是
21: 哦。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甲咱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肉啊肉，你知无？
1: 是
21: 哦。啊，咱这肉啊肉就是啥？要甲这个肉啊肉佮生卡巴的，袂输那甲你的骨头内底绑较侪铁筋伫内底，甲咱存啊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这个啥？你这个厝的愈用
1: 对
21: 哈、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肉啊肉愈肉吼，愈肉哦。你爸啊，人家有些爸啊，人即个，迄个爸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肉啊骨肉吼，肉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啊里面就出代志。
1: 对，
21: 吼啊，所以讲咱这科技规律，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21: 咱用到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不是用高温的。啊，这个低温的来吹来滴出精华的骨肉蛋，不是，咱不是用传统的用矿的。所以讲，伊这无去破坏掉伊肉骨，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厉害的就是肉骨吼，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哦，
21: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肉骨是上紧的，因为伊有肉骨，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短的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伊
21: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你发出一过遐过要5-6kg的肉骨。
1: 對
21: 当然，这啥物？叫做再生啦，
1: 是
21: 这个叫再生因子。
1: 啊，
21: 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让人体把这个成分给扭出来了，来服用到咱个人体的时阵，伊咱个人体要再造咱个骨折、骨膜、筋骨，咱一辈中
1: 要把你生骨浆、透骨髓啦，
21: 吼，
1: 把你定软骨胶布，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
21: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脚脚甲做疼底，你剩咧接过来食别项筋骨落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就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若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给阮卖啦，
2: 买同意我来卖
1: 啦。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比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的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天一定爱食。我妈妈搞酱食，阁会当吃4-5家的蛤蟆，吼啊！唔是讲我不好爱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哦，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耳朵歹徛咧，安尼铺悬铺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较是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加就对啊啦吼、哦，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的份。啊，所以讲当时咱的原物料，就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的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鹿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都我敢那康百氏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氏，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鹿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鹿角哦，吼，因为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的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啊，
21: 巴肚，伊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古钱金
1: 钱，古钱金钱啦，
21: 你电火甲烧落吼，另外透光一看个，有咩看个北来啊？
1: 对，啊，所以讲咱放出来的古板鹿角。啊，就是好撇色的，包括咱的骨肉冻啊，嘛是好撇色金半金黄色的啦，吼，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暗时 早晚酸痛疼麻痹，健身酸骨轮更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平常时酸痛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骨碌动，你若有这个福气买得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 甲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这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唔是超市个哦。哎呀，唔是西门那种超市，你莫走遐要讲买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金兄都有来啊啦，吼，
21: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1: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算较无欠的消息，就是讲吼，虽然这栋有答应你，唔过阮咱伫这个通路吼，我咱这古乐堂吼，有来未来咱会签吼，这个日本这个川桥骨科医院，
1: 是
21: 川桥骨科医院，恁去啊查，伊即间是日本骨科第一名的，
1: 我知，
21: 即个骨科的病院，
1: 是
21: 咱每年
1: 签日本的总代理啦，
21: 每年的总代理，咱亚太线咱就有可能的，伊要来甲咱签掉，
1: 安尼咱的量得个愈少啊，
21: 咱台湾这边的量会愈少，对，所以讲，
1: 食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的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食一包。啊，足严重诶，食两包。啊，你若迄种软骨磨损诶，医生叫你要开刀诶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诶。尤其你骨头交含烧拍讲诶，吼。
21: 是。
1: 啊，轻轻咧骨折啦，吼。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络咧酸痛诶。我讲酸到底，痛到底，食到底，好到底。
21: 是。
1: 啊，今日互我一百组。
21: 一百组，
1: 哎，
21: 无啦，高兄，
1: 啊无咧，
21: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哎，阮今年经常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咧，
2: 十几台啊咧，
1: 阮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21: 对，是，
1: 阮后过个连累就差不多全国连播咧，
21: 哇，
1: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21: 哎，高兄，嘛是，互你先互你三十啦，
1: 三十，
21: 真个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个定价咧，
21: 定价两千。
1: 两千
21: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21: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21: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1: 一千六啊八，
2: 1680啦。
1: 啊，今日那两阿得3300啦。
21: 对，
1: 安尼咱今日得加算3000啦。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呀，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头家人啊？你到我的故乡小弟，
21: 电视台一片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2: 系啊，
1: 因未确定你去甲电视台讲你卖冤
2: 家。因为伊讲要好保守秘密啦，
21: 这话，
1: 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未甲咱泄露出去。
2: 是，
21: 未安尼吼，哇，两阿三千哦，
1: 系啦，
21: 诶，两阿三千，阿三十组头，
1: 三十组，
21: 好无？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21: 我个爱送，
1: 互因听几年当的吼，啊，当然暗场是。八月份开始啦，
2: 吼
1: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给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21: 剩三千啦，啊，送一下，
1: 哎，
21: 三十组，
1: 哎，
21: 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1: 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人啊，阿金都送一下啦，吼，啊。恁两个咧，
0: 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袂啊，
1: 会使送
2: 啊，你知
1: 咩啊？吼，啊，安尼阿华哥送一下，就买两下，送两下啦。
2: 对，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讲送一下，
1: 安尼送三下。
2: 对，
1: 啊，恁拢送啊，家红那无送，人讲哦，输人输阵，输阵得按尿面啊。家红赶快送啊，今日买两下，送四下、六下、3000啊。电视台一下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对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097-0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甲消山消海， 一模一样的物件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捌食过科技牛肉，这透气就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咧，随时就使食，食到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啊！来，喂了。来妈妈，来了，要孤落机档吼，
3: 嘿，
1: 来好，电话下来吼，啊，这孤落档电视广告有够大吼，全国都对啊，孤落档的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咧免去开刀，食食咧免阁去看骨科，食食咧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了，
3: 喂，
1: 安大姐要孤落机档吼，
3: 嘿，
1: 嘿，来电话下来吼，
2: 来
1: 啊，啊，来喂。
2: 来
1: 啊！外口接面吼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三十组尔，旧版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民红，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旧版六甲两个合作伙，就是属人民红啊！来，
2: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个新听友吼，来买一组吼，来电话下来吼，哎呀，来喂你好。
20: 喂，
1: 好，来电来行咧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冻啊，嘿啊，这食这甲你剥开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骨肉冻吼，吼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视有咧广告吼，我都甲你讲啊，骨肉鸡蛋，黄色电超哟，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吼，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骨肉鸡蛋，食甲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啊？你遮尼用，就是食我的孤乐鸡蛋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甲啊同学的金枝菇啦，
21: 吼、哦，
1: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你讲，这本钱就对啊。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是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六盒三千块。长辈是多爸爸妈妈，干阿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恁公妈相应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袂到抓尿啦。来喂，你好，师姐。
22: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有食过哦？
22: 有啊，当然嘛有。
1: 食了好无？
22: 袂歹啊。
1: 这师姐自头我袂孤落机动，大概袂，大概拢甲买有够济啦。当时
22: 要买拢欠货。
1: 嘿啊，啊！都电视台不准阮买，嘿啊，伊无爱互阮。

0: 安家足轻松。
1: 吼，
0: 你让我倒来，你让我加一下好水。
1: 安尼吼，
0: 好
1: 啦，
0: 好好。我唔知要甲你买两个。
1: 好啦，
2: 好好好，安尼
1: 来，你等下过来吼，好好。
3: 谢谢，
1: 好来，喂，你要来小聪妈妈。喂，这小刚的是妈妈。哎，来，你别孤了单哦。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有玉龙妈妈。
4: 我买一组
1: 啦。来买一组吼，来电话给你吼，啊，你唔能拢咧讨大组诶，
3: 都要大组诶哦。
1: 啊，今日安尼啦，大组诶同款哦，我30组啦，哎呀，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诶，互我30组。
3: 哦，无啦，咁样。
2: 人
1: 拢咧偷大招哩，人个囡仔变变紧啦，拜托一下啦，这要救人的命的，这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伊拢把咱当作后生仔囝咧疼惜啦。
3: 30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够呀，15互你啦，
1: 15组，
3: 好无吼？
1: 啊，15组就是2小组12啊，6000块啦吼。
3: 是
1: 啊，你嘛搁送一啦？
3: 哈，我搁送。
1: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这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的当卖，无人知影哈。嘿啊，
3: 这你一只介绍个卖啊俗。
1: 没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
2: 无人去电视台一边讲啊，
3: 电视台一边，
1: 保证没讲啦，我保证，保证没讲，
3: 冇啦，
1: 系啊，不要紧啦，
3: 送
1: 一啦啦，
3: 我去送，
1: 系啦，
3: 啊，十外组未完到哦，
1: 好啦，好，
3: 好，未使个别个无去套哦，
1: 好啦，
3: 哦，好，阿你无我去送只，
1: 好，
2: 好，阿你阿你送只，阿伟今晚我送只，
1: 阿高嘛带你送一啦，阿你大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30-15盒。6000块，电话0800-097-098来喂了，先听友吼，嘿，来了要鼓落档吼，来电话给阿你吼，啊，来喂了阿芬阿妈妈，来了要鼓落档吼，
5: 我们睡着，
1: 好来电话给阿你吼，我讲诶，今日买着赚诶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着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500000，住一届玻尿酸开500000，住了半冬后3个月爱搁去住，
2: 当
1: 不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好生出来，即咱家己诶，咱骨只好生出来，即咱家己诶，咱会当活到100岁，用到100岁啦。我著甲你讲，5000年老祖先的地位，咱甲哥改造下做科技重要，科技的古老党，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未久未下，未徛未坐，未翻身，未平平，平平的酸的抽的疼的麻啦，当不是大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6: 哎，
1: 嘿，爸爸来了，要鼓落单吼。嘿，来等你家咧吼。嘿，来喂了，来歌完。
5: 哎，
1: 歌完。
5: 嘿，请问
1: 妈妈
5: 要订一组。
1: 好，来鼓落单，来你家咧哈，等你家咧，等你家咧，等你家咧，你个外口老大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你该大做好来等你家咧吼。
2: 来啊，
1: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届机会？我来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有效的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嘉宏、阿伟、阿发、阿财、阿仁，信用保证哈、啊，来中北师大，来秀桃啊妈妈，
5: 嘿，
1: 来了，要鼓落动吼。
5: 嘿，我问你吼，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1: 嘿，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的筋络慢按，你无到骨长，无到骨长才会按啦。
3: 对，
1: 嘿啊。吼、哦，啊！再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寸筋串骨啊，收筋活血，
3: 三工就甲你改善
1: 了，
3: 来
1: 等
3: 下个咧啊，
1: 来
3: 食了餐了，
1: 来来了，来吃个。
5: 喂，那会再帮我加无血啊？紧
1: 嘞，好好好，
2: 会满血
1: 啊，系啊，都拢听袂哩，系啊，来你等下个咧，好好好，来为了。来要顾得当，好来电来
3: 谢谢
1: 啊！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的顾得当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的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真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吼、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嘉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威廖，
6: 来，
1: 要过落档，好，大组来电来行咧吼，啊。

0: 麻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得到，你就买得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糟囡仔的骨头同款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后，你寒人袂脚袂手袂冷，机机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色电超哟。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那边哈，来你那边华西端。
1: 嘿，
0: 来你那边古乐鸡蛋哈。
1: 嘿，来。伊要交几包哈？
0: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嘿啊，这交够量的，来你等下去啊。啊，来为你新听友哦。
1: 嘿，
0: 来你那边古乐蛋哦。
2: 我跟你叫。叫
0: 我久
2: 了
0: 哪有
3: 未来？来，
0: 你
3: 电话去啊！我来操作吼。
0: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人，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小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啊，都叫挂了，挂了，
0: 挂了，算恁家己赶紧考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症，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都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甲变数就踹着的啦。啊，我就讲旧的变数，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吃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三十七年出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了搁咧拍片，人家搁咧赚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超越的妈妈六七十岁，也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3: 芭拉
0: 芭拉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3: 吼、
0: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长辈时代。饲四五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都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就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就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阿甘大哥。
3: 嘿，你要改大组哟？
4: 啊，发啦！
3: 啊，无你等我一下哈。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变诶。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要赶紧吼，喂你好，
0: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家宏，
3: 来
0: 好，
3: 等等行来，
0: 谢谢，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5: 家宏派小我甲问吼，啊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
3: 顾着
0: 吼，对，做一只订两个照顾哈。
5: 啊，请问昨天要喝我迄钙粉都卖？
0: 迄钙粉买晒食啦，做一只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得。嘿啊，来电话下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咧，就得要煞，啊，先去想一下办法咧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公妈相迎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去咧食类固醇，唔免去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肝子，食咱的骨碌鸡蛋。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线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0: 在酒家中的好康来喽！
1: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2: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电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5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并变叫啊，当然啦，拄只买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
2: 吼，买无着卖生气，
1: 因为吼、哦、真正租数阁无啊，
2: 表面骨啊租，
1: 系啊，
2: 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
1: 吼，加入咱的大家庭，
2: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嗯、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1: 我也伟啦吼，
2: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1: 是
2: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档。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有几档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囝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奖金免两档，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药啊、山药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安那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是安那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1: 系啊系啊，来
2: 话
3: 了。
2: 你好你好，
3: 我要一组大组的
2: 骨汤。要一组大组的进步，你先写药味，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1: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2: 你捌食过无？
3: 有啊有啊，
2: 食了好无？
3: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2: 食半冬我安怎好？
3: 啊，我筋骨拢加做
2: 好吼。嘿啊，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吼。来，
3: 你
2: 电话。
3: 你家
2: 好，来，你电话夹咧吼。
1: 好来。
2: 啊，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姨啊，夹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姑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古板落脚的厂商，搁爱找上好的。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的故乡小弟啊，任做古板落脚。已经有30年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
1: 是，
2: 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过来宇宙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才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这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卡尾手尾嘛，袂搁再
1: 零几几。
2: 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广告一段时间真大段
1: 吼，
2: 啊嘛袂够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费，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2000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1600+。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寡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1: 系啊，搁搁欠人诶咧，
2: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次甲拜托吼，甲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啊，即个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到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你买偌济，
1: 吼、
2: 哦，因为这会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的签约，
1: 会
2: 害家行去往罚钱，
1: 拍卖行情
2: 啊，啊，这法律不得了啦，吼、
4: 啊。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的。
2: 啊，这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这明年日本
4: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2: 系啊，日本上大的骨科啦，
4: 上大第一名的骨科。
2: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啊，乔伟妈妈食了安怎好啦？哈，
1: 好来，咱来听哈。
5: 真正较好的龟鹿启动，和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和咱台湾的养伯啊、养姐啊， 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6: 梦到让咱筋骨越来越健康，就是咱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让你的筋骨、行动力和外表看起来越来越有一种少年款，袂阁参照迄种年岁那高就老的感觉。所以，咱就要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7: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即时型，真正合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合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气力，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搁软到到。
8: 对，所以呢，自玻尿酸甲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予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6: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9: 较早是拢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才用来啉。即下无同啊，即摆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会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啦吼，啊是讲话咱有迄个放迄个包包啦，啊来甲落来，行较地，咱先去食较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就像我安尼五经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咧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势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10: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买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即摆你甲看，有够流利啦，对无嘛？
11: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若甲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拢报人用咧。啊，若筋骨无好，食饱是免四界行。
10: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佫无法度运动，啊，佫无咧活动，哦，迄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让你吃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1: 对，啊，这地了我的园啊，啊做20年啊，啊，若要放阁唔甘，啊，唔到啊，再有吃到这个骨碌当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多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咧做到12点阁无等我走囝等来找我，甲来别个园找我，讲妈，你哪会要等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去上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我就要回去啊。就是有吃这个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游索啊，拢游百外米哦。迄个看少年啊，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安尼割草，迄有哪有偌粗重呢？脚着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佮割。较早阮查某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佮较早有这个骨碌动啊，真个啦！啊，我可能会当佮加做20-20啊。
12: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啊，好快，真搁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搁少年倒，搁用我家己的，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要80外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13: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行一瞬啊吼，煞咧行啦，这骨碌重。我食到这个时吼，身体健壮，80外啊，对咧100%。
14: 今年的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即个骨碌重转来互我食，结果食2-3次啊了，真正改善有够多。啊，无看有法度像这鱼仔车，一工来要10-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磨重的客粗重的，吼，啊是磨悬磨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15: 对，若是要用到这個、真正让你吃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6: 请赶紧靠咱主持。
2: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花环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著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档， 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三三，人早人就无爱买啊。啊，销售量确实销山销海，吼，逐天都有人来买买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回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乐家，万叹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到这个孤乐洞，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沉，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肠，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堂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肠，要甲你生骨浆、生骨肠，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两骨会歪斜，你的两骨会跌变去，就是软骨不顺。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怕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跋倒唔是咧讲耍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旧便所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离欢别。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着咧顾老本，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毋医，大病则要关东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即、這个古板鹿角啦吼。
4: 是
2: 阿金用着啥物古板鹿角，咱请阿金佫介绍一下。吓、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管不了时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4: 对，刚遐咱甲这空中吼，这大哥大姐时段吼，伊个讲这咱这古板鹿角吼，来自的鹿角，咱就是用着吼，生年鹿吼，生年鹿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鹿角这件吼，算拢六七度以上的鹿角吼，啊，伊这鹿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素是算上悬的。
2: 是。
4: 啊，这个菇板吼、哦，用到咱这个金针菇啦，
2: 是，
4: 吼、哦，咱这个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有一个金针，
2: 是，
4: 吼、哦，啊，一个菇钱啊咧，
2: 是，
4: 吼、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個，咱过来咱拄啊讲诶，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佮补充者，或者听友听不到，
2: 第二点钟再另外，
16: 是难听，
4: 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2: 是是是，
4: 科技的菇落，吼、哦，你甲过去。伊个恁咱咧所捌到的古乐是无共，
2: 是是是。
4: 咱个科技古乐，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鹿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2: 是是是。哦、
4: 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2: 是。
4: 啊，伊这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2: 是。
4: 你用烧的下哦，
2: 是。
4: 伊甲落下出加一俩，
2: 是。
4: 伊无多下出。天冬氨酸，啊，这天冬氨酸吃落，我都让你冬天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2: 吼、
4: 哦，冬天你咧对咧酸咧疼，冬天有我都就我都随酸随止疼止酸，吼、哦，啊，过来，你这个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吼、
2: 哦，是，
4: 哦，这个是
2: 来维六，来燕娟妈妈。
17: 啊！迄你
2: 些
17: 是安怎
2: 买啊？过来，当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哈，因为正我还阁还袂套着咧，我来等下个咧。
4: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菇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2: 是。
4: 吼、哦，这个菇板你甲规地啊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地那菇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地组成。
2: 是。
4: 啊，为什么这个菇伊有法度安尼？这个拆开这个所在，你袂输。个咱靠古早咧，啥物？诶，咧起厝诶方法，咱用插笋，
2: 是，
4: 咱用插笋插到入去，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即个袂去互裂开，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
2: 是是
4: 啊，即、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甲即个骨肉壳 甲扭出来，变成骨肉蛋，
2: 啊，甲
4: 即个角质蛋白，甲即个天然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即个科技骨肉，有法度吼你当工食。当天就会有所有感觉，
2: 是是是
4: 是、
2: 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骨肉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啊，食好数千人，反正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那知影，逐天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啊，咱定点钟。啊，三十组、四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
4: 是
2: 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啊、任。
4: 是
2: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
4: 因为刚刚我，
2: 因为我这等的代数
4: 来了。我其实我唔知讲，原来咱第二点钟阁有
16: 新的听友啦。
4: 啊，无实在讲的，我实在无多个互你。
2: 无啦，啊！即栋
4: 楼啊，因为已經
2: 我知影即做围栏的，即已经
4: 定，
2: 即都未输吼。啊，咱物件卖人，搁去人抢翻头，赶快。
16: 对啦。
2: 啊，但是我为着即爸爸妈妈啊，的骨头酸痛，就为着要因免去挨刀啊吧。吼、哦，开刀唔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少拍讲，去开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即种痛苦。家宏拢知影，看我的爸母，佮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4: 是
2: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4: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卖个存安尼套啦，
2: 无啦，刚刚三十组啦，
16: 系啊，
2: 卖讲家己套五十啦。
16: 能够身边有家己的，
4: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啦。
2: 啊，
4: 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2: 不要紧啦，因为拢未看电视台讲啊。
4: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三十组好来加。
2: 无啦，未啦，因未开讲你放心啦。
16: 无啦，你顶几点钟都拍摄啊，无差这第二届啦，赶快啦，因为咱有身边有
2: 家己。啊，这届就好，
16: 哦，
2: 咱讲实在。
4: 这个还得好哦，啊，刚刚我爱跟你抱歉，因为咱实在这支哦，每年已经签哦，迄个传桥这个骨科病院，
2: 是是，
4: 啊嘞，系啊，
2: 台湾敢那和因那边总代理啦，啊，台湾同款，
4: 未来
2: 啊，是咱电视公司那边啦，
4: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2: 是
16: 量会愈欠啦，
2: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
16: 1680
2: 啦，
4: 吼。对
2: 啊，咱今日两盒3300，
4: 是
2: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土啊加共咯，剩3000啦。
4: 3000，
2: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4: 加顶点钟个同款咯，我个送。
2: 系啦，
16: 哎啦，系啦，啊，你
4: 三十
16: 做得，系啦，
2: 啊，
4: 三十做得。
2: 安尼，阿伟，迄个阿金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金。啊，甲你买两盒送一盒啦吼，啊阿伟咧，
16: 阿伟也赶快给我送。
2: 啊，来中北时段，一点钟就对啊啦吼。阿发出去咧斗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为了。
17: 喂，你好，
2: 嘿嘿
17: 我是
2: 做
17: 大
2: 组的。好、哦，来大组，大组，搁你套咧，你等一下哈。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组的啦，吼。
16: 啊，你
2: 大组的，咱同款套啊，行共路。
4: 大组了，
2: 三十组还是15组？三十啦，
4: 无啦，空呀，15你啦，
2: 15，
4: 无15套。
2: 啊，同款两小组，12啦，吼。啊，你同款搁个送一啦。
4: 大组我搁送吼。
2: 嘿啦，啊，就15组呢，哪有堪这？对不？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啥？
4: 啊，15组的，
2: 系啦，好，15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阿伟咧，
16: 赶快，
2: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12啊，两小组，阿金送一来，阿伟送一来，嘉宏送一来，15啊，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电话0800-0997-0998，
16: 来为了，为了
18: 要买几组，
2: 好，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16: 来天总大哥，
19: 小组。
2: 好，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来妈妈。
18: 喂，你好，
2: 嘿，
18: 啊，我刚有叠大组
2: 哈。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
4: 叠大组的哦，
2: 嘿，
4: 叠大组的无啦，
2: 够个。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若要爱叠大组的就对啊，然后表示恁有食过，代表恁对家宏的信任。 家宏家己开放十组啊，我家己剩啊两大组，30万对无？
16: 对，
2: 万几块，家宏家己送你5盒，电话号码空空，35盒万几哦。中北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元，我今日卖你35盒，万几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做了钱袂认，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会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爱把握。电视咧卖贵三三啦，啊家宏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97-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症会好利利啊！来喂了，
16: 妈妈你好。
19: 大组的骨肉激动，
2: 大组的骨肉激动，
16: 你捌食过哦？
19: 有啊，
2: 有啊，好。
19: 是食了，食了嘿啊！不得脚头吼，拢安尼酸
2: 个。那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系啊，
19: 有啊，
2: 好啊，哈。
19: 好，
2: 好，
19: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
2: 来好，好，来好，好，
19: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9: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20: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6: 好，好，
20: 我
2: 今天无回，逐家拢爱耽误。这真正内行的，真正拢咧欠回啦。啊，不管是的人卡来咧讨，
20: 系 啊， 啊，
2: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
20: okay，
2: 啊。来回了，来啊，来回了。
19: 喂，我们是做大数诶。
2: 好好，来电话举咧，
16: 好好来
2: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视黄色电超越代言的古乐鸡蛋，食你的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健康啊！你收到透气就可以随便吃了、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洗骨掌透骨掌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的、啊、先给吃一组看看吃吃的你不用去挨刀了吧你不用换软骨了啦来维六玉龙大姐
21: 我
2: 用该做做吗、欸、来电话给你电话0800-097-098我就说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脚架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的全啊唔免换，加防家己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肉机动，要互恁方便食，好使用，唔免透，唔免沉啦，透气就会使食。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骨板肉甲家己来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痛疼都唔吃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食安心啊，甲食要食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食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课，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
16: 来为了
2: 妹妹。
22: 喂，嘿，我要
2: 得
22: 大
2: 组
22: 一组，
2: 得大组妹妹有吃有吃过吼。
22: 有啊，自较早个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定定欠货安尼。
16: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买来袂有脚温。
2: 这下袂上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22: 系。系啊，好食食，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个啊，啊脚嘛加做搞起来，啊加做啊。
16: 对啊，尤其你
22: 袂。做工课嘛拢加做流利。
16: 你袂面徛久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22: 系啊，我进前个是有。足底筋膜炎啊，尾啊食恁的物件，食食的，佮拢改善啊。进我加外高起来嘛，拢袂疼。
2: 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
16: 系啊系啊。
2: 好来，等你家咧
22: 吼。
2: 好好，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肉激荡，你甲买顿来吃，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元，优惠卖1600元。我今日2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元，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等于2小组，佮加送3盒，15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元。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即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大家 老听友吃过的嘛，搁再买，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搁回转来买。东北时代，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搁再酸痛，袂搁酸骨轮，袂搁痛骨折，袂搁袂爬楼梯，袂骨袂硬。我就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你困爱叹气心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牛肉鸡蛋回来吃，这牛肉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阿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吼、哦，只有黄西店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吼、哦，全国就对啊，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哈，今日互你随透随吃随有效，唔免阁等伫遐炖、伫遐控、伫遐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個，你袂脚尾手尾冷机机，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你若毋捌食过牛肉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牛肉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换人工关节。我就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的筋骨咯，袂了灵的，你甲食咱的牛肉蛋。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
16: 来袂
0: 了。
16: 你
0: 好，我
16: 咧
0: 要做细做诶。
2: 好，来电话起咧哈，即台南永康诶，来袂了妈妈。
0: 你好，啊，我要爱着大组诶。
2: 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即买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侪啦，我袂甲你骗诶吼。
0: 就真好
2: 嘞，系啊，你有食过啊？
0: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会疼啊。
2: 嗯嗯。
0: 我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2: 对对对，惊到心酸叫的。
0: 嘿，我食这了吼，拢无啊。
2: 迄就是软骨磨顺，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着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嘿啊，伫遮在厝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个写花啊、标花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多谢，
16: 谢谢，
2: 好好感谢吼。
16: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肉蛋吼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炖免煎吼，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吃吼，真简单方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呀，我要大做
2: 诶，要大做诶啦吼，来电来家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数的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把握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甲一百岁，要互你的骨头用甲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酸骨轮，健听听骨材，袂久袂啊。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牛肉鸡蛋，食食嘞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伊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下落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压会落啦。本来拢袂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还搁咧食牛肉蛋，食个会当过4-5届蛤蟆。巧有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多家的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牛肉蛋。黄西田，他拄仔你有听到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牛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6: 是
2: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炖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底，生到底，听到底，食到底，喝到底啦！哈，
16: 来，喂，你好。
1: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2: 牛肉蛋。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我经常食。
2: 食了好无？
1: 食袂了。我骨头
2: 真好。真好哦，好，甲你恭喜哦，哈，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哈， 哎呀，来电话下来吼，啊，来喂了。
22: 喂，家宏派生，我要问你问题。
2: 来。
22: 嘿，我阿姑讲吼，伊讲叫我甲你问卡点，我甲伊讲吼，嘿配嘿骨头无好，阿哥配嘿土龙红，他也是有只骨生拢配这会使。
2: 哦，一杯一中。
4: 哦，这是
2: 个路径。
22: 我阿姑叫我过来卡点。
2: 本来坐客运，本来坐火车呢，即摆变坐高铁，嘿啊，速度咻咻叫的。哎呀，随食随，随食随到，随食随好啦吼。
22: 好啦。
2: 哎呀，好，来电那个咧。嘿，来电那个咧吼。啊，这孤落蛋，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买无到，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16: 喂，
2: 来
22: 喂
2: 了。
22: 喂，我是做迄大组的哦。
2: 好，来电那个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到，会记住，甲电视台买都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伫电视台买，爱我35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只特大组的啊，爱70,000块。
16: 嘿，
2: 吼、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家宏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任做伙共同研究，
4: 是
2: 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鸡蛋，个就是阮做出来的，啊，所有。全国就对了啦吼，正式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吼要大灾祸来电话下咧吼，
16: 系
2: 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靠通，骨头酸痛无你会晕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抽痛麻痹，食啥物都食无效。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嘛，互家宏一个机会，唔免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爱去换第二，换伊无甲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食落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拢咱家己的啦。
16: 嘿，
2: 来喂了，来文章时段。
16: 喂，妈妈你好。
3: 好
16: 弟弟，对，你买骨碌蛋吼？
3: 阿威，我讲你听啦，我阁唔捌买，我阁唔捌甲恁买着这啦
16: 吼。
3: 我讲你听
2: 啦。来，你等我一下，我等你去弄我耍。
16: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第大组搞夹一组
2: 啊。好，来，等你来，来行呀，你捌吃过呢？
3: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
2: 啊
3: 啦。
2: 啊，吃了啦。
3: 老会员，哎呀。
2: 吃了啦。
3: 我之前拢订小组的，啊，即摆拢订较第大组啊。
2: 啊，吃了啦。
3: 食了袂歹啊，筋骨好足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2: 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吼。
16: 后来你电话来哦，好帮你留开吼。
2: 哎，来喂了。
5: 诶，买一组特大组诶。
2: 特大组诶吼，有食过无？
5: 因为再有买四五加啊，进想讲来配这。
2: 哦，一杯一中，四五加哪个男的这就对啊啦，即世人生听无你分啊，系啊，吼，好来电话来吼，
16: 来电话来吼，
2: 啊来喂了。
5: 你好，我要
2: 一个四组
5: 的。
2: 好，来等下
16: 个你
2: 好，
16: 谢谢。
2: 感谢全国最终备时段，等下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让你好哩哩，食到对，我就跟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嘞，两点钟来，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来，若无甲你疏散，你甲物件寄转来现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光纤卡0800-097-098。来喂了，
7: 喂，
2: 来了，
7: 该特大组诶，
2: 好，来行诶啦吼，啊，我就讲啊，这电视台真正卖到够大诶啦吼，来喂了，
7: 微露启动，甲我寄一组大组诶来啦，
2: 好好好好，多谢，
16: 好来电话起来吼，
2: 这足惊买无，讲啊钱紧紧，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属实
4: 就做数，
2: 嘛真正无啊。
16: 哦，对啦，杜家通杰姐，阿华有你要讲啊，
4: 讲
16: 迄落大组已经超过五组，啊，第大超过两组啊，
2: 啊，不要紧啦，先写啦，阿姐咪打啦，阿姐若无打，我则做咧下面来甲阮头家啊，
4: 请
2: 负荆请罪，
16: 写报告了，
2: 为着要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大家，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第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喂了，
16: 来，喂了。
7: 伊要讲迄个
2: 骨碌鸡蛋诶，
16: 嘿，
7: 嗯，
8: 来，
2: 好来，
16: 好来，新朋友哈，
2: 哎，新朋友来，这爸爸来回了。
9: 欸，我要买大
2: 桌的，买大桌好，来电来夹咧吼。
16: 好，谢谢
2: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内行的啦。啊，我就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的，只要我若来上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生啦。
16: 对，无唔对。
2: 啊，要大家拢食酸骨轮，听骨再风湿症关节炎。吃好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麻，袂搁再痛，会当久啊，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加红啊，我会行呢，加红我免举四卡椅啊呢，我免举三卡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16: 是，
2: 哦，来维六，
16: 来
10: 来，
16: 维六，
10: 维六，
2: 接唔到线啦，来维六。
9: 我
2: 都要大桌，要改
9: 就
2: 大桌。
16: 哦，
2: 好，内行的啦，吼，哎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啦，吼，啊，枕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价啦，
4: 哎呀，做数超过唔好个。
2: 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嘞，
4: 拜托，
2: 啊，
4: 伫
2: 只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巧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丁遐37年厝的，食甲酒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不输少年家。
16: 对哦，
2: 来喂了。
9: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2: 吼、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要特大。
9: 哎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2: 安那袂歹。
9: 我要甲阮朋友同齐买啦。
16: 哦。
9: 我进前暗时睏觉拢会酒精。
2: 吼、哦，啊，这食酒精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9: 手菜头无，手菜拢会拔啦，
2: 嘿吼，
9: 即摆拢袂拔，
2: 啊，即个拔比食拢有效，嘿啊，即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即个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髌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话你讲，唔免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的，啊，这水透开，水会食进吼，等于唔免炖，你唔好个起去炖，唔免个起去泡呢，
16: 唔免啊，
2: 透开就会食进啦吼。
16: 嗯，
2: 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友。甲咱代言的，就是咱的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热情的定岗啊！属实物件会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阁卖恁啊，租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予这长辈时代听说阮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这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哦，这真正的，这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得爱3300六啊，我卖你3000块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得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哦。来维六，来维六，喂
16: 喂
2: 喂。
10: 喂我买龟鹿大组的，
2: 好好好，电话拿着哈，
4: 谢谢、
2: 啊。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哈。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好你骨头，袂阁再酸，袂阁再抽，袂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细组的一阿。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六优惠，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6000块，12盒加送3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块，30盒佫加送5盒，35盒，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食咧拄好，唔免去开刀，食食咧拄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为了。
9: 喂，你好，欸、我要
2: 跟
9: 我
2: 订
9: 3组的大组的，好不好？
2: 无，哦，你订啊3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做数无
16: 啊？系啊，
2: 系啊，你这3组大组的。
9: 对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2: 啊，有食过呢啦。
9: 就是食过袂歹啦。
2: 哦吼。嘿、
9: 哦、啊。
2: 安那袂歹。
9: 啊，最近就是去检查骨质疏松
2: 啊。啊，骨质疏松食这正班的，哦
4: 哦、
2: 这上好诶。
9: 对。去骨质密度有较好哦。
2: 好、
9: 哦、
2: 好、
9: 哦、
2: 好。好好
9: 安尼
2: 好，好啦好，安尼你等下吃咧哈，为着你学了做嘴软功德，
16: 好，
2: 好，来，
16: 来维尼哥，
2: 来青蛙啦，
8: 哎、
2: 欸，爸爸，
16: 爸爸，
8: 要换大拖，
2: 好，来电话来，
4: 谢谢，
16: 电话来哈，
2: 来维尼哥，
11: 维尼哥，
2: 哎，
11: 你我那只过了当大拖的呢，
2: 没过了当大拖，好，来电话来哈，
4: 谢谢，
2: 好，来电话来哈，
16: 好，谢谢哈，
2: 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东北时段，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寒冷的冬天。阮送出温暖的产品，照顾爸爸妈妈的骨头生态情。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听歌啦。阿金刚刚底下一直背，
16: 哎呀、
2: 啊，吼、啊，一直讲叫我唔好个咩啊。一首歌写完，
4: 写完就无啦。
2: 阿金，你想一下办法来啦。
16: 先
2: 听一首歌参详一下，再去讲啦吼。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车要介绍的。无论你生过轮跳过在生到底跳到底，要让你吃到底喝到底，未久未下未徛未白未白啦，吼、哦、啊未爬楼梯的，未洗身躯的，未穿衫的，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裤的，电话做你个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6: 来回了。
11: 哎、
2: 欸，一个大，
11: 这边
2: 大组
11: 的
2: 两组
11: 来
2: 啊，两组的吼，好来
16: 电
2: 话来啊，哦，这大家拢免两组，
16: 这真正无听一下歌未出
2: 来，听歌听歌，
16: 系啦，
4: 唔系啊，
16: 好来，等下听歌吼，这种不是大爸爸妈妈当者做
2: 事情，阿金你够开的啦，
16: 哎，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系你的电话0800-097-098阿尼嘛，阿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哇靠！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的参详
2: 吼，
1: 啊，我用乡亲的心感动阿金啦吼。啊，我讲阿金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峪关布袋镇过高。啊，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时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红叫好啊！这好，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些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

0: 好个赞，吼、哦！我就讲，我的查某囝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查某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呐、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食骨碌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就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阁来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让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煞啊。
1: 来，来，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你好，我阁一组特大组诶。
0: 我要阁一组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着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0: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着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较贵一丝
0: 啊，嘿啦，电视台算合理的介绍啦，嘿啊，吼，好来电来下咧吼，啊，好个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回了最后五分钟啊，来回了。
3: 你好，
0: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好。
0: 要归路启动哦。好，来电来加咧哈。
1: 好，电来加咧。电来3000哈。来，来，
0: 你好，来。
3: 你好，我
0: 要
3: 买几组
0: 迄
3: 特大哦。
0: 好，特大来电来加咧哈。来，最后五分钟，长辈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个哈。一盒原价的原本是2000块，电视降是优惠1600，变2盒3300，优惠长辈时段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佮加送3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加送5盒，拢总家宏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行路平平白白，酸酸酸酸，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啊。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收筋活血、撑筋串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食了好利利啦。
1: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位你好。
2: 喂，我要一组迄大组的哦。
0: 来，等你个咧吼。哎呀、啊，我就讲啊，像我互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就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袂完啦。作者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当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阿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去啦，来位了。
3: 喂，
0: 嘿，来了妈妈，
1: 你好，
0: 好，来等你下咧吼，
4: 谢谢，
0: 来位了。
5: 哎，你好，要
0: 一个第十多位。哦，好，来电来
1: 加咧哈。
0: 谢谢，大哥马龙登记来支持哦。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后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中的啦，来俾你啊妈妈。
3: 哎，我借问一下哦，我食天麻咧。诶，款诶，迄咯。
1: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6: 诶，我要买特大组诶。
0: 好，来，
4: 谢谢
0: 哈。好，来行诶，来行诶，即个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啦哈。
1: 嘿，好来，
6: 有买过
0: 哈。啊，一个哪？
6: 一个真好，脚拢较会挤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0: 对，爱就是袂挤，来就是无骨张、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等下加咧哈。哎呀，
1: 好来哦哈，
0: 来，喂，你好，来。
3: 喂，我要
0: 特大的
3: 2组。
0: 哪要特大的2组？哦，
1: 大家拢要买特大的。
3: 特大组的甲阮订2组啊。
0: 你捌买过呢？
3: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0: 嘿，
3: 脚床头拢足酸
0: 的。嘿，啊，即摆咧？
3: 食好，我拢在食保养。
0: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好，
3: 就用的。
0: 好，好，来等下，来等下，来吼。啊，最后你看开放金。这五分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到，甲你恭喜；写袂到，卖生气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物件都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1600白，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哈？卖恁这么优惠哈？细组的。2盒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加送3盒，啊那特大组的30盒加送5盒，3000、6000、12000，长辈时代

0: 台湾字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啦！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
1: 是，
0: 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你叫三家计咧坐轮椅咧叫四家计，才知影讲啊，较早那听家红的就好啊，让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就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举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档，吼，安尼一杯一重来喂，你骨成大哥。
2: 你是
0: 嘉宏。
2: 嘉宏哦，嘉宏，我是做细做啊。
0: 吼、哦，你是做细做啊，吼、
2: 哦。哎、欸，阿、啊、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啊，
0: 哦好，来你讲，你先讲，
2: 拜三主持，
0: 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讲，
3: 你讲回来讲，
0: 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3: 是啊，
0: 本来干那要卖六七十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3: 对对对，
0: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
3: 来
0: 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骨肉冻哦。
4: 加
0: 买一袋。好，来，等你个咧，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撮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心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燕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丁兄讲的会当上山落海23担，靠啥物？靠骨肉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食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两档啦。吼、哦，已经卖两档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哦！啊，讲实在，电视卖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这么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卖恁，
3: 互
0: 恁大家卖骨头酸痛，电话0800-0098。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就大组的30盒送5盒12000。电话0800-0098，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2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2点钟的已经到站，啊，若阁有后2点钟的，继续听啦吼！啊！伫遮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0800-0098。伫遮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3: 咱继续讲收听哦。
1: 谢谢。
3: 来，0800-0098，电台工商插播。

0: 做龙的可爱，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同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搁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9: 97.5，
8: 快乐混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冈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现在时间0点整。
11: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风台要来啊，哦，这个风台又够强又够猛又够凶，哦，所以够再强的风台又名啦，哦，够再八位哦。那现在这个八位哦，一直在逼近咱台湾哦，到底伊是毋是会来咱台湾哦？譬如讲登陆啦，还是讲扫过哦？啊，影响是偌大嘞？哈，即卖嘞拢咧摇得掉啊啦哦。那啦，依咱中央气象署所公布的哦，伊北部加东部真侪的县市可能拢会中奖哦，所以讲有八县市超过50%。啊，会受到影响啦哦，那家人会受到影响，会使讲是咱全台湾上悬的吼，62%都对哦。那么讲安怎看起来，就是来势汹汹哦。主要诶范围啦吼，影响的范围是以北台湾为主，吼，所以拄啊讲的家人嘛，吼啊台北啦、宜兰啦、新北等等吼，以北台湾为主啦哦。好，啊，不过咧，因为每一个国家吼，伊所公布哦，预估诶路径无同吼，啊，即卖 AI 嘛真厉害啊，买单哦 AI 来预估就对了哦。啊，当然吼，即，可能离咱台湾一个几工的时间吼，因为那照这个办事看起来吼。预计会伫拜五的时阵开始影响到咱台湾吼，所以今日去拜一年对吧吼？啊，佮离咱真远啦吼。无料这个期间会有甚物变化，咱唔知啦哦。但是咧，每一个国家都讲的吼，预测无同吼。啊，其中咧，日本的气象厅啦吼，伊是认为讲咧，咱台湾哦，北台湾一个周边啊，这个海域哦，进入咪暴风圈的机会高达70%到。100%，这都不是拄啊讲的62%吼，什么50%吼，原本咧气象署是讲大概50%吼，什么台北新北，啊，不过咧，哎，有诶认为讲咧，哇，影响的几率就大啦哦。那虽然哦，各国的这个预报路径吼拢无啥共啊，但是咧差距慢慢在缩小，为什么？因为随着时间几分几秒经过嘛，对，啊，规个气象啊，搁伊一直离咱台湾愈来愈近吼，它那个准确度。的撸管呐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嘞，这个风台是第九号的强烈风台哦，名叫做八位吼，伊即卖较明朗的吼，明朗就是往西北西的方向，在咱台湾这边吼，咧山顶当，然后咧伊的暴风范围啦吼，范围有愈来愈大这个情形啦哦。好，所以咧，影响台湾大概拜五加拜六的时间哦，啊，气象署当然嘛持续咧密切观察啦哦，那咱台湾吼，这民众乡亲吼，可能爱提前来做好防台的准备啦哦，啊，我知影有啦，有人咧准备防台啊，冲啥抢购粮食啊，哈，泡面去买啊无，矿泉水去买啊无，哈，啊，今仔去白场就做些人吼，哦，哇，这已经提早。做好防台的准备吼，诶，青菜啊，给你扫了了安尼啦哦，啊，确实吼，这个风台哦，伊讲破坏力足强的哦吼，伊即卖吼正在袭击关岛附近吼，在美国的所在都对了吼，伊的破坏力相当5级的飓风哦。那美国的这个新闻是讲咧，这个风台会吼。这扫过吼，比如讲关岛这个所在咧，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得到。那伊的破坏力哦，讲下呐，和当地人哦，数礼拜无法度大吼，无法度大伫遐就对啊哦。好，所以即卖美国吼，伊唔敢掉以轻心哦吼，对，哎，还在持续哦。即卖风哦，咻咻叫啦，哦吼，那吼倾盆大雨啊，那吼看起来是真恐怖。好，所以感觉就是来势汹汹呐哦。那以恐怖的说。在起先哈，伊的这个风啊，吼，阵风啊，迄风的速度啦，吼，高达350公里。啊，你讲好，今日稍稍的过就刷对不？拍摄哈，伊的速度就慢呢。那伊风大劲啊，破坏力强啊，速度慢哦，这真的，这真的，大家在用这三字灾难性来形容啦哦。那即卖咧，听讲啦，因为美国因的厝吼，甲咱较无同吼，咱的一挂建筑物拢会用钢筋混凝土对不？较硬啊，较稳的点吼，啊，伫个
好关岛吼，还是讲因一寡群岛附近的遐岛就对了吼。因拢是唔是因的厝了对，唔是用钢筋混凝土，啊嘛拢无那种加固吼，就好较牢固安尼哦。啊，所以厝一旦摧毁吼，迄款人迄风扫过就规个厝顶无去啊啦吼，啊厝内底物件飞了了去啊吼，还什么墙壁无啦，无这物件吼，规个扫了了吼，那嘛安尼哦吼。美国因的这个气象局的预估讲。岛上几乎所有的期望都会被折断，啊，不得连根拔起哦。那电线杆呢？哎呀，飞走的飞走，倒的倒就对了啦吼。所以你大概能够想象，嘿那规个安尼感觉夷为平地吼，啊，电力又中断，你讲数礼拜搞发都会吼，好，真困难吼，有可能爱到数个月就对了哦。好，所以这个台风真的是真恐怖哦，大家真的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呐哦。那因为咧，伊预估啦，吼，讲是伫个即个拜六礼拜，啊，即个拜五吼，拜五拜六吼，大概即几工的时间，那拜五都要好七月十号就对啦吼。那怎么办？吼，因为咧115年度的大学分科的考试是11号跟12号登场哦。好，所以拜五的时阵影响台湾，啊，11号吼，无定迄时阵个风雨个真大啊，对不？啊，伊若较延一咧吼，啊，比较迟一下，叮叮吼，真的会影响。想考生啦哦，好，所以怎么办呢哦？那大考中心呢，其实因会伫个明仔的时阵吼开放有关一挂考试的资讯跟考场的分配表吼，就可以上去查询，网络查询啦哦。啊，然后嘞，因的这个大考中心吼，来规划洪灾应变，看要安怎处理哦，背后要召开应变的会议啦哦。那到底是不是要延期，还是要照常举行嘞？哇，这实在是真伤脑筋哦。你那是风雨真大，迄考生去考试，规个辛苦啊，啊个耽误。这是要那考试啦吼，那有一挂人个跨县市，你知无？够交通的问题，啊那讲吼，嘿，譬如讲风台风影响无大。但是咧，像你看这顶一阵啊，迄雨吼用变的安尼吼，啊那雨伤大嘛是会放迄、那、落、個大雨架嘛吼，即卖唔是风台架呢，雨落伤大嘛是会放这个落雨架，啊就变成有一挂所在放假，有一挂所在无，啊这爱统一啦，对吧？不考生是还是啊，就可能嘛真麻烦啦哦，好，所以遇到这种较重大的事故啦，天然灾害、疫情等等吼，当然咱拢有一挂应变的处理啦哦，只是讲那个 end 啦，有可能 end 就对 ，end 等个后礼拜吼。啊，这个考生咧，这心情应该真阿脏。我那考生，我都希望吼，缠缠紧苛刻的吼，无压力足大的吼。啊，加一礼拜就加零滴一礼拜。那有的人啥啦，都是讲哦，这礼拜考了，我后礼拜要出国去佚佗啊。哇，啊那无，真正延期的话哦，这个行程整个打乱吼，确实是还蛮麻烦的啦哦。好，那讲到行程打乱，我唔知即个代志对即个人伊的行程吼，原本的规划是唔是会打乱哦？即、這个人是国民党人立委万美玲的囝哦，啊，即卖要参选桃园市议员呐，吼，参选人都对啦。是广阳啦，那即个人吼，听讲对幼稚园的还霸凌。那家厉害，那应该讲那家傲气咯，对。幼稚园，幼稚园的囡仔不是最天真无邪吗？啊，想袂到咧，讲对幼稚园就传出霸凌人家吼，那一路一直霸凌，霸凌家己伊妈妈的这立委办公室哦，咧做伫算助理啦，或者咧做伊的。嘿，反正就一个名称还无重要，就算助理分安尼吼。你甲斗三工的时阵，嘛讲霸凌啦吼。哇，这网络会使讲是连环爆啦哦。那无讲时期的就学的同学啊，是甚至讲连老师啊吼，啊甚至讲什么以前交往的女朋友，大家拢出来家指控啊，讲这个人足恶质。结果咧，这。但件代志延烧要到三个月哦，那万美玲加因的囝吼，释广阳拢避起来都丢啦。啊，但是赵少康看袂落啊吼，伊伫个7月5号的时阵讲吼，选举的时阵哦，祖宗18代拢会红提出来讲啦。啊，你这个时阵吼，你就应该吼，伊就点名万美玲，讲你一定要对我来说明清楚啦吼，避的不是办法啦。啊，结果咧。
好啦，释广扬终于出来了啦，终于啦齁，出来黑死嘞，并且伫个面前发布反省文呐、啊，爱的讲吼啊，对我年少时期吼说不成熟犯的错误向当事人来黑死嘞哦，那当然这过程够牵涉讲又去跋筊啦哦，那迄阵一千度的时阵讲是因老母万美玲报警改掠起来哦吼。好，那又冇讲啦，讲啊，有的是属性吼，针对这些指控，讲有的属性啦，有的唔是啦，吼，阿姨就讲要做一个澄清啦，哦，好，那即卖网络上啦吼，因为咱讲吼，网络无国界嘛，本来都有一个人写一个感想出来，想袂到引起大家热烈的回响，啊，讲吼，迄浏览已经超过过了百万人哦，甚至要几万人吼，上万人留言呐，啊，大家也在讲几乎每日一爆，哦，有的人出来讲。吼、哦，迄阵读册的时阵，有够过分，甲我耻笑我的外貌，叫我阿麦，当众甲我嘲笑，吼啊，心理压力足大啊吼。阿妈有讲迄什么？误会对我讲，幼稚园讲霸凌，创啥？伫个同窗的迄囡仔，塔卡顶面讲涂白胶啦吼，啊无得偷食补习班同学的鸡排。引到遐好嘅，佮要讲到食鸡排，有够咸啦吼！啊，佮有讲吼，因为考试考无好吼，规个学生啊，全校唔是你班的哦，全校爱背丁考一摆啦哦。啊，佮有讲甚物学校的警卫哦，袂用念伊的名吼，就被罚写啦哦。那上咸的就讲，伊伫高中的时阵，佮涉及球板的这牵赌吼，啊，被移送少年法庭啦哦。那你讲？啊，年少不懂事，对吧？吼，什么大学搁开后门哦，本来要用当掉，搁因为因妈妈是立委吼，所以让他毕业。哎，只是讲好啊，读册吼，较唔捌代志啊，无出社会，知人啊，对吧？吼，知影人情世事啊，对吧？结果讲唔是啦，吼，伊搁开小账美金立委高嘉瑜啦，吼，啊，那有大概那有一挂，算讲要唱秋公吼，要邓伟啦，讲话较大声，拢会邓一句话，你敢知我老母是？这样吼，这真正吼，可是因老母是立委安尼啦。啊，你讲安尼有过分无？吼，你若有看迄韩国的电影吼，因为咱真不是当事人，咱拢想象。但是你若捌看过这款霸凌的电影、电视吼，你就知道哦，迄实在是哦，咱安尼想到啦吼，还是伫边啊咧看拢咬牙切齿吼。所以这款霸凌的人实在是足过分啦哦。好，那有关吼。大学考试也舞弊啦，享受特权啦，伫个网络欧被讲骂啦，啊，伫个里这里位哦，不是伫因妈妈里位的办公室做助理的时阵，哎，这连订个什么 Uber 吼、哦、外送吼、哦，买港考试，讲你是不是出车祸还是安怎吼？反正呢，看开就是这个人真无教养，吼、哦，没有教养啦，啊，没有教养，当然。啊，这个家庭教育的问题嘛，啊，你讲学校教育啊，学校教育本来要教教育，但是因老母的哦，权势遐尼啊大对不？啊，唔敢教教育哦，会惊咧啦吼，连啊咧考好的老师都爱对伊诶，所以你如果看那个铁拳教育的，干嘛好高兴诶个对啦吼，迄几个老母啊，靠说家己是民意代表吼，啊耀武扬威啊，吼伊个囝对幼稚园一路讲霸凌个大汉。实在是真过分啦！啊，但是吼，面对这个流传的争议啦，吼，拄啊讲吼，释广扬原本避开吼，啊，但是伊已经出来黑死嘞吼，啊，有一挂代志，伊是讲有印象的啦，吼，伊都黑死嘞啦，啊，无印象的，伊讲啊，那真正有造成伤害嘛，黑死嘞啦，啊，其他伊就认为讲无啦，我无做这代志啦。吼，伊嘛会撇清啊吼，啊，比如讲咧，伊讲哦，什么误会，甲同学，我一定系甲同学头毛涂个白胶，伊讲啊，我都已经无印象啊吼，啊，总讲啦，真正迄阵有安尼吼，啊，我甲你现实咧啦吼，啊，伊讲啊，讲好阿麦对无吼，伊讲啊，那真正有这件代志吼，啊，我嘛甲你现实咧啦吼，啊，针对迄外送员吼。因订迄外送的餐点吼，啊较晚到，敢问讲啊你是出车祸呢吼，类似这种代志，伊表示讲啊我无恶意啦吼，啊如果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我嘛很心累啦哦。反正咧，他认的事情有一挂代志他认哦，伊很心累哦，但是有一挂代志他不认吼，不认的有诶较多吼，有诶较多譬如讲什么讲高嘉瑜这伊就讲无吼，高嘉瑜伊迄阵讲考，因为迄阵高嘉瑜毋是被那个暴打一顿嘛，
啊，还算家暴嘛吼，啊，但是伊这伊得无认啦，讲小账唔是我，啊，但是咧，人明明去对呀，讲无啦，迄个账号明明就是释广阳诶，啊，但伊要撇清，讲这个无关诶，所以表示讲有关一些性羞辱啦、消费家暴迄款较严重诶代志吼。他都不认，拢讲甲伊无关系啊！他只认一些小小的哦，譬如讲，专播学校因为伊重新考试，这伊嘛不认哦，关系甲伊无即件代志安尼吼啊！啥物警卫被罚写名字，因为伊名较歹念嘛，人念着讲爱罚写，够即款代志吼，伊这个也不认吼，他只认一些较细的代志，吼，大概是安尼啦，吼，所以咧，今麦吼网络的讲咧，哇，这真的咱台湾的政坛上演的这一出片名，大概这个这正二代参选之霸凌宇宙大爆发，哈哈哈哈哈，刚刚合起来片名个对了啦，吼，啊，然后咧，网友哦就开始盖这个是广阳霸凌史的这个大楼哦。好，那这个都要讲诶，整整延烧了四个月了哦。七月三号诶，就是万美玲吼，人家堵麦个面臭公公无爱回应吼。那赵少刚就讲咧，啊，你终究还是要说明的啊吼。啊，然后咧，七月六号的发文，然后嘿是累啊，然后说，哎呀，不好意思啦，鞠躬道歉啦，我还深刻反省啦，然后咧。要继续努力争取选民的认同，所以伊为什么会出核心呢？因为咧，足侪人出讲话啊，包括王世坚七月三号嘛讲，霸凌跟酒驾、毒驾一样啦，你无适合做公职啊？为什么吼？因为即卖要选的是一个市议员，你要监督的是教育局呢？啊，你这个人在咧讲霸凌的，你以后是要怎处理校园霸凌的事件？因为你家己本身就是一个案例啊，吼，好，所以但是足侪人咧甲踹讲，这个人无适合个选吼，就负面的这个消息实在是太侪吼，啊，就变成讲伊不得不踹。那不得不踹咧，唔是要退选，是因为伊深刻反省啊，要甲大家讲，我深刻反省了，我要止血。写啦，伊希望会使止血啦，因为伊要选到底就对了哦。所以乡亲，你认为伊会掉无？哦，同事嘛咧讨论这个问题，讲伊即卖人设崩坏呢，霸凌仔、妈宝、特权这三项吼，已经嘿标签吼已经改底死啊，你知道吧？焊死伫伊的身躯啊！啊，你一个要选市议员的人，你是不是爱？跑基层吼，扫去菜市啊，去摊商人跟你讲，哎、哦，你就是那个霸凌的啊，你就是妈打包哦吼，啊，你这想特权的吼，又讲安尼就唔免算吼，所以嘛有人认为讲咧，哎呀，扣分的伤济啊啦，哦，应该是硬要算不掉啦，啊，佮加上吼，那以这个桃园的选民结构来看吼，虽然呐、啊、吼，桃园市的本命区。哦，是蓝大于绿啦齁，按个也结构说有一点点松动啦齁、哦。那在2022年以完的双季国民党提六个啊上五个嘛齁、哦。啊所以咧伊呐讲因为万美玲的票主要都是基本盘加青年盘齁、哦、青年票啊即嘛青年票无啊啊只有基本盘而已齁啊这基本盘是唔是真正会好一条啦。啊，佮加上讲咧，因妈妈伫位，爸爸是奸商，家己佮讲霸凌，啊，咱台湾穷特亚就是有这种仇富嘛，好家人就特亚，啊，仇特权吼，有特权加特亚安尼，啊，佮霸凌安尼吼，所以就是有一边是觉得说袂掉吼，但我唔是安尼认为吼，我认为会掉吼，就真的是选民结构，第一一算两起伫位，一个在机关。议员多席次齁。啊所以你讲迄几个嘛是国民党诶嘿啊哥你不要忽略哦。万美玲伊是八年的议员三年的立委齁伊有在地齁是有根基的。伊有譬如讲你定位系统公庙啦甚至家长会齁迄几个白就暗的就对啦齁。那他在地是有票的哦，吼，伊庄脚哦，甲吹一下吼，有机会，我认为会掉啦。啊，佮加上讲吼，咱台湾，你看乌道的都讲都，迄更生人哦，讲都啊受伤哦，还可以不小心划破肚皮安尼吼，人嘛是会掉啊，对不？那马英九讲吼，这真的这个人有贪污啊，吼，啊结果咧，选民嘛是继续佮投票给伊吼，所以迄已经白就暗呢，吼，除了法律改制裁之外啦，吼，你若要靠选民投票的，亲像这吼、個，我拢认为
会掉吼，所以这个也是蛮妙的啦。就像有时咱今麦咧看川普就喊的对不？你感觉伊无内线交易吗？我了咱我高兴认为有啊，无啊无那遐多好吼，伊的政策啊，加伊的这個、投资的时间点差一礼拜啊，就可以赚多少钱吼。啊你讲无内线交易嘛？吼，我不认为，我感觉无吼，我感觉这个有猫腻啦吼，我不敢百分之百讲有，但是我认为这不对劲啦。啊，你搁无避险，安尼当然嘛是袂使。你若真正要趁钱，你就好好去做生意嘛，哦，去算你的股票。但是你偏偏要搁讲做总统，啊，你要搁趁钱对吧？好，所以他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但是这款争议的人数，你认为啦吼？像我感觉伊若要连任哦，更有连任的机会，伊应该搁掉吼。为什么？因为选民啦。管一集集啊，无你要安那，伊今仔日即使是一个性侵犯，是一个杀人犯，但是因选民吼，法律除非法令说他不可以选，如果说法律个会使温存以选举，一个会使调，那你能怎么办？这就是民主社会要去承担的一个真大的问题。好啦，第一阶段，我先直接告一段落，等下再个等下，可能刚才开讲的什么收听是快乐，是不是？这么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直播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直播，我是阿佩，再来来关心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哦。起码怎样这两礼拜未拍，未个战啊？为什么哦？因为啊，即摆伊朗咧举行国丧啦哦。也即个国葬主要被葬因的已故最高领导哈米尼哦，啊，所以危机大概一礼拜时间吼，对顶礼拜六四号的开始啊啦哦。那因为咧，美国吼跟以色列联手咧捧伊朗吼，在轰炸伊朗的时阵吼，迄阵哈米尼啦、啊伊的祖囝啦、囝婿啦、新妇啊，甚至孙啊吼，拢伫个迄个空袭内底来过往去哦。那伊的大体你看，他坑坑坑坑啊久，特别经伫个四号的时阵在举行这种大型的国葬，为什么要经伫个四号？因为迄个时阵多好是美国伊的建国250周年哦，所以有那种叫板的意味就对了哦。那哈米尼咧，加其他吼，因为人的灵柩啦吼，反正坑在玻璃内底吼，啊，有那种伊朗国旗整个包覆的掉，就让民众可以叠很很的收载来瞻仰吼，也仪容啊，坑在因遐一个就多清真寺啊内啦哦。那因为有、哇，这哈米尼叠在地可能嘛是有家。啊，有真侪信徒吼追随者都对啊啦吼，所以足侪人咧已经陆陆续续有去啊吼，捶胸痛哭啦吼，啊灰人灰灰舞着伊朗的国旗啦，在底下骂啦，底下号啦，骂上当然是骂美国啊，就是美国去死啊，美国去死哦，在底下画迄个口号，那甚至够有人去啊讲，我们一定要为最高领袖来报仇啦，咱跟美国有血海深仇啦吼，咱跟美国。关系永远拢无可能会好啦哦，好，所以咧，哇，这蛮多人就是目屎流目屎滴哦，那种怨愤怨恨吼、哦，就是、欸、虽然不是因刀吼，不是杀父，但是呢，哈米尼可能在因的心目中比家己的亲人吼、哦、更加的重要吼、哦，所以那种仇恨呐、啊、吼，会使讲是足重的就对哦。那讲到美国跟伊朗六月中吼，他们签署的是谅解备忘录啦哦。那香槟代表团已经展开后续的一挂谈判哦。啊，川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是讲了，讲即卖伊朗多好咧进行国葬哦，所以因的谈判会先暂停一礼拜，因为咧。伊朗这些领袖，伊拢要出席国葬，大概就无用啦吼。啊，但是哦，川普这个人吼，讲话嘛是真直啦吼。伊讲完啦吼，伊讲咧，其实伫这个时阵，阮也使甲因拍呢，因为遮足侪拢是领导人吼出席这个国葬，啊，所以阮美军这个时阵吼，拿去这个所在甲因拍吼，因这些人会一击毙命嘞哦。但是咧，美国袂安尼做，啊那安尼做的话，表示咧，伊朗就无领导人会使出来谈判啊。竟然讲这款话啦，吼，果然很川式风格吼。然后嘞，人就敢问啊，我阿爹伊朗的葬礼，足侪人咧号呢吼。哎，伊讲啦，伊讲吼，我看到嘛，足惊讶，怎么在哈米尼的葬礼上，我在遐侪人，这在为这个哈米尼不舍吼。伊想讲啦，伊讲哦，我认为吼，伊朗的民众其实是痛恨哈米尼，所以这些人底下哭天抢地底下号吼，还是假哭假哭。哎呀，真的很川普吼，不知不觉我讲啊吼，这款人偏偏阁是一个全世界这么重要的人吼，讲这款话啦，啊，你心肝恁咧想，你嘛袂使讲出来对无？这赶快来威胁台湾共立的戏啊！所以这可能只有美国总统会使安尼讲吼，还可以那种冷幽默感口说，真我袂去甲因拍，为什么？因为因家领导人吼，我若伊甲因拍吼，因都无人甲我谈判啊！遐咧好诶，应该是假哭吼，因为大家都讨厌哈米尼哦。好，那我相信啦吼，一定有一挂人是被迫的啦吼，也许真的假哭啦，但我无认为讲全部拢是假号啦，因为这届吼，其实伊朗动员了，会使讲非常大的工程哦，伊唔是动员行政官员尔吼，包括大学啦、一些工会啦、消防的啦、士兵啦、救援团体、甚至宗教团体，拢总被动员了哦。那有人讲咧，即摆安尼震惊两国安尼拍落了，唔是美国了钱尔咧，付出昂贵的这个战争的代价呢？
包括伊朗家吼，伊数十年的经济吼，会陷入很严重的困境。但你看，这个伊朗还是不惜一切代价哦，要不将你盛大仪式为哈米尼送行，为的是虾米？因为伫个这个时阵，拄啊和美国举行伊的独立250周年的活动呐。还会有点叫板就对了，啊，甚至要支持因这个国家的团结。你看，吼、哦，咱咧举行国丧，吼、哦，咱咧号召哦，哭天抢地，结果美国底下放炮啊啦，吼、哦，咧庆祝因的250周年庆了，吼、哦，伊朗可能故意的，吼、哦，就要操作这种心理，因为有诶，有诶，强生闹了，也感觉心理不平衡嘛，伊会认为讲对啊，吼、哦，我那里叫你可怜，我咧举行国丧，啊，结果恁底下吼，啊，欢喜甲要死。你看齁，就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故意塑造这样的一个对比啦，因为你刚才原本啦齁，今麦齁大概德黑兰这边讲大概有9000万的人口齁，在伊朗啊有9000万人就对啦齁，那今麦到底因对德黑兰今麦的这个政府齁，哈米尼这边的集权政府齁，到底忠诚度有偌高，其实无啥知影，因为一开始爆发战争齁，有数十万的伊朗人士当上街抗议，很迄阵的政府个对，但是马上被血腥镇压嘛，啊，就做侪人吼，数千人就安尼跳伊哦吼，但是咧，自从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的个。就无个看过这款公开反政府的活动吼，所以到底是因为修正，让因更团结了，认为讲哦安尼袂使吼，人敢怕国家呐，还是认为讲无我先忍的吼，因为我去抗议了，我生命也是没有啊，所以转点米吼，啊转 N 出题唔知吼，但是激进的人确实是蛮多的吼，因为包括这个葬礼的朱奇人呐吼，的公开公被爱川普的命哦，要血债血还呐哦。啊，甚至讲吼，一定爱甲这个台西因领导人诶凶手来甲解决起来。啊，那无诶话，会使讲是伊朗吼，所有伊朗人的耻辱哦。所以啊，那直接点名讲刺杀川普，就是因的责任的点吼，就煽动那一种仇恨呐、啊、哦。那川普当然啦、啊，已经跟办发出明确的指示啦，伊讲咧，伊朗如果胆敢派人暗杀他吼，美国的吼伊朗从地表上消失哦。那其实从地表上消失去讲威胁一个国家，川普唔是第一届讲，已经讲几啊摆啊吼，要甲你拍到做告白，要甲你夷为平地，要让你消失吼，反正极其狠毒的话拢捌讲过吼，只是无去做啦，等于伊若去做的话，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这个反弹呐、啊、哦。但是。你有啥讲咧？这川普吼，吼枭狼啊，对不？啊，这个集权的国家嘛是枭狼啊！啊，有一句话嘛，强惊熊，熊惊无天良吼、啊。所以咧，即卖咧逼派啊，对不？看上较无天良啊，无天良的赢啊，我敢啊！呵呵啊，敢出手的赢吼！啊，即卖干那咧逼死啦哦！好啦，好，大家来做参考哦。今日这部直接过一段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感觉时间空中再会，我下配，拜拜。

0: 未来是 ESP， 咱继续甲看落去。
1: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阿嬷，我出门了哦。
5: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4: 知啦。
6: 差一点就撞到了。
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真清了去，煮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嘛、啊。
1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3: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12: 丢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4: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2: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6: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灯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仔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给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刚刚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无啥容易分解，有足侪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安尼，咱倒用的迄个不粘锅嘛，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我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呢，唔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让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的出在这，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物件？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嘞？
1: 不啊，真正袂使搁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嘛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的制定和执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2: 哇，听起来政府做足侪努力来管制这些有害的物质呢？那呢，咱一般的民众阁会使做啥物来配合呢
1: ？PFOA 加 PFOS 其实是属于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家族的成员。除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已经列管的 PFOA 和 PFOS 等之外，现在各国也在讨论加强管理整个 PFAS 家族。其实我们可以从自己选购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建议选择那些标示不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2: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1: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袂去，一切损失嘛，我会记起。偌久无见面，你安怎过日？

0: 妈，我出门了哦。
1: 乖孙嘞，去靠班嘞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8: 具，无钱；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7: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我们举杯庆祝。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哎呦，阿婆没管阿事哦，痛啊，都被扑溜溜。
1: 阿公，不是紧张，我最近老唔得稳呢，每天都阿事爆。
0: 哦，
1: 佮我整车溜去杂团，做东西唔记得关呢，吵死杂团。提桶五几米松，还没吃桶老阿事切脱咯。
0: 哦，实在很搭事么？哎呦，阿婆，要做得放心了。
1: 聪明舒服，居家安全，叫阿去高铁企业阿事公司询问。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4: 哦，哎呦呀！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车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6: 福禄寿吉中的好康来喽！
7: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8: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7: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8: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7: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所提供。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5，0295-1235。昨我咧做节目的时阵哦，有一个人客打电话过来，伊讲，凯奇这个小查某，你拢无咧报电话。啊娘喂，人客啊，拜托诶，伊甲我一直甲我骂小查某三句，讲我拢无咧报电话。啊，我报电话，伊就是听到了，就是要打电话来骂我三句小查某。我讲你啥人要甲我骂？伊讲啊，我老啊，我敢袂当甲你骂。你老啊，你就会当甲我骂。这是什么理由？这我敢会当接受？我特价卖插你呢，我特价卖插你呢。有人人心吼，那是歹，不是少年，不是老啊，的心都袂歹啊呢。啊，心就是变好啊呢，不是老花啊花啦。哦，就足善良的呢，不是安尼呢。不是安尼，卡来就甲你骂，就讲我就是要甲你骂啊，安那，我无法度安那，我干哪会当互你骂尔？我感谢你，真正会当安尼。啊，你讲我无报电话，人佫有人佫讲我电话报伤济遍的人，伊拢会用卡哦。也佫有，阮咧做代志哦，袂像别人，就干哪要卖你物件尔。我每一个产品出去，一定会藏一个秘籍，这个秘籍互你留咧。有任何的问题的时阵，你才找有人。因个有位大哥大姐嘛是非常之古锥啊，安那古锥你知无？只伊就是吼，老实讲，刚刚开始买一遍尔。阮这十多年来，所有的人客，包括着打电话哦，卡来问代志，拢有记录；包括着订物件、买物件、几点订的，这拢一定有记录的啊。即马拢电脑化的对无？得甲阮买过一遍物件尔，啊，伊拢甲别人买啦。啊，若有问题，甲别人买有问题，伊就卡来讲哦。啊，这是安那？这是啥物？我讲，阮无这个物件，哪有可能无？我接到你的妹子，干那有你的妹子尔，我拢无别人的妹子，奇怪嘞！你有我的妹子，啊，拢无要甲我买物件，啊，就准拄煞。你甲人买物件，啊，若出问题，拢会摕这种妹子来卡电话来甲我问，来甲我骂。迄个人已经差不多有20多遍啊，这记录哦，伫电脑内底。足奇怪的，要买物件的时阵吼，伊就袂记你有这张咩字。啊，若讲甲咱买出问题，也是讲食食的，搁去大医院，也是讲啊，囡仔要卡来买，伊就先摕这张咩字，叫因囝卡来买，啊，就毋是买阮的物件。足奇怪的，我毋知要安怎讲。啊，你叫我要安怎？我第一只做广播，嘛是会拄到真济奇怪的代志。我袂讲像别人的广播人员神拜。还是其他的人同款，就是要营造家己讲足厉害的，还是拢要讲一挂好话，有一挂话因唔敢讲出来，有啥物唔敢讲的？你是我的好朋友呢，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呢。我有委屈的时阵，我有艰苦的时阵，我无甲我的父母讲，我要甲谁讲？敢唔对？我有艰苦的时阵，我有任何疑问的时阵，我都要借着这个机会，跟我的爸母讲，无我要甲姐讲，跟我吞落，啊，无这款的代志，哪有可能？不管发生啥，我拢甲你讲。我唔是一款讲，干那要营造讲家己足厉害的啦，足专业的啦。哦，你来甲我买，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啦。我唔呐讲要卖产品尔，上重要的就是讲，阮头家甲阮教。千交代万交代，阮做广播哦，是公众媒体事业，咱要有社会责任伫遮，毋是干那讲一直要卖产品卖产品尔，社会责任有真济款，服务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互伊听了会欢喜，这嘛是咱的社会责任，互因知影有真济无共款的代志，互伊的世界会当较丰富咧，这嘛是咱的社会责任。唔是干那要卖物件尔，会当解决着因的疑问，也阁有问题。因为阮公司内底有医师团队、药师团队、研发团队、
品鉴团队，阮会当来替你有一寡问题可能来甲你讲，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身体是无同款的，有时啊明明知影讲你是倒一款的状况，甲你讲啊，你嘛无一定会信。我拢会建议讲，无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讲的甲阮讲的有同款无？伊拢要听隔壁迄无读册阿奇妈啦，哦阿明啊啦，啊是讲就是听因讲，卖讲人无读册无好，是讲因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可能阿无够，因用伊的认知来甲你讲。要过你的身体并不是他的身体，他不用替你负责任，他话只要说得出来就好了，不用负责任，像做电台就不一样。你不然说你要对我们现在医师父母，就是现在的你负责任以外，政府也在监督着，还有卫生局也在监督着，都跟我们监督着，监督听有就好啦，是个听有就好。24点钟，因拢是伫线顶，也是伫电台开开，都是在监督我们的。你敢知影？阁有人讲啊，我要敲电话，我要甲要去送盐，要创啥？歹势吼！你想讲安尼讲，阮敢会惊？你无送盐的时阵，阮逐年逐个月拢爱去送盐，因为阮若无送盐哦，阮的药厂嘛袂当通过。你无去验的时阵，阮比你验了搁较严格。你会当甲这话去甲别人讲，唔过你若甲这话来甲阮恐吓，阮是无咧惊，因为阮逐个月拢爱去送验，阮来比你搁较认真，阮来比你搁较严格。广告夸大，可能几万块啊准拄煞，阮是药厂呢，有出问题，唔是几百万、几千万会当解决的呢。所以阮来比你。比你更加严格来看阮家己的物件，看阮家己的产品，啊，唔是讲我要来报卫生局，你唔免报啦。卫生局即马就拢咧听节目噶啦，每一个人的节目卫生局拢听掉咧啦。只要有乌白讲话无，因拢知影啦，真正拢知，因为即马你敢知影，真正是拢电脑化，吼，因全部因机。甚至唔免听，用电脑会当分析出来啊！啊，食咧讲广告，啊，广告偌久？啊，食咧讲啥有？讲甲伤超过无？拢知影啦！只要若讲甲伤超过，伊连咪都掠去啊！你也唔免报，卫生局直接都掠去啊！吼、哦，因请的人，因咧请这请足侪人咧听广播的，请足侪人咧听广播的。所以你唔免来，你甲别人讲，可能人会惊。你若甲阮讲，阮是袂惊，因为你要去报卫生局，还是你要去送验？阮送了比你搁较济，送了比你搁较骨力，吼、哦。第一唔惊，要去卫生局，卫生局即马在咧听，你唔要甲告，伊即马在咧听。那乌白讲一句话，马上就甲阮掠去呀！只敢乌白讲，对不？你去报开一张安怎才偌济钱？啊，若予卫生局直接掠去，迄偌济钱诶？乌白讲话出问题，人食出问题，迄爱开偌济钱呢？阮只唔敢甲你咧开玩笑咧，为着你一个人安尼，阮爱为着几千人、几万人，阮嘛唔是敢电台这个通路尔呢。阮阁有放家乐福、康士美，有真济超商，甚至有时啊 Seven Eleven、全家拢有阮的物件呢。阮敢讲公司，阮唔敢讲生肖，是。特别开这个通路，电台通路，要让大家知影哦。又老实讲啦，年岁大，像讲即马百外岁，真正足济百外岁咧买阮的产品，伊唔敢甲别人买，因为别人会为着要让你好，可能落真济物件，短时间一礼拜内哦，你感觉讲有效，啊，不过你愈食身体愈虚，愈来愈艰苦。阮无同款哦，足济百外岁讲哦，拄啊开始。食阮的物件，无甲别人同款，我马上产生真大的反应。也毋过伊感觉愈食人愈爽快，愈食人愈轻松，愈食身体愈好，哦，愈来愈稳定，伊的身体状况愈来愈稳定，甚至胃口嘛加足好个，睏眠嘛加足好个，脚咧行路，手骨咧掂物件嘛加足有力个。
有法度家己去便所，苦咧爬起来，甚至即马阁有咧煮饭诶，甚至百外岁咧煮饭哦，吼、哦，百外岁阁去田诶，伫遐咧猛烤草诶哦。有法度做甲安尼，伊诶囝儿是说，差不多拢六七十岁啊，甚至有诶已经嘛八十岁啊，人因做伙食，安全，伊讲安，即马食就是安全。效果稳定，愈食愈好，这才是因上重要的。无唔对，百外岁食拢无问题啊，其他的食敢会有问题？互少年仔食凊彩创，互因食因拢袂出问题啦。即马网络开开，你敢知影？迄个饼嘿吼，一罐内底九百粒，啊九百粒的药丸啊，味道来的唔知影。后壁变怪，遐个写讲内底有啥物成分哦，写甲热热长，写甲你。去迄 seven 买统一布丁同款，统一布丁一个十块变怪，吼热热长一抓，感情真有卵。布丁内底感情真有卵，统一布丁热热长一抓，千外项、百外项的成分，吼成分掺足济，啊唔着足厉害的，含一粒卵有可能都无咧。内底种化学的物件，人着要食安尼？哦啊，要安那讲？你叫要安那讲？有人伊着介意咧？讲真正买迄个成分有啦，吼、哦、啊一桶内底可能甲你砍偌济，砍五粒是啦，比枕头啊搁较细，迄一寡效果都无。啊，甲迄个成分一直讲互足大个，讲互足厉害个，一直讲，讲较济要创。迄款成分有活性无？迄款成分敢真正有法度产生效果？有啦，你爱买着，你敢知影？像即买即成分吼、哦，我想到人甲我骂小查某。敢若无报，就是伊就甲我妹妹讲，我小查某电话无报互伊听，报听着啊，电话伊记起来了后，就是要敲来骂我小查某，就安尼尔。我即摆就要讲，我毋是乌白做的人，我毋知你是安那要来甲我骂。阮公司嘛毋是乌白做的，你是安要来甲我骂？迄成分，你敢知影？要去买成分是爱有专利的，是安那即支成分会有名，会大家拢知影。会知影有效果，因为伊有专利伫个遐。要买迄个专利的成分，毋是每一个人拢买会到的。你知影有足济，而这个成分毋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药厂拢有法度买到的。因为伊有可能干代理吼倒几间的大间药厂尔，啊大间药厂伊就掌握着迄个好的成分，伊才有法度卖讲哦，这个产品真正卖了足好的。回头客真多，人介绍的真多，所以成分专利不是跟他讲而已，那有时要提到就非常的困难、啊、有的人跟他会想讲、啊、有这件事情吗？没有，真够讲，我没同款，我就是真够讲，我就是真够有什么话我就讲什么话而已，我像人这样真够讲，讲一篇这样又转到转意、哦欸、那叫什么台语有一句话你讲足够卖药啊？叫什么名？王六啊，哟，王敢叫王六啊？和落地骚啦，都一款的，足够卖药啊的嘿。凯奇敢一款的？我唔是呢，我无法度，我含慢，我比袂着，我有可能一世人，搁那认真拍拼，拢无法度讲甲甲王六啊同款厉害。甚至我有时啊讲话搁硬哦硬哦。甚至有时啊，我想要讲啥，我就讲啥，物件我嘛歪卖啊，有影无？所以对凯奇，朝这十多年来，对凯奇啊，遮尔啊久的听众朋友，咱家的大哥大姐，我的衣食父母，恁都拢知影我的个性啊。有时啊，就安尼呢。真正有时啊，我会叫你讲，你唔通买，我这都无赚呐。你买，你有买哦。啊、你就赚到，啊！你无买，我无差，因为我直接跟你讲，我无业绩的。有诶，真正我叫你卖买，我无业绩的，就是安尼，足侪人客拢知影。开始就是安尼，我有实在话，我就实在讲，我唔免拼业绩，因为我是基本领薪水的，我就是爱甲节目做我好诶。卖伫节目头顶，尴尬唔对的物件，我希望讲第一，咱年岁拢大。世界的变化足紧的，社会的变化足紧的。我会当紧甲讲这个变化，甲你讲，咱卖哄骗。有的人看咱破病，有的人看咱艰苦，搁要甲咱骗钱，迄款人真正是夭寿骨。啊，毋过得爱趁这个时阵，伊才骗有钱啦。
你若咧好行，你若咧好过，你根本就无咧信到任何的代志。敢若有咱咧善食，咱咧歹过，咱咧生活无好的时阵，咱只要会当讲祈求着有啥物办法会当互紧好起来。迄时阵要来骗钱，毋则骗有钱，无法度，我会当理解。所以我尽量甲你讲，倒一款的是咧甲你骗的。咱卖开真济钱，不如甲遐个钱俭起来，也是讲开伫你家己个身躯个。咱要对别人好，无非就是希望别人嘛对咱好，吼、哦。啊，有时啊，有个人就真正是饲袂大汉，你对伊个安那好，伊就是要甲你夹一嘴，伊就是背骨。你对伊个安那好，伊就是要甲你夹，伊就是背骨，袂安那。所以我就即马。我拢会甲大家讲，你想要对别人好，就是要换来别人对你好，你归去直接，卖互中盘叹气，你就直接对家己好就好啊。卖互中盘叹气，你就直接对家己好就好啊。甚至即马，我嘛捌讲过嘛吼，开始大家非常的装卡，阮的乡长捌出来讲，甚至阁上新闻，即马咧骗的哦，诈骗哦吼。骗阿公阿嬷钱的，拢是家己的亲情、家己的亲孙啊、家己的亲囝，足济人拢是亲人咧骗亲人，所以你家己爱地好，你才有本钱，你才有底气，才有法度甲人讲话，你才有一间厝通住。阿弥陀佛，哦，真正是家己一定爱甲家己顾好，你毋好想讲你对别人付出，人原来会对你付出，这无一定的。有时啊，开始嘛对人客付出真多，要过人客伊要搞骂，就是要搞骂；伊要搞错，就是要搞错。我唔知影是安那，我唔知影是安那，是我倒位做唔对，都因为伊一句伊想，伊即马无聊啊，伊想要甲你骂，就甲你骂。会艰苦呢，卖想讲我袂艰苦，我原来是人呢，有血有肉屎呢，肉做的呢，会哭袂，当然卖哭。好啊，先听一首歌曲。我跟你们说完了，我的父母啊，我的医师父母啊，我说完了，你都没人打电话来给我笑笑的。我不知道电话控诉925-1235，我气一下，自己说没记电话几号，控诉925-1235，这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如果要加LINE的、哦、要加凯奇的LINE的，同样这支电话给他加进去，控诉925-1235，这首歌曲《网络的春花》，咱节目开始第一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连咪要带来大家来去倒来哦，上车哦，上车哦，咱要来去屏东。咱昨已经有去到高雄基山了，对无？有去食金蕉无？我无食，你有食无？连咪要带恁来屏东，屏东有名的庙，哎、欸，开始捌讲过迄、那个。尊王哦，哦，屏东有名的有尊王，也阁有一间叫做福安宫，内底有全台湾上有名的点钞机，你敢捌去看过？庙内底有全台湾上有名的点钞机，连咪这部内底开始要来甲你介绍台湾上有名的点钞机的庙，所以哦，若要趁钱哦，趁个巴巴巴。看个手算的吊金，爱用电钞机的，你会当来这间庙行行嘞。控诉925-1235，嘛来一通电话，甲凯奇笑

0: 能恩水姐三，
1: 世界第一儿科医师推荐品牌。
2: 我姐姐唔对去，这部个进行哦，我多这部啊个进行落啊。我本来要让这个春花网络春花唱完，我要报歌，有人点歌吼，要来报歌的时阵，却唱唔对，歹势。所以咱今嘛得要进来，紧带你来去屏东车城的福安宫。也无连咪规个怎吊起来，讲你到底是安怎做节目个？又搁要敲电话搞我骂啊？卖搞我骂啦！拜托，小按来姐，你的脾气，按来姐吼，咱要来讲三百多年哦，非常厉害的屏东车城福安宫，坐顶呢，伫个内底吼，坐顶呢啦，都、就是上厉害的，咱的福德正神。啊，那福德正神吼，不管是咱活的，也是讲咱已经再见啦。第一个拄到的，拢会是伊，拢会是伊。足侪人自细汉就开始拜土地公，也毋过毋知影土地公到底是食，是安那全台湾的人拢爱甲拜。伫咱传统的信仰内底，土地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明，因为伊毋是高高在上啊。伊是甲咱大做伙，拢伫个咱的厝边。以前人讲有土地，才有生活。农业社会的时阵，咱一家人要食啥？靠土地。一家人的收入要靠啥？嘛是靠土地，靠种植啊。所以土地的神明，就是咱上大的依靠。啊，那福德正神这个名吼，嘛有真深的意思，福。不是只有钱而已，真正的福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孩子有出脱，下暗睡在路面，身体健康，这是福呀。也那德呢，代表着做人，代表着品德，代表着善良。所以咱的福德精神就是跟咱讲，做人要正直，福气自然就会来。以前做生意的上重要信用，现在的人都没信用，借钱做他去。欸，我说到这真正吼，真多大哥大姐啊，他们的心里都是这样想的，他艰苦一世人，轻轻俭俭俭下来的钱，看人艰苦的时候，他把这不敢开的钱，辛苦俭下来的钱，希望后次说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来的急用金，他暂时借给别人。因为他看别人很艰苦，他很善良的，看别人很艰苦，照他了后，那个人怎样？当面变形，不爱行，有钱我才行你，你真正拄到代志啊，拜托拜托啦，你钱行我，咱钱在人遐爱搁共拜托呢，爱搁共求呢，求人钱行咱呢，咱钱欠一世人啊，啊照伊，伊怎摕来做伊去？哦，财产转了了。转给他们儿子，转给他们儿子，人过了很好，要讨钱，一句我没钱，你如果再给我讨，我一生都不会给你。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个，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打来吼，在说这件事。所以现在信用真的是很少很少的事。以前没手机，没网络，每人靠什么？靠到信用两字，靠到人说，人说这个人有好吗？有信用吗？以前靠的头家做生意开店，一定拜土地公。拜的是啥？拜的是讲爱生意有良心，人客相信我，咱要有信用，做万年久长的生意。拄啊开始农业社会进入着工商社会的时阵，拢希望讲会当生意做会稳定，做会久长，信用是第一类。今嘛唔是呢，我要马上赚大钱。现在拜的都是我要马上赚大钱，不是要做的孤等，不是要做的信用，是要我马上有大订单，我马上有很多业绩的，我马上要赚大钱，不一样在这，所以开始跟别人，我们公司跟别人在做也不一样在这，我们希望说平稳做生意，做孤等的，不是说短期有人这样做，我没跟你骗，我买一个成本100块的东西，我送你一台烤箱，那台烤箱一边若买100台吼，买上满的，用差不多3个月，迄 电就会烧起的迄款，无甲你骗，用三个月迄电呐，伊就会烧起，伊就会歹起，迄款小块有瑕疵，你去讲买有歹起的物件，是不是原本的物件半价尔？所以原本一个烤箱可能，上细个啦，吼，上细个烤箱700块，成本700块，你去买歹起的，哦，人规批拍落来歹起的，唔是逐台拢好个，逐台拢歹个迄款个。成本有可能才350，啊伊买你一盒药啊100，佮开一个350，哦，你讲你买一盒，你买一盒产品，买一盒健康食品1500块，我送你一台烤箱，敢会好？真会好呢？迄盒产品可能才100块尔，啊买迄个烤箱才300块尔，买一盒佮送你一个烤箱卖1500，伊佮赚佮一倍以上嘞，敢袂当做？真侪人安尼做啊！伊送的是好的物件无？真正你想哦，收到真欢喜，看起来拢真水。啊，不过迄是人拍落来无爱甜的物件，规批扫落来搁较俗。一台唔免300，唔免200，就会当做生意啊！业绩的变变叫真侪啊！我唔敢安尼做。我敢送暖暖包，我都唔敢送，因为我的人客年岁较悬，因对阮是有信用的。你会啊管，伊有时啊唔知影虾米叫暖暖包，伊有可能当作茶包摕来泡茶，我会惊呢。啊，若要送个电的物件，我愈惊。那有一个万一的，因可能袂晓用，有一个万一的，我都爱买上好，然后电的我都爱买上好的、上安全的。无因住的厝有可能拢50年的厝、60年的厝，迄电线、电火拢无换过呢，小块拍电的，也是电压伤高的，因可能拢无厝通住。啊，敢大家人拢会想安尼？唔是大家人拢会安尼想，大家人即马敢想讲，我要较紧的赚大钱尔。阮是爱长久、永久伫遮做诶。我老实讲，我毋是有法度会当赚大钱诶人。也毋过，我袂晓讲话就含慢诶，我有法度伫遮做10年，搁做电台做10年，袂晓唱歌，袂晓拉客，讲台语搁讲了袂好。有时啊，搁讲甲毋知家己咧讲啥。毋过，我有法度伫遮做10年。唔是我厉害，第一就是阮公司伊个产品有够稳定，大家食了有效果。过来，阮头家甲阮教要安那去做做人做代志，咱是爱做稳定的、做久的、做久长的，予大家会信任的人客自然的来，咱只有法度愈做愈轻松。所以我10年、10多年是安尼行过的，即马足少啊。倒一个人去拜土地公，唔是讲拜托个啊，互我赚大钱啦，互我生意也较济咧啦，赚啊济咧。倒一个人去拜，唔是安尼，所以社会已经咧变啦，社会已经咧变啦。土地公偷偷啊行，伊嘛是要甲咱讲，咱生活是爱一步一步去甲伊建立起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建立起来。唔过即卖人拢无法度等一步一步啊啦，社会竞争拢伤紧啊。都希望马上有足大诶业绩，马上会带赚到钱。是啊，咱车城诶福安宫土地公特别受到人尊敬，因为伊诶位置吼非常诶特别。伊伫恒春，咱南台湾上重要诶所在。早期交通无方便啊，为北部来上南部垦丁，其实爱足久诶，足久诶。啊，伫遮。咱老大人拢相信土地公有特别的力量哦。咱若要为南部去甲北部讨食，爱有土地公的斗三工哦。足侪人为南部会去走船，嘛需要土地公的斗三工。所以南部伫个早期，有个人若要出去真远的是真远的所在讨食、做生意、食头路。拢会来甲土地公讲，请你保庇我一路平安平顺。以前的人拢袂讲要赚大钱，拢是平安平顺做的孤等。甲即卖人求的，已经拢无共款啊！哦，开始安尼讲对无？求的已经拢无共款啊！这毋是人情味啊呢？这变作大家拢伫遐足竞争的，无任何的感情啊，敢拢看到钱尔。刚拢看到钱尔，所以有时啊，土地公的故事，咱会去看到讲，即卖社会真正，大家人的心拢已经变啦，代志 嘛拢已经变啦。咱以前少年饲鸡、拍拼，希望啥平安顺遂、稳定，拢是安尼。啊，那即马咧，我要赚偌济钱？咱老一辈拿咧拍，拿去拜拜，厝内底同款咯，拢是安尼。厝内底平安顺遂，囡仔孙仔平安顺遂，家大细哦，大家拢健康平安。噶即马嘛是过安尼拜。你叫少年啊，无可能讲这款话啦。伊讲吼，哦，我要赚大钱，我一个月要赚200万，要赚300万，拢无同款啊。哦，拢无同款啊。第一套的讲，开始讲到这，就想到以前南部、中部、北部，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淳朴，讲到的拢是信用。套的讲爱的嘛是这个信用呢，因为伊会甲你的人拍心结，互叫皇大帝看，看你有好。也是无好，伊拢有咧看，伊拢知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6，0295123456。拄只春花望路无听完吼，咱来听这首歌曲《落水》。然后需要着开始服务诶，也是讲要来甲开始开讲诶，电话紧敲，0295123456。

非常好听的歌曲《露水》，无唔对吼、哦，这首歌我常常听。是安那？因为我感觉，不管有人甲我支持的时阵，也是有人甲我攻击的时阵，我拢爱甲家己讲，不管拄到什么状况吼，我拢爱家己水，想无家己看了会欢喜，想无我爱保持着身体健康才会拼。要甲人拼吼，上重要就是讲，你爱身体健康。你好好看伊，无唔对，后壁咱袂当讲人出的，哎呦，我甲讲出来挡袂掉。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123456，0395123456。以前咧号名有人叫蒙腰啊啦，叫蒙翅啊啦，拢希望讲凊彩腰、凊彩翅，伊就会大汉。即马吼病毒足侪，囡仔哦，为牛奶粉开始都爱食无同款的，惊啥？惊病毒啊，惊细菌啊，敢有法度去蒙腰蒙翅？即马蒙腰蒙翅的囡仔吼，真歹顾，常常爱去病院哦，无同款啊啦，有影无？哦，佮即马以前敢有法咧糖分？大哥大姐，恁即马做阿公阿妈，恁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敢有迄个甚物糖分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有啥物唔敢食的问题无？无啦，以前有糖啊食就好啊啦，拢是有糖啊食就好啊啦。啊，我即马无敢呢，即马就哎哟，啊有食药啊无？药啊有炸出来无？那咧出门的时候，我药啊有炸无？出国的时阵炸了有够无？吼、哦，过来，哇，有时安尼关关格格足艰苦的。医生讲我无稳定，我会惊，惊啥？惊有生命危险。你食物件时阵，啊，这嘛唔好食，迄嘛唔通食。哎呦，有甜有甜，袂淡袂淡，会有糖尿病。我已经讲过了遍啦，有甜唔是就会有糖尿病。你食甜，唔是讲你无食甜就无糖尿病啊？加血糖伤低嘛是一款的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是讲你的胰岛素无法度正常运作，有糖压的时阵，爱让你的身躯来使用。啊，那食了伤济嘞，伊爱照着放药，把你的糖分放了了。照着放药，把你的糖分放了了。有诶糖尿病的人，啉真济，食真济，放真济，也毋过伊愈来愈散。有糖分应该爱会大颗啊，是安那会散？来，听好，听好。足济人拢唔知影这個，我真正逐年拢爱去上课，我拢逐工伫遐咧想，要用啥物上简单的方式，互你知影。莫伫遐讲啊，我袂当食糖，食糖就糖尿病。啊，娘话阿弥陀佛咯，医学个知识来，咱来进步一下。电视医生拢有咧讲，食济、食济、啉济、放济，这嘛是糖尿病。啊，佮愈来愈瘦，食济、啉济、放济，佮愈来愈瘦。这不是你变水啊，嘛不是你变少年啊，这是糖尿病，是安那？这是医生判断糖尿病真重要的、真重要的一个步骤哦，一个你的状态糖尿病，因为你的胰岛素无法度去控制着你的糖分，你的糖分是食落，糖分是照着放尿放出来的。糖分照着放尿放出来的，你的胰岛素吼，你食偌济甜，伊完全拢无要甲你放咧体内内底，所以你若食落，胰岛素无法度控制，放尿放出来，食甜食物件，你会愈来愈嘴大，愈来愈想要食物件，因为你体内、你的细胞内底、你的身体内底无任何的糖分，所以你会感觉讲，你足枵的，你一直食，你足嘴大的，你一直啉。因为你的糖分完全拢无发挥作用，你体内无任何的糖分，所以你会一直吃，你会一直啉，你会足嘴大的，啊，就一直放尿，一直放尿，一直放尿，啊，人愈来愈瘦，愈来愈瘦。这是因为你体内无糖分，所以你体内无糖分，食济、啉济、放济，愈瘦，这嘛是糖尿病，你知无？这是标准的第二型的糖尿病，标准的。啊！你若到这个时阵，差不多过过三年，人拢无控制，人拢无改变，佮感觉讲你是变水啊！吼、哦，佮安那食拢袂大颗，佮过三年，应该是西游记绝对的，确定的，爱去排队的。
这是一定的。所以你唔好讲我食甜吼，我就会糖尿病，歹势。有的人是你食更加甜，伊拢甲你排出来，一直放，一直放。你体内底无任何的糖分，你才会一直枵，你才会一直想要啉水，才会一直放尿。所以，这糖尿病唔是你想的食糖分就有糖尿病，唔是，是讲你的身体有法度去控制这个糖分无？糖分伤侪放掉，糖分无够，爱紧的，互你体内会当用，唔好互你一直食。造成你胃肠的负担，糖尿病足侪人胃肠拢无好啦，唔呐腰子无好尔，胃肠拢无好，你会常常胀气，甚至常常火烧心。过来，你糖尿病的人，因为一直放尿出来，你糖分无多去用，皮肤较只偏啦，尤其是这个阿妈棍，阿妈棍才乌乌，你安那洗安那撸，甚至你摕个铁炉啊来撸，迄块乌乌，迄条乌乌拢伫遐。你唔好想讲你垃圾，还是热天，这就是标准糖尿病。标准糖尿病会引起着皮肤的变化。那像这嘛是同款，你若无进去，第一做治疗，第二做控制，过三年你嘛爱过去排队啊啦。哦，即嘛洗肾中心愈来愈济啊，有时啊排队阁排袂着你，真正排队阁排袂着你，啊洗转来。你就无糖分啊，佮甲你洗了了了后，你敢知迄人有偌虚呢？真正哦，坐咧就想要吐，坐咧就想要吐，足艰苦的。啊，洗完了后，目睭咧足忝的，看物件拢无去啊。佮无偌久，你就白来讲啊。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怪的，所以我才会讲真正的这个知识互你听，唔是讲较足专业的，讲较足厉害的，我是爱讲你听有诶。所以糖分你若无法度去控制，肝、肾、腰子，也阁有手、脚，常常会麻痹，会无感觉，这是一定拢会有诶，吼、哦，一定拢会有诶。你讲开始啊，我即卖已经咧食糖分咧控制啊，我敢有法度，互伊阁更加控制了阁较好，因为人拢讲，这药啊会愈食愈重。哈，愈食愈重，啊，愈食愈久，食药啊，搁食五年啊，嘛是爱去洗药剂。我敢有法度卖安尼？我即马真惊呢，我就惊洗药剂的呢。我看隔壁的吼，嘿，阿琴嘛去洗，我洗回来了，我无外久人就再见去啊，我会惊呢。唔免惊，正确的知识，即马医学非常的高明，正确的知识都有法度保全你。上无，咱就说稳定安定无问题。我有人客即马九十外岁啊，伊同款咧说，啊，毋过伊原本是一礼拜洗三遍，即马伊敢若两礼拜洗一遍，还是一礼拜洗一遍呀？九十外岁，佮有咧做餐哦，洗油剂当然佮有人做餐哦，是安那又豆豆啊调整，安那去调整？医生开的药啊有咧食无？有，伊佮食这个补助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咱的苦瓜生态是。专门针对着你的胰岛素，会当互你正常来运作，帮助你胰岛素恢复到正常。所以你就唔免去讲哦，我这唔敢食，那唔敢食，也是常常感觉腹肚枵，常常感觉嘴焦，也是讲你的尿一直拢足侪，也是讲你愈来愈无看，也是讲你感觉腰子拢感觉怪怪，代谢无好，人拢灌水，也是讲你的脚手常常麻痹无感觉。空嘴拢袂好，胰岛素正常运作，慢慢遐功能拢正常，等下即个问题就解决啦。你都唔免阁食糖分的药啊，去控制着，控制哦吼。譬如讲，你若像遐食济、啉济，阁一直放的，愈来愈瘦的，胰岛素就是伤济啊嘛。你无法度甲门关起来，互你的糖分来使用。啊，有诶咧，食一寡就大苦啊。医生叫你唔好食糖，这就是胰岛素伤少啊嘛。你的糖分，你的食落去的糖，全部拢把你的细胞浸掉咧。你规身躯拢有糖浸掉咧，无法度把你排出来，无法度照着放尿排出来。所以你愈浸人愈大颗，糖分愈侪。你要紧用胰岛素，把这糖分把它排出来，拢把你调整。你只要胰岛素调整好，迄就是一支锁匙。上重要的一件事是，安那阮的苦瓜生态会卖了比别人更加好，因为阮知影锁匙开关就伫个遮，只要这个开关甲伊切落，正常运作，你渐渐就好起来啊。
足简单呢，要过这个锁匙、这个开关，拢是开几十年爱去研发，而且爱开大钱去买人的这个专利成分。那讲食苦瓜有效，苦瓜排骨

讲十二十条，无法度嘛。所以咱来照着即马科技，甲萃取一寡，食食迄个有效的成分，可能咱一天食迄一百条内底有效的成分，食入去，豆豆迄支手势甲你控制，发动发动发动，无偌久，你规个身体都会稳定啊。规身躯原本拢糖分浸掉咧，豆豆发动发动，甲你开开开开开开，互你迄个门会开。把你排出去，你就不用一直用药来去控制，控制叫你的油脂动不了，这么简单，真的这么简单、哦、所以你现在是要考虑说、欸、你要买一盒试看看的，也是说你准备要买一组回来去先控制和稳定，你要买一盒试看看的，我跟你说一盒也是有效果的，因为阮的专利成分是开真济钱去买来的，一盒你都好过，一盒1500块，而且阮做大包装的，60粒装的，你一天唔免啥物照三顿食，还是食105粒、食115粒，有个人买900粒的，迄真正照三顿食，食110粒、食120粒的，我无甲你骗真济啦，我听到900粒，规个人就欢喜啊，好，我要敲电话才900粒，食一粒要创，食2粒就有法度解决你的问题啊，一天。唔免分饭前，唔免分饭后，两粒就会当解决你的问题啊！会当维持着你胰岛素的正常运作，该排出去的，甲你排出去，莫有糖分浸掉咧。该留咧爱留咧，互你会当正常运作，唔好安尼一直食、一直放、一直啉，人个愈来愈虚弱、唔酸、散气，甲你正常调整。你要买一盒体验嘛是会使。同款，你体验的嘛是60粒的大包装的，60粒的1500块。你要买一组哦，小组的，来去做一下保养，嘛是会使做一下调整。开始讲到安尼，我来买一组小组的试看卖啊咧。哦，我食完了，我哪有效果？我哪来验真正有差？我有信心会当。我建议是买一组啦，因为你有糖分，这不是讲一个月、两个月雄雄来的，这拢是10年、20年、30年累积来的。哦，你要先试验一个月，也是讲要试验一盒拢会使，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啊，我建议咱是买一组，咱是买一组来，互家己较稳定一寡。哦，食了有效了后，有信心啊，即马阁有咱去加，咱会当阁定期来补充，爱定期来补充，效果才会更加明显。所以你若要买一组的，我有特别的优待。买2盒，阁加送一盒，3000块3盒，而且是60粒的包装的哦。60粒，你一天2粒，一天2粒哦。你若讲目睭无啥看的，目睭无啥看的，你一天2粒，有可能你一礼拜就小看有感觉。糖分引起的目睭无啥看的，有可能你一礼拜就小看有感觉。糖分引起脚手麻麻痹痹的，一礼拜你就小看有感觉。过来，你会愈吃愈有信心。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全部拢是大包装的，要互你的。全部含送的一盒，拢是大包装要互你的。啊，那对开始真久的老人客吼，会当有迄特别优待做，啊，敲电话来就好啊。对开始真久的老人客，有另外的特别优待做，你敲电话来。嘛，买过开始产品的是咱的会员的，有另外的特别。优待组打电话来，咱这摆起价过的哦，因为这成分愈来愈贵，所以我嘛是爱起价。老人客已经是老会员啊，你打电话来有特别的优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即马，你要订购咱苦瓜生态的专线电话，一盒1500块，60粒装的，一礼拜哦，一礼拜。把你的糖分该排出去的该排出去，该留的留的，所以你一礼拜你就感觉有效果啊！伊门小块甲你开开啊！你若会当食一个组数的吼，这门开搁较大个，你会感觉效果搁较明显。所以电话紧卡，0925123456，0925123456，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2盒。加上一盒30盒，啊嘛，三盒，只要3000块，每一盒拢是60粒装的大包装的，60粒装的大包装的，你一礼拜你都有感受啊，门小块。

给你开开，该流的让你体内正常运作，该排出去的紧照着放尿给你排出去，别整个身躯都给糖分浸掉的，浸久了后心脏也会肥大、哦、这个肝也会肥大，每项浸久了，你自己看啦，烧酒浸久了，浸在里面是哪一款的，你的身躯就是那款的，很快吃很快排，非常的安全。你如果跟药加在吃，你吃一段时间了后，医生一定会跟你说，哎，可以调整了哦，不用吃这么多药，医生会倒倒倒倒给你捏药，没跟你骗，有的人只有这四周的买两盒送一盒吃完，医生说你改善很多啊，给你捏药啊，给你捏药啊，就是这么简单而已，不用在那吃百几粒，一天在这里定期补充两粒，效果就非常明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三盒3000，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

0: 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冈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咱到底就是福气哦。高向鹏、方怡平所唱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两杯酒》。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苦瓜生态即马继续来犹太，一盒是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这是全部针对着有糖分的，有去影响的，也佮有即马食药啊，食到非常无方便的，出门拢爱炸药啊出嚟的，也是讲你的糖分造成啊、你的身体啦、你的生活啦有问题的，想要较紧来改善的，你惊真紧，你嘛爱去西药剂的。就算说你现在吃药啊，医生说你如果没控制要去西药剂啊，你如果有听过这句话，有听过这句话，不知道要怎么控制，明明你已经都没吃糖分啊，要不过你的糖分就是越来越高，不知道要怎么，不知道要怎么控制。现在你听到凯奇在说，你就要知道，电话你就紧卡，一天两粒的补充，你就有法度简单去控制，你唔免去想讲这也会当食未，这也未当食未。啊，这有甜就是有糖分，你拢唔免安尼想，因为伊会甲你主动调节咱胰岛素的正常。胰岛素若正常，糖分也伊家己都会甲你放开，排出去的排出去，劳累使用的使用，互你下当稳定。胰岛素哦，这个糖分伤少伫体内嘛是袂使的。你的麻痹，你的头壳晕，哦，食饱了后，你会感觉晕，你会爱困，这拢是糖分无稳定，这拢是糖分无稳定。所以今仔日只要1500块，你要买一盒体验嘛是会使，一盒1500块，你要买一组，当然如何，开始会甲你做犹太，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你尤其有咧食药啊的吼，你爱较紧的。补助治疗，补助治疗会当互你甲药啊较紧立起来，较紧立起来吼、哦。所以家己紧敲电话，家己的身躯家己救，家己的身体家己想要安那去做才会好。电话紧敲，控诉925-1235。身躯若好起来呀，若稳定啊，出门唔免搁伫遐咧炸药啊，血糖、血油、血压。这是连做伙的，你即马若血糖高，你血油嘛一定高，规身躯浸咧糖内底，无法度排出来。胰岛素若稳定，照着放药就甲你排出来啊，就是遮尔啊，遮尔啊紧，遮尔啊方便，无法度，因为阮用的是甲人买上贵的专利成分，上好的真正有效果的专利成分，迄毋是一般药厂买有诶哦吼。苦瓜生态分足侪种诶。家己乌白脆脆的，也是讲国际专利的哦，爱有授权的才会使，无授权的是无效果的。无授权的，伊家己讲苦瓜生态用讲的尔啦，无任何的证明，无任何的代表。阮是爱有授权会当使用的国际认证的苦瓜生态，所以才会讲你会当直接试验，你就知影真正效果袂歹，一盒1500块。电话金卡，控诉925-1235，每一组的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只要3000哦，三盒只要3000哦，全部拢是大包装，66装的电话金卡，电话那卡，你好运得来，你幸福得来，你真紧腾婚，你就会当甲伊讲拜拜。控诉925-1235，血油、血糖、血压，真紧得讲拜拜。

感谢幸福的滋味。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苦瓜生态继续优待，一盒六十粒装的大包装的，一盒1500块，买两盒，你要体验买一盒。效果嘛是袂歹，也你若买一组，效果更加更加好。买一组，阁袂让你特别的犹太。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只要3000块，你会当体会到以前你无糖分迄时阵的方便，也够自在，生活改变非常的多。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下节目内底开始要甲你介绍这个福安宫的由来。福安宫伫明朝西元1662年开始，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300多年呢？哇，我唔知几代啊吼。明朝的时阵，阮的祖先是谁？你敢知影？我是唔捌伊啦。建庙的原因就是早期啊，咱登山过台湾要过迄个乌水沟的时阵。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恐怖。唔呐，安尼来个台湾了，阁非真济瘟疫，为着讲会当平安顺遂登山过台湾，经过这个上凶险的这个乌水沟，来台湾了后会当平安，大家莫有病痛，瘟疫莫一直来吼，真济病传染啊，以前什么天花啦，啊什么水痘啦，迄。甚至以前小夸感冒，都会引起到人的再见拜拜呢。所以，迄时阵，咱的祖先为伊的泉州，泉州开始的祖先嘛，为泉州来的。你的祖先是为漳州，还是为泉州？大家人拢无同款，大部分台湾人拢是漳州甲泉州来的啦。啊，那漳州甲泉州吼，我跟你讲，迄拢是中原迄边刷过来的。啊，那中原。中原就是倒，中原就是即马河南呐、山东呐，迄边叫中原，上落伍的所在。以前是皇帝咧住的中原，所以有一挂咱是啊叫台湾话，会叫河洛话，河洛话哦，台语也叫河洛话，因为是河咱河南、河南大陆有无？捌去过河南无？河南迄边传过来，所以咱叫河洛话。这是真，这是有历史的哦。我唔是乌白讲的，咱刚才在讲阿公台语，有人讲台语，有人叫闽南语，有人叫河洛话。因为咱以前拢是中原、河南迄边传过来的，啊，咱是迄边的人。譬如因即马会讲吼，咱咧找物件，咱会讲，留一下包啊咧，啊，留一下迄肉粽来食咧。大陆河南迄边嘛会讲留包啊，留肉粽。讲的拢是同款的哦，咱足侪台湾台语甲河南讲的话是同款的哦，小块的通哦，就敢那咱日本同款，日本统治咱60年，所以咱真侪讲的话，日本听有，啊咱日本讲的话，咱嘛听有，同款的，拢是有原因的，有缘故的，原因就生咧来，唔是生咧来讲，讲了伤紧啊。原因顽固就在这儿今天回来，不然你又说不对话，又要让骂啊，稍按打你的脾气，不能给我骂，按打一下再来说。所以我们的泉州这儿请他过来，请这个福德正神土地公来这台湾，第一间庙叫做敬献亭、有一间很小间的庙，到了清朝嘉庆游台湾嘉庆年间，当地这些这个在地地方的人士，才给他改叫做福安庙。光复了后，民国40年开始，副总统迄时阵的副总统有出一个匾额，版匾额啦吼、叫做福安宫哦。所以拄啊开始，伊是叫做敬献亭，也过来叫做福安庙。到民国40年的时阵，才叫做福安宫。即嘛福安宫，你敢知影？这是土地公住的皇宫呢。台湾唯一土地公住皇宫的，就是这个福安宫。伊内底吼3进6楼高，吼金碧辉煌呐、会当去看卖啊咧。土地公住皇宫，就是伫福安宫。一楼正殿
当然就是有我们的福德正神，也有我们的太阳神君、主西娘娘、天上圣母、有母财神，也有虎爷。啊，那三楼呢，就是我们的佛祖殿，有观音佛祖。五楼呢，有文昌殿、太岁殿。六楼就是我们的凌霄宝殿，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想想要听的是不是说他的神迹，还有他的历史传说。我跟你说、哦、开始了、哦、来哦，耳康我有清楚，耳康我有一康黑人人最后开始要来说了、哦、我们正殿的土地公身上上最特别的是什么？土地公他是穿龙袍，而且帝王冠甲皇上同款呢，穿龙袍的土地公呢。迄时阵啊，大陆将军来台湾要平定哦台湾之乱的时阵吼、哦，有两军伫恒春一带咧交战，乒乒乒乒。清朝清军迄时阵，汉一条苦战，相传就是迄个时阵，土地公显现伫暗中帮忙，帮助着这个。咱台湾吼，会当顺利平定着这个清朝之乱，所以哦，这个乾隆皇上才竖着土地公一顶王帽就对啊啦，佮竖伊啥龙袍上身，龙袍哦，皇上穿的龙袍哦，迄时阵伫清朝内底，台湾人无一个人有好。皇上竖龙袍的，多好！咱屏东福安宫的土地公，把这个龙袍穿起来，皇上竖乎伊的，因为伊平定这个战乱幽宫。搁在清朝的时阵，车城遮发生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情瘟疫。当时啊，咱穿龙袍的土地公就显现，前往到这个大公山。在那个乔峰时，他恭请到观音佛祖来庄仔头这老境，神奇的来啊！观音佛祖老境了后，瘟疫怎安尼降落，人民渐渐好起来。所以，这庄仔头的这人民为着要感谢，迄时阵观音佛祖来庄仔头，才来疗境，和瘟疫降落。每一个人身体怎好起来，所以有这个传统，定期光叫去大公山来进香，定期光叫登去大公山进香，因为迄时阵的观音佛祖，大公山的乔峰寺观音佛祖，若无伊来疗境，我想这场的瘟疫应该是会死亡非常的侪人，所以一直流传到即马，拢有定期。更叫用行的登去大公山来进香哦，也阁有哦。你即马要起一间大庙红宫的时阵啊，同款咱的土地公伯啊，嘛是用托梦的，嘛是用托梦的，甲只个工人哦，啊阁有唔呐工人哦，建筑的头家唔呐安尼哦，阁有会当捐钱的人拢去甲伊托梦。咱土地公有巧无？有巧无？在地的就是同款啦，知影爱找食才有法度啦。在地的才知影，咱在地的土地公同款托梦，互建商、互工人、互这我都管钱的人，甲伊讲，伊要起一间皇宫，要偌悬，要偌大，方位要向倒，吼、哦，大家人拢有接到这个托梦的吼、哦，啊，大家人嘛照安尼做，所以。才有法度，即马看到的这个福安宫，敢那皇宫同款，即马是托梦来的哦，托梦来的哦，嫁妇嘛是托梦来的哦，吼、哦。上特殊的，上特殊的就是啥？伊内底有全台湾第一个哦，第一个四战老馆的这个金炉，四战老馆的金炉，这个金炉唔是敢那金炉尔呢？台湾唯一的点钞机。四战老馆，一会拿来烧的时阵，它会有一个热对流，冷空气是往下，热空气是往上，伊安尼空气在走来走去，空气加起来的时阵，拄则开始讲的国语，唔知道你听有无吼？我甲来解说一下，
冷空气往下，冷的气，冷的那个空气是为下脚走的，烧的空气是为头顶起来的。哦，所以你看咱的气啊，真济的工厂头顶拢有一个，有一个会动的迄款的，敢那细粒球爱底下动，伊安尼动，就是知影讲烧气会走起来，已经把这个烧气动出来。转出来了后，工厂免电风地较凉啊！啊，那咱的冷气，那不爱装咧涂骹，先那冷气拢爱装咧这个头顶，因为冷气是冷的气，冷的气伊是为头顶会安尼落来的，冷空气是为头顶会落来的，所以冷气才会装咧头顶。工厂真济，诶，厝尾顶吼，若毋是有起一个细细的挂吼，凸起来，迄就是要烧气走出来，要无就只有一粒细粒球伫遐咧转。嘿嘛是要紧的，甲烧气走起了，紧甲伊转出去。工厂才会凉，铁当厝才会凉。哦，原因就伫遮，所以你看，这有诶真正足侪大哥大姐唔知影，我嘛是用上简单的来甲你解说。所以你是烧气走起，冷气走落来，伫遐咧加的时阵哦，加，你甲金纸放咧遐。既然哦，金纸一张一张吸入去。吸味了后，怎伫个金炉四层楼内底金炉开始咧加，一直加，唔那吸入去烧尔，伊是吸入去甲你加起来，表示你的财运愈加愈大，愈加愈好。所以咱若想讲吼，要财运要来加会起来啊，财运会当登温登西，咱会当来去福安宫来伊个点钞机来做一个登温登西登财运的这款仪式哦，烧金纸就会使啊啦，100块烧金纸，咱来遐敢毋免甲人添一下洋香，烧一下金纸咧，100块爱啦吼。你妈佫讲开120万要去啥物？啥物？还叫啥？我煞形容讲袂出来，120万，啥物做银果啦吼，也是讲要乌龙旗要甲你斩掉啦，也是迄有诶无诶要开120万毋免。你即马若要求财运，咱就开100块甲添一下洋香，摕金纸来遮。登财登来，登运登来，放在这金纸是一张一张登入去的，一张一张登入去的。新明的自动点钞机哦，吼，新明的自动点钞机。要唔过即马伤侪人要去遐登啊，你爱拣时间，有时啊庙方唔爱互你登，伊会讲全部放在遐庙会甲你代收哦，所以你爱看一下时间哦，家己看时间，啊那无法度。家己无法度去等，咱来进来甲土地公伯啊讲啊，土地公伯啊，今仔日吼无法度互我遮等宅等运啊，拜托诶，你即马着速宅哦，互我登记会当等宅等运，会当互我所有诶即个阻碍拢会当开阔哦，有一条路互我行，互我有一寡财运，互我生活会得过哦，你会当甲土地公讲，也阁有即个庙诶内底。有青条的哦，青条正边啊倒边拢有哦，就是以前一兵乱掉，这个战乱留落的，这的事件拢有写的，这拢是古董，这拢是历史哦，唔好去讲偷位，迄位一地落来，即马可能卖拢有几千万呐，唔好去讲偷位哦，这位来可能用公卡称哦，这拢是古董，这拢是历史，也过来。在福安宫，一个一项物件非常的特别，就是拢会去食什么绿豆蒜。我以前唔知影什么叫绿豆蒜。细汉的时阵，我记得阮爸爸把带我去福安宫拜拜，伊讲来遮爱食绿豆蒜。我想讲绿豆蒜甲鱿鱼蒜是同款的物件，绿豆内底搁爱掺蒜呐，安尼落去煮。哎呦，我想起来就会惊，所以我从来拢唔敢食绿豆蒜。我拢当作绿豆掺酸啊，落去煮，甲迄鱿鱼酸是同款的，所以我唔敢食，我无甲你骗。我到几岁啊？我到20多岁、30岁的时阵，我才第一遍知影什么叫做绿豆酸。哦，这是绿豆，迄个膜啊，哦，膜啊，甲伊处理掉，无迄个膜啊，干那只内底迄个磷，绿豆磷，伊叫做绿豆酸。哦，一个这个豆蒜，也个有食啥？食遐个咸鸭卵，也个有伊个皮蛋。迄时阵伫个四重溪伊个水质啦，
四重溪刚刚有温泉对不吼？伊水质非常的好，所以鸭食了真好。伊做出来鸭卵吼，特别油，特别香，哦，特别好食，哦，特别好食。也阁有，哎，屏东也阁有啥？杭椒阿爸，今嘛感觉有杭椒阿爸。我记得以前哦，那去屏东，要落去恒春，路边拢有杭椒阿爸，杭椒阿爸，我看到我会惊。唔知影恁捌食过无？哪捌食过？鸟阿爸捌食过？迄是虾米滋味？卡电话来甲开始讲者，来甲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虾米是杭鸟阿爸？食起来伊个口感是安那？啊，佮有咧屏东车城，佮有食山药啦，佮有洋葱吼，伊个洋葱真正真好食，我若落去嘛是会买一袋转来，看你要青食嘛好，我真爱青食。青食搅饭吼，也是讲煮汤，甲伊掺落去，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这汤阁会非常的甜，你唔免阁掺任何的，阁去买啥物调味料啦吼，唔免掺啊，用洋葱落去控汤，都非常的好食，哦，非常的好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这鸟阿爸吼，你捌食过无啦？你甲凯奇讲一下，我真正唔知影鸟阿爸是虾米滋味，甚至我捌去看，啊，得乌乌，敢那肉嘞，敢那烤肉同款，敢真正是安尼？打电话来甲凯奇讲一下，来甲凯奇教一下，我一世人活到今嘛，敢那看尔，唔捌食过。我嘛唔敢去咁骗，我惊我无买会用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

客山顶的春天，形形色色拢会甲你照顾的，咱的土地公伯啊，啊，土地公伯啊，佫有真侪救苦救难的故事哦。所以伫遮开始嘛，要继续来讲咱车城福安宫土地公伯啊，救苦救难的故事。神明都为着咱遮尼啊打拼哦，为着人民啊，为着咱每一个人。伊个苦难来替咱来排解，替咱来想办法。一天爱处理着几千个信众、几万个信众个问题，比总统也搁较辛苦。有影无？你想一下，哇！迄做土地公哦，大家有诶，你若小金庙有可能一天哦几六十个来拜，啊，若大金庙咧，哇！一天比总统、比皇上见个人也搁较济，大家人拢爱拜托伊来处理，拜托伊来保庇。伊拢爱大家人，大家人去斗三工，非常的无简单。所以咱人做好就好啊，唔好人都还袂做好咧，你特别去做神哦。有个人已经讲伊家己是诶，什么神啊吼，什么凌霄宝殿神，什么伊是什么玉皇大帝神。我看你咧好神咧，人都拢还袂做好咧，你特别做神，伫咧遮咧乌地咁骗，乌白咁怪，什么咧？像，哎呀，我慢慢讲啊，那个讲连咪个红眉，连咪卡等于过来搞我眉。你是人，就是人，无可能是神。哦，你是人，就是人，无可能是神。神一个人爱有法度处理到三工几千人的万愿望，人拢无讲呢，用想的，用想的心来咧想，神就知影你咧想啥。哦，你用心来甲伊讲，阿免讲大声。阿免讲出声，咱拜拜拢是压咧心内安尼想哪念尔，拢嘛无声。啊，神就知影，这才是真正的神呐、啊。啊，你若人要叫做神呢，我拢卖讲你想，你敢知影我咧想啥？你都唔知嘛，你搁要讲你是神，知无？所以你即马后摆人，伊若讲伊是神哦，要来叫你捐钱骗钱的，你即马摕心内想一个问题，啊，叫伊讲出来，你爱想迄无的哦，譬如讲。诶、欸，我咧想讲，哦，啊，隔壁吼，迄阿琴阿客兄姓蔡，你还想一个，哦，人拢想袂到的问题吼，你讲隔壁阿琴阿客兄姓蔡，啊，叫伊讲出来，伊那是神，伊就知影讲你内底咧想啥，咱去拜拜毋是安尼，咱神就知影咱即摆要拜啥，要求啥，啊，就互咱会当实现呐。哎，迄个人讲伊家己是神，伊嘛会知影。讲隔壁阿琴的客兄姓啥啊？所以钱省起来，啊用一步，好，搁等来，搁等来。咱来讲救苦救难的土地公，无紧讲时间要无啊，连面搁我骂哦，真要搞我，有人敲电话讲，开始真敢甲你骂，你甲我讲，我都唔知影是假嘞，我咩啊甲你讲。相传伫日本时代的时阵，车城要发生哦，要有一个车城一个庄啊来。有发生一个足大足大的大火，迄时阵咱的厝吼，拢嘛是草料啊，也是讲去茶做的哦，所以火若一起来，佮加着咱恒春迄边有啥落山风，风一头落，呼一下，哇，火就一片，火烧高寮全无望啊，所有的火就安尼一直灭去，一直烧去啊，伫迄个时阵尔尔。大家拢伫咧外口看伊家伫咧厝底啊，一直咧烧，足艰苦的。迄时阵尔尔，迄时阵尔尔，有一个规身躯白衫，一个白喙手，喙手拢无口的老人怎行来？举一支拐啊，啊，就开始啊，伫咧厝头前安尼一直压啦，举一支拐啊，伫遐咧压。唔知影的人当作讲伊的厝房烧去啊，啊，用拐啊咧讲，来哦，紧拍火，紧拍火，叫人来替伊拍火。大家人的厝拢烧了啊！哪有可能甘要打你这根呢？啊，伊同款底下一直压，一直压，哎，伊压完你敢知影？迄个风煞透无共向呢，风向向安尼压久了，伊压无几个风开始透无共向，唔呐透无共向，这风佮甲这个火吹互化去，迄个老人一直压，一直压，迄个拐啊提起来一直压，唔呐风透无共向。愈热，这个火煞愈细；愈热，这个火煞愈细。哇！迄时阵，大家看到这个老人，哦，一直甲感谢啦。
啊，伊就甲你行行行，嘿，行一个挖角了，煞找无这个老人啊。所以庄仔头的这个信众，伊就感觉讲，这就是咱的土地公老祖来显圣，保全着咱全村人民的性命，也够有财产。拄仔咧下的时阵，想讲要叫大家来甲伊救火，哪会知影？伊咧下伊的拐仔头的时阵，就是咧下落风，互伊变向。下落这个风，唔是透互伊火愈大，互这个火甲伊吹哦化去，足厉害的吼。也够有哦，唔那安尼鸟，二次大战的时阵吼，美军啊咧整咧藏这个炸弹，吼、哦、台湾攻服的时阵。美军的控制的炸弹，恒春半岛是这个日本人上尾啊咧防守的上重要的一个所在，伊就退到恒春家。日本人吼，遐、哦、日军退到恒春家，所以美军咧炸咧控炸弹，对，一直炸恒春啊。有一天啊。这个炸弹归了了，一直砰砰砰砰砰砰到，砰这个车城福安宫这个庄仔边啊，开始要砰到福安宫啊。根据迄当时吼，大家啊，村民哦，拢走去这个防空洞底下咧避难，想讲赶紧避起来。这可能规间厝所有物件财产会断了了啊，烧了了啊，上无这条命，咱爱保存就好啦，这条命吼、哦。命重要，咱这条命上无来遐安全的所在，拢去走去防空洞，伫遐咧避难。雄雄哦，看天顶，所有一个金色的手，啊个穿衫，吼、哦、穿龙袍，金色的手穿衫穿龙袍，甲所有的炸弹拢接掉咧，甲所有的炸弹拢接掉咧哦。所以迄时阵美军一直咧炸的，就是恒春，也个有屏东。这个车城附近家一直拢在控炸弹，也唔过，吼、哦，福安宫附近，不管厝啦、同款鸡啊、鸟啊啦、人啦、啊，拢无任何的受损。厝、钱、人、鸡啊、鸟啊、猪啊、鸭、牛，拢无受损。甲即马吼，屏东车城嘛，佫相信，嘛佫感觉，咱就是要感谢这个土地公伯啊，就是一双金手。因为伊有互相赐予伊个龙袍嘛，有看到龙袍，有看到金手，若无伊伫遐咧接炸弹，甲伊塞去海内底，咱规个拢炸了了啊！哦，所以以前伫个战乱的时阵，唔呐讲伫个屏东土地公接炸弹呢，足济所在拢有神明显圣接炸弹，才有法度保存着即马啊足久以前留落来的厝，才有法度互大家拢。平安顺遂，伫咧庄仔头内底继续生活。也阁有咱的土地公是非常有名的收客囝。咱的屏东车城土地公吼收客囝足有名，祈求着土地公伯来收做客囝。原本啊，歹药气的人拜完土地公，求着会当做客囝，求着开工平安福了后，等去厝的吼，凊彩饲，凊彩大汉。蒙腰蒙起就娶大汉啊啦！甲即马每年的农历的哦二月初二，也个八月十五，全台湾上千万的土地公客囝，拢会倒来家己的土地公爸爸来家己接收哦。所以全台湾收上侪客囝的土地公伯啊，嘛伫咱的恒春，咱的车城福安宫。哦，恒春车城福安宫，也阁有咱来福安宫的时阵，唔呐会当看点钞机哦，你阁会当看这个酒塞，这个酒塞以这个雕刻艺术的成分、工艺成分、工艺跟艺术的成分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伊的书，这个这個。

雕刻这个石狮的师傅非常的厉害，你会当来看一下哦，这是排名台湾前三名上厉害这个雕刻师傅雕刻出来的哦，伊个石狮内底啦，雕甲非常的水，也佫有伊个窗仔门，哦，伊个壁内底拢有刻这个24号啦、三国演义啦，即个故事，哦，即个故事，而且佫有这个石窗仔门。石窗仔门哦吼，伊刻个一空一空的石窗仔门，迄是今麦的师傅可能真歹去做出来的。以前也无图哦，也无电脑，靠着老师傅伊的纯手工，靠着伊的工艺，安尼刀刀刀刀刻出来，唔免图，靠伊的经验，靠伊的手艺，安尼去做出来，非常无简单呐、啊。我有时啊看到以前人的这个工艺，也够有美术的美感。这不是现在现代人，也是说用现代科技比得到的，没法度的，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以前的人很厉害的。还有哦，还有哦，咱全台湾最多土地公庙都是为咱车城福安宫分出来的，所以每年正月初二土地公生，很多的人哦，那家里都有拜土地公的，都会带他的土地公回娘家。正月初二的时阵哦，迄时阵福安宫的庙埕吼，迄顶头唔是算几百个啦，是几六百个顶头哦。啊，那土地公咧是几六万尊回娘家，非常非常的热闹。迄时阵哦，正月初二就叫做土地公大团圆，土地公大团圆，爱看顶头的哦，爱看热闹的。正月初二会当回娘家，顺续来去屏东车城看一下顶头，看一下热闹，食一下杭椒啊巴嘞，杭椒鱼嘞哦。开始以前嘛就爱看顶头的，阮家若要看顶头，爱去倒看，爱去爱去清北溪。啊，毋过顶阮清北溪迄时阵的顶头是啥？就是当机吼，迄款当机要安怎讲？阮清北溪遮当来以前来清北溪挂香的当机，拢是摕七星剑安尼，大家老火老地，看一下火老上济，看一下插了上济支剑，插了上济支针。嘿，有诶吼，迄哪咧针灸咧，真系无，我无甲你骗。我以前细汉看个会惊，阮爸爸上爱带阮去这个南投清北溪去遐看去当机。立标当机，迄有影插甲那规个头，敢那去针灸嘞，拢插一支一支的迄个针哦，大支针插甲规个头，插甲规个面，我看到会惊呢。安尼花安尼流甲规身躯哦，啊出来了讲白白的，啊，这个米酒喷的噗一下，讲拢袂疼，啊嘛袂流血，唔免去看医生，迄空转直接无去。我细汉定定看迄。真正足厉害的，我嘛唔知影是安奈安尼，擦甲规身躯呢，流血流滴呢。啊好啊，了后哦，落冬了后就安尼，米酒扑一下，拢袂流血啊，拢唔免去看医生啊。即马咱若小看一空，就爱紧来去听啦，来去急诊啦。是安奈因拢唔免，这我嘛想无呢，我嘛想无。啊，即马像这吼、哦，擦甲规个那针灸嘞吼，还是讲扑甲规个含个剑咧插去要体内底。迄剑啊，刷鱼剑啊，插伫个内底，也是插伫个头壳顶的。哎，什么七星剑嘛，是插伫个胸骨的，插咧手的，插咧脚的，拢有。即马较少看呀，唔知影是安那，唔知是警察来抓还是安那，即马才少看呀。我以前那爱看迄，阮爸爸常常甲阮载咧，拢去清北溪，捌来清北溪才看吼，即个恒天上帝家，拢捌看过，拢捌看过。啊，清北溪连江，我嘛讲一个故事。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妈祖，要行起山顶千百溪才过门，带着伊的信众几万人来千百溪才过门。千百溪嘛是全台湾挂香上济的所在。连讲，咱嘛再来讲千百溪的故事。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345。也那讲着讲吼，囡仔好有饲以前的人，拢嘛有咧饲就好啊。哦，都嘛蒙药啊，蒙饲啊！啊，若讲哦，生无查甫的，都爱叫啥？
招弟啊啦，有影无？以前的名，拢是为着家庭，也是为着讲囡仔起个好名。啊，那即马好名，拢是为着家己老爸老母感觉家己真有读册，好个名，伊叫拢叫袂出来的。其实好名吼，以前咱老看古册，咱就知影好名伊如何叫的，其实是如何，迄名伊。想歹写的、想困难的人叫袂出来，伊的命运吼会较坎坷一挂，伊的命运会较坎坷一挂，所以如何叫的名，等到伊的运命会较顺失一挂，哦，等到伊的运命会较顺失，这是古册留落来的，唔是我家己黑白讲的哦，哦，这首歌蒙起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拄只诶，咱屏东诶吴小姐敲电话来讲哦，开始咱台北巷路地吼、中部指南宫，阮南部福安宫是台湾三大财神庙呢。福安宫嘛咧求发财金哦。哦，咱若有包新杯，买当求发财币、发财金，而且也阁有发财米。你若甲这个发财米提转去内底米缸、米缸内底，甲遐米染做伙，逐工食，会当食土地公的福气，互你代代平安、大赚钱。感谢咱的吴小姐甲咱讲吼，有这个发财米，会当去提转去。

老师，补习班的老师，有一间连锁补习班，非常的有名哦。内底的这个主管经理就对啊，伊一边订一箱，就是一百罐。伊专省的补习班哦，有20多班，一定100罐。伊讲伊家己用了后，感觉非常的好用。有空嘴的买当抹，酸痛的买当抹，放在遐阁唔惊囡仔会去食到，非常的安全。唔呐安尼，伊讲伊家己有空嘴，伊抹过了后吼，较袂生袂痛。囡仔你若甲抹一挂药膏，会生会痛吼，就伫遐慢慢好啊啦。可能补习班内底有些囡仔无细字，大空细字吼，啊拱着弄着乌青。伊讲安尼推推抹抹，乌青真紧就好啊。啊，有小块有空咧抹囡仔嘛，袂生袂痛，真好用。啊，去乌着去接着嘛，拢无要紧。对家长哦，嘛安尼真有交代啦吼，讲补习班的处理非常的好，一遍就买100罐，一遍要犹太的时阵，一遍就买100罐。也阁有，咱的人客有人讲开始。你敢知影？你讲迄嘴会当食吼？我摕来抹啥？我迄底层拢放，特别放完拢会流血，底层拢会流血。我看到我家己会惊呢。啊，放完拢会，哦，伊讲伊拢有一团肉会走出来，啊，拢会流血。啊，伊看到会惊。伊高迄药膏吼，高药膏真贵啦，一条有诶600多块，上俗诶讲一条阁500多块，高几遍都无啊，500多块。伊餐餐买一罐倒来顾客买下咧，伊讲伊内底迄个肉吼，尻川底层内底迄个肉还无拉出来，而且抹抹咧嘛无去流血啊，无去流血啊，比一条400-500块咧抹底层的更加好用，更加好用，啊，佫袂生，也佫袂痛。啊，有诶妈妈是下骹身的小块痒，唔知要抹啥。佮唔敢去药房去遐买药膏，讲要抹下骹身。伊讲伊摕来小块裹一刮刮，啊抹抹。伊讲吼，即热天啊会痒，还是讲寒天有无衫穿真侪，伤厚嘛是会翕，会痒迄差足侪。佮来小块大块的人吼，即脚腿毋是拢会抹甲呢红叽叽。大块的人个行路啊，大腿拢会抹甲红叽叽对无？即抹抹的嘛较袂安尼湿。哦，嘛还袂安尼红，摕来安尼抹，因为咱的药膏有空嘴的嘛会当用，无空嘴的嘛会当用。上重要阁有啥？酸痛嘛是会当用。听我讲，迄酸痛吼，真侪咧刮痧的这个店啊，拢是摕一罐去刮，烤了后哦，效果拢特别的好，真正的放轻松迄款的效果特别的好，放松。有一间大学的教练，大学我无甲你骗吼，大学咧运动，台湾国立运动大学的教练，伊就提一罐，安尼抹抹了后，伊讲，哦，比去病院提的药膏也更加好用，而且袂黏，吼、哦，足打伤的抹起来了，足打伤的，袂黏黏，袂油油，非常的打伤。年岁大爱带学生啊。会酸会痛，常常就这罐拿来抹。啊，囡仔有时啊，弄到、磕到、受伤，伊嘛迄罐拿来，紧甲囡仔抹抹嘞。囡仔嘛感觉非常的好用。迄老师、教授哦，台湾真正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帮我介绍，帮开始介绍几啊罐。教授介绍的呢，也阁有，唔呐安尼吼，烫到你去买迄啥物白药膏。烫伤专用的白药膏、白粉膏，爱去放咧冷冻的迄罐有无？一罐安尼800-700，佮四角罐啊哩啊，内底佮无偌济。哦，白粉膏，阮的效果同款嘛是非常的好。对着烫伤，哦，烫伤就算你破皮抹去了后，你烫伤吼，迄好起来了，无疤啦，袂留疤，是安那袂留疤？因为阮这个白粉膏就是阮头家。阮头家要予伊个囡仔着伤抹个，着伤了后抹起哩，袂留疤，袂破伤。今仔日同款，一罐900，买一罐送一罐。0395123455，0395123455。咱个万用膏同款，买一罐送一罐，900，直接摕2罐倒转去，

0: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们这个这个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6: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5: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6: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7: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8: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家里面随时也看得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子、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先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安尼则袂生蚊子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加挂。
2: 阿伯，蚊子跟蟑螂也是很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现在架顶有这么多杀虫剂，你看你看，这有凝胶耳剂，也有喷雾剂，还有熏烟剂，你看，是要用哪一种才有适合吧。
2: 阿伯，在选环境用药的时候，有一个考官，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
1: 哦，什么是安全用药四要呢？
2: 第一，要对症，看风地对象，是要地蚊子，还是地蟑螂？针对不同的派糖，要选有迄项效果的环境卫生用药。第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的礼盒，亲像是环部环署卫书字、环部环署卫制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识标，爱照标示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知影，一个真济哦。
3: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认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造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下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7: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6: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7: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6: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7: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1: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0: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11: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0: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8: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4: 不露在井家中的好康来喽！
12: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12: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3: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1: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黄豆鸡母卡安全性防素，每天用牙齿被用牙布，也被我舔舌边发呆，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布提醒我每天用牙齿被我吃通整齐溜起，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的，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同牙布叫下落温表，轻松享受自费成分，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共识。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耶稣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14: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会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你好，我是黄豆鸡脯卡安全丝绑树，每天弄牙齿变牙薄，也被我舔舌变发呆，用牙齿还可以注意安全。牙薄提醒我每天弄牙齿变，我会吃通正确流气，超时使用，还我滴五天以上体同时间吃通管它，不服不卡安全就可以按键单，一下就通牙薄，叫下轮班表，听松香树自费散发，聪明舒服更加安全，像什么个天牙齿公司。以上广告由禁止本人耶稣提供。
1: 阿妈，我出门哦。
2: 乖孙呢？去下卡班呢？哈。
1: 在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福禄寨一家中的好康来喽！
9: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0: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0000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0000块。
9: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0: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1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00。
15: 我是爱哭鬼。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你要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不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哎，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出去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痛，但可问题就出在有人家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酥酥、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但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把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到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到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竖笑气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地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的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要安怎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让人快乐的，唔是吸入去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阁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6: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5: 哦，
6: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5: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啊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我们去吧，去吧。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7: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咧无用啥啦？
2: 我咧甲阮家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迄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倒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做石米甲纸浆做出来的建材哦。
2: 啊？这边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呀，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啦，啊看起来都有即马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伤济啊啦？
1: 啊、石米吼、哦、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哦，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啊，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哦，你可能引发着石棉沉着症，啊严重吼、哦、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哦、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拄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爱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米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米出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无遐危险啦。
2: 我知啊，石米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有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掺入石米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若是讲你家己乌白蛋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蛋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蛋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杯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查先看咱厝内边吼，石棉厝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泡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葫芦在井下，中年好康来喽！
6: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万块。
6: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7: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6: 以上广告由多动播多动力发展。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

0: 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葫芦在井下，中磊何康来喽！
13: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专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悬会当领到30000块。
13: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14: 详情请卡0800-777-8880800-777-888。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速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